哦，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甲大家报告气象，今日是九月十五，礼拜二。啊，咱中台湾是好天最云，温度上低二十四度，上高嘛加三十三度。旧历是八月初五，今日呢日啊真好，但是无适合种金。头条新闻关心的是咱薪水啊。到底是低薪啊？你讲啊，你这个低薪薪水才低，偌济叫做低？所以台湾到底偌济低薪的劳工？即马租界总署长显的表示哈，那是根据到呢OECD 就是经济合作发展组织，以这个组织呢，针对讲薪水上低低薪的一个标准，就是讲中位数。十个人来对，比如第五个、第六个，因是偌侪钱？以这个中位数的三分之二以下，叫做低薪啊。那呢，以这个标准来讲，家你阿起来，主计总处讲，大约是27,598块。所以你拿以每个月咱台湾的薪水来讲，咱的最低工资都不止啊嘛。所以拿以每个月的薪水来看呢，咱台湾呢，无一种低薪的啦。无一种薪水太低啦，但一个话讲出来了，马上有真侪无同的声音啊！告诉讲，咱啊以啊2024年以中薪水，拢总的中薪水，中啊迄个中位数呢是585,000块来看，安尼咱年薪，他都啊讲的是一个月领的哦，即卖讲的是一年领的税，一年拢总加起来。你39万以下，就属于讲薪水较低低薪啦。所以呢，安尼先列这个标准。目前员工的占比大约有16.8%，就是126万，126万人，是咧这个标准以下，就是39万以下嘛，一年的薪水。所以劳动部的前部长呢，伊咧2024年的十月，咧李焕英。以参考到他拄啊讲的这个组织，就是中位数的三分之二以下的就是低薪哈。迄阵啊计算出来呢是31,000块以下是属于薪水低，安尼是哈。所以这呢即边是当讲第二边讲出到呢薪水低的人数安尼是哈，而且呢是126万人。所以租界总处呢顶个月。有发布了咱今年咱台湾顶半年吃头路的员工每个月经常性的薪水这算每个月是48,981块但是呢，你平均的薪水比例以下是超过70%达到70.03%的是所以主计总处长发布了七月。吃头路的员工的薪水，咱本身的国社普查处的副处长，一开始就针对有关70%的劳工，拢咧平均薪水以下这个代志啊，特别做一个什么改税，等国际上针对薪水上低，伊是什么款的是标准，和大家了解一下，并不是讲呢，你咧平均薪水以下的就是属于薪水低。特别赶紧的，让你了解平均中位数是偌济。你咧这以下就是低薪吗？哎呦，唔是安尼是，唔是安尼是哈。所以照到呢 ，OECD 的标准所列出来，中啊的中位数，然后伊的三分之二，安尼是呢，则算低薪就对了哈。所以呢，这当中呢，有一点啊呢，麻烦大家知影，算。一个月薪水的，甲算几年度总量的来抓迄个平均数呢，是有些一点啊无同。因为你那是抓几年的啦，抓几年唔是干咱你每个月领的呢，尤其咧咱台湾，每个月领的薪水以外，有的年底奖金呢，2个月、4个月，甚至10个月，对不对？有的呢绩效奖金，做业务的啊。绩效奖金啊，分红啊，一年算起来呢，无同款。
但有的人的头路就是我哪有什么奖金，哪有什么分红，我就是每个月多少而已，哦，那种的。所以两种的算法呢，如果没什么同，不过这是这样做参考啦，哦，是不是有的人呢，他一个月啊，赚八万，赚十万，伊嘛讲薪水伤低啊，无够开啊。哦，啊，有人咧一个月赚四万、五万，哦，伊嘛是安尼，当饲母饲囝呢。哦，过去呢，定啊老一辈咧讲，哦，讲娘啊，要赚十万的吼，定定咧个迄个赚五万的借钱，你要信无？哦，迄阵想讲，伊赚十万，伊也去个赚五万的借钱。但是代志真正往往是安尼使用哈。后来咱来讲的是卖一粒的电子烟，咱讲的丧尸烟弹啊，这电子烟起码已经是第一级的毒品咯。后来连咩讲啊，这电子烟本来第三级的，咩安尼看这严重性，比如第二级的毒品哦，起码比如第一级的毒品，是的毒愈来愈重吗？啊，唔是，是的严重性哦。啊，即马第一级的毒品呢？甲第二级、甲第三级毒品有啥物无同？简单来讲，以前抓到电子烟毒品嘛，哈，你那第二级的是判外重，即摆那第一级的抓到是无期徒刑、死刑哦，哦，所以这是完全无同款的哦。咱先来讲这条的社会新闻啦，哈，有一位老先生，去年呢以1500块卖一粒，啊，有这伊托米子的。欸，这电子烟、丧尸烟弹，和一个15岁的查某囡仔，15岁哦，而且佫讲呢，无要紧啊，你无现金，互你欠少啦，啊，人工呢，啊，再佮你提，安尼是好，咩代志别个嘛，啊，抓到嘛，是不是好？啊，所以抓到了呢，你卖这个是未成年咯，啊，老一个好人，哦，所以顶番年呢合议庭就是讲。你是成年人，你卖这毒品，第二级毒品，迄阵啊算第二级。即马呢，电子烟的丧尸烟弹，即马第一级哦，但迄阵是第二级，所以佮判刑呢，10年6个月。第二级就较重啊，那是即马发生呢，会变第一级，会当判伊无期徒刑哦。哦，所以你调查上是安尼，2025年6月13日暗时。这老的呢，开车来到三林埔，哦，一间超商头前，甲这位啊，查囡仔甲朋友，哈，查囡仔朋友了哈，大家来见面。哦，这查囡仔知影讲，这老的啊，有这个啊电子烟，啊，冇咧食这电子烟的习惯，伊就开嘴，甲问讲，啊，你敢有会当卖我？啊，结果呢，1500块的价钱，老的当场哦，就交一粒。哦，丧尸烟弹，哦，或者查囡仔，来临时问嘛，查囡仔嘛无现金嘛，无要紧啊，互你欠的，日后呢才入钱。后来这代志啊，被查到啊，被查到呢，啊就问嘛，哦，原来你是个迄老的买嘛，就去搜查，老的大所在也好啦，车辆也好啦，证据充分，啊，准啊将老的起诉，啊老的好人。来好人哦，伊嘛律师替伊辩护啊，哦，讲讲奈知影迄个查囡仔十五岁呢，哦，唔知伊未成年啊，就因为即摆囡仔发育拢较紧嘛，啊，双方面也无熟悉啊，没有什么交情啦，是不是啊？啊，那可能什么啊，无什么交情啊，物件卖伊啊，什么一旦介绍，一旦免什么。因为都无实在，无可能嘛，就是讲无可能呢，做这方面的交易就对了。国家上吼，迄、那个监视器并无摄到非常明确的提物件给对方的画面啊。哦，所以律师讲这无罪，主张无罪案的是哈。但是这查囡仔甲斗阵的这些同学啊，这些朋友拢有讲到，哦，过去甲这老的就见过面，冇开讲过，就讲到家己几岁啊。哦，而且呢，这位15岁查囡仔，佮伊朋友之间哈、哦、分开个问，两个讲起来哈、哦、是同款的。哦，啊，监视器的画面，包括手机啊的基地台，拢查出了这个老的，迄一暗确确实实开车来这个所在。啊，双方面也无冤仇啊，人为什么都要甲你害？所以你确确实实
买物件或者找囡啦，而且找囡啊才十五岁哦。所以你是大人，大人针对呢未成年的人，你买第二级的毒品当罪嘛？所以呢判刑十年六个月安尼是哈。咱两面在补充这方面呢哈。咱另外来讲的是啊瘦瘦针，这瘦瘦针呢非常的流行，唔是干那咱台湾。真侪国家、真侪所在拢非常的流行。其实一针对的啊，过去瘦瘦针，伊的成分较针对的是糖尿病啊，啊糖尿病啊糖尿病的人安怎呢？哦，多吃多喝多尿嘛。啊，这瘦瘦针呢，伊是一种肠泌素，作用咧你的胃肠咧，好你呢卡袂遐呢，胃口遐呢好啦吼、哦，啊好你呢安怎胃肠方面呢来做一个控制。哦，啊，这安尼是是不是就较袂去食物件啦，袂去安怎啦？啊，对血糖有一个代谢作用的一个控制嘛。哦，啊，但是安尼是会当减肥啊。哦，所以即马重点呢，一下唔是啊糖尿病的重点嘛，啊是会当减肥安尼是哈。好啦，即马发生的是台南市新化区卫生所的所长，伊嘛是医生啦哈，叫做吴正达，去年开始用卫生所的名义。啊，向这药商买这个物件，瘦瘦针，啊，这是处方药啊哦，哦、啊，伊才讲，我医生啊，啊，给你买啊，买呢780支，我来不让你追，哦，这个780支，那伊即马的介绍呢，来了解是超过1000万哦。好，台南市的卫生局啊，拢会做稽查嘛，然后发觉就讲，哎呦。啊！你这也无经过诊断，开这处方签，哦，啊，就一当安用出去吗？啊，查你买呢，遐侪支，即马呢，内底还阁存几支，卫生所内面呢，干那存5支，哎、欸，不对哦，哦，所以违反了药事法，先甲罚10万块，然后以上停改。啊，即马呢，已经已请法务部的廉政署啊，落去做调查。甲廉政署就较麻烦，安那讲廉政署就查看你有食钱无啊？一旦若是贪污，就当罪哦。哦，啊我伊讲无啦，我进价物件，就是一寡的朋友亲情啥物吼，啊就敢那讲服务性的，无贪钱就丢了。你就算讲你无贪钱，你安尼死，嘛有伪造文书的这个嫌疑啊。是不是哈？所以这個瘦瘦针呢，伊个减肥真流行啦，啊，就话金瘦啦、腰骨啦，吼、哦，你买啦，什么样的是哈？有人走去日本买啊，啊，咧日本的亲情、阿娘的亲情，因咧日本家己买家己煮啊。我你这袂当你家己煮，你也不是医生啊，哦，这個、医生呢有家己也做监督，对不对？安尼死呢，才会当较安心嘛。哦，啊，但是，哦，那就管理袂到，好，所以即卖咧卫生所的所长，伊是用公家的名义，是不是阿妹？啊，然后替亲戚朋友呢采购来咧用安尼先，好，所以呢是不是贪污，或者是讲牵涉到伪造文书，即、這个看后面的一个调查啦，哈，只是讲伊里家一去年七月开始，伊里家今年五月呢，伊安尼买，啊买呢780支安尼。但是伊这卫生所并无减肥的门诊呐，没有啊。啊，伊是医生，伊嘛无开处方签啊。安尼些物件会当咧走出去。哦，所以现场即马存5支，库存存5支呢哈。其他的775支就引起啊，也是流向不明的丢。哦，啊，即马个查讲咧，你是不是相关医生的处方签无？也没有啊。这违反药事法，哦，处方药啊，唔是医生的处方，安尼先咧用不可以嘛？是不是啊？而且呢，这当中嘛，无讲了什么人，以什么病咧，什么情况，哦，安尼是这样拢无嘛？啊，拢无咧，就当然就违反嘛。哦，所以咱即马了解就是讲，卫生所包括一般的诊所。伊是拢属于独立机构，无唔对，所以伊是会当家己进药啊哦。哦，啊，卫生局每一年会进行呢这方面呢啊，一个敢那督考啦，啊是诊所的这个访查啦，
哦，来了解你违法无啦，你有安怎不当的代志无啦？所以这个代志是呢，卫生局这边呢主动发现卫生所内面的医生做这个代志。哦啊，当然这吴正达吴医师，伊嘛是所长，伊来这真久啊，啊真久啊，因为啊，就亲戚朋友咧问啦，哦啊，厝内人啦，什么人？哦，有一挂同事啦，讲伊伤大颗，有糖尿病，有脂肪肝。哦啊，所以有这需要，是不是啊？哦啊，所以我拢买偌济，就是回应偌济啦。哦，无动用到卫生所的钱，无因为这代志我去赚到钱。哦，伊特别强调这点，这点当然上要紧。好啦，你若是安尼先咧赚钱，你代志就大条。哦，所以资深的司法官是咧讲哈，确实讲这所长，伊若是以卫生所的名义的公费来买食。哦，嘛不是袂当，是会当买哦。啊，你买入来就变成公家的，啊，公家的你有交入去公家的仓库啊无？是，哦，啊，这呢，当然经过呢，爱较清楚的。啊，你若是安尼先个无，然后呢，搁内底咧赚着钱，你就是当罪啊。啊，那成本加入来呢，用成本加入来，无咧赚钱，无贪污，伊嘛为做文书嘛。哦，所以这位医生呢，可能都会有点事情哈。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68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用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钙护，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碰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用于地少山，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香，效果赞。
1: 诺诺哦，感冒倒啦，我直接伊讲感冒得了病好，
2: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咳袂，我食嘛唔好啦。
3: 再一食一罐就有感觉啊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去啊呢，再一食好盐，食好，
2: 食少山少啊要死啊，爱食食就好去。
0: 清洗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酷酷少的痛苦。诺诺勇气地少山，服务电话：控诉二二六二二九三八。喂，你好，我亮啊。
4: 阿亮先生，你好。
0: 嗨，你好。
4: 我借问一下吼。
0: 请讲啊。
4: 我少干呢，我有买诺诺来吃，好不好？
0: 是。
4: 我有吃西药，又煮大肠的。
0: 是。
4: 这个诺诺是要跟那个西药要过一点钟啊，没？
0: 半开一点钟。
4: 要过去一点钟啊？
0: 咱饭前饭后拢无要紧，但是跟西药半开一点钟哈。
4: 我有当时半暝搁起来吃两盖呢。
0: 无要紧。
4: 迄拢无要紧啊？
0: 无要紧。
4: 我有滴吃灵菇精加的。食骨头的啊，迄拢同款，佫食无紧啊。
0: 你连高筋、三椒、外骨正常食，啊，诺诺佮因半开半点钟。
4: 佮诺诺安尼啊？
0: 嘿嘿，诺诺是中药。
4: 对啊。
0: 哦，啊那
4: 到。我是讲哦。
0: 嗯，是。
4: 即马就是讲啊，都有佫食糖尿的啊，我西药佮诺诺拢爱经过一点钟安尼，才用佮食安得
0: 对。对，哦，咱
4: 安尼啊，
0: 咱佮西药半开一点钟哈。
4: 哦哈，是食骨头拢同款，佫继续无紧
0: 啊。啊，迄无紧，安心食哈。
4: 哦，啊，迄诺诺一天食几摆拢无紧。
0: 三摆，啊，一般困前佫加食一摆。
4: 我半暝佫起食两摆，啊，其实食三四摆啊。
0: 因为有诶吼，暗时啊呢。安尼开，安尼香会窜烧
4: 了。对，迄就是感冒了吼，啊，才变香，啊，烧了安尼吼，才感觉讲会安尼。
0: 暗时啊，有这镜头想起来食一盖，食两摆，迄是话紧哦。
4: 好安尼啊。
0: 是会动的哦，哈。
4: 哦，好，谢谢你。
0: 好，谢谢，拜拜。
4: 好，拜拜。
0: 喂，你好，我亮啊。
5: 哦，阿亮你好哈。
0: 嗨。
5: 我有咧用你的产品啦，哈。
0: 是。
5: 迄个三椒钙好，啊，搁得力瓦粉，啊，搁了莲瓜精，啊，搁用迄个诺诺皮沙粉，哦，用啊足好。
0: 哦，谢谢。
5: 哦，我气气吼，
0: 嗨，
5: 气气本来是牙龈萎缩吼，
0: 是。
5: 啊，我起码都这韧带骨慢掉吼。
0: 哦。
5: 啊，你治疗我想啊，我等下治疗好顺吼。
0: 嘿。
5: 这气气再来整理，结果哦，
0: 嘿，
5: 这个气气就崩开了。
0: 安尼哦。
5: 嘿。啊，诺诺金沙山嘛，食啊足好。诺诺金沙山就是我这哦，就是饿来引起，饿来感冒引起。啊，医生看拢无效啊。到尾啊，我听你咧讲，
0: 是，
5: 我假使买诺诺来金沙山来食哦，
0: 是，
5: 哦，食一个哦，食半卡计安尼好了。
0: 啊，你饿来是安怎引起啊？咱的细胞的受精啊？
5: 我是用拍个像那鼻水，袂到。
0: 哦，是。
5: 落来有去感觉拍个伤头鼻水。
0: 啊，一直拢啊袂好。
5: 嘿，医生看嘛袂好，足奇怪，佫创个开手安怎食嘛袂好。
0: 哦。
5: 嘛无啊，到尾食，无爱去看。
0: 准啊袂。
5: 我听你咧讲食诺诺皮沙粉袂惯来食，食半工较紧啊阵哦，我即摆会使讲哦，袂食感冒。
0: 安尼真好啊，好消息。
5: 哎。阿亮，我佫甲你问者
0: 好。
5: 我上去拜访一个朋友啦，我那三十七八年的朋友啦。
0: 是。
5: 啊，伊个哦，伊这脚腕去换啦。
0: 哦，了解。伊
5: 去换人工的咯。
0: 嗯，是。
5: 啊，讲你袂啥行啦。
0: 是。
5: 啊，本身佫有糖尿病啦
0: 哦。哦，了解。
5: 糖尿病讲二十多年哦。
0: 系。
5: 你看伊这要食啥物哈？
0: 伊脚头换一脚，换两脚。
5: 伊都。伊唔知换两卡或一卡，我甲讲讲，我煞袂记咧。
0: 好，来，我建议伊吼，上要紧的爱食灵菇精，爱食三椒。
5: 安尼哦。
0: 哦，啊伊那卡头干那换一卡吼， 另外一卡一定爱呢，赶紧食瓦骨。
5: 好安尼，
0: 嘿，好唔
5: 好？哦，
0: 你再甲讲一下。
5: 我当安尼看一个，看一个是足艰苦的。本来安尼翘硬硬，当官足伊的。
0: 啊，都袂惊。
5: 嘿，讲袂啥惊啦。
0: 啊，糖尿病啊，人都烂呐。
5: 嘿嘿嘿嘿，
0: 哦，来，连高精三招教瓦骨，好唔好？
5: 好好好
0: 哦，好，谢谢哦，
5: 好，谢谢谢谢，拜
0: 拜，
5: 拜
0: 拜，再见。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6: 哇，骨真好呢，阿袂落去啊，袂枯啊，啊，即摆拢好细好细枯落去啊。
7: 之前无脚头，就顶只哇骨吼，今麦枯起足好势，
8: 本来都袂枯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9: 较早爬楼梯拢用爬，落楼梯拢爱用坐，即摆拢爬山。
10: 食了哇骨，较袂遐酸软痛。
11: 换人工的，等下两三个月拢袂枯，净食你的哇骨，啊，才开始会枯。
12: 我感觉好哇骨吼，啊，我食食咧枯咧爬真好势，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强，固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惊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固然是大口药，不然屈屈嘛轻松，爬爬嘛有力。七十岁正刚一要瓦龄，专门固然脚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以上广告，谢谢。

0: 啊、哦，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哈。来讲啊，这位越南的这位女士啦，伊已经摕到咱台湾的身份证，啊、哦，是万。伊咧咱岛南的山区啊，学着佛堂，伊讲伊是西安的佛师，啊、哦，佛祖呢，佛师呢，哈、哦，讲会当知影未来，啊，替人呢咧治病。结果今年的二月，伊诱骗了三名越南的妈妈，带着呢囡仔，啊，拢未成年的哦，带来咱台湾，然后安排这些来这的妈妈啦、囡仔这种越南人哈、哦，安排因去农地啊，去餐厅咧啊，遐去斗三工去做实难的事哈，无薪水的哦，啊，即马移民署呢已经啊接到呢越南那边的爸爸报案。啊，伊个太太啦，伊个囡仔啦，哦，带去恁遐，所以即马将这个万呢，这位女士，包括有四名伊个信众哈，通通抓起来，嘛找到三名越南的妈妈，哦，以及呢因的查某囝，啊来遮咧做事嘛，啊找到了，啊就救出来，然后互因平安的互因转去因的国家哈，所以呢。健康是安尼讲吼，伊讲啊，这位万女士45岁，爱嫁来咱台湾真侪年啊，所以摕到身份证啊。啊，伊讲是活佛哦，伊是佛祖啦，活佛转世就对啦哈。所以未来知影未来，而且讲啊，世界吼、哦，世界要毁灭啦，啊，世界末日将到，也当用清水甲你治病，哦，各种的绝症拢会当。安尼是吼，也当甲你消毒你的业障，啊，反正有一套嘛，啊，因为伊是佛祖嘛，啊，就是有信徒啊，哦、啊，这嘛不止咱台湾，全世界拢有这种的佛祖，啊，拢有这种信徒呢，哈、啊，啊，所以伊就用心理暗示，包括一个宗教的一个讲法啦，啊，所以呢，也当控制真侪家庭主妇，包括伊的还价，啊，哎，比如说伊的信众嘛。哦、甚至叫这些信众呢，哦，厝爱卖咧，哦，什么也卖咧，然后离开家庭，哦，这当然就不好咯，哈、哦。所以这万女士呢，2023年7月，伊嘛因为牵涉到宗教诈骗这个代志，是去予越南政府，甲列入是啊永久居留入境，哦，叫伊永远袂当呢，等于越南呢，啊，所以无得等越南。啊，就准啊呢，将这经营的重点呢，就放在咱台湾啦，啊、哦，因为咱岛南的山区有这佛堂，透过到网络，哦，基本拢靠电脑、靠网络，哈、哦，哎，啊咧宣传啊，伊是安怎的是哈、哦，所以是跨海呢，会当遥控到呢，你越南遐西中的信众，啊，鼓吹这信众，将你的囡仔带来，啊，来办到观光签证来台湾。来台湾了呢，甚至护照给兜起来，啊，控制伊在台湾遮，哦啊，妈妈来啦，啊，囡仔来，啊，囡仔来，拢几岁啊？呢，有八岁，有十岁，有十几岁啊？呢是，啊，来遮做事，哦，而且伊个信众讲，就是讲你爱听师傅的，师傅甲你教，你去劳动，你去做事，这是咧累积的功德，哦，因为本身呢，就是阮女士家己嘛，一个农场的款哈，你甲伊做。哦，啊去做这做彼，啊，这啦都是咧累积你的功德安尼先吼。哦，所以呢来遮，啊，这越南的妈妈啦、囡仔啦，都安排去农地啦、去餐厅啦，去做采收啦、贩卖啦、啊、摒扫啦，哦，啊是洗这洗彼安尼先，完全呢拢无薪水通个领，护照呢嘛可以倒去，对外限制你联络，啊，包括限制你的行动自由。所以，迄囡仔来吼，囡仔为透早呢开始做，规工咧做。哦，这囡仔应该读书啊，迄拢无啊。啊，所以这当然是不可以的哈。你阿到即马呢，得看后续，哦，安怎处理，安怎判。哎、啊，即马无，我都等于越南嘛，因为越南政府嘛叫伊卖登来啊，你这种人卖登来咱家哈。过、哦、来讲的是诈骗。台北地检署呢抓到这站，这是专业的一群人啊。组织一个诈骗保险公司的， 啊，这种新闻也常常有呢，哈。一个38岁叫做林佑伟，这查甫的。另外，因太太姓洪，啊，39岁。啊，因嘛找一挂护士，包括呢保险的业务员，啊，包括呢咧卖医疗器材的人，包括呢对法律有所了解的人，拢总呢，超十个人。为2022年开始啊，因就是啊，惊啊出车祸，啊，还是跌倒啊摔掉啊是安怎哦受伤等等安尼先哈，向12间的保险公司啊买保险嘛，啊买保险，你可能跌倒啊，你可能摔倒，你凡是种种的因素受伤嘛，是不是会当申请理赔呢？当然会当，所以因安尼先干那呢，骗到的保险金来到2200万，你看厉害不？哦，啊，即卖呢，伊家当诈欺伪造文书，啊，将伊起诉完的时候，我那因为检调单位咧讲吼，因为这集团呢，因就是哦一直倒步，然后呢，那一直个跌倒啦，个出车祸啦，啊，你那是太急发生，保险公司敢袂感觉怪怪嘛？保险公司是读个真好啦，是不是哈？所以你安尼死定了安尼，保险公司就怀疑啊嘛。经过12间保险公司陆续提出告诉了，当然检调单位绝对要出手啊。好、哦、啊，即马了解就讲这里面林佑伟，因为2022年为国外回来台湾了啊，要回来当然要想办法赚钱啊。伊就甲伊啊，本身因太太以前啊做保险，啊，包括因外甥啊、外甥女是做啥物护理人员，哦，啊，大家参详要来趁钱，啊，啊保险的，啊护士，哦，啊个呢有一个较熟悉的医疗器材，啊，包括讲较捌法律的，啊，一个叫周永腾，啊，嘛个叫咧保险这边的业务员，叫做呢陈金怡啊，等等十几个就对哈。啊，透过网络来熟悉来规划啦哈，啊，然后呢开始一步。哦、啊，另外这位洪女士就是因太太啦，嘛成立一个叫做顶尖群组，加叫一个赖群组，啊，又来对一个姓周的来指导。哦、啊，这过车祸，车祸呢路线地点。下面做安排，然后出车祸了呢，这个担偌侪责任，那个担偌侪责任，包括呢，你去看医生，找多一个医生，哦，整个过程就对了哈，一直甲理赔，哦，一条龙的哦，一旦开设计好的，敢那咧拍电影，哦，啊，所有钱摕到，摕了啊来看，这安怎分，安怎分安尼先就对，吼、哦，甚至啊，这里面吼，伊本身把家己安怎呢？将家己片啊撩个规破空，然后讲是咧拍篮球的时候呢，叫篮球呢啊对中牵着安尼先，所以利用本来伊就一挂片啊鼻中隔弯曲啊做治疗啦，做啥物事安尼先，安尼买当摕到钱呢。哦，啊因太太呢咧风景区哦跳钢摔倒，哦啊个真侪人惊啊呢是受伤。哦，啊，受伤类似安尼是假的啦，吼、哦。然后这嘛骗差不多要将近600万。哦，过来这廖尚华，伊是咧江庙的，甲工作场所安排安怎呢？摔倒，摔倒这里面，就咧伊啊受伤的所在，甲抹一挂呢，抹一挂土。哦，安尼是恶真严重哦。啊，然后要求医生爱用啥物呢？爱用较贵的医疗器材。这方面呢，嘛骗超500几万。哦，啊，个家己摔倒的，啊，你黑个店摔倒的，哦，顶顶啊，就是哦，听讲这边啊，几层落来嘛，500几万，哦，所以你个想看嘛，这几啊百，遐几啊百，遐几啊百，就是啊，哦，安排呢假车祸啦，什么啊，你袂感觉讲人迄个保险公司拢戆的嘛，哦，所以感觉怪怪嘛，啊，感觉怪怪的要命呢，就提出告诉啊，就是，过去啊，捌发生这样代志，唔知大家会记的未？将家己的脚啊用干冰呢啊甲浸，或者脚呢出大代志，因为汤啊来脚干冰呢啊用速度啊将伊固定，将这个固定咧遐椅啊顶， 安尼持续，敢那个冷冻同款啊，超十点钟。咩啊呢？脚呢？双脚爱固掉哦。哦，啊，就是咩啊？申请理赔。哦，那边呢？是向五金保养公司，就是廖建虎嘛。介一个高中的同学叫张汉，啊，设计用这招。咩啊呢？申请理赔4126万。但是不敢上尾溜，就跟他得到赔偿呢，23万元，其他的人买理赔。后来知影你是讲骗的，啊，这廖建虎是被判刑6年确定嘛，啊，这张翰呢，啊是啊，啊判刑，但是啊缓刑2年，个真侪层呐，啊真侪层拢利用着呢保险公司的一挂空方呢。要来骗这些钱的是哈，我来讲了骗钱，咱来讲这层呢，这层呢就骗大钱了。台南地检署呢办到一间啊绿能集团，诚心绿能集团，包括也金主，也金主是星光国际投资公司，联手利用到呢，咱这段时间这多年来，咱都是要发电嘛哈，这余电共生，向银行团呢来贷款。当中呢，牵涉到47亿，哦，诈贷案。他都讲的是骗保险公司，啊，即马讲的这是啊，这骗银行啊，更加厉害。啊，6月份呢，先申请收啊，本身呢，这集团的负责人叫陈永伦，最近呢，佮约谈的是星光国际投资公司的负责人林伯汉，定13个人。哦，这代志啊，大家应该回想较过去。因为咱国内里面鱼电共生嘛，鱼温啊，哦，鱼温啊，饲鱼啊，顶面呢，哦，来发电嘛，鱼电共生。迄阵啊，这个诚心绿能集团呢，非常的出名，啊，非常出名哈。啊，民国114年的时候呢，讲欠人家的包厢呢，要超过10亿以上。啊，部分的案场呢，照你讲，你也饲鱼啊，顶面来发电嘛，你无照安尼做嘛。哦，所以经济部包括台南市政府呢，即个主管机关就甲撤照。啊，撤照了哦，系啊。哦，台电嘛，买个买电啊，所以债务呢就产生大问题啊。啊，这间公司咧108年的时阵成立的，迄当讲是当初时啊，新闻那么报记哦。哦，一个指标性的企业，伊咧中南部申请啊，就是气温啊，顶面发电，余电共生。哦，占咱政府总目标35%呢？你看，哦，这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场呢，吼、哦。伊嘛取得到银行团100亿的联合贷款，伊甚至112年的时候呢，甲台电呢签约。我发的电卖你啊，台电，哦，签约偌济年安尼先吼，哇、哦，这一片光明啊！但是真快速就那一直传出去。去年的团出就讲呢，伊只鱼电共生，哦，你有电你无鱼啊？哦，啊业者呢用土地开发，土地开发佫贷款，但是你光电厂就无影真正咧饲鱼啊，干那安尼贷款啦、啊、卖电啦、啊，安尼先啊咧趁钱咧套利尔，所以主管机关要甲踢掉，啊台电嘛不爱甲卖电，啊代志害啊，所以一挂厂商吼要也收无钱啊。嘛，组织呢自救会个抗议，啊，查出来就陈永伦这负责人，包括另外几下个啦，好啊，即嘛就是讲，非法的刷用到集团的资金，而且联手星光国际投资公司，啊，针对土地啦、贷款啦，用银行这边呢联合贷款呢100亿以上，哦、啊，所以呢今年6月个搜查嘛，认定讲陈永伦呐，因牵涉到啥物？背信诈欺、洗钱、侵占哦，等安尼先。然后检调单位会动到财税单位，后续查出就讲，啊，这林伯汉、林伯的星光这边的啦，啊，伊假出资金，哦，将假金流配合到呢股权的移转，包括人事的安排，啊，哎，干那已经有入股，啊，在这个诚心集团里面。借到这种的一个转变，啊，向联代银行呢办理啊诈贷，哦，地主的银行团呢会相信嘛， 相信钱呢，安尼借给伊嘛。为111年到114年的安尼是核准的贷款呢，47亿。所以讲塔克呢，真正是种亚邦出来，非常的厉害。安尼是啊，一个世界一个乌龙蛇到了呢，哦，安尼贵了10亿，啊，就够会骗去啊。啊，今晚呢，今晚出大事啊，哈。得利林国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底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后，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阿公阿妈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疼，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我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用的温润，我吃一罐遐三椒钙好遐，坐了今仔袂酸安尼。
2: 三椒钙好，阮阿孙呢吼，伊家就甲讲阿妈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无三骨吼，去炖一个怎啊不记吼？三椒钙我骨我三顿吃，即嘛无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吼，鸡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1: 也用袂多吼，三椒钙好用得足好。
4: 行拢行袂久，只三椒甲瓦骨，今仔拢无行几点钟。
2: 我爸去断掉，靠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嘿，三椒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三椒钙好哪好哈、啊？
0: 三椒钙好，逐天食，果然骨头顶、喙齿用、肋头棒，徛的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的三石头的石，三椒钙好，0800-0900-868。三椒钙好，甲咱的瓦骨呢，两项斗阵食，食饭前15分钟食，哈。有咧食西药呢，咱大概半开一点钟，啊，卖隔日食安尼先，哈。啊，三椒甲瓦骨这两项斗阵食是较好诶，啊，斗阵食会当相辅相成，因为瓦骨哈会当促使到你的身体对钙质的吸收。哇、哦，安尼上好咯，无唔对，安尼上好哈、哦。所以呢，咱即卖呢三椒瓦骨斗阵食哈，那、阿公阿妈拢非常之多哈。即、哦、卖观念呢，甲以前无同。啊，你加食一挂，加食一挂，唔对唔对。啊，你就照起工食就好，唔是加食，啊、哦、就较紧好。安尼你规罐一边甲食完就好去啊，唔是安尼先哈。咱一工需要量，哦，咱钙质的补充呢，1000至1200毫克。哦，咱瓦骨的补充呢，一天就是啊1500毫克安尼是。哦，所以咱就是三椒2粒，瓦骨2粒，哦，三顿来吃。哦，啊，咱若讲啊，脚头的退化唔是遐尼啊严重诶，爬楼梯无楼，落楼梯是袂疼诶，但是较硬呐、啊，啊，憋憋憋憋啦，安尼瓦骨呢，慢慢三顿嚼、哦，是早起2粒，暗时2粒，夹着咱的三椒吃，安尼就可以哦，哈。以上广告，谢谢。

0: 时间的关系，先和电台刚上刚上登来国际新闻啊，真要紧，真要紧的一条新闻哈。这个对话徐大大啊，习近平呢，出国呢开会啊，出国开会呢，那面色真无理想呢。好，主席们问讲 ，Are you OK 啊 ？Is it OK 啊？意思讲还好吗？还好吗？两点咪讲哈，待会见。
1: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火力翁翁翁。
2: 那毛准备，红烧肉皮加烟肠，顺秋干的土豆汤，金疙瘩咸鸭两斤，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哦，到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1: 0800-068-777。
3: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三款人气海鲜，帮你轻松加菜。超大无刺虱目鱼肚，肉质鲜嫩美味，每包300元。五星饭店指定御用鲜甜大白虾 ，Q 弹有劲，每盒300元。海湾贝柱，口感扎实饱满，每包399元。顶级海味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格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0: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北头药房，关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克路就对面。

欢迎好朋友收听 BB 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全部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这线电话为早起七点到暗时的十一点，拢服务人员呢，甲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啦！礼拜放假日啦，同款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好，来讲到对话啊，对话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啊，看这镜头啊，新闻的报道呢，敢那身体啊，无讲介理想。气象嘛，真正咧无公开理想哈。这是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咧印度，以及出席的是金砖国家的峰会啊。咧13日暗时呢啊，登到北京。但是呢，新闻的报道哈，12日迄一天就咧因本身即国家的高峰会啊咧开幕主席是印度的总理莫迪咧致辞。啊，咱正式开始啦！你，讲两句啊，你要停一下，啊，停一下，我头，啊，我头问一下，问过这习近平啊，也是了解啊，意思讲还好吗？你还好吗？你还好吗？安尼是哈，问两遍，啊，尾啊，习近平点头，意思讲还好啊，哈，啊，再继续进行，所以外界呢啊，真注意。哦，毕竟呢，习近平对全世界影响呢，嘛是真大影响力。哦，但是这边出门呢，跟人太太啊出门，啊出门呢坐飞轮机，要落飞轮机的时候，嘛是因太太呢，哦手干呢啊晃呢，伊嘛呢啊晃到因太太的手真出力，那里晃掉的，因为那飞轮机遐尼悬啊，要楼梯行落来啊。啊，每一卡步拢会非常的注意哈、啊，所以当讲是今年六月以来啊，习近平啊出国访问几啊遍咯，啊访问呢有四个国家，啊包括六月初八初九去北韩嘛，啊然后呢，佫是八月三十迄阵啊呢去吉尔吉斯嘛，啊后来佫社会呢埃及，是不是？啊九月十二、十三呢，就是印度的总理莫迪的邀请。这是因真多金砖国家哦，啊，大家知影嘛？啊，佫有一阵的大代志，就是要去美国，这个月哦，要美国啊，川西二会，所以即马在咧有一挂外界的讨论啦哈。嗯，啊，那身体安尼先啊，敢唔发多呢？啊，去美国啊，挡会掉吗？不只久的呢，当然因出门，迄大大飞轮机是。设备绝对是一流的，啊，带着呢医生啦、护士啦、医护人员，包括设备嘛，拢咧飞轮机顶啦。啊，毕竟呢后年纪啊，过来呢代志遮尼多啦，经济也无介好啦，是不是？好，所以这呢当然，人讲皇帝命唔是好命咧哈。好啊，所以啊结论呢是虾米款？有待观察。啊，毕竟呢身体无好的时候，就较无想遐尼拼吧。会较烂干袂，或者种身体无好的时阵，较乱的时阵呢，是不是做一寡错误的判断？哦，这嘛是啊，呵呵哦，爱还好咧头前的呢，哈、哦。过来来讲啊，咱本身对咱台湾的一个保护，咱有向美国买啊四只，哦 ，MQ-9B， 这是一种呢海上的卫士型的无人机，无讲真大只。啊，这个一只迄个长度啦吼，长度差不多10公尺、12公尺安尼是，但是伊咧空中呢，会当个30点钟。哦，啊，即卖呢，其中两只，咱买四只哈，其中两只呢，六月份海运啊，来到咱空军的华人基地，啊，咱呢差不多2-3个月，经过原厂啦。空军啊，哦，也组装啦、test 啦、整体哈，你涨啊，涨上午8点来头一遍升空，哦，然后呢就开始做
整个开始运作嘛，哈、哦，这空军呢为111年执行的是一直到118年，咱用了新台票，迄阵啊讲是200几亿啊，好、哦、丢，好迄阵200亿个，200几亿安尼是哈，啊，对美国采购4架，哦，4架是 MQ-9B 的无人机，当然是非常好用的，哦，即卖2架来啊，哦，咱呢？差不多2点钟，哦，安尼咧起飞安尼是吼，所以呢，官员是安尼讲，伊讲这 MQ-9B 啊，伊功能真大，啊、哦，也当空中做侦察，而且也当甲你打击啵。上大的载运量达到1700公斤，伊甚至啊，除了搭载着啊这种先进的感测器，也当挂炸弹，你知吗？也当挂呢镭射导引炸弹，甚至美军。已经完成了呢，挂什么挂呢？响尾蛇飞弹。哦，所以这个运用上呢，当然非常之大哈。啊，咱国防部这边啊，单处的起飞，伊这当执行呢，24点钟至30点钟以上，上大的航程呢，会当突破呢5000海里。啊，高度飞行，啊，伊的雷达、伊的光电视线，哦、啊，经过出去的涵盖这个。半径会当达到360公里，哦，所以呢，顶点咧盘旋的时候呢，一只呢会当降下来，包括咱台湾海峡，兼顾到巴士海峡，包括呢宫古海峡，顶顶安尼是哈、哦，所以这当讲是整个咱的空中，哦，空中这种承受能力呢，进一步向到外海啦、湾流啦，包括呢一直到中国内地相当的程度。安尼是哈，好啦，这里啊，够另外两只哈。过来，咱讲的是流行性感冒疫苗，10月7日，啊，流感疫苗呢就开始爱做啊哈。啊，今年呢啊，够健康币哦，健康币就是你来做疫苗啦，你来做检查啦，你来做什么啦，啊，拢会当互你啊积分，好、哦，然后呢，你会当换这啦买那安尼是哈。好、哦，咱即马呢，蔡刚良头一遍突破了700万剂，尤其当中哦有20万剂是啥物？是加强型的，啊，当然是特别较好嘛。哦，因为但是伊敢那20万剂啦吼，所以较针对的是老大人，也是长住机构内面的安尼是吼。以亚洲来讲，咱是头一个用到这种加强型的流感疫苗。哦、所以苏定罗一军嘛，哈，用咱明年的扩大采购，不是干那20万剂，会来到60万剂。啊，目前咧咧进行的就是4、5种啊新型疫苗的效益，咱做一寡分析啦。啊，无定未来咱的规划就是促进国民全民免疫，将国家级的计划。啊，当然啦，要做加呢，先钱都较侪咧。伊讲，咱只珍珠呢？更加多钱安尼是吼，因为呢，咱这个感染医学会理事长是安尼讲吼，伊阿公阿妈，咱这长辈，长辈因为啊靠年纪啊嘛，所以抵抗力嘛免疫较老化，所以一般来讲老大人有慢性病嘛，啊慢性病呢一旦啊感染呢，流行性感冒，重症的就较多，啊并发症的就较多，是不是啊？吼，所以呢，这是要注意的。要注意哈，唔是讲干呐急性奇鸟，伊讲研究呢感染了流行性感冒了，唔是讲感染迄段时间了。你感染到流行性感冒，一年来两年来，你来带着呢心脏、心肺梗疾病的，包括脑中风的风险，是大大增加，这是有报告的哦。啊，我都已经念过啊。念过几年啊，甚至要挖两年啊，同款。哦，你中风、心脏病，啥物增加的比例较悬。所以讲啊，流行性感冒这疫苗咧做，那么是用肺炎嘛，哦，肺部最要紧的啊，这病毒啦、细菌啦，啥物拢为啊肺部入去嘛。哦，所以你要做疫苗，好有抵抗力嘛。哦，所以肺部是第一线。但是讲真侪你看袂到呀，啊、哦、你感冒了，啊、哦、你的慢性病恶化，心肺梗问题，啊功能的衰退等等安尼是，
哦，所以咱嘛有甲大家报告嘛哈、哦。老大人呢有两项代志啊，看起来呢，敢那不是介严重，实际上是啊非常严重的。头一项就是感冒，就是感冒。第二项什么？跋倒啊，跋倒了呢，代志也真大条哦。好、哦、啊，虽然今嘛这二十者呢是加强型的是老大人。好，优先好，优先来做安尼先哈。过来来讲的是咱的发电，烧炭发电，大家反对啦。啊，空气也歹嘛，等于讲用气波哦来发电啊，这款的讲法也有哈。啊，不然呢用天然气啊，天然气来发电安尼先哈。啊，即嘛因为天然气的进口呢一直在增加，啊，咧高雄呢洲际液化天然气的接收站，咱简单称呼个。第七站，第七接收站，这第七站呢，去年的载业统计环评，啊，中油表示讲呢，这个天气天然气也爱有迄个潮除嘛，哦，除潮已经发包，应该咧119年会当完工，哦，所以呢，123年的时候呢，全台湾进口的这种天然气会当达到。3700万吨，比今年加差不多6%，所以这个建设呢是够意料呢。安尼，即马有一寡呢接收站，哦，真正负担真重，讲会过劳死啊，过劳死安尼啊，表示讲呢，这负担太大了呢。不过，吼、哦，咱即马讲的天然气的量体，吼、哦，也阁无包括呢台电的第四接收站、第五接收站。包括呢，台塑化的第六接收站。啊，其实咱台湾是安尼，咱国内天然气站哦，目前拢总有7座。哦，中油永安第一接收站是上老旧的嘛。啊，咱台中啊第二接收站咧进行第三期、第四期的扩联。啊，第三接收站去年底开始咧试运转。啊，第七接收站对咱即马讲者，啊，洲际站呢嘛通过环评安尼先哈，啊，因为咱即马呢必须要增加这個天然气的进口，所以因是安尼讲啦，哈，伊讲呢即马三个接收站，永安站呢上忝，拢想超载，一年的产能呢大约1200万吨，哦，啊，即马呢即马已经1300万吨啦。已经过落啊！啊，负载率达到110%。啊，那第二接收站就台中这啊，是80%安尼先哈。所以呢，已经拢是超量的负载，一定要赶紧的啊，后续的要补起来的先哈。今日嘛有一条新闻呢啊，咱的台湾黑熊，有人讲啊，那拄到熊。哦，你安怎？啊，今趴个涂骹假死，哦，无安尼讲讲过，有人讲你唔当叮当，哦，有人讲你紧走，啊、哦，拢有安尼先哈。好啦，这乌熊哈，阿里曼，包括呢打鼓阿里，啊，这乌熊这两只呢，咱有设定哈，啊，然后也当呢，有一个猎鹰起的也新规嘛哈。好啦，都因为呢，不走地去部落来对。哦，所以呢，咱有个捕抓啊，捕抓了后野放嘛。啊，林波树呢，咧野放的时阵，佮放因登去山林的时阵呢，咧因暗棍家有吓到一个卫星发布的警圈的遐，当然啊，佮猎命的镜头。好、哦、啊，所以你看得到呢，这熊咧多，头前是甚物款的影像安尼先吼。啊，昨呢头一边公开，这猎命的镜头有翕到甚物物件啦？所以嘛，记录就讲，这乌熊哦，寒天的乌所在，然后呢，乌的枭，哦嘛，翕到这乌熊，咧找山区的一挂粪扫，哦，然后呢，啊，提什么来吃？啊，佮有山区的工作人员，留咧也便当啊，啊，伊嘛提来吃安尼先吼。所以这等于讲会增加人甲熊接触的这种隐患呢。哦、所以林波树长呢举行这公开，就是讲乌熊跟咱人呢，即嘛愈来愈挖去啊！哦，距离啊比想象中更近啊！是透过到一镜头嘛，咱看到因的多位嘛。哦，比如这只呢，
打鼓阿里，打鼓阿里伊咧山区诶，伊嘛食水螺啊，水螺个尸体啦哈，包括呢咱这野山羊诶，山羊角，吼、哦，因为一镜头就向头前嘛，哦啊，所以目睭看出去，迄视角就是险看出的视角安尼先。阿妈翕到呢，就啊打鼓阿里即只，哦，四鬼咧扯什么扯什么，阿妈咧摇笨手。啊，包括山区的工作人员留的便当呢，啊啊，无食完呢，阿妈提来吃，啊，定安的是吼，所以呢，就是讲尽量卖带物件咧山，因为伊变做习惯，你知不？啊，来只车，啊来只啥，所以走去咧部落嘛。人食的物件，伊买当吃安的是啊，哦，所以来那个山屋啦，啊，钢寮啦，啊，部落啦，或等等安的是吼，所以呢，笨手你爱炸落山。哦，啊，这管理这厨余啊，包括饲料啦、食物啦，啊，片面讲呢，真正咱去的所在啊，都得乌险，哦，这当然就也危险性啊，是嘛？哈，好啦，这个是看到镜头哈，也很可爱。啊，日本的乌险呢，啊，比咱台湾的乌险啊，哦，更加会走去马路的，哦，走去人厝内，走去什么哈？所以日本针对这个、黑熊呢，更加特别强。甚至一年吼，日本的熊害一年啊，造成13个人的死亡呢。啊，咱这边当然无迄个状况，啊，不过咱嘛预防呢，迄种状况唔通发生哈。啊，先补充一条诈骗的新闻，即马台湾人嘛真爱坐游轮呐。啊，尤其啊，一挂阿公阿妈，哈、哦，坐飞轮机啊，吼、哦，安尼排队了，什么哈、哦？啊，坐船呢，敢那较轻松，啊，较轻松。啊，慢慢接受到大自然的空气，坐飞轮机无可能啊。即嘛是安尼，咱呢爱坐游轮的人愈来愈多，哦，啊，只要人多，迄、那个诈骗的就大概用得接。有一个是柯先生，34岁哈，伊在咧网络顶面，啊，本来呢，这个丽星游轮。啊，偌侪钱？拍四折给咱，拍四折哦，那才俗，系对啊。你着汇钱给伊啊。后来呢，后来当然你无可能有啥物准票。啊，阿伯啊，伊着消失去啊。啊，所以甲大家提醒吼，因为这半年来，就已经有20-30个人受害啊，损失的金额你想袂到会多哦。哦、啊，200几万来到256万，爱真够做空气场。哦，伊咧脸书顶面就甲你铺文啊，行程到位到到位，哦，房间倒一型的，哦，安怎伊就啊，那是实际上起价，哦，偌侪钱，哦，2万外、3万外、4万外呢是，对不对啊？而且是多几种的套房啊呢，哈，原价呢一旦个偌侪，甚至呢，迄个皇宫套房3位1间呢，啊，原价超25万，但是呢，我起码呢卖你这介绍是9万块。哦，你用赖盖联络嘛，然后钱汇你去指定的户头内面，但是准票呢，无可能，无可能有准票，伊甲你骗你啊，是不是哈？啊，然后你就讲，你这准票无我，哦，伊会先甲你讲，讲会员的资格啊，啊，即卖咧被停权，无得出票，哦，到尾啊，你找无伊啊，哦，高阳者有真侪啊，这个被害者，就是买真侪张。6天5夜要去韩国的济州岛诶，要去鹿儿岛，要去虾米样的事？哈，嗯，啊，拢是哦，拢是订这种房间呢。啊，这船票呢真贵嘛，哦，所以被骗呢贵了10万。啊，像这种诶，买咧网络买哈，大家也是要注意一下哈。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公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68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洲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碰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用于地少山，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香，效果赞。
2: 诺诺哦，感冒倒啦，我直接讲痰冒食了真好。
3: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咳袂，我食嘛有效啦。
4: 做遐食一罐就有感觉啊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去啊呢，做遐食好嘢，食好
3: 食诶，少山少到要死啊，爱食就好嘅。
1: 清洗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咳咳嗽的痛苦。诺诺永喜治嗽散，服务电话：控诉2262-2938。
0: 喂，你好，我亮啊。
5: 喂，阿亮啊，你好。
0: 嗨，
5: 我今全高声哦。
0: 好。
5: 哎，安尼卡手拢用些拢个旧棍，暗时一捆个旧棍啊咧。
0: 卡手会掉筋，较主要是牵涉到神经甲循环。
5: 哦、已经了
0: 所以你要吃的是我们的三椒跟灵菇精三顿吃
5: 灵菇精跟三椒
0: 因为看下的是循环跟神经系统
5: 合在吃就对了
0: 对三顿吃你不是有在吃吗
5: 有啦我是有吃啦我是没
0: 好来
5: 但是我太太说她有在救棍
0: 灵菇精一顿一包三椒一顿两粒三顿吃
5: 哦，安尼
0: 好 ，OK，
5: 好，
0: 谢谢，拜拜，拜拜，
5: 拜拜。
0: 喂，你好，我亮啊，
6: 阿亮哥你好，
0: 嗨，请讲来，
6: 我请问你好，
0: 好，
6: 我做生意爱讲什么话？因为我怎么有在家里想搞生意嘛？
0: 是，
6: 我咧想讲，就无吧，食太久啊啦，我咧想讲，我怎么咧面都是细胞讲什么积水啊？
0: 细胞积水是。
6: 系啊，我就想讲，啊，这到底是迄个，就伊讲伊无，我无感染嘛，啊，就是积水爱会喘啊。
0: 细胞啦，积水啊，心脏会受影响啊。
6: 哦，对，伊讲我心脏问题啦。
0: 是
6: 啊，
0: 细胞真侪，咱的以前武汉肺炎了，真侪人细胞啊，拢后续愈来愈严重啊。
6: 哦，对。
0: 啊，你唔是有咧食咱的诺诺永喜抵消散？
6: 我惊真过症啊！加那个破坏那个我。
0: 哦，今嘛来等来厝的吼，咱的诺诺都爱吃，好唔好？
6: 哎，加过一杯的过一杯。
0: 哎，就是咧过一杯。
6: 哦，啊，等下就是吃无要紧啦吼。
0: 哎，等下随吃无要紧，三顿吃，等两个
6: 尖尖。哎，讲我一定爱锻炼三工，今嘛就用抗生素哦。
0: 嘿，
6: 我讲安尼尔啦。
0: 就先个过一个，啊，等下再吃无要紧哈。
6: 好安尼
0: 哈。诺诺哈。
6: 好，谢谢。
0: 好，拜拜。喂，你好，我亮啊。
7: 呀，阿亮啊呀。
0: 嘿，你好。
7: 我当考的啦。
0: 是，你好。
7: 啊，要请教你。
0: 好啊。
7: 油啊，哪只？
0: 油啊，你即马摕到是多一项？
7: 都三椒个呀。
0: 三椒哈，三顿加一顿加两粒，也是白色胶囊哦哈。
7: 哎
0: 对，啊一顿加两粒。
7: 好啊，迄个。
0: 嗯。
7: 我有食迄边个油啊，你阿哪只？
0: 半开一点钟吃，
7: 这三椒先吃是迄先吃，
0: 拢无要紧。你即马便宜的西药是食饭后啊，食饭前，
7: 食饭后，
0: 安尼咱就食饭前，
7: 会用一下，
0: 对，无问题。
7: 哦，准备袂啥哈？
0: 啊，袂，
7: 袂遐，
0: 安心吃，半开一点钟哈。
7: 啊，我安尼想买，安尼想吃看嘞。
0: 好，吃了安那卡电给我哈。
7: 有感觉我就再过来给你买。
0: 好啊，好，谢谢你，好阿妈，拜拜，再见，
7: 再见。
0: 阿公阿妈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疼。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粉。
8: 本来算肥甲硬要温嘞，啊！我食一罐尔，迄三椒钙好个啊，食了即马袂酸安尼。
9: 三椒钙好，阮阿孙嘞吼，伊食着甲讲阿妈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10: 无三骨吼，去炖一个怎啊不起吼？三椒甲瓦骨，我三顿食，即马无三骨都袂疼嘞。
9: 食恁的三椒钙好吼，鱼吧，而且这是足好个。
11: 只要用袂少吼，三招较好，用得足好。
12: 行，拢行袂久，只三招较活骨，今麦拢无行几点钟。
13: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嘿，三招解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三招解好哪好哈、啊？
0: 三招解好，逐天食，果然骨头硬，喙齿勇，立头霸，徛的久阁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的三，石头的石，三招解好。0800-0900-868。啊，吃三招要注意什么呢？啊，卡麦林咖啡啊，囡仔咧吃卡麦林汽水，好唔哈？迄个造成咱的骨质的流失，咱的是啦哈。啊，阿拉吃三招咧有一项啊，请大家配合咯。吼、啊，什么呢？拍日头，爱拍日头哈。我话要热个要死，拍日头啊，即马较凉啊吧？啊，早呢嘛较凉啊，日头回啊啦，日头回啊，你伫外面散步行路半点钟啊。哦，啊，行路嘛真要紧哦。哦，因为咧行路的时阵，咧活动的时阵，会当促速到你生骨的速度。嘛、哦，比如我咧行半点钟啊，啊，你看行的时阵，你脚会出力。哦，啊，脚会出力，脚会收缩，活动的过程当中，诶、欸，你的生骨、坐骨的速度就较紧哦。哦，所以真侪啊，阿公阿嬷会问我，娘啊，啊，我已经遮老啊，敢会生骨？会生骨哦，尤其你来当拍日头啦，个安尼，逐工啊，行路行半点钟啊，迄生骨的速度也搁较紧，啊，这是需要呢配合你啦哈。啊，那三招甲外骨两项拢在吃，你兼顾筋骨的时候呢，两项一定爱斗阵吃啊，吃饭前15分钟吃上介好哈。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 VBR 秋公布网阿良讲新闻。咱继续报告的是国际新闻咯，哈。即马全世界啊，针对 AI 啊，大家啊拢想讲啊，啊要抢到生意啦，还是讲 AI 未来发展会当呢抢咧头前，抢咧头前的人应该呢以后啊，袂当讲天下一定是伊的啦，哈、啊。但是较赢势嘛，绝对是吧？哦，但是 AI 这个产业，有一挂这方面的业者的领袖啦，会当安尼讲哈。咧顶礼拜呢咧呼吁，是毋是目前这种啊快速发展的这种 AI 的情形啊啊，爱甲放慢一挂啊，因为你若无放慢呢，真正抓袂掉呢。哦，种电脑啊，这科技的进步呢，互你料想袂到厉害啊啊，甚至呢淡薄啊无啊都在咱的控制之下来发展啊。嘛引起了呢，哎呦，啊那阿联西是不是可能 AI 这方面呢？因啊卡波放慢者，啊叫你投资啊，吼、哦、你买个股票啦，买什么啊？因啊放慢呢，安尼啊利润就卡歹咯，啊这股市呢都受到影响咯，哦所以相关的股票吼、哦，你暂时去一讲，有诶就提出来卖啊呢。哦，但美国总统川普呢？伊干那呢？无安尼看法啦，哈。伊表示讲呢，有人挑工安尼的运作，有负面力量在炒作，意思讲什么放慢什么卡波，还是有人挑工点样呢？你不知道。哦，而且强调就是讲，咱美国确实讲袂当甲中国咧这边的竞争顶面啊，那袂当赢伊啊。啊，等于讲咱甲退让落来，那是不行的哦。哦、所以啊，你美国总统有接，然后伊内部的这种特别顾问的表示啊，因为这业者啊，业者的动机是啥物？哦，所以认为讲呢，企业确实讲认为这种 AI 的模型呢有危险。哦，恁这公司认为讲啊，迄安怎危险呢？啥物风险啊？啊，你家己会当做调整啊？哦，恁这间公司认为有风险，你家己放慢就好嘛。哦，那就要政府什么的管制，什么的有诶无诶，哈、哦。意思讲，你咧发展迄个行业，你认为什么款的做个上好，你就去做嘛。哦，那就叫政府就要限制这限制迄安尼先。啊，好啦，美国媒体报道呢，这嘛是新创公司，真出名的公司哈、哦，叫做 Anthropic。啊、哦、，Anthropic 的执行长是阿莫戴。阿莫戴呢，十三日一天，伊就是宣布采取新的安全做法。好、哦，然后得到愈来愈多美国的国会议员哦，马里尼讲，咱要有一个规范呢，有一个新的法律啊，来规范到 AI 这个系统。哦，啊 ，AI 的公司呢，哦，应该自己爱自发的合作，来建立一个标准，啊、哦，建立标准哈、哦，所以。是认为讲应该放慢啦、啊、吼，即卖都是两派啦，一派都是咱来赶紧发展，无咱就输人去啊呢。哦，一派是学唔通啊呢，迄、那个风险咱会抓袂掉，那失去控制咱就走进去啊呢是哈。所以这到底是多一派才是对呢？啊，这 AI 发展呢，就敢那讲一个世界一个趋势啦。哦，你一两间公司、三四间公司，就算讲是大公司。嘛，无法度主动的整个呢，行向东一直去。哦，你要当咧头前，无可能啦，啊，无可能。当然风险有，抓伊袂到，抓伊袂掉。哦，这种风险呢，我感觉啊嘛一定会发生呢。哦，所以咱提早呢，安怎来阻止，安怎来预防，当然爱做啦。但是你讲因为安尼先，哦，咱就放慢落来。你放慢啊，别人。抢你头前去啊！到尾啊呢，迄、那个风险嘛是会发生啊。哦，你即马放慢，啊，中国会放慢吗？无可能啊！哦，啊，中国一直抢去，啊，风险嘛阁发生无唔对啊。但是伊咧一直抢去的过程当中，嘛较知影风险啦。坦白讲，啊，你即马家己放慢，到尾啊呢，伊抢你头前所产生的风险，你更加无能力去应对的啦。好啦，所以本来呢，针对 AI， 大概是一个看法，就是讲投资遐尼多啦，你发展 AI 啦，啊，到尾啊，根本得当赚遐侪钱，
啊，本来一路是安尼先，尾啊呢，一直进步的过程当中，才发觉到讲，这个 AI 呢厉害个呢，伊为了要达成咱予伊的目标，伊家己去弄路出来，家己去找路线出来，甚至啊，会找到别人的迄个线上去啊，迄完全呢，甲咱想的无同去啊。哦，啊，所以感觉讲，哇、哦，安尼真有戏啊！未来呢，抓伊袂掉，会产生这状况，吼、哦，这一条哈、哦。另外，咱讲的是针对着目前科技 AI 进步的过程当中，这电是非常要紧的。啊，电要安怎来？哦，啊，烧炭啦，啊，还是讲油啦，还是讲加速啦，哦，来发电什么样的事哈、哦？结果呢，美国的 EPA 就是环境保护署。哦，伊会宣布讲，针对着烧炭也好啦，啊是加速发电啦吼，会产生的这种污染、碳污染，这影响真大嘛。你看，规个地球的天气变到乱七八糟。哦，遐火烧啦，遐做大水啦，遐强降雨啦，哦，啊、你看你一年安尼死，包括地动的啦吼，我死偌济人讲。哦，所以这种对地球啊，这种。温室气体啊，这种空气各方面的管制是非常要紧的。但是美国现在要来放宽这方面的本来那个标准。啊，如果没有美国头前的总统拜登，拜登总统针对这方面是很注意的。包括国家头前奥巴马，哦，因为气候的政策就是不能超过多少，哦，大家共同遵守，啊，慢慢的让它越来越好，这样是，哦，但现在呢，川普总统不一样。川普总统认为讲，哎，好笑，伊拢讲骗的啦，什么温室气体，那有迄个代志，哦啊，所以伊是真正唔知影是安怎啊？我看呢是其他的考虑吧，哈。所以呢，即卖呢，川普政府针对着本身气候啦、环保的政策，伊是要放宽的，尤其希望提升的就是石化、石化燃料的这发电，烧炭发电啦、啊，用油发电啦、啊，用什么的先，哈。因为啊，伊需要电。过去美国哪有遐侪什么电子科技公司啊，什么台积电来啦，什么三星来啦，或什么来呢？拢叫人去美国。啊，这大工厂去你美国，工厂下落去啊，设备买落去啊，要生产落去啊，无电呢，是不是啊？吼，我说要有电啊，要有电想办法啦。哦，所以今嘛呢，嘛叫韩国爱甲伊配合。哦，来发电呢，啊，这种核电啊，什么样的事哈？好啦，所以这书掉呢，叫做呢，泽尔丁，美国呢，环境保护署的书掉。啊，这是一天一点的美国举行的是 G20 能源部长的会议，也公布，哦，公布针对这多位管理跟多位管理人士，实际上目前哈，美国是全世界对这种啊温室气体，直接讲就是空气污染啦，啊。伊是排咧第二名的。啊，那针对种气体污染影响上界大的，第一名中国嘛，吼、哦。啊，美国这边，哦，伊电力部门，哦，所占的污染的程度的呢，是占美国总排放量的25%，安尼是吼、哦。所以这当讲是，中国加美国这两个大国家，就是对地球伤害上大的两个国家。好、哦，啊那将啊啊一个国家造成呢啊气候污染的规模呢，全世界前五名哈，伊讲啊那前五名呢，就是中国、美国啊，过来印度、俄罗斯啊，几个国家是对地球啊影响上界大安的是哈、哦，但是因呢，佫是上强的国家嘛，啊发展呢嘛真紧的国家，像印度这几年呢，哦，这发展嘛非常之快速哈。哦另外来讲的是针对着沙特阿拉伯哦，加这个胡塞武装组织，嗯，啊，不是美国加伊朗吗？啊、哦，美国加伊朗的代志啊，敢那是依然存在无唔对哈、哦。不过即马呢，波斯湾阿拉伯国家针对着石油要送出来啊，困难真大啊，困难真大。本来想讲呢，是不是大家坐落来讲？礼拜一嘛，啊、哦，要跟伊朗来举行啊，这个会议。但是这个时阵，哦，也门这个胡塞武装组织针对沙特阿拉伯，佮发动了呢，哦，新一轮的攻击。
啊，另外沙特阿拉伯呢，伊嘛呢，将一个真重要的、真关键的输油管呢，已经啊封闭起来啊。啊，当时呢，这条呢油管、油线会当阁行呢，嘛唔知影。哦啊，所以油的供应啊出问题的时候呢，价钱会较贵袂？较贵啊！哦，所以超过$100的美金，即马不止啊。本来个$107，即马如果呢超过$109啊，所以呢，阿联西呢物件愈来愈贵嘛，通膨呢愈来愈严重嘛。哦，啊那阿联西美国会升息吗？有可能会啊。虽然美国总统讲，哦，意思讲唔通升息啦，啊、哦，升息呢会糟糕啦，是不是啊？但是即马看起来呢，升息的可能性非常之高呢，那怎么办呢？啊、哦，本来是阿曼呢，本来咧礼拜一要来主办一场会议，啊，要来召集到伊朗以及呢波斯湾这国家，大家共同来讨论，要重新开放啊，这霍姆兹海峡嘛。但是阿曼的外交部长有个表示，用哎呀，因为要来达成共识的这种考虑啦，啊，会议已经啊，就要呢先刷言就对了哈。伊朗这边是表示讲。是应着沙特阿拉伯要求，才来延办这个会议。啊，霍姆兹海峡呢，这是全世界上重要石油通路之一嘛。但自从战争以来呢，这条路呢就麻烦了嘛。哦，啊，伊朗跟美国在争，啊，伊朗下面有一挂也细汉呢，也支持的哦，今嘛只也跳跳出来哈、哦，所以呢，代志啊，才愈拖愈快，时间就一定个拖刷落去。啊，即马呢，美国总统啊真头壳疼，因为要选举啊嘛，要选举啊，确实讲物件真贵啊，选举的选票可能会受影响哦。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 ，no no 永喜底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1: 哇，骨真好呢，阿袂落去啊，袂枯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枯会落去啊。
2: 之前无脚头，就顶只哇骨吼，今麦枯起足好势，本来都袂枯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3: 较早爬楼梯拢用白，无楼梯拢爱用坐，即摆拢爬山。
4: 食了哇骨，较袂遐酸软疼。
5: 换人工个，等下两三个月拢袂枯，净食你个哇骨，啊，才开始会枯。
6: 我感觉好哇骨吼，啊，我食食咧枯咧白，真好势。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强，个人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惊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个人是大烤肉，不然屈屈嘛轻松，爬爬嘛有力。70岁正刚一要瓦龄，专门个人脚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啊，有当咱落楼梯啊，要特别较注意，手若会当滑，啊，就会当滑，啊，豆豆啊落楼梯，啊，无有阿公阿嬷这脚头啊会准，会准，会摇，啊，袂知嘛，哦，所以你落楼梯准准过摔落来，啊，咱中华阿嬷就是安尼，啊，因咧透天诶，啊，因为二楼呢安尼摔落来。你看规家遐偌紧张的呢哈，啊加载啊，长期间有咧顾啦哈，骨头啦嘛无伤着啦，哦啊那无伤着就糟糕了。尤其啊阿妈佫有啥物糖尿病，糖尿病的人呢本身呢筋骨会较歹，糖尿病的人关节的退化会比咱一般人较紧哦。哦，所以建议讲有糖尿病，然后呢佫有呢退化性关节炎的呢。啊，咱三九瓦骨咧固筋骨以外，苓果精呢爱加咧，爱加咧，哦，代谢循环哦爱好，啊，饮食方面呢爱控制，啊，头拄仔咱有讲到嘛，老大人呢两项代志要特别注意，啊，一项就是感冒，一项就是啥物呢？拔肚，哦，这两项会造成咱疗效未够呢，严重的效果哦爱注意哈。以上广告，谢谢。好啦，咱今日节目时间啊，到这嘛吼，感谢你的收听。全部时间拢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啊，另外介绍的是苓果精、雪利旺、瓦骨、诺诺、维他干、三焦钙合。不清楚、不了解呢，卡电话来。感谢你的收听，再见啦，拜拜。
7: 国立彰化生活美学馆自即日起到10月1日，在第1、第2展览室举办“天地有大美”2026原之境水墨创作展。本次展览由艺术家原之境展出57件水墨创作，透过山水、月亮、帆船、抽象及花鸟等五大系列，展现其对天地万物的深刻体悟与水墨意境的淬炼。本广告由国立彰化生活美学馆提供。
8: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9: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8: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9: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0: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 达顶级蜂胶标准，
1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2: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3: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9: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9: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4: 来个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咧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咧南洋路胜利毕业斜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啊口，万寿堂药房咧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壁面，玻璃一层药房南平街玻璃浪会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12: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电台。

0: Pocket。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哎呀，哎呀，你看看看看看啊！台北捷运吼，今天啊，昨天呐、啊、吼，是昨天早上传出了一个高龄长辈吼，伫捷运诶，这个关门启动了后，好、哦，就是车要搁发动，关门启要启动发动、嗯，啊，结果呢，这一位老长辈呢，因为骑，你知影车呐发动的时拢开一个较无稳嘛吼、结果这个长辈因为站不稳，就直接重重摔倒在地板上哈，哎、你看你看这个照片，
1: 哎呦，
0: 好、哦，真疼。
1: 这个长辈本来都骑这个哈，哎、乖啊啦哈。
0: 哦，伊啊对呢，一边啊够一根乖啊，
1: 他本来可能就腿脚比较不那么利索。
0: 哦，开工一下嘞，倒地拖卡了哈，啊，嘣一声足大声的哈，啊，倒地之后呢，目睭金金，好、目睭金金啊，唔是看你离开哈，目睭金金。啊，毋过呢，吼，人拢无反应，安尼，两日目睭金金，就人都没有反应，吼。后来，这主要是这个吼，为什么？因为可能是不是讲北捷吼，捷运台北捷运，你最近改迄个中间中央迄、那个。迄、那个扶手给拆掉以后，
1: 你会增加这个站站的空间
0: 了。迄、那个扶手有占这么大空间吗？了不起几个人呀？
1: 啊，各个人啊，搞还好。
0: 我看一下哈、这个车哦，这真的当场哦，听讲很多乘客都吓一跳。这是哦，昨天早上淡水往信义哈、哦，往信义的这个捷运啊，这个长辈已经八九十岁啊，本身个吐乖啊哈、没有想到讲捷运启动加速的时阵，伊就转咧直挺挺的都这样砰落去啊哈、好来有人就问他哈，那、讲啊，你会讲无？有人一直改问讲，我你上啊，你会讲无？啊，我你上啊，你还？还好不？屋里上你有法躲起来不？屋里上拢无反应，目睭金金，个人拢无反应哈。而且伊的手机呢，伊的手机啊，还搁在咧通话中哈。哎，啊那伊本来唔得咧通，
1: 也没有专心吧？
0: 咧通电话，哎呀、对。
1: 个人手可以乖啊，就跟你家电话要讲。
0: 哎，对啊。后来呢？后来到芝山站的时阵，这个站长跟保全的总这个老先生把他带下车了。所以就有人说，请问台北市厉害的捷运拆掉众多扶手，到底有什么好处？明显哈，到底有什么好处？明显，拆掉那个扶手了哈，到底是好处多还是？哦，好呗。你感觉咧？你感觉迄个扶手嘿是
1: 五十五十啦？
0: 对啦，各有。
1: 我讲五十五十啦，你看你一那一斤那个那可以修可以乖啊，可以修咧压咧工等位。有扶手，我觉得他也不会去拉扶手。
0: 对啊，因为一起修得个本身的土乖
1: 啊。没有去衡量过自己身体的状况，然后再一心二用嘛，他就没有办法一心二用。但是有扶手，他也稍微会当平解客解，对吧？然后刚开始说，我扶手会当个弄解。
0: 而且一阵车顶可能人无遐尼密集吧？
1: 对啊。
0: 啊，伊唔在平咧，人那密集，伊那倒会落，伊落边仔人都体位边仔人落
1: 啊，对啊，所以讲专心在讲电话，
0: 但是讲为什么要把那个中间那个扶手拆掉呢？
1: 问蒋万安呐、就这样子，还反正选举到了，什么都能拿出来
0: 問蔣萬安。那个扶手的空间，我讲给徛一个人尔，为什么？吼，顶多你拆掉，你讲叫人讲占空间。
1: 蒋万安、为什么？那个高雄也没有扶手啊。
0: 高雄没有吗？
1: 我不知道啦，反正算谁、
0: 高雄捷运
1: 有啦，有扶手啊，
0: 有中
1: 对啊，前镇渔港那个案子，
0: 哎，反正都没砍瑞歌用来的对。
1: 其实这个就是小事嘛，我说这个事情不大啦，但是很多代志吼，这个关帝节的下期就是这些小事的累积起来。那今天刚刚的话，这个因为九月初刚开学嘛，我那今天逛会各用轻轨，因为在这个上下课尖峰时段哦，尤其是大顺路那段很经过很多学校嘛，啊，我哈先囡仔特别下课啊，

0: 尤其下课的时阵吼，要坐轻轨，要坐轻轨去转乘啊，或者是回家这样子。结果因为哦，人太多了，就变这公哇啊，你可能要单车的，可能啊单三四班靠我都坐去。所以高雄的捷运局就在这种啊，听到了这些学生的声声唤嘛，所以在这个高雄下课的时候的尖峰时段，他们吼诶，像这个演唱会的时候会开一班。会开一班哦，完全都是空车，都没载其他。虽然环状轻轨它一站没停嘛，就是但是会他们会加派几台这种空车来这种热点，比如说高雄的这个树德加商站哈，还有一些学校
1: 高雄高工站
0: 这些学生很多的地方去接。我长得快了，接学生哦在录影，因为一嘞哈排队单没上车，哇，头前有够侪人，就看到一。看到一台空车，完全拢无载人的车来，
1: 老空车来载学生啊！
0: 我讲囡仔，囡仔个家长就足感动。
1: 对啊，
0: 其实这个就是能做到的小事嘛。啊，但是你不爱去插，我囡仔，我就照正常班发账就好了。我这很多事都很幼柔啦。我干嘛就是这样，把这些事情做好，人家就不会管你姓什么，也不会管你的 DNA 是什么。
1: 所以说你看那个
0: 这个都是小事
1: 的确啦，有几个站因为这个有学校，所以因为我把渡过，我都渡过一遍了，我现在就尽量如果坐轻轨我也避开那个学生下课的高峰，那个高峰时段，
0: 对啊，
1: 我渡一遍我说哇好惊人哦，
0: 阿雄囡仔的伊就是要去转乘嘛，回家这样子，
1: 对啊，
0: 疏运啊，
1: 这个所以轻轨真的也的确很方便，
0: 刚刚跟我哥用把这类演唱会擅长的这种疏运的逻辑、加到平常学生
1: 对、
0: 要下课也是疏运嘛，
1: 对啊，
0: 那这个弹性你就可以去调度了，
1: 对啊，所以我觉得哦，在这个城市不管生活阿喜公读书成长但真的是都要珍惜啦，很幸福啦，
0: 因为很努力啦，我刚刚就过金鹤，因为很努力所以看起来不费力，对啊，所以因为我觉得演唱会的这一次的好几年的这种疏运的这种这个叫做大数据，所以他马上高雄的捷运局嘛，不管轻轨或者是重轨，其实都是捷运局，就马上可以调派车子来做一个调度，然后变成说，哎，今晚干嘛？请讲，车不够用啊，车不够用，所以他们才买新车，对不对？
1: 没错。你讲增加车班，有时候是这个运输哈，它就是有高峰而且离峰时段嘛哈。你也讲啊，得五分钟一班，十分钟一班，你有时候你若讲唔是伊个高峰时段，你根本无遮济人，所以讲啊，在比较高峰时间来哈，再来增调的这个车厢，我感觉这是很合理的做法。
0: 所以这种你要拉伸到比较大的东西，这种物件你不是看尴尬。凭感觉没有，就是说他们齁都会根据捷运站的这个所谓的大数据，然后用 AI 去换算，就什么时候要增班，什么时候要减班，不然你没人时候你派那么多车，其实浪费人力嘛，那但是你现在有AI 大数据的这个分析的话，你就可以进去做这个事情。包括你看各位有人在演唱会齁，他们现在已经齁建立很多的这个所谓的 database 嘛，大数据的这个模组，这个模组是做什么呢？伊唔是干呐，讲啊，什么团来哦？啊，你爱做什么代志？过去可能都要很多局处的一个协调啦，跟很多人协调。但是这个数据库到了之后呢，他就可以根据这个团的个性，比如说啊，今年年底哦，可能这个 BTS 好啊，去跟我 AAA 这种大型的演唱会，他就把大数据把它带到资料库里面。然后呢，在我上面核处呢，就包括讲，高雄的交通局爱派偌济车去疏运，然后呢，市运场馆里面的厕所的男女比例是不是要调配，是不是要请台铁、高铁哈增班，附近的商家是不是也哈可以哪一些地方是消费的重点？然后基本的 BTS 连高雄的公庙有没有？公庙的香客大楼都把它拉进来，
1: 对啊，
0: 哎呀，
1: 对，
0: 真的是一个整体。的整合啦，啊，这种过去经验的累积，起码就变成因为很努力嘛，所以现在做这件事情哦，一点看起来都不费力。
1: 最近呢，韩国有一部韩剧叫做《中了彩券还是要上班》，片名的啊，那叫你直白的片名哦，《中了彩券还是要上班》哦。 我是没看啦、哦、我是没看啦，但是有看了那个这一出韩剧的大纲啊，他其实就是一个上班族，一个男的上班族，我要简单讲这个叫李赫俊，主角叫李赫俊，很帅的一个韩国的这个一线明星啊，我看有很多人看完了后这个留言是怎样，你知道他长得太帅啦，因为长得太帅齁，你说中了彩券还是要上班，好像本来前面是塑造他就是塑造他上班很辛苦齁，也很大的压力，但是因为他都每天上班哇他这样齁，你知道安内齁乱齁谁中请你去安那款都不干嘛，就辛苦的样子，就有人说太帅，有时候你很难去融入那样的这内容情节，
0: 就没有代入感啊，
1: 对、哎、
0: 你没有办法共鸣啊、
1: 哎、他长得干干净净的，
0: 你就找一个贵气的人来演流浪汉，你按照按照模型，
1: 所以说、哦、这个韩剧就这样、哦、啊我大概我看了这一部韩剧的这个大纲，为什么我请说、哎、中了彩券还是要上班，其实他是一个三十出头岁年轻有为自己很打拼的、哦、做个老公啊，搁好的好上面的吼，你该嫌个老卵安得掉，要不然就是被欺压、被打压。人都讲哦，他有能力哈、哦，他有能力啊，他也肯付出好、哦，但是呢，就是没脾气。好、哦，他原先是安尼一个上班族、嗯、啊，但是因为就是伊哦，特别拢做做功劳用抢去，啊，无就是讲吼、哦，明明他很努力、很打拼的啊，结果业绩都分给别人，因为上司吼顶死的安尼讲啊，伊嘛唔敢反吼，唔、哦、敢反抗、反对的对啊、嗯，所以就是讲有能力，但是没脾气啊，所以变成有足这样的利用他，或者是故意打压他啊。虽然哦年纪轻轻，伊都已经做个哦组长吼、哦、啊，所以算是也是。是算很年轻的这个主管阶级的对啦，阿姆哥，哎，当然也有人欣赏他，就有人嫉妒他啊，因为他的好脾气，所以也常常被利用哈、哦嗯、啊，伊拢无脾，拢伊讲我就发，我都无法度发脾气，伊讲啊，我就没办法发脾气，有时候都想要算了算了，我发了脾气之后又能怎样？好、哦，比如讲，已经嘛。业绩很好啊，有人的上面上司的工叫一个业绩分给其他的人啊，呢啊另外再好、哦、派一件新的工作让他去再去创造业绩啊，呢好啊也许很不合理嘛，齁、哦、啊那当然上司的偏心在啊那者啊、嗯、虽然不合理，但是他不敢反抗啊，齁、哦、每一次有人的就好的朋友给他说你哪里才好脾气啊，任由人叫你安怎安怎抢功劳抢业绩什么你都不要紧，齁一共你要反抗啊，你要讲出来，一共啊我讲出来我反抗了，我甚至吵架了、哦、又能怎样、哦、又怎样会有什么改变、哦、而且他也觉得说、啊、我自己乐于工作啊，我也 打拼工作 所以他也想说我可以今天有当到这样年纪的当到这小主管，他也觉得说好吧，为了这个工作、哦、虽不是百分之百满意，但 也可以让他委屈下去都没关系的，对吧？好嘞，但是这一切都是他中了彩票，中了彩券之后呢，才改变，中了多少呢？19亿韩元，韩元19亿扣税，这个韩国因为那个中奖的扣税要扣掉20几%，所以扣掉之后存13亿，13亿啊，但是呢，他都没人知道，有啦，有一个很好的朋友有跟他分享啦，只有跟一个朋友分享说他中奖了这样子，曾经中奖第一时间，伊嘛想说，哦，我去买豪宅，或者是买豪车，或者是说，哦来去迄、那个娱乐场所安尼，哇，就好多美女吼安尼迄个，所以幻想我拢干嘛？真的是人长得太帅，我拢讲。啊你这种长相也不一定要多少钱才去娱乐场所，在女生会然后安内吼左拥右抱啊，所以说有时候难怪我就讲公看起来没有办法，人太帅了没有办法融入那个情节齁。虽然我只跟他看，哦，我只有看那个简短的齁，简短的那个这个大纲介绍安内啦齁，就有这种感觉了齁。好嘞，伊咧甲这个好朋友讲伊中奖嘛吼啊、嗯，然后伊就想想伊讲啊，他也当然想过很多边啊去挥霍、嗯，但是后来还是决定继续上班啊，不要就很低调安尼吼，好、嗯、啊，所以咧甲这个朋友讲啊，其实那如果安尼我中奖，佮有甚物差别？哎呀、啊嗯，对吧？ 好，俺爷朋友都讲讲，对啊，你可以去买豪车、买豪宅啊 ，so what 啊，那料嘞，你车子有了，好房子有了，哈，好美女有了啊，你这个钱如果继续这样子，也不是完全都花不完的，哈啊，总共好啦，好你花不完啦，好你开不完啦，啊，如果你什么都不做的时候呢，哈，那你就是单单只有在享受生活啊，呢，其实嘛，感觉讲到尾啊，也会觉得人拢是安尼啊，我讲你说买的都你多爱的车子或者是你什么你本来想拥有的都已经有了都得到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阿妈是安尼啊还是每天踏踏实实的生活哦伊就讲安尼都拢无好处啊，那这样中奖，如果我不怎样怎样的话，我都拢无好处啊。伊个朋友个讲一句诶，伊讲有还是有一个好处，好，
0: 好怎么做？
1: 你会因为有这一笔钱之后，你会比较有底气跟有自信。
0: 嗯，确实是这样子。
1: 好，你买公啊，别别掐别处啊，别去安那哈，迄个，哎，那个都是一个短暂的哈，这娱乐，短暂的哈，快乐啊呢。好，伊改公，好，你都不要去做的话，你有这一笔钱之后，你会有底气跟比较有自信。
0: 人讲财富自由啦，哈，财富自由其实不是讲，无必去上班，无做来去讲，财富自由变成说你有。选说不的自由，你有选择的自由。好对啊，我工作就是工作职场环境嘛，对啊，谁最大呢？不是头家，不是总裁，
1: 不干的人最大嘛，
0: 随时可，随时
1: 可以走路，
0: 随时
1: 可以离开的，
0: 老子老娘可以不干的人最大，对吧？
1: 所以呢，他朋友这一句话呢，就点醒了他哈，所以呢。他没有，伊唔是去洗康鬼波西啊，因为他很喜欢这个工作，他继续上班，但是他现在有脾气了，都、就是改变啊！一卡早啊，宰人安那不公平的待遇哦，啊，他就讲啊，还无脾气嘛，伊拢无脾气嘛，不敢反抗啊，那一讲诶，我反抗，我跟他吵架，骂了又怎样？结果呢？骂完之后呢？事情有没有会改变？所以他现在就不一样啊！他现在有这个钱啊，有底气啦，有自信哦。隔两天去上班都不是安尼啊！哎呦，哦，开始就变那改革吼，安、哦、尼过去恁家拢无敢看在眼，来看我好脾气吼、哦，对不对？哦，真正吼、哦，这哦，但我业绩分给恁，结果恁拢去讨好另外那一个吼、哦，那另外一个主管的对啦。反正哦，公司就有很多不合理的现象。所以他现在就大刀脱阔斧要改革所以说现在有脾气了现在去上班有脾气了现在不怕了嘛对不对他现在就是有底气了我不怕了嘛了不起老子不干这样而已在公司转来变一个人
0: 不干为什么还要改革呢我觉得他就是还是喜欢
1: 不是那个底气他就是底气有那个底气以前是说你如果没你跟人玩玩的玩你呐，工课无去嘞，嘿呀，啊，即马唔惊嘛，嘿，即马唔惊嘛，啊，唔惊，伊嘛是赶快，他是有能力，也是努力的人，又有能力又有努力，只是以前没脾气啊，现在有能力也继续要努力，但是现在干哈，就是讲不合理的现象，他敢反抗反驳。
0: 我觉得这个就是中产阶级上班族的大人的童话啦。你干嘛有能力有可是他忘了是公司给他这个舞台啊你老公真的有能力有能力你要自己去创业改一个这套给改一个这套给你就变说不定你就会变成你讨厌的那个主管的那个样子
1: 但是他还是努力的贡献啊努力在工作上 啊
0: 对啊可是有时候公司给他的这个有人又会这样子就是我干嘛我敢去搞但是你拿掉这个光环跟品牌的话你要自己去创业人家都帮你搭好的舞台
1: 他没有啊他没有要创业、啊、
0: 不是我的意思我不是讲他啦我是说你如果你今天如果自己要去归零要重来的话你才忘了说原来其实公司讨给我当下你会觉得是不合理还是什么的要求因为他可能看到你没有看到的东西做员工跟做老板看的角度风险还有承担的责任不一样他领薪水的、啊、他老子不干真的就可以拍拍屁股用自己中奖了可是老板如果拍拍不干呢可能公司几百个人 拢无头路啊，责任不一样，我觉得。嗯、
1: 好，他就想、嗯、哦，这就从他自己的这个工作上，然后一过去也不是说，哦，他在公司当然是一个被肯定的人呐、啊，只是说在跟同事相处，嗯、还有他的上司的哈、哦，这个相处当中有些不合理啦、不公平的啦，哦，啊，较早会忍的拢忍嘛呢。哦啊、所以现在哦不是了，脾有脾气啊，今嘛有脾气啊，对不对？哦，所以今嘛同事都说、哦、哇，怎么一个人怎么这样变的？以前的好好先生哦，哦没皮条，故宰人安怎拿捏？今嘛那也不敢管呐。哦，好，他不哦，我大概就只知道就是这样了，详细哈、哦，叫做中了彩券还是要上班哦。

0: 啊，来英国哈、哦，这哈、哦、以前的哈、哦、大不列颠帝国、日不落帝国哈。哦好来英国哈，当然已经、英国也老早已经不是那个什么大不列颠啊日不落的哈、好来英国现在就只有哈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英伦三岛。
1: 旧时王谢堂前燕啊哈、现在先是寻常百姓家了哈、尤其英国脱欧之后，这种感觉就更强烈。看到这欧元时阵，英国就骄傲呢。
0: 哎呀，
1: 不要用欧元。哇、英镑嘞？什么？我加入欧盟，欧盟的福利要，但是叫我用欧元，我不要。所以你看脱，脱今年是第十年了，
0: 对啊，
1: 十一年了，今年是第十一年了。
0: 对，有在考虑说想要回到欧盟吗？
1: 对，这个英国人今嘛嘞讲，人家说英国有那民调、现在想要回到欧盟的英国人哈、的这种比例高达好像超过六成，
0: 想要反欧盟
1: 哈，返回欧盟嘿。
0: 以前哦，随便讲一个国家，哪个国家没有被英国殖民过哦？今天呢哦，英国殖民，那如今的哈、这个英国真的是哈、的脱欧了哈，脱欧了，再加上哈、那个执政哈、不是啊，在位七十年哈、很受英国人哈、崇敬的伊丽莎白女王二世贵心了、然后再加上一个英国那个哈利王子哈、的这几年安尼哦哦，这个、恶搞瞎搞哈、把英国的王室真的是搞到。哦，这史上的可以说哦，最最最最最，没啦讲，本来的英国人就开始咧感觉讲，哎，这个王室还必要存在吗？哦，啊，结果你看，这自己王室啊出去的哈、明明自己退出的王子，还要这拿着王室的哈、title 头衔哈、光辉哦，然后去谋求私利，还要恶搞，还要批判，还要挖自己的家里的家底哈、去赚钱哦。那因老伯讲，啊，因老伯的。这个金麦查尔斯国王的宫，你把家里的人全部都骂一遍、把家里的家家户户哪里没有一些个冲突而且丑事，王室也一样啊！啊，你把这些都挖出来，然后写书、你就一本两什么是吧？三块八、八毛、三元八、三块八的美金就去出卖，把自己的家族、把自己的王室这样出卖掉哈、这哈利王子。伊的种种的行为，真正是吼，令人很不齿啦，吼！啊，起码混不下去，美国混不下去，个登个英国啊，登个英国，个要偷东偷西，偷东偷西，吼！哦，真正啊，所以讲，吼，因爸真正要气死的，起码咧，这几年的感情在咧化疗、咧治疗当中，一干干登来吼，底下安尼鲁小小、鲁小小吼，真正我那看，真正啊，这他一边是父亲哦，该讲吼，好被血亲之中拢是有迄个软肋啦，吼！如果以父亲的立场，他当然他觉得儿子再怎样不是哈，他还是有放不下的。但是如果站在你是一个国王的立场哈。真的，好、真的就有又不能那么软心肠、所以讲啊，我讲啊，这个查尔斯国王哦，咋办啊？好、哦，他无顾啦，吼、哦，会记人这个囝接活死的。那讲伊丽莎白女王原本也是可以活比较久，吼、其实因刀都有长寿基因，啊嘛是去有这哈利王子啊，气一个吼、什么脱离王室啊，娶迄个某了吼，听说伊丽莎白女王吼、曾经被这个哈利王子的老婆梅根啊气咖呢。气干的人哦，皮皮抓，皮皮抓，皮皮抓哦！这对夫妻，你看去美国五六年，现在哦，拢到处红跨跨卡丘啊，哦，拢中跨跨卡丘啊，活不下去啊！这个又回到英国来，又要讨这个，又要讨那个哦。这所以呢，吼、亲家人这个爸的吼，会吼，今嘛都身体咧拜拜啊，个气一个真正的吼，真正系抓起来吼、我拄啊是要讲啥，那讲个也去啦，啊，扑个啦！我拄啊是要讲。
1: 要进广告哈、来，米连连枪进广告，得力。恭喜该混该有为了干苏鹏阿哥互联素进广告，
0: 好嘞，谢谢喽啊！对了，我讲广告之后，要来讲英国嘞，可能哈、要解体了啦哈、好，等一下我们再说。嘿，
1: 得力恭喜该混该有为了干苏鹏阿哥互联素，但是我朋友传一个很惊悚照片给我看，
0: 安怎？
1: 伊要停车的时阵，
0: 头前
1: 有一台这个吼、白色的这个 BMW 啊开门。阿伯看后边有奥托拜，啊，就一台这个阿伯啊，骑奥托拜个砰弄掉，啊，这个人吼摔跌头壳，这阿伯啊，骑奥托拜奥托拜摔跌头壳，刚好后面又一台车过来闪、过， 可是那阿彪已经头好像就撞到那个车后面那台车的那个的铁板，吓得个弄掉阿彪一下，哦，叫我家来捏了一把冷，捏了一把冷汗呐、啊。所以我的想讲，你哪讲今那今吼，这个有长辈如果骨头不好的话，卖讲阿彪车弄掉，第一时间伊那弄掉那门吓得，可能骨头都断几啊几啊哈。哦，不知道这个状况怎么样，希望他平安无事啊。但是看到那个跌倒的人是长辈，我就心里这样子更抽动了一下。嗯、哇！
0: 所以哦，咱听众朋友，第骑车的人目睭爱较紧的，啊，不要那么快。
1: 对啊，对啊。
0: 好、哦，你快的话，你反你看到讲啊，都袂赴啊，都崩，一定爱崩落去啊！哈、哦。要下车，真的要开车门哈。
1: 免急啦，
0: 哎，开车门哦，我拢安尼看一滴啊。你卖讲开车门哦，啊，我拢开一旁啊，安尼看，一直看，我以后照镜一直看啊，我头安尼，我过后边个一直看到真正是拢总车拢无啊，我才敢开。就连要上车一样，我在路边停车按了，然后你要上车的时候，后边机边啊哦，这的机车道，咱停你路边停车一定是机车道，哎，机车一直来哦，所以讲有当时我要上车要开车吼，我得爱等足久，等足久，等到遐机车拢走完了，才赶快哦，啊紧嘞，车门开一旁啊，人紧弄入来，然后门都嘣，赶紧关起来。
1: 对啊，好、哦，所以这个真要小心之外吼、嗯，平常心大家心态都爱顾，你那骨头吼，有顾，这个层只是一个皮肉擦伤、欸，啊，无你光是啊，你奥多麦变的，你家己体重啊，是奥多麦体重跌掉你骨头，可能变啊骨啊，像卡骨的啊，断骨啊，去，咱常常听种朋友，哎，奥多麦啊，是看奥多麦吼，家己奥多麦跌掉无，结果我咧讲。咱的钙粉，我觉得讲咱的钙油，哎，个背起来，背背啊，皮啊，这切伤你啊，对不？
0: 昨天咱有听种朋友，就是讲完，伊是家己跌倒的，伊家己跌倒去卡掉吼，伊讲起，我结果出去吼，断，落一起，另外一起呢，断一地，吼，就断一片啊，那就对啊啦。结果你安尼嘛无法度啊，那去断的那一颗牙齿也是要拔掉啊。伊就是好进前诶，进前伊家己跌倒，然后骑车跌倒就这样子吼。啊，昨天卡在那门，阿姨讲伊去牙科的是改讲啊，如果你要补的话，你要那个的话，你那一颗也是一样要拔掉
1: 啊。对啊。
0: 哦，一颗已经掉了啊，一颗掉的是讲代表伊家己迄起本来应该的是无什么牙龈肉保护啊，吼、无什么牙龈保护，所以。撞到的时候，他的骨气都破掉啊！另外一气是断去，吼，断了一片这样子啊，所以也等于要拔掉了，吼。啊，不，你的喙齿断去，你的气气里边那吃物件，
1: 对啊。
0: 你哪有法度？你唔得定来去搭到家己的喙齿，还是喙唇皮，搭到血流血滴，吼。所以今嘛就是咧治疗诶，这个啊，要准备要弄假牙的这个过程啦。好，这个时阵，你昨天吼，咱的听众卡电来讲哦，牙齿很重要。这段时间，你深深感受到牙齿脱模的重要哦。哦，最近我有朋友啊，哦，伊家己本身的牙齿哦，牙结石到严重，已经造成牙根哦，牙龈的腐蚀，哦，拢烂去啊，都掉，所以要处理起来，哦，爱贵啊边吼，伊讲处理起来大概要花个十几万哈，啊，加上他自己的女儿也要牙齿矫正哦，大概哈这样算起来也大概一二十万哦，哇，真假哦，是一笔大大的开销哦，所以，啊，听众朋友啊，吼，即那个爱食喙齿爱顾骨头爱顾吼。身体爱国就是得力酸哦，钙粉。
1: 啊，可能得力钙油。
0: 嘿，对啊，吼，啊，咱那是讲有人就是骨折啦，啊是讲吼车祸啦、摔车啦、跌倒啦啥，你去给探望吼、你去给探望的时阵，上好就是上一得力钙粉。
1: 对啊，
0: 你买这个送他，叫他吃，
1: 你不用送鲜花水果，
0: 对，
1: 以这个对他来讲哦，术后的恢复了，是讲骨头被恢复期间呢，这就是一个加速器，卡速库会那个吹落去。
0: 虽然可能你会感觉讲，我送花较俗啊，我买一个水果较俗啊，买恁的钙粉一罐2000块，钙油一罐2000块。好，如果他是你所珍惜的人，那我觉得你就是应该要买这个哈。好，真正哈，得力酸哦，钙粉加得力的钙。有哈，好嘞，谢谢。
1: 介绍拢是2500块，去指定的房买，电话叫上咱的卡，0800-7755-999。以上广告，未来。

0: 咱讲吼，这个英国可能要解体哈，这个英国、苏格兰哈、加威尔斯哈、加北爱尔兰哈，好来，这三个诶，这所俗称的英伦三岛哈，苏格兰、威尔斯、北爱尔兰嘛，英伦三岛哈，啊，他们这英伦三岛的三个领袖，今嘛拢异口同声拢讲要独立啊。哦、要独立、
1: 嗯、
0: 哇要独立哦齁、哦、这个亲家哦哦要独立这不是三国第一次讲齁、哦、这个已经把甘南共他们就是要脱英啦齁、嗯哦、英国是脱欧啊这三国已经被脱英齁、哦、其实这三个国家这三个所在我都有去嘛苏格兰威尔斯北爱尔兰齁、哦、那个是英伦三岛齁、哦嗯、这三个英伦三岛的民族主义领袖齁、哦因啊，预计要伫啊，这个现在在举行，今嘛当地的举行一个叫塞尔特高峰会当中，因要签署一个合作备忘录，联手要向英国施压，目标就是要推进脱英的实质行动安尼哦。哎、所以讲哦。曾经的大不列颠帝国、日不落帝国，你看现在呢哈，从到尾啊变家己一个英国、嗯、而且人讲他们这几个这个英伦三岛哈，领袖也共工，好，现在其实可能很多的政治哈，因这个所在政治版图拢已经洗牌啊，他们甚至批评西敏寺的体制已经不合时宜哈。西敏寺一下，西敏寺的是英国最最重要的一个。好、哦，来办典礼，不管是哦国王的丧礼，或者是说哦有王室的婚礼，什么重要的重要的庆典，都是在这个西敏寺教堂，有没有？好、哦，就这底下
1: 顾，对，就是伦敦呐、啊，就是英国的中央呐、啊，刚刚讲还有西敏寺。
0: 对啊，因为讲这个西敏寺哦，已经是不合时宜的啦，哈、嗯哦，已经不合时宜了，就是反正的干妈公这个。好，咔咔起心哦，这他们想，
1: 其实这个
0: 要改变了，
1: 很多的原因呐，包括这类哈，2016年其实你那个时候脱英公投嘛，其实这些有一些那个、嗯、英伦三岛，其实有、嗯、除了这个英格兰哈，他想要离开之外，爱尔兰跟威尔斯哈好像要留在欧盟嘛，但是最好是整个国家去公投。大家本来北爱尔兰的，刚觉得英国的中央就不好了嘛，有很多那种叛军呐、啊，想要他们想要独立哈。这其实他爱尔兰人其实跟英格兰人本来就没有关系，没有那么好。那再加上哈，这十年前呢脱的公投其实哈。英伦三岛各自有不同的想法，但是你看，但是这国家的绑这会嘛，爱尔兰跟威尔斯就绑在一起、啊、但是现在你看，现在中央跟变来变去，现在的伦敦中央和西敏寺中央，佮想要又回到欧盟、嗯、啊，当然过去的人都袂甲你插吧，你都拢咧讲诶，离开欧盟的也是你，想要回去的又是你，
0: 嗯、
1: 你凭什么替我们哦、喔嗯威尔斯甚至是北爱、嗯、甚至爱尔兰做决定呢、喔？哎、
0: 嗯、
1: 呀。越来越没有魅力的啦，佮加上这几年啊，经济不好啦。我干妈这个
0: 主要还是这个
1: 经济不好啦，经济不好，而且可能在移民问题上哈，经济问题上哈，现在的这一些哈，这个英伦的这其他的两岛哈，比较跟外公的刚刚这类哈，现在欧洲在流行又回到右倾，贵体讲欧盟是一个大家庭嘛，但是起码随着哈难民的问题、经济的问题哈，还有所谓。的失业的问题等等哈，大家想要说先够喝个碟巴豆，
0: 嗯，
1: 难得讲，德国的大厂福斯哈，这困他被裁员十万人哦，
0: 嗯，
1: 十万人里面哈，大家讲福斯这钢铁是专设改龙五嘛，啊，最大部分呢在欧洲也有，但是在德国哈，德国境内其实福斯的员工也是很多的，啊，基本哦，然后裁员十万人里面有相当一大部分的人。要裁德国的员工，所以要没送哈、啊，所以呢，想象工德国前一阵子他们所谓的那个比较极右派的政党会兴起来，就是说你干嘛工哦，我扛过一世人啊，我辛辛苦苦替这个车厂工作了一二十年，一辈子在这边啊，结果你今天因为你的业绩不好就裁员哦，所以他们就会转向说，想要那比较偏右倾，先保护自己啊，不用去雇那么多外国人哦，不用接受那么多难民。等等，所以问题其实很复杂了。
0: 好，那这几个国家呢，就是苏格兰，这个北爱尔兰，还有威尔斯，这英伦三岛，他们要搞独立，听说他们是掌握有多数的这个民意。没有想到美国总统川普周末去访问爱尔兰的时阵，伊嘛对英国解体这个议题发表伊的看法，伊公开表示讲乐见爱尔兰统一，好，爱尔兰同意，爱尔兰有分北爱尔兰，好像有分，所以说他也乐见这个爱尔兰统一，安尼的对啊，好哦，这个所以说有时候看到这里哦，好，现在看到现况，列干嘛讲哇，这个以前的大不列颠帝国英国这日不落帝国的英国，为什么叫日不落帝国？哎，那时候哎。
1: 一说
0: 拢全世界吼，有足侪所在拢是英国殖民的，拢是英国殖民的地方，所以规工吼，二四小时循环，什么南半球、北半球，所以吼，这有很多国家都是英国殖民的国家，所以就是都没有太阳下山，北半球的太阳下山，往南半球会起来，就这样，所以才会英国那时候被称为日不落帝国。咱甲听众朋友讲，到底有多少国家曾经被英国统治或者是殖民。英国的历史上曾经殖民或者是统治过的国家，差不多占全地球四分之一的领土，全地球四分之一的领土都是所占的领土啦，占了超全球四分之一的国家都有被英国统治或者是殖民过，包含的有几十个现在已经独立的国家跟地区。好，那我们就把它分为几州，分为州这样来说，曾经被英国统治还是殖民过的国家，当中最有名当然就是印度啦，印度较早，所以印度为什么讲英语？印度因较早就是伊了嘛，英国这个殖民统治的印度，还有南亚包括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斯里兰卡，这较早拢英国诶，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斯里兰卡，这是这南亚跟印度啊，东南亚也有，东南亚马来西亚、新加坡，马来西亚、新加坡、缅甸、汶莱，这卡扎嘛是英国殖民统治的哦。那中东地区也有呢，中东包括伊拉克、约旦、科威特、阿联酋，哇你嘞，怎么怪全世界、全地球了，差不多拢了。再来这是亚洲的部分，再来美洲跟加勒比海美洲包括北美洲，北美洲的加拿大。加拿大那也是英国通，加勒比海地区的国家就是牙买加 Jamaica 牙买加、巴哈马、千里达、托巴哥，这都原来都是英国过去有殖民还是通敌过。另外还有一个所在，中美洲的，中美洲的就是贝里斯，贝里斯这是还有呢，还有什么呢咱都要说到贝里斯好来，这是美洲跟加勒比海，再来非洲非洲非洲嘛，足侪国家过去英国统治过，包括东非的肯亚、坦桑尼亚、乌干达、索马利兰，然后西非奈及利亚、加纳加纳、狮子山、甘比亚，还有南部非洲等于南非、新巴威、波扎纳、桑比亚、赖索托，在马西，还有大洋洲的是澳洲的澳大利亚的澳洲、纽西兰、斐济、巴布亚、纽几内亚、伊桑。这些国家，这较早拢英国，难怪英国迄阵那叫做日不落帝国啊！这地球拢我的啊啦，大家个地拢超是我英国的啊，这么厉害，叫日不落帝国啊，很难想象这些国家连中东、非洲就不用讲，我们知道非洲跟英国是有很过去有很多历史上的连结嘛就统治殖民，没有想到连中东都有，真的实在是好犀利啊如今你看英国一个你看现在 连本来还存在的英伦三岛都要脱离搞独立了 哪一个？
1: 因为大家就各自去发展啊。你就是说那印度想让过去的印度那个什么英国成立一个叫东印度公司哈，一大堆阿舅这边哦拿着原材料嘛。你看我们刚刚讲到什么大锡金嘛，印度哈、马来西亚，他们都是要他们这些工，他们来亚洲要什么东西，就是所谓的原物料嘛。印度的茶劳动力然后英国人爱喝茶嘛，那时候人家为什么叫大吉岭红茶然后他就从印度一批一批种好的茶，然后送去
0: 英国，
1: 新送去英国，然后印尼马来西亚就是橡胶嘛那新加坡就是什么港口嘛马六甲海峡扼住了这种就是来来去去的这种港口可以给人收过路费就对的啦橄榄港就是过去的其实就是英国的这个强权在全世界去掠夺这个资源去供养所谓的英国的本土但是随着尤其是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啦全世界很多地区就民主化了嘛包括大家说的中东地区印度印度圣雄甘地有没有国父不合作运动嘛就脱离英国的统治香港的朱也到1997年就
0: 对、香港那都要跟我们说的香港
1: 对对对对对对还有这个所谓的那个马来西亚跟新加坡也独立了嘛可以马来西亚新加坡你快得到他其实引起两者会的那所以就变成说这个英美的势力啦其实是在二次战斗之后英国其实是大幅的减弱但是我干嘛齁想到英国还是有一点影响力的原因是什么后面有美国但是你看现在英国政府跟美国没好你光靠英国说讲难听一点啊你现在有什么能力去影响到全世界连你自己本来的英伦三岛这个都没够会掉啊
0: 所以
1: 过去是英国的文化嘛输出嘛第一个老牌的这个所谓的民主国家还有工业革命工业化革命的国家往外去输出民主制度文明还有所谓的工业化革命但是现在看英国好像只剩下皇室的八卦可以拿来
0: 刚好这里、刚好这里哈利这里给住呢恶车给住啊那几步了已经
1: 没有因为只剩下这个可以看啦、那英国到底还有什么有魅力的地方呢、对不对拜现在跪着拜托说让我回欧盟好不好很难看啦卡扎迪欧盟来在讲哇英国呢哇你赶紧用这个欧元切尔西人现在拜托啦你看因为没有英国如果不吃欧盟的市场说实在
0: 所以
1: 英国到底有生产什么东西
0: 所以我干嘛说这几十年来这个中国在做的事情有没有一点就像以前的英国你看就是那个这啥一带一路国家他不是就是然后从英国英国这也是我的殖民你一带一路就是你一定就是都等于就是差不多了嘛就是等于中国你哪没有搞这样搞到但是已经嘛一带一路这几年来是一直失败啦可以让你可以让你指定为一带一路的国家呢都越来越惨嘛
1: 我们撇除掉就是跟中国的好恶其实二次世界战后其实全世界就是什么其实是两种主义在对抗陆路主义跟海权主义陆路主义的是中国俄罗斯你看有没有从亚洲的大陆一直横跨到欧洲去嘛就中国再加俄罗斯然后呢海权其实美国算是海权国家你要循环吗其实美国算是美洲大陆但是它其实是海权国家海权国家的包括这个就是老牌的民主国家嘛欧洲还有欧盟美国台湾日本这些岛链去包围住陆权国家出来因为冷战的时候是像美国跟他相对抗苏联嘛那个就是陆权对海权其实现在也差不多中国就是现在一个陆权国家的代表陆上的陆权力的权陆权国家 VS 海权中国想要一直想要出去嘛所以他需要港口啊他需要跟俄罗斯连着为什么他一带一路他不想被美国锁在这个亚洲大陆上嘛所以他才会一带一路
0: 一带一路就是陆路走陆路
1: 对走陆路
0: 海上你嘛发展啊咱讲啊到中国你看一年到头哦啊还准的下海跟他的下饺子啊一样啊海陆一嘛也海陆陆路都要、
1: 但是因为美
0: 都要称霸
1: 因为美国有航母美国的海军是全球最强他可以去全世界二十小时之内去打击所以中国的这个海军还没有办法去跟美国海军对抗所以他就走陆路啊所以你看有一带一路的国家从 那个亚洲一直可以连到非洲去，所以这本质上的像那样，谁你要讲中国有一天如果能够破到海路的话，破出来海路的话，那其实美国的领导地位就危险了。嗯，那我们要从这格对抗的格局去看，世界老大美国跟中国，他们就是这两个国家在争世界的老大啊！你怎么当老大？你就要愿意给你这些小弟资源，给哦一带一路这些国家资源嘛啊！美国就要给什么？给韩国、给我们、给日本这些小弟哈的资源，没有说什么外公国际上的这些国家的格局啦，其实的跟黑帮赶快了。只有两个大哥在打架啊！哎，怪给柯文哲说哦，你要在美中上面画哦三角形，等边三角形，
0: 等你的大
1: 笑死人
0: 了！
1: 我讲
0: 你这么厉害，有你有这么厉害，
1: 讲阿麦娘
0: 出一个嘴、
1: 是美国的 AI 扬起的台湾了、今天如果哈，只要川普一个发狠说。AI 如果台湾的东西都不能，不 AI 的制造的东西都不能够在台湾 made in 台湾，你觉得？然后打一个话啊，台积电，那美国人，台积电，美国人需要台积电。说实在的，美国在做什么？他早就把第二、第三个备案在想好了。为什么要去日本熊本？为什么要到这个凤凰城？对不对？为什么日本要扶植自己的 Raptors 的公，他们自己本土的晶圆公司？他美国人在做这个准备。所以我们要选对边呐。我意思说，那选对边，那谁会当给咱台湾吼探钱平安？我觉得不会是中国了。
0: 好了，谢谢来德家进攻格啦。三遍假后来分享哦，
1: 分享真重要，听听看听众的心得分享。嘴齿卖欧美干慢
2: 哦，牙齿哦，那个上颚。哎、上面那一排牙齿的右边的臼齿啊，大齿啦，啊，大齿哦，都、是有的油哈、啊，我都去牙科牙科哦，那个牙科拢要给他搬吹气。我跟你讲，他给你拔掉以后，他再来就是会叫你补牙、植牙。啊，但是我都不爱回搬吹气哦。然后我就吃你们的那个钙粉、啊，
0: 钙粉哈，
2: 安尼加嘞加嘞，哎、欸。那么吹气讲后呢，所以我跟你讲哈、不要随便给牙医拔牙，他拔牙再来第二个动作，他就是准备帮你植牙。
0: 对啊，
2: 植牙都是十万八万算便宜的。我有个朋友八颗牙齿啊，花了100多万。所以我觉得不要随便拔牙。
3: 半年都爱保养，我大概哦，进前半年前爱等于用，啊，拢有一两气的小家呢，生一来，听有人讲钙粉真好。我的情况好，我嘛。家里真吃，我今仔个去保养，伊讲，哎、你今仔日那拢袂安尼辛苦揪一下，喙齿也拢袂酸。哦，因为那来咧说，喙齿会酸，拢会安尼揪一下对无？
0: 哎
3: ，讲，今仔日那拢无反应。
1: 我咱的牙齿像那咧说，就是揪一下，其实迄个是咧牙齿是酸性牙齿，啊，咱的钙粉哦。我们的钙粉它是弱碱性嘛，咱人来的血液里面的一个 pH 值哦，咱其实咱人爱偏弱碱性，它是可以良好的体质。咱身体哪讲一酸一酸的话，其实就是在一个发炎的状态了。所以呢，我人去抽血啊，说啊，你最好身体是偏啊弱碱性，弱碱性，弱碱性其实好处的是安尼啊。所以你看，你吹气你哪讲酸进牙齿去洗时，哦吼，够酸的，而且往咧洗时阵干嘛？太加敏感，其实还得跟你嘴齿的健康状况，还有你的体质，其实是有关系的。
0: 或者是说，平常你在吃东西的时候，有些牙齿有一半去，你就是讲哦，未堪的，吃下去的时候，牙齿酸啦、嫩啦，或者是说烧未晒、冷未晒，哦，哎，冷安尼吼，安啉落去吼，安尼啊干了，一个干脆去干，气加润顺哦，气加润顺哦，所以讲哦，这牙齿是改的关的吼，
1: 对啊，没有错，没有错，
0: 改的关骨头、关脆气、关体质，规身骨拢关到到啦，简单讲。钙其实是管理我们全部全身的身体里里外外整体的健康都需要钙所以从你看怀孕妈妈怀孕的时候医生的三叮咛四吩咐四交代说要吃钙哦你要补钙哦我给你开一些钙片哦你吃哈你要吃钙哈你看 哦，这个就是你为你的身躯，你的钙质哦，要拆一部分，你要分配一部分给你未来的宝宝新生儿啊，对不？我说我拢讲，妈妈生囡啊，巴肚内底的囡啊，都是咧撑你的骨，咧塑你的血哦。这我这样说法是这没有错的哦，只是当然我是用安尼个形容安尼吼，啊无大家啷怎样？真正囡啊，哦，伊就是撑妈妈诶。骨头素妈妈会吼，然后他就会长成另外一个肉体安尼吼啊，所以讲哦，哇，那这个老一辈人讲哇，早人生囝哦，真正哦，跳不多长啊吼，那个跳不多长啊生出来吼，所以为什么妈妈跟孩子会有那种连结吼？这真的就是讲，爹跳你不多长啊生出来，跟安娜就是有迄个血缘的吼，这个亲情的连结哦。所以讲吼，囡仔吼，你若是讲怀孕的时阵，妈妈钙补了不够哦，那就先天有不足。
1: 对啊，
0: 嘿，那好就是一定，即卖人较知影，孕妇要补钙都知道了，现在都知道，只是有要去吃，有要认真补钙无安尼俩。
1: 对啊，先天不足哦，其实哦，后天还是很多办法可以补回来的哈。
0: 对对。
1: 你若讲妈妈真正补钙时阵，听说较无观念，也是补较少，无要紧，咱就靠家己啦。卖啥物拢讲，靠 DNA， 靠爸母，靠家己，得力选哦。钙粉，吃钙补钙第一选择，得力珊瑚钙粉。以上广告，米勒林星。
0: 今天看到一个影片哦，起码其实也有很多中国人在韩国哈啊近年哦有一个影片，还是啊这个人播出来，就是在韩国的一个卖场啊哈。啊，就是有几个，包括其中有一个是法国的女性，这个法国女性应该也是住在韩国的啦，吼啊，她跟几个朋友，跟她在卖场遐啊排队咧购物的时阵，啊，她几个人底下聊天，讲了几句讲，吼，我觉得全世界的人好像都讨厌中国人。哦，那个法国的那个女生啦，吼，好看起来年轻的吼，伊都安尼讲啊，伊也同伴来对，可能也有韩国人就这样吼啊，那几个韩国人好像也附和吼，讲啊，对对对，哎，真的中国人大家都不喜欢安尼。结果偏偏旁边的是一个中国的啊大妈，听了这句没听的呀，哦，孙悟空大闹天庭啊呀，真正。啪嘎呢！哇，那个影片人家都泼出来，那个中国的大妈听的，大概连议论公，全世界都不喜欢中国人，一抓狂啊！真的是抓狂啊！啪嘎，那个法国的女生吼，已经是想要撤退，伊就根本的哦。虽然因较济人，不过较济人，大家斯文人啊，唔敢家己安怕。那个中国大妈一直白去，一直白去。那个法国女孩子好像她有推车推婴儿就赶快推着要跑。那个中国大妈，嚯、哦，规个人在那啪下去吼，不给你走，呵呵就是一定要跟你拼一个道理出来。那个吼婴儿车的婴儿，一张婴儿车给救嘞，中国大妈给婴儿车安尼规个人趴落去给救掉诶，吼、哦、不给你走，吼、哦、一边救婴儿车，一边救大人安尼趴，啊，囡仔拢靠个婴儿车的婴儿都靠个妹妹叫，然后他后来他用。韩文讲哦，用韩语讲说，哎，你们帮帮我，你们帮帮我，你们帮我报警，你们帮我报警，你们帮帮我。旁边人拢无人插伊哈，你可能边个人阿妈唔知是安怎一回事啦，哦，伊哩讲你们帮帮我，你们报警，其实是你去怕人的呀、啊。啊，因周围伊那朋友，就是那个法国女生的那些朋友啊，就在跟旁人解释讲啊，为什么？因为边个人唔知讲是安怎。就说我不知道啊，我们就在聊天的时候，一直咱抓狂啊，都一直怕，哦，一直扑过来啊，啊，就后来知道说，因为就是那一句话，他听到，好，他们这一群人在聊天说，啊，好像全世界人都不喜欢中国人，果然这个中国大妈就证明给你看，证明给你看，中国人。哦，真的哦，好可怕，我感觉中国的大妈哦，就可怕哦。啊呢吼，真正我大家拢抓伊袂掉呢，都含囡仔、车的囡仔都拢一直劈过去哈。好嘞，现在听说很多在包括在日本、在韩国哈，有些中国人因杂工比较起来，咱台湾人在日韩还是比较受欢迎，所以他们常常在因的护照上面都会套上一个跟咱台湾护照好诶，这个封面表皮一样的绿色，上面也是就像我们台湾护照啊呢，应该。特地印在护照诶，这个外皮上面，他们好像不喜欢给人家看到他们拿的是中国那个猪肝红的那个护照。好、哦，还有更夸张诶，就 就是有中国人在韩国在日本哈，他们开店竟然就打着说哦，这是台湾的什么店，台湾的哦，新甘肃给台湾的什么什么，其实他不是，他是中国人，他卖的东西也不是真的台湾的，但是他就打着说这个店是台湾的店，台湾的，
1: 咱休息一下，
0: 台湾的食品啊呢哈。
4: 大家好，我是和美鎮鎮長林基林。和美公所要来举办115年合家团圆美好月光中秋联欢晚会，要伫咱9月18日拜五暗时6点，伫咱和美鎮和丹国小来举办。现场有陈思伟、唐丽等歌手，也有咱机车、电视、冰箱丰富的奖品，要来陪你同齐过中秋，预祝大家中秋佳节快乐。
5: 以上广告由和美鎮公所提供。
6: 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太犯规了！
7: 特选猪后腿肉，3分肥7分加，黄金比例。
6: 犯规！
7: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6: 犯规！
7: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后恰恰恰。
6: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葡萄糖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咸咩啊，豆麻1800块，都送你 Q 弟弟低卡一包哦！哇哦！
7: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6: 工匠娘子，你要别卡来订，
7: 就是你犯规喽！
6: 空吧空空空6877
7: 0800-068-777
8: 耶、yeah, 不用煮
9: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日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0: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9: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日到9月30日，
10: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11: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药局伫大地路甲和平街口，信和药局伫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局伫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有3间国联药局伫民权路甲西屯路口，中信药局是伫南屯路甲五权路口，福伦药局伫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南区有2间十全药局伫复兴路甲国光路路口，华兴药局伫工学路靠近美川南路口。南屯区是民生药局，伫南屯路2段南屯古街啊。北区是仁中药局，伫五权路大业富山科隔壁。北屯区有4间庆昌药局，伫北屯路消防队斜对面。另外，松安药局是伫北屯大坑口青阳顶卡。安顺药局伫大坪路水南市场。
12: 最新提醒：台湾地震频繁，除了做好防灾准备，也别忘了先为住家增添保障。投保住宅地震基本保险，若住宅因地震造成全损，最高可获得新台币150万元理赔金，以及20万元临时住宿费。另外，若投保之住宅经政府判定为红单建筑，也可申请10万元临时住宿费用。住宅地震基本保险，让灾后重建更安心，为自己与家人的未来提供多一份保障。以上内容由财团法人住宅地震保险基金提供。
13: 少烟少酒身体好，多走多动不易老，多吃蔬菜多吃果，健健康康就是我。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1: Hello， 欢迎继续收听第2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0: 我是小君。

0: 到最新的消息，我们要再延长。
1: 对啊，
0: 本来到高位30号都会结束啊，
1: 本来到这个月底嘛。
0: 但是因为很多人说啊，这个整个暑假哈，因为暑假本来都较忙，暑假有的人都会安排出去旅游、出国啊，再加上哦下雨哈，下了很久的雨哈，所以有人讲等到呢哈，今麦囡仔开学啊哈，安尼反应过来的时阵啊，已经都那呢毕卡索的特展都会结束啊哈，啊加上也有很多人来看之后，觉得是很值得看哈，
1: 很多人还想再来。
0: 对对，
1: 二刷、三刷，甚至是五刷都有，
0: 没错、啊、所以我们也听到了丽池艺博物馆也听到这个声音，所以我们决定把这个 Picasso 的、想象中人物肖像特展，我们再延长到11月7日，
1: 睡了。再延长一个月了、到11月1日。
0: 11月7日，
1: 对，
0: 再就等于10月份哈、啊，这个天气也慢慢都比较凉了哈、所以很期待那个全国各地的哈、
1: 秋高气爽哈、赏花去哈，赏花去，
0: 没错，好，顺便就到高雄呢走一走，看一看哈、好，这就是我们的毕卡索啊，想象中人物。肖像特展，
1: 咱这个展览延到哈11月1日，11月1日。
0: 好嘞，我拄只先啊讲吼，艺术家吼，这都特别的浪漫啊，特别的感性啊，吼啊，也特别的多情，好多情哈。咱这个毕卡索的想象中人物特展，这是毕卡索一点晚年的时阵哈，他就是在他过世的前。四五年的时间当中，在法国南部的这个创作品哈。哦，他在作品的全部都是在法国南部，他人生的最后的时候，好、哦，巅峰之作哈、哦。
1: 没错。
0: 很多我们看过毕卡索的这个生平啊、介绍啦、小说啦，或者是电影哦，听众朋友有没有？他们有没有看过？大家都知道，毕卡索他一生呢，真的是哈、爱情哦，不断的有爱情啦哈、曾经他在一个乡间哈、的一个陶器工坊遇见了一个27岁的哈、女孩子哈、这个女孩子哇，就是哈、浓眉哦，眼睛啊、眉毛很浓啊，眼睛。明亮兼具古典跟温柔，还有坚毅又温柔又顾忌古典，然后那个又是很坚毅，坚毅那个吧，温柔跟坚毅可以并容，这个这样的脸庞啦，一起讲这个女孩子的脸庞就这样。那时候毕卡索已经72岁了哦，72岁，这毕卡索看到这个女孩子呢，一见倾心，再见钟情，对这个女孩子展开热烈的追求，这个女孩子叫罗可，他是在一个陶器工坊啊、这个陶器工坊遇到这个女孩子，然后认识之后呢，他连续6个月哈、连耍的各位，每天都为这个罗可献上鲜花，然后我就想到昨天我们不是讲那个吗？哎呀，
1: 对的。
0: 讲那个巴菲特的女儿，跟爸爸说，爸爸，我有一个男孩子对我很好，我想要结婚，跟他结婚，这样。爸爸说，他对你怎么好？他就说，他都会买那个很冷门的那个唱片给我、歌曲给我、然后会记得我的生理期，下雨天都一定会撑着伞出现在我下班的、这个路上的面前、甚至呢、任何的节日他都可以找到一个点、来送我鲜花、今天你又送鲜花，为什么送鲜花？今天不是我生日，今天也不是我们的相识的纪念日、也不是什么，反正他就是可以找一个点来讲啊，今天就因为哦，我刚刚怎样怎样心情很好啊，就送你鲜花，还是说因为今天怎样说哦，所以就是安尼啊，所以毕卡索安那不是毕卡索啦，巴菲特安那敢找我跟他讲，这大家都可以做得到的事情啊，你就因为这样子，你就说这个男孩子很好吗？哦，你就要嫁给他哦。昨天那努贡啊，我不再重复了哈，毕卡索不是啊，巴菲特敢找我跟他讲要怎样。才是算是好的可以终身寄托的男人啊，所以咱都要讲到这毕卡索，伊咧约这查某囡仔72岁啊， 伊咧叫这早起那是连续六个月，每一天每一天献上鲜花。哦，最终才打动家人，所以有效没效？有效啊！哦，你七十二岁，人家早起那一阵才几岁？二十七岁呢，两个都得病，七十二加二十七，结果每天送鲜花也被打动了哈、啊哦。后来呢，哈、哦，伊讲啊，而且哈、哦，他都是每次去他家里，他就画一只鸽子哈、哦，他画一只鸽子在这个女孩子的房子上面画一只鸽子啊，连续六个月每天献上鲜花哈、哦。嗯，好。来，后来就这样子打动家人哈，那就是在这个女孩子的陪伴之下，罗威·毕卡索以七十几岁的高龄，他再度探索画家跟模特儿这个主题。好，因为这个女生，这个罗可，她本身就是一个模特儿哦，嗯，好，就是所以后来他七十几岁之后，他画的都是画家跟模特儿这个主题，将艺术跟爱情交织升华到极致哈。嗯，所以你哪看？的这个年代的这个作品哈，这个阶段的作品哈，你也看得到他画作里面的女人哈，都爱的绝对，而且又认真。好，为毕卡索的画作来的，你也当看出毕卡索的毫不掩饰、毫不说谎的性格哈。啊，所以讲哈，好，所以讲，有时候你看画为什么会成为名画，就是可能你从看那一部画里面，你就可以想象人物里面。人物的感情，人物的喜怒哀乐，甚至可以想象到人物当时的那个人物的故事背景，你拢家己我都去甲想出来。好、嗯嗯嗯哦，这就是，所以人讲会当讲的人用嘴讲，哈，会当讲一个故事，互人听啊足动容。会当写，哈，人讲用笔，哈，要写小说的人用笔就可以写出让人家好、嗯嗯、陶醉的哦，这个内容啊是故事。啊，画画的人呢？画画就从一幅画里面，你就可以读出他的内心世界哦。啊，这种的画，这种的画家，他才会成为大画家、名画家嘛。哈、哦，哎，好来，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
1: 没错，
0: 延长到11月1号结束。
1: 对，哦、秋天就来一场哦，赏画之旅啦。
0: 哎、嗯，与毕卡索邂逅的，好、哦、这个哈、哦，哎，秋季哈、哦，秋季。

0: 所以你来看这个毕卡索，伊这个想象中人物肖像的时阵，有时候你会看到一幅画里面，它都是人物人像哦，但是有时候你看不出他是男的还是女的，啊，有时候一张脸可能一半是男的，一半是女的哈、嗯哦，所以讲。人讲看画，就是爱一直去看，看，看，看，看到伊骨子里安尼哦，安尼就看到你的脑海里，看到你的心坎里安尼，好、嗯，就哎，眼界看，看到有一个故事出来安尼，吼、嗯，看到有一个情节出来，好像你能够读到，你可以哦，从一幅画去读到、了解到这个当时创作的这个画家，他到底心里是在想什么。哦、所以他这个人物肖像里面有一些的是，他其实那个比较像女的那一边的，就是他可能就是晚年的一些爱情浪漫故事的另一半啦、啊哦、但是他画出来都是很扭曲的、哦、你看面啊头啊那样、哦啊、生豆头仔五官都没放在应该放的地方
1: 这就这个毕卡索的这种艺术风格啊、嗯、
0: 是的。

0: 好嘞，扣印电话
1: 0800-775-99，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好嘞，听众朋友，听咱的节目，你呐有话要讲，要发表吼，食产品吼，这个有心得分享啊，产品点讲注文哦，拢卡空八空空
1: 七七五五九九。

0: Hello， 你好，小公不给。Hello， 你好。
1: 主持人高大，
0: 早。
1: 嘉文哈，
0: 嗯，
1: 你两个拢出爹爹出国啊？英国的钱有啥咪特色？你知无？尤其英格啊。
0: 来，你说哈，来，请说，你在哪里的分享？
1: 我来讲啊。
0: 嘿嘿嘿嘿。
1: 有十个角啊，
0: 十个角。
1: 哎
0: 呦，
1: 我这港币五块，足大粒的。
0: 哦。
1: 有十个角。
0: 嘿嘿嘿。
1: 哎，伊个大英国社，伊个一个殖民地，弄这个特色，伊个应该啦，嗯，特别干，好，谢谢，
0: 谢谢，哦，感谢你哈，哦嗯，分享这个小知识哈，哦嗯欸，所以其实各国硬币都有他们各国的文化的来带嘛，像这日本的这五元来带哈，哦，就是有一个这个空心的嘛，啊，所以。五元吼，弟弟，你去来这个五元，五元，五
2: 元，
0: 嘿，啊，所以你去神社拜拜的时阵吼，哎，你要甲神明结缘呐，啊，就是谐音梗呐，啊，然后你就用日币五块钱丢进去哦，然后底下拜拜啊，啊，求大哥分享说，哎，这个吼，这个。一共英镑的硬币有十个角，欸，我才买第一本呢，我嘛未用过英镑。感谢分享哈，咱的 call in 电话是0800-775599，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咱若出国的时阵吼，啊，当然即马有这个哇，手机啦，就是说我们可以用啊这个网络啦，而且公用信用卡、手机付账吼，所以。提现金的机会的愈来愈少啊，哈，但是还是会啦。去到对一个所在，咱拢加减爱换当地的这个货币，哈。啊，我相信足侪人拢有这个问题嘛，一定到最后呢，要回来的时候啊，拢加减够有存较侪。
1: 对啊，没有错啊，尤其是更加好零钱，
0: 对吧？哈，哎呀，会有一些零钱，当然我就这样搞零钱，有的人就讲啊，我可以拿这带回去做纪念啊。当然，有的人就把它在机场就捐出去、丢出去，或只是说啊，随便就买一些东西就把它花光啊，
1: 小物啊，好买一些小物。
0: 对啊，对啊。我有一寡这各国的拢是银角啊啦，吼，拢是银角啊。诶，钱币都是拢啊去各国倒转来了，存然后存落来遐钱哦，已经藏足久，藏足久啊。我之前咧甲一个银行的朋友讲，我讲那些钱币让我很困扰，我唔知要安怎，那个迄是真真钱呢。哦，啊，你要甲倒掉，诶，我用一个迄个公啊，只大公啊，你戴咧，吼，规公已经拢甲混做伙啊。有时候你即马摕出来哦，你嘛唔知我这是对一个对一个啊。我银行的朋友吼，伊足内行的，足资深的，伊就讲你摕来，我甲你看。拿来一看，哦，我真正是拿一公去安尼去哦，拼拼出来给伊看，哦，很快的速度，哒哒哒哒哒哒，伊都拢甲分好啊，哦，这个是欧元的，这个是哪个，这个是哪个，这个是柬埔寨的，这个是啊不丹的，这个是，哦，真的，哦，对，这个分个清清楚楚，这是美金的，哦，这个银角，通通是银角啊，哦，硬币，哦。哎呦，真的真的吼，哎妹啊吼，看出来什么上多呢吼？其实差不多十几种啦，一旦分这十几种啦，哦，十几个。后来比较多的是那个美金，吼，美金啊，都是硬币安尼。后来啊，拄好我这朋友伊就啊，近期伊就要去迄个美国嘛，吼，我专讲啊，这银角我嘛唔当时个用着，对无？美金啊，你要出门嘛，通常提钞票，我袂讲个牌价银角个牌出用嘛哦。好，欧元的我是倒还觉得说我可以留起来，因为你去欧洲常常会碰到哦，去欧洲的机会蛮多的啊，常常碰到上厕所要钱哦，爱银角啊，所以银角啊，去欧洲你一定爱有银角啊吼，又别哦，所以后来呢，我就想到说，哎，那这些干脆吼，遐美金的遐硬币我。全部拢给好，我这银行的朋友哈，我就全部我你得要去美国啊，即下你提去美国开哈，哦，伊讲啊好姐，我会帮你哈换等值的东西回来。我讲我怎也做人，我讲你买，你去开得，你免去提只，哦，意思讲伊啊伊会买物件，还是安怎换这物件哈买回来啊？好，谢谢，多谢，来你好。
1: 嗨，你好，小公伯哥。
2: Hello。嘿。我刚刚讲哦，毕卡索哈，有一点风流，
0: 有一点风流，哎，啊怎样？啊怎样？
2: 没啦，
0: 以上，安尼唔得，安尼，
2: 就安尼样。
0: 啊，你不风流吗？哎。啊，点呀？好，来你好，
1: 来你好，小公仆个，
0: 嘿，
3: 你卖提问啦，插得掉啦，
0: 好来0800-77-5599，
1: 空白空77-55-99。
0: Encienden
1: fuego
0: tropical。来你好，
1: 嗨 ，hello，
3: 小公仆个，
0: 哎，你
3: 好，我有只古哩，阿罗一听阿甲介有无好？
0: 好来。在阿内听都是你的脊椎关节的问题呀、啊，
1: 好，
0: 当然是爱加钙油啊，哈，要吃钙油哈，爱加钙油，迄个补迄个关节软骨旁的哈。
3: 我有买只啊，是不是百二
0: 粒？对，钙油只啊百二粒，无唔对，嘿，没有错哦，嘿。
3: 你刚上最来加几粒？加四粒未超过？
0: 没，哈，六颗到八颗都也 OK 哈，嘿，
3: 谢。
0: 好，没祝福你，谢谢以上哈。好来你好，嘿 ，Hello。
4: 迄个硬币吼，迄个为这个 APP 啦，找一个叫做智慧镜头。
0: 嗯嗯嗯嗯，
4: 哎，啊，你 加翕一个，跟你讲啊。
0: 啊，是啦，是啊，是啊。到迄个，
4: 你不咧商店哦，找迄个智慧镜头的 APP 就好啊。我嘛拢咧用，
0: 搞不好今嘛存今嘛问 AI 买灾吧，嘿。
4: 啊，你啊在翕相我一看，现在。
0: 是啊 ，AI 嘛是当翕相我一看，可以
4: 啊。对啊，对啊，你翕相我一看。
0: 我是片段啦，哎，人家拢藏足久啊，啊，世界各国拢啊混在一起啊。啊，就是安尼啊，一讲则大讲啊！安尼，我银行的朋友讲，你提来好啦，哎，我甲你分分的哦，分到阿啥后贝里斯的哦，啊，什么哦，什么国家都，有当我家己拢哦，感觉讲啊，真的好特别啊！我这个朋友是啊，因为他是银行的，他有时候常常要去帮人家上一些哈、这个金融讲座。伊讲，其实这钱币对伊来讲是，他非常有可以派上用场的哈、所以我一阵津巴威就。提炸足侪迄个新巴威迄个钞票货币回来吼，人伊安尼哦，人伊安去甲业务好势，用迄个吼保护甲保护膜用起来哦。今嘛来去讲做金融上课的时阵，拢会当提出来介绍哦，这是哪一国的？这是哪一国的钱币？所以还蛮好，送给他也蛮合适的啦。我感觉有用有路用上最重要吼，好。

0: 嘛。来，咱有听众朋友讲啊，伊迄个出国存的钱吼，伊拢用夹链袋甲藏伫迄个，哦，就是放在夹链袋啊，上面再改注明讲这是哪一国的货币哈，哪一个的钱币安尼的丢哈，好，哪一个国家都写得清清楚楚哈。那一共现在当然就问 AI 是最快嘛哈，好。好啊，我是拢因为个混社会啦，拢个蛋落落社会啊，已经很久了。我这个人也懒得去那个啊，每一次出国，你嘛不可能我过来捞出来讲，哎、欸，今晚我要去对一国啊，看我这公钱内底有迄国的钱币么？你也不可能啊，说实在，有啦，落尾捡出来迄欧洲的那个银角啊，吼，欧元的银角啊，好啊，八月份啊，这啊七月份哦、啊，去欧洲的时候，去法国的时候都给提出来用啊，就把它用掉。好来，那我们听众朋友袁林杨先生，好，伊讲伊去年去澳洲，伊讲我消费的经验是欧洲人是不是不像我们台湾人算数那么好？我想要把现金花完，剩下的再刷卡，但是呢，捷克人他们不要，他们只能单纯现金或全部刷卡。好，那今年去日本。好，也遇到很多都是一样的情况，意思你刷卡的全部刷卡，你现金的全部现金。嗯嗯。好，你讲啊，我今嘛在买我这1400块啊，我400块给你现金，我1000块用入卡，伊搞不清楚，伊不爱，伊安尼也会去哈，哎、嗯，对吧？哎，就这样，一笔一笔，因的省事，也不是说可能不一定是算数不好啦，因干嘛讲安尼的？对啊，有收现金嘛，有刷卡、入卡，这样不行，嘿啊，嘿。
1: 台湾人就小聪明了，
0: 是讲安尼哦，哦，要改用完呢。那我以前我哦，就这年以前，我也是在法国，我印象很深刻，在法国。法国的那个有一个桥的桥下面哈，嗯嗯嗯，就是最后一天呢、啊、要离开了啦，等、嗯、我明天要回来啊，先哭哎，轻轻哎，够一挂迄个存一点啊钱哈，一点啊因法国当地那很久了啦哈，就是我早期的去法国的时候啊，未来了跟朋友底下讲啊，这钱该开开啦，哎啊，无偌济啦吼，该开完明仔载就要来等啊吼，啊，结果刚好走到那个桥下，就有人底下咧卖水果啊，水果摊哎、欸，水果车底下咧卖水果，我转哇。伊甲讲，哎、欸，啊，无去买一条金蕉看，但是嘛，唔知我这钱有够买一条金蕉无、嗯，所以我得挖起的时阵，我得把遐钱、遐金刚啊那些都硬币，我就拿出来给那个人看哈。我改讲，我这些钱能不能买一条香蕉安尼？迄、那个法国人迄个表情吼，我个金毛我都怪记得什么表情，所以我就有时候觉得法国人真的不是太友善的啥呢？迄个表情啊呢，阿伯哥跟你讲袂使，不爱卖你，伊嘛感觉到迄、那个吼，看你都遮单纯的观光客，尾啊都一副那种有一点不情不愿的那种表情，啊，啥物话拢无甲你应哦，啊就勉强甲你个钱摕起來。提一条金蕉给你，挖一条金蕉，好，提着挖一条金蕉了，跟我两个朋友我们就三个人嘛，啊，讲凹一块，笨笨的家家，觉得还蛮好啊，蛮不错的，好，哎。
1: 可能台湾同样状况，台湾看到法国人就很热心。哎、
0: 欸，讲、欸、哦，我紧，我个鬼比上你。哦，对啊，法国人啊，有点表情。我跟你讲，我今仔个今晚拢个会记伊个表情啊呢。干阿伯跟你生气，
1: 他就是在他做他自己啊。
0: 哎、欸，阿妈想要跟你拒绝。
1: 对啊，他就是
0: 啊，可能看你个单纯、啊，
1: 他就觉得很烦吧？我觉得啦，其实就这样子啊。
0: 后来就是，
1: 所以我们不用对外国人特别好啊。你看、啊，其实，在我们他们眼中，我们是这样的。何、欸、必看到外国人哇，大、家特别热情，赶快呐啊，不是白人呐、啊，或者他个给白人就是因敌国家的牺牲，就讲宵小有的没的，来台湾就变得哎。
0: 对吧？
1: 要有自信一点呐、啊嗯！我这个人会讲，我都看到一个法国店员，嗯、我都给他讲啊、嗯，我要买东西，我是顾客，我买东西，嗯、我刚说啊，这我用英文跟他讲，我说我不会法文、啊、嗯，他说他说他英文不好，我就跟他说我法文不好
0: 啊那就算了。
1: 没有，那就算了。
0: 拜拜
1: 没有，我要跟他买东西，我差米，我要跟他买东西，我管他法国人不法国人，我买东西，你要拿东西拿过来给我看，嗯、你要气死要赢，不要啊，那台湾亚洲人要啾啾啊，对啊。 伊也无咧插你啊，反正你一拍你一拍面手，你甲拍面手等于就好啊。干嘛家己的？干嘛讲啊？好像自己矮人家一等，就真的不用，真的不用。
0: 哎、欸，没有，我那些零钱
1: 不是，我不是说你，我是说你不要看到外国人这样，你甲抢等于就好啊，对不对？
0: 我就静待看他的反应啊。
1: 他在，
0: 他就
1: 觉得很烦呐、
0: 啊，
1: 这
0: 一把钱呐、啊，对吧、
1: 啊？他就
0: 他那个表情的是
1: 讲
0: 啊。唔知会使未使，伊嘛唔系啊，对啊，反正就是
1: 我钱要结咧，系啊，
2: 真
0: 趣味咧，趣味啊，我都会记得，我都会记得第几个叫卡，还一条金蕉，甲我两个朋友讲，安尼三个讲，安尼食一袋一袋安尼，我即马来讲，我那朋友嘛，得个，伊拢够有印象这件代志，足大条的哦，诶，金蕉足大条的，谢谢，
2: 较早因为我有咧搬个二万台换太子，啊，现在现金嘛，我咧二万换太子。
1: 这边换啦，验个 DNA 就好了啦。
0: 今嘛对啊，
1: 那较早无技术啦。
0: 今嘛有 DNA 啊。
1: 以前他滴血认亲，现在 DNA 啊，像唔敢验到像都问题啦。每个点每个看关系啊。
2: 要不回嘛，对吧？对不对？
1: 我的讲吼，
0: 谢谢。
1: 那代志做了好吼，就无人插一线。
0: 什么血统啊？
1: 对啊，谢谢啊！我讲，那好好经历，我讲你市民自然会替他讲话啦。我管你姓蒋、姓张，姓郭，你个大把七管了好就好啊！我用到今嘛，营养午餐来的。我逃到啊，但董事长传功哇，那议员在质询说什么？吃营养午餐有水果，他就三颗蓝莓了。
0: 哎，各用拢吃阿伯呢？
1: 不，卖币啦，我们不要，就这种东西，你在台北的首善之都哦，台北市的居民的平人均那么高，你何你敢点金呐啊？然后讲哎，吃三颗蓝莓，我要给你少还没关系，
0: 三颗你啊，
1: 我用少还没关系哦。重点没看，人家教育局官员阿拉回答，哦，我那蓝莓较大粒，睁眼说瞎话，
0: 我大粒，从白啊只大粒，
1: 无啦讲，议员讲跟你头讲我大粒嘛。知哦，我感觉没点眼仔，起码这个时代吼，大概让我他看有目睭，你点眼仔吼，所以人家才会去追究说你姓什么，你姓什么根本不重要，没有一般的市井小民哈，你姓张、姓蒋、姓郭，那没有人在没有在管你的，好好把事情做好，那才是最重要的，对不对？嗯，傻点蓝莓。

0: Hello， 你好，嘿。
1: 嗨，小君伯杰，你好。咱高雄生活好上好，台北人去做主，看你要安怎甲台北用啊好，啊，重要。

0: 你不能哦，那个一个很大的一个媒体叫做《博报堂》哈，然后伊做一个统计啊研究，我感觉真趣味哦，底下甲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哈。这个统计啊研究研究就是从2014年到2024年这十年中间，十年中间哈，日本人对吧？当然调查对象是日本人，日本人对于恋爱寿命，哦，这个恋爱寿命跟热衷寿命。哦，恋爱寿命大家听有嘛？讲啊，你干嘛讲？这个
1: 爱情会当冻几年
0: 啊？爱情，你讲想要跟人家谈恋爱，这样冻几年啊？热衷生命呢？热衷寿命上面说，就讲你对这个兴趣，你当冻几年？自己的兴趣，自己的热爱，你能够也维持几年？先接电话。
1: 好来，
2: 哎，小姑娘，不给您坐。
0: 哎，你好。
2: 啊，拄啊有一个恁高雄的阿婶讲，啊，台北市管，台北市管得好。我感觉应该全台湾拢爱管好好，咱哎呦高雄爱守五条，台北阮台北人会替咱台湾革命主啦。即套我哎呦好笑，即个唔是怎个迄种啊？啊，加好笑讲伊怎个迄种啦？啊，即款哎呦，阮大家台湾人吼，尤其台北这边啦，即突然伊转了。话三话水啦，做台北做有够歹啦，我咧吼了解交通够济啦，上苦一点啊，讲什么食无量，讲什么偏深深的有牛奶，即个食无量是冰箱的家庭都食得起啦，唔通啊用啊咧招晒台湾人啦，啊一个漏晒啦，好啦，谢谢。
1: 好，咱这个听众哦，我讲伊是台北的哦，他是台北的，
0: 对啊，而且。
1: 所以是意思说个人守护应该的
0: 对对做做这样、我细节上说每一般有喝牛奶这那你给我们是
1: 生生有鲜奶
0: 那这不是二次世界大战后齁就还要这个牛奶还要美元还要配给的年代基本上是假个形容这这个当做政绩其实也可以啦但是刚一波兰基本上的价值观会有一点点的一个落差嘛。啊，对了，我的意思是说，你好好做嘛，好好听到市民的问题。你讲你要做非吸烟区，你得看人先进的都市啊，哪者？哎，当家这日本其实有很多日本人爱抽烟呐，可是当你去日本，你也干嘛讲？哎，日本的结婚的人口很多，比我台湾多很多，可是你去日本有闻到的烟味嘛？几乎很少啊。对，当然你不能靠规矩啊，以往吼，因为公。公家在做这种吸烟区跟所谓的私人的企业的这个的吸烟区这做得很好。我当下因为日本这里有一些百货公司啦车站里面的吸烟室其实你从外面经过你看一堆人等下结婚车抽的这样子满天都是烟雾可是没有什么。走过去一点味道都没有，黑人阿拉者喝啊去研究嘛，而不是几座长林呢？
1: 路边啊，大姐嘞，跟那黑的关高还替人啊，
0: 黑的是那个就是不用心，
1: 那个可以把烟。
0: 我觉得
1: 还不是飘出来，
0: 不是，我觉得那个就是不用心啦，只是做面子形象工程，那个都没有关系。无烟城市这个概念很好，大家现代人都不喜欢烟味，很好。但是你哪被走，你得呵呵啊走。我干嘛你被走的呵呵啊走？卖安呢干嘛搭呗？讲哇我高差的对吧？哎呀，真
1: 对啊，不是那么简单。加油啦！有时候你想到你要做的哈，当然有这个想要做这样是好的事，
0: 对对，他的起心动念是好的，我不是这个，
1: 但是结果做出来。变成笑话，真的就变成笑话。大家知影嘛？伊原地伊用迄个吸烟区是竟然咧，敢那搭一个铁栏杆咧，迄个还是要安怎做吸烟区咧？我都想拢无，而且这占了马路空间又很难看哦，又不好看。
0: 而且真的就像陈其迈市长讲的，你不可能这几一百分的。起定嘛，
1: 难免有时候会有。
0: 你如果想要只要维持那个完美的形象哦，你想要变成一尊神的话，最终会崩溃。恭喜大家，然后陈其迈市长这民调是不是很高？很高啊，但是一红没有个借嘛，无呢？尤其最近没哦，对，最近才完工的，上个月才完工的九如路桥，我们就对人讲批评讲，哇，你这老街用这旧啊好啊，你用这就卖哦，就卖， 一般吼，人讲吼，伊这个期间会感觉讲，哇，被用这个就辛苦诶。而且那你没有看到前面的辛苦，你只在批评后面的这个所谓的这个造景的部分。然后有人觉得好看，有人觉得不好看，可是不好看的声音音量比较大，
1: 马上就改嘛。
0: 不啊，
1: 顺从民意嘛。
0: 但陈俊文讲啊，不要紧啦，红梅的红梅不要紧啦，红梅温的来盖的。
1: 伊嘛讲啊，就拜就拜拜，干那我多拜。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啊，人就感觉无满市民，感觉无满。一的去盖的，
1: 嗯，盖啊，狼
0: 的
1: 狼就改，狼
0: 的那么光鬼啊，不是在批评你这个人呐、啊，
1: 嗯
0: 啊，现在蒋市长就觉得说，哦，好像都针对你什么，人家说你先去把这些事情处理好哈、哦，
1: 嗯，
0: 根本不会有人管你姓什么啦，你姓什么不重要啦，对不对？霸你要哦，弄唱操打弄赶快，对不？
1: 嗯，
0: 好好做事啦，真的加油啦，加油！因为台北是我们的首都哦，我觉得首都好才是台也是台湾的荣耀啊，不外国人来看讲啊，您哎，不是讲今天是 AI 大国嘛？怎么会看到台北市的很多的一些要都更的问题、嗯、这么老旧？这个真的是光荣感吗？而且台湾 GDP 现在已经超越日本、超越韩国，但是同样是首都，
1: 嗯、
0: 我们的首都有超越首尔、有超越东京嘛？哎、呀，说台北不是要跟台湾其他的城市比，台湾爱跟我们最主要竞争的城市比，跟首尔比，跟东京比。
1: 嗯，咱有听众传简讯来，伊讲，哎、欸，台北市不是天天有鲜奶哦？
0: 对啊，对啊，
1: 伊讲七天一瓶鲜奶哈。七天啦，吼，咱听总讲的啦，我其实我也不知道啦，吼，
0: 嗯，就不知道啦，
1: 一起讲七天一瓶鲜奶，吼、嗯，生生有鲜奶，
0: 对啊，
1: 高雄发大财，
0: 台北身为首善之区哦，掌握的资源人才，我讲雄鹤林宅，雄贼之类吼，统筹分配款，而且面积哦、喔，
1: 嗯，
0: 然后常常说，哎呀，高雄，
1: 嗯，
0: 哎、欸，高雄面积是台北几倍啊？就讲新北不要台北跟高雄，新北市的面积是台北市的几倍？台北市的地图一看，它就是这样子啊，东西南北就是这个盆地里面呐、啊，你有最多的钱、最多的资源、最多的人才。你应该做到最棒的事情啦、啊。
1: 嗯，
0: 啊、我是感觉，
1: 咱个条件别讲啦吼，咱以六都来讲啊，六都的直辖市的土地面积哈、最大哈，占地土地面积最大、
0: 啊，
1: 其实是高雄市
0: 哈、啊。
1: 高雄市它多少呢？个十百千万十万二十九万哈五千一百八十五平方公里。
0: 嗯，
1: 第二大是。台中22万一千的
0: 掉，
1: 再来是台南，台南，
0: 哎、欸，那县市合并，
1: 掉，台南，再来是新北，
0: 新北蛮多啊，
1: 再来是桃园，等一下，他这个是有照排行吗？不对，他这个不是照那个最多占土地面积最大是高雄，没有错，是高雄，第二呢？第二是哪里啊？第二是那个台中，可是新北呢？新北怎么？新北第三，第三、第四，对，他这个，就这样子哈、哦。啊，其实台北只有
0: 就六都最小，就台北啦。
1: 对，台北最小呢，哈、哦，它只有
0: 第一名就是高雄啦，差不多3000平方公里，再来是台中、台南、新北、桃园，台北是最小。
1: 嗯。
0: 我刚刚
1: 啊，资源最多。
0: 台北市的面积才272平方公里，
1: 经费最多。
0: 高雄市的面积哦、是台北的十倍啊。
1: 对啊。
0: 啊，但是钱台北市可以上这
1: 個，对啊。
0: 对，台北市可以上这個，
1: 嗯。
0: 啊，林台嘛上这個，你去搞一个啊，算了，不要再喊，那是台北人的选择、我真的没话讲哈、祝福台北市，我真的
1: 对，
0: 我是觉得说台湾
1: 它是首都，
0: 首都嘛，
1: 国家的
0: 门面
1: 呐、
0: 首都也是国家的门面。
1: 台北人、台北人哦，家己一路嘛自己选择啦，对啊，所以讲，咱都来台北的听众都好吧，就是安尼啦，因家己他们现在也都很清楚啦，
0: 台北市。是现在真的是建筑真的太旧了，七喜啊啦，七喜啊，来你好，
3: 小坤哦，我讲哦，你连放下哦，为家己话啦，啊，我这都二十岁下来人哦，啊拢拼哦，拢在买恁鞋话啦，啊恁连讲恁这年哦，拢会晓去外国佚佗啦。
0: 谢谢。
3: 啊，我慢的，侬。 哦，好，好，
1: 你迄个二次世界大战了出世的，你安尼你几年？民国几年？
3: 我三三呀，
1: 三三，三三是迄阵间世界大战还袂结束哦。啊，是多少介绍？
3: 美军要扫下，
1: 哦，美军那个在扫下，哦，
0: 民国33年，就1944年嘛。
1: 哎，啊，多少多少介绍给你？哎，
0: 还没结束啊，
1: 可以等你，可以等你。
3: 像恁讲军统的，哎，沿海啊，啊，为家己话，所以话我去做啦。哦，啊，趁来拢咧，恁拢买买恁，就出来个啊。哦。
0: 马健啊，马！
3: 你两个阿个电影票啊！
1: 哦，感谢你啦！啊，你身体照顾健康，这上重要啊！
0: 对，替你欢喜吼！哎，咱两个人可以吧？阿公会各家吼，
1: 食较用的你马上出国啊！
0: 食用，系啊，好，替你欢喜，好，谢谢。
3: 我时间过啊！
1: 你什么时间过？出国有限时间
3: 啊！哦，没出国。
1: 阿伯健，阿对，咱家己台湾游山，游山玩水，台湾。
3: 哎，你两个讲阿个电影，阿都出家，
1: 好。
0: 谢谢，祝你身体健康哈，谢谢。Las farolas tiemblan
1: con mis mentiras。你好，
4: 你好，哎，请问一下哈，这个礼拜，咁唔敢雇佣在落雨的哈。
0: 看起来是没有了哈，冇将是冇哈，哎，免还的。
1: 这礼拜拜鬼，
0: 这礼拜没有。
1: 你是讲周末？
4: 哎，无这个拜，只是刚刚
0: 没有啦，没有，这两天没有，天气很好，
1: 哈，
0: 秋高气爽，哈，秋高气爽，没有，嗯。
1: 虽然，
0: 不，伊这个问题，哈，我来讲，这个问题，伊得问精确一点。你讲高雄爱落雨，哎，我来还要讲话，高雄的面积是六都上大，
1: 有当山顶咧，都山顶咧，都天地无咯。
0: 对啊，你讲高雄落雨，你要去高雄对，南马乡嘛，其实高雄市有甲嘉义关联做伙呢。听众朋友，我看到那个地图，真的会吓一跳。那高雄真的太大，
1: 对，很大，因为山啦。
0: 高雄是有跟阿里山山脉相接的，啊，所以你的门工，哎，对，高雄对我落雨，
3: 而且资金好，哎呀，
1: 嘿。
3: 我是台北人，我嘛是迄落嘛，国宅，对，已经差不多变国宅面啊，单独跟拢无一个起
0: 点。对啊，对，没有错啊，这困难度很高啊，
3: 就比较，
0: 哎呀，
1: 不简单哈。啊，
0: 我们讲数据啦，哈，真的是哦，台北市哈，就要台北市，我最近也是看，因为现在台北市最近议题还蛮多嘛，台北市今天诶更掉温哈，有七成，百分之七十，超过30栋。
1: 三十年
0: 哈，三十年的应该就算老屋了吧哈，然后超过50年的也不少，所以真的很都更呐、啊。尤其有时候我们看到有些比方说啊，黄金地段嘛，信义区、大安区有一些老公寓、旧的公寓哈，因为像咱这个陶老爷姐姐讲嘛，哦，伊嘛住国宅，等待都更，但是这个时间的漫长，很多一个人大家讲。我们准备都更吗？
1: 下辈子
0: 我懂你的嘛，伊讲我懂你了，但是哪讲厝边隔壁，还是讲我揣无住，没来都更。那我真的同意了，开始了，我还用得到吗？其实真的问题很多，这个要拜托哈，要好好去解决台北市民的问题了。
1: 来你好，嘿 ，Hello，
5: 小君啊，
1: 嘿，
5: 你高阳还有落雨不？
1: 没，
0: 今嘛不，
5: 我宜兰真大嘞，
1: 哦是哦，
0: 哦，
1: 宜兰今嘛落真大吼，哎，
5: 下大雨嘞，
1: 哦是哦，哦，
5: 对呀，
1: 哦，安尼吼好。
5: 我早上出去买菜，哦，淋到一丝打打，
0: 哎呦，
1: 好好嘞，卡仔你买菜回来呀，吼，谢谢吼。好来，咱有一个听众，伊讲吼，伊讲伊台南的，伊讲阮台南的预算经费啦，吼，经费非常少，但是学生一个月可以有6瓶鲜奶，
0: 对啊，
1: 比台北是深深有鲜奶是7天1瓶啊，因是6天1瓶哈，六天就一罐，
0: 对啊。
1: 好，
0: 有一点，所以这个政策出来的时候，我有点听说啊，精细是和细的感觉呢，因为喝鲜奶、你说其他相对的台湾比较偏向地方哦，我觉得这真不错。但是台北市是首善之区呢，当五零六住进台北市的，你一天给他喝3瓶鲜奶，他也不会觉得、好像被特别被照顾到的感觉。我的想法是这样子的，我的想法是这样子。
1: 园林的杨先生哈，台南的听众个更正啦，一个月6瓶啦。好，因是一个月6瓶啦。 啊，台北是一个礼拜一瓶啊呢，哦，所以台南都还比啊台北要多哦。深深喝鲜奶，啊来啊，园林的杨先生哈，咱先接电话好啊，来你好，
6: 我吹破格，
1: 免吹直接讲的，嘿，
0: 请说，请说，嘿，
1: 喂，
0: 你请讲哦，赖赖小姐，请说，
1: 直接讲，直接讲，嘿，
6: 我刷卡好不好？
0: 来线下，
1: 好刷卡哈，嘿。

0: Hello， 来你好，嘿、hey ，
1: 淑君你好，
0: 哎、hey, 你好，嘿、hey ，
1: 我像拄啊迄个学里长讲的安尼啦，
0: 嗯哼。嗯
1: 一年买恁就穿档啊，诶，甲你的钙粉啦，甲你的钙油啦，甲你的迄个做啥？
0: 嗯嗯，
1: 这年起的啥物？
0: 护理元素，嘿，护理元素。
1: 阿刚，三瓶安尼一年就四十万啦。
0: 哦，阿新太，但是。我看到有价值的，听你
1: 的。哎呀，我的需要啦。
0: 哎，这哦，对。
1: 你的钙粉跟钙油都足好呢。
0: 安那好，嘿。
1: 我讲，我喙齿头前三四齿咧摇哦，我食到即马拢未摇啊呢。
0: 哦。
1: 勉强做喙齿呢。
0: 哦，是哦。
1: 啊，你敢知影恁的形象甲迄个说？

咱咱听众朋友，哇、哦，很快哦，速度很快。有听众咧问讲，这条歌这是什么歌？什么歌？什么歌？你问是要问什么？什么？什么歌？这是波多黎克，哈、哦，波多黎克的，哈、哦，那种叫做《晨雾情歌》哦，哈。

0: 哦，西班牙语的叫《晨雾情歌》，上面叫《晨雾情歌》。在时啊，困起来，目睭搁沙微沙微，啊，天色还袂光，啊，搁安尼大蒙雾，你听的歌，哦，《晨雾情歌》来了。嘿，来了。
1: 我
0: 发给
1: 了
0: 恁
1: 两个。嗯。啊，恁敢会当放《乔慧玉清》的歌来听？
2: 点歌参考吼。
0: 慧玉清。
2: 对，有点有，有开嘴，有点有。
0: 参考，谢谢。
2: 好，谢谢。嗯，
1: 好。
0: 好，好。园林杨先生，伊讲伊最近有去日本嘛？伊讲伊感觉即马日本人足侪拢爆迄个加热烟。
2: 嗯，电子烟啊，
0: 所以地上几乎都没有看到烟蒂、烟头，
2: 对啊，嗯，
0: 而且大部分都有吸烟室，哈，一共日本街边几乎很少看到有人在路边啊咧爆烟。哦，这是也也
2: 也，因为你不能不然都每当阿鲁基塔巴口嘛，就是阿鲁基塔就边走边抽烟这个代志，不然日本就是不行的。嗯，然后我老公很多那日本的，我咧结婚的条件没有那种灾嘛，给你不能很多那个吸烟室。嗯，然后呢，其实吼，基本这另外一个台北市另外一个参选，他有去日本参访，短短的三天，其实他有分享说。当家的这个吸烟室要怎么做？哈，除了公办的嘛，公阿舅建户啊，在这个各个重要的地方设之外呢，其实一旦公司合作，这个你不能调来整嘛，你去百货公司来对，啊，你去桥头来对，啊，还是公去卖场来对，你一定看得到一个吸烟室。这个就是请立法，请民营间企业配合哦，然后把这些想要吸烟的人集中到这个吸烟室里面。啊，不就大家快点上。没啦哦，就一家人出去玩齁，哦，那个老婆跟小孩齁，哦，去逛街买东西买得很开心。啊，老公在外面干嘛呢？跑去外面齁，哦，就卖场抽烟。啊，虽然在卖场外面，可是你看来逛街的人群哦，老老少少都有啊。你在外面抽烟齁，哦，露天的吸烟室还是会影响到所谓的齁，哦，买起啊，买米家人的，不管是观感啊，还是空气品质嘛，所以你问的是说，只要有卖场，他们内部一定有吸烟室，而且你好，然后你不能他看的哦，你说他日本好像头脑很死，其实人家很灵活，他的吸烟室里面怎么讲呢？还有蓝桃拉公的，蓝桃拉这条就没有讲，有那个烟商的广告，烟商的广告，你得当啥？这个吸烟室里被 key 的位你要盖的话，可以跟这个烟商来做合作。然后你等我，哎，你来，好，你哪跟我被 key 这个吸烟室？假设啦，好，预算是1000万日币的话，烟商拜托帮忙出500万日币啊，作为交换，外档口啊，底外吸烟室里面放你们烟商的广告。win win 嘛，双赢啊，对不对？而且是被结婚的人，本来他是吃，他是抽那个加热式的，现在改抽这个电子烟也可以啦。虽然抽烟是不太好，对人身体不好，但是那么科鲁的这一群哦，有抽烟需求的这个群众，那就商机的结合啊，对不对？不一定要全部到政府自己来，政府的企业这速度当然没有民间的这么快，就是这样子。嗯。

0: 你的收听节目是美丽人生，咱看到是0800-7755-99，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1: 这个就是刚过的这个周末星期日哈，一个台积电呐哈，伫咧征才在高雄哈。哇、哦，好多人！当然不止采台积电呐、啊，还有很多哈、哦，还有很多啊，这些相关的一些产业哦，伫咧征才，吸引的就侪人哈、哦、去应征哈、哦，真的好有来了、嗯。
0: 你好，你好，
2: 小坤，你好，破吉你好，
0: 哎，你好。
2: 我请问哈、哦，你个钙油加钙粉，那钙粉未生石啊啦哈？
1: 不会，
2: 嗯。啊，我跟你讲，我食了足好。嗯。伊个骨肉吼，我本地会点会酸有无、嗯？啊，我买护士来穿吼。嗯。不过我食你迄两项落去吼，拄啊。嗯。拄啊好去，我拄啊无咧穿啊。
1: 哦。
0: 嘿。钙粉钙油。
2: 好用。啊，我我搁甲你一个建议，我拢食恁得力的物件，食足济。嗯嗯。加经营加这个。
0: 以上广告，美丽人

0: 我下来好好，我感觉你这个问题，你应该你直接，你家己爱直接甲迄个主持人讲，莫啦，甲主持人讲啊，系啊，你
1: 对伊拢无
0: 好啦，好啦，好好，你
1: 讲啊，我报挂报了吼，你啊，
0: 好好好好，每一个主持人你还是爱直接反应吼，你好，你为遮反应，我袂当帮你处理啥物吼。
1: 对，我知道，哎哎，我打气都没有接啊。
0: 好。安尼哦，吼，
1: 对啊，
0: 啊，无你都打客服电话问看卖啊是安怎，好不好？
1: 对啊，对啊，
0: 吼，你就打客服哈，
1: 嗯，
0: 好，我公司吼，还来有一支客服的总线电话，总线电话空起来，226888，吼，所有的问题你若无法度反映到的吼，你就072268888，吼。No hace falta ser idénticos para poder coincidir。 来这个周末呢齁，这个台积电这个在高雄的人才招募齁，真的是哇嘎嘎滚嘎嘎滚齁，哦没齁，有的人甚至还没毕业齁，啊他就招来应征齁，他就说来看了解齁，啊有些人是刚退伍齁，也说哦我都要退伍齁，这边呢这个台积电的这个厂区被征才，主要的是被专注二奈米的先进制程。招募的对象涵盖有工程师、助理工程师啊，甲技术人员哦，来哦，这个联合征才啦吼啊，所以哦，那一天总共有释出1200个哈就业机会，但是去应征的人真多哈。那包括台积电以外的，另外还有其他的相关的产业也都一起在那边征才哈。所以讲有当时啊，你讲不一定台积电啊，刚好你就是另外一个符合你啊，或者是另外好另外一个厂一个厂区一他。你被应征上了都有可能，所以就是一个整个科技的啦，都是科技类的这个征才，所以吸引了大批的这个年轻学子年轻人来应征。在当中看有些人是说啊，他就是可能原本是南部人啊，过去可能就北漂去工作，那现在他觉得说整个的高雄的这个科技产业也一直成熟了啊，整个高雄城市的建设啊越来越好，所以说有这个机会齁啊，相关的反正的该一贵一折一康贵是相关的齁啊，科技类的，所以说啊他也想好，如果有机会可以回到自己的原本的这个南部来工作齁，所以也试探看有没有这个机会齁。好，二奈米齁，今嘛呢齁快马加鞭齁，今嘛齁这高雄二奈米厂的快速加鞭齁，好听说订单齁，满手订单满满满，要赶快啊紧紧紧啊，存哥齁，这陈其迈的那本册讲歌用紧紧紧啊齁，真的齁无紧没晒啊齁，后边人一直钱我来啊齁。好，谢谢多谢美的人生，
2: 你的收听节目是美的人生，德力公司该分该优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富二代为服务广告资料1080-7008为咱收提供，
0: 我是秀君，
2: 我是 Pocket，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悄悄拜拜。

0: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三款人气海鲜，帮你轻松加菜。超大无刺虱目鱼肚，肉质鲜嫩美味，每包300元。五星饭店指定御用鲜甜大白虾 ，Q 弹有劲，每盒300元。海湾备注，口感扎实饱满，每包399元。顶级海味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你的笑声，
2: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3: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5: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6: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6: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0: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7: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8: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9: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10: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1: 这个9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2: 来给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方圆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富政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方圆客运对面，新光两间中兴药房在新光路先祖庙对面，春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林兴药房在红四路中华银行车对面，吉兴药房在红四路市场边。
3: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朋友小酒礼拜节，空中欢喜来做会，增加知识顾身体，健康快乐加上多，盈盈用心来交陪。每礼拜一到礼拜六，中到十二点到下晡两点，欢迎准时收听盈盈服务主持。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用心喝汤头，四美康唐家都会 K 歌，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AB， 若英容可以类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日霜。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来，健康快乐过每一天哦！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欢迎你在中台这里点准时收听《影现场》，服务主持的莹莹来坐哈，继续礼拜加坐，这是咱大家欢喜健康快乐的天地哦！莹莹在家继续陪伴咱大家，然后感情的联络专线来，好朋友大家会记得的随时加卡。台中的好，台中的外观区手机啊卡头前一律拢爱加控诉哦。好，来感谢，谢谢大家哈。好，啊，听众朋友吼，这个茶爱啉，吼茶爱啉。啊，即马大家拢买物件，知影自备环保杯嘛哈。那保温杯，你敢知影吼？这是日常生活习惯，早上喝咖啡哈，啊，你个来泡茶哈，啉滚水。那这个是生活日常，但是你若清洁方式唔对，你的保温杯可能变成细菌的三星的一个温床哦。哦，一个无毒酵母碳酸酯来讲吼，伊是好利素。伊讲伊家己出外使用吼，即个三控素在即不锈钢的保温杯已经超过二十年。虽然鼓励大家自备环保杯，但是哦，使用甲清洗上还是有很多细节要注意呢吼。魔鬼就藏在细节里啦，比如说有四大关键吼。第一就讲水。得备份满就好，你莫得伤低八分满，你不要装到十分满，因为部分的杯盖它有塑胶材质，你若水得伤满，长时间浸在烧水当中，会加速材质的老化，好像有道理哈。过来，逐工拢爱洗，爱滴而打，你莫俩准讲保温杯家己用啦，是讲干那倒。迄个白滚水，你都免经常洗。你如果没有每天清洁，经过检测，它会发现细菌。洗清洗了，一定要特地把水滴而打，也可以放入烘完机烘干再使用哦。然后加强哪里？你每天在喝茶对吧？旧口、杯口，因为嘴巴有很多细菌啊，口水对吧？哈，内层的刷洗哈。那杯口因为频繁接触嘴唇嘛，崩起来你安尼黏黏熊熊，搭配清洁剂跟刷具哈，仔细刷一刷，洗一洗。那保温杯内层还是陶瓷还是不锈钢哎哈？不粘呐哈，不锈钢的底下卤完哈，不粘的涂层，你爱用嫩膜来卤哈，嫩膜来卤。这因为我觉得怕涂层会刮伤，所以我拢较加1304的这种不。stainless 的你较好卤啦吼，才不会刮伤到表面。再来哦，含糖的还是有蛋白质的饮品，赶快喝完。你那保温杯里面有整什么奶茶、豆奶啊、乳制品哦，这种含糖含蛋白质吼，会容易引发到细菌大量生团，所以啉完马上洗，七到打，好，莫长时间放底下吼，这样也是不好的哈，所以这个杯盖上面那圈那个是细胶对吧哈，还是胶条，上盖容易哈累积脏污，啊，还有三型细菌的重点枯叶，所以爱定期拆来洗洗嘞，洗了后你也讲胶条变形啊，倒袂回去哈，把胶条滴大了后，放入冰箱哦，来冰箱冰哦，冰一段时间哈，低温胶条的材质变硬，你得当安怎改，倒回去你的杯盖当中哦，这招不错呢哈，来试。试试看，魔鬼就藏在细节里了哈。希望咱的听众朋友拢会当健康快乐过每一天哦。这我杯子我是逐工拢一定爱洗，吼，你泡茶啦，就算你跟他装白开水，嘿，水嘛，我得想呢，你知影无哈？所以每天我都会洗，吼，刷洗刷刷洗刷刷的掉了哈。好。还有大家听众朋友做参考啦哈，来你你了口，你那准讲吼，暗时啊较困袂去，你现在不要喝茶了，好不好哈？你现在喝白开水就好了哦哈，咖啡也不要喝了哈。咱袂当啉，咱就用听听。龙千玉继续叫做乌龙茶，乌龙茶也不错喝啦哈。来，当这来欣赏。

0: 来听众朋友吼，这个不知道按迪西开戏有没有中秋烤肉啊？好，变成全民运动，风烤肉吼很夯，对不对？那一般咱烤肉，你得搞迄个什么小胖白吐司？哎、欸，我看到一共啥？你知无？中秋烤肉白吐司退位？哎、欸，我是无在天然宫阁写，你参考参考。因为这个东西我本来也就还蛮爱吃的哈，只是它热量很高了哈，比白我觉得比白吐司高吧哈。网友神推哈，这个神级好吃哈。改吃哪一种面包吼？你要搞馒头买晒呀？搞球挂包一种馒头买晒呀？吼，那一种面包呢？吼，我爆红啊！和我说超好吃啦！吼，金马公吃法再升级吼。贵翁大家吼，我行吧，你就是去买白吐司，所以你看那个面包店吐司哦，规白拢空诶，有无吼？不过金马脆吼，讲有一种新吃法，网友发文分享私房吃法，大家中秋烤肉吼，某一点的爱吃白吐司啦，用什么外酥内软啊，有咸香奶油风味的盐可颂来告吧，讲哦哦，小的喝价嘞，然后小喝价对，超好吃哈、哦，这个贴文曝光吼、哦，百万浏览，广大回响啦吼、哦，有人讲哦，进来进来进来吼，小喝价小喝价哈、哦，配上图片吼、哦，图文并茂对吧吼、哦，啊，那个盐可颂的烤到酥脆金黄吼、哦。应该是好吃，因为我本来蛮爱吃可颂这类物件哈。来，喂，你好，喂，你好，嗨，
1: 好汤头，
0: 好
1: 汤头一组，
0: 一组啦哈，好，
1: 哎、
0: 欸，啊，迄、那个那紧熬一啊，有可能会办咯哈，
1: 好，
0: 哦，安尼好，好来，啊，你电话0921，自己有资料哈，大哥哈，
1: 有，
0: 好好，感谢你哦嘿哈，谢谢，好，再见，来。

哦，哎，讲起来说巴肚被咬起来，吞个口水哈。哎，其实这个宰人盖什么都是可以加的啦哈。然后地用告什么生菜啦，打行喝哈，这个肉哦，质感大幅提升嘞哈。好，那大家留言讲哦，高级起来了，这讲叫和牛大亨堡啦哈。白吐司留言讲，今年是没我的局了吗？网友的想呢哈，那我让混些点成本差异来讲，拜托，白吐司会当降低成本哦，你吃会饱啊。啊，原险可送，恭喜财富自由的人可以选呐、啊、哈。这个原坡公哦，一原可送是去迄个家乐福买啦哈。网友回复讲，哎呦，哎、欸，这间也袂歹啦哈 ，CP 值又高啦哈。有人讲，哎、欸、呀、啊，你今麦过来，等等，大家都要去抢哈，很多家都有做啦，面包店也都会做啊哈。原可送这个已经很久了哈，其实。在你介意啦，什么会毛人糕馒头也好吃啊，对吧？馒头夹肉夹蛋哈，来，听众朋友参考参考啦，各种都在人介意啦，对不对哈？不过他那个切面看起来真的哦，很不错的，看起来很高级。就像你去什么早午餐店啦、啊，你去吃下午茶哈，或者去星巴克嘛屋啊哈，这个就各家都有哈，的参考参考啦哈，这个口味在人介意对吧？我也讲大口公吃肉包菜就好了些。宰人介意哦，那就开心快乐最重要。但是买食较健康的，然后那些什么调味的钠的含量偏高，要注意哈。好，那你听众朋友这节参考啊，是领导什么私房吃法，也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做分享。因为我知道有人真敖行吧，啊嘛这爱行诶，我们厝边啊。现在他们小朋友是大汉了，我也是、哦、常常在烘肉、哦、每天那个味他们也没每天啦，怎么每天常常就会闻到哦，一批就知道他们家在烘肉、哦、很趣味。

为什么？为什么爱一个人，就爱将一生拢跋落去嘞？今夜的路，今夜的我，是要行对倒位去嘞？唉，憨人。

0: 进攻阁。
1: 喂，你好，我是莹。
2: 哎，潘姐，我要请问你一下，早起会到吼？
1: 嘿，早班吼。
2: 好，
1: 谢谢杨爸爸哦，酵素跟好汤哦吼。感恩哈，谢谢，好，再见。
2: 谢谢
1: 啊。哎，杨爸爸。
2: 啊？
1: 哎，你来分享一下啦，简单讲。拄则听你咧讲迄个排骨哦，听到我迄嘴喏嘴要顶出来。哦，你就搞安尼。
2: 我甲你讲
1: 过一个，嘿。
2: 迄排骨哦吼。
1: 嗯嗯。
2: 排骨去噗噗咧
1: 吼。嘿嘿，噗噗诶。
2: 啊，甲蚵仔嘛甲噗噗咧。
1: 嘿嘿。
2: 哎呀，就掺蒜头，
1: 好掺蒜头，
2: 蒜头买铺，
1: 嘿，哦，蒜头买铺贵哈，
2: 好喝，再烹，
1: 再烹哈。
2: 啊，但你拜，你要创啊，做阿拜迄个蚵啊哈，
1: 嗯嗯，
2: 要注意米纹咯，哦，
1: 嘿嘿，
2: 嘛准那个一包蚵啊铺铺的哦，
1: 嘿嘿，
2: 啊，你准那个加掺米粉来煮，
1: 掺米粉来煮，
2: 哎，啊，你这么蚵啊，
1: 嘿，
2: 蚵加排骨加咱的蒜头哈，
1: 嗯嗯。
2: 加包一包一包
1: 哦，好好好
2: 你落油哦，咱唔是讲对煮食的人有诶有真侪，咱你即要做一盖，你就加铺起来，
1: 嘿嘿，做一盖铺起来，
2: 嘿，加铺起来，啊，你加即个分咧，差不多，
1: 嗯、
2: 你要一顿食偌济安尼啊？是讲说啊，你蚵啊，
1: 嗯
2: 蚵啊加做咱诶排骨，弄个铺咧，
1: 啊，
2: 蒜头差不多。一分差不多爱调四粒啦，
1: 哦嘿吼，
2: 啊蒜头爱落铺嘛，啊你加包啊你包爱加。甲冰咧，
1: 嘿冰咧，
2: 啊！只朋友来也是买食，你甲摕来，
1: 嗯
2: 哼，啊，做咱呢，做啥？咱呢，做咱的饮水机哦，好汤甲透入去，
1: 透入去哈，
2: 啊，冰点接着，啊，甲透入个棍子安落啊。
1: 哦，那只个，你讲恁朋友食者讲，哎，等于叫因某来甲你饿了，
2: 叫我去教因某啦，
1: 哦，叫你去教因某，
2: 啊，我就讲好啊，我就甲我就关起啊，
1: 好，哦，真好，你看麦哈，
2: 啊，一个种。嗯，哎，你那，你较早滴煮都那无叫我食，我讲即摆都给即项啊。
1: 用咱的好汤头啊，你吼。
2: 哎啦，啊，我都较早捌那做煮食啦。
1: 哦，捌煮食啦吼。
2: 哎啦，捌那做饭桌啦。
1: 不过你听起来足专业。
2: 啊，阿哥，哎呀，啊，你迄阵啊，要滚咯，米粉哦吼，你把阵咧，我爱铺过，
1: 特别
2: 暖暖，
1: 特别暖暖吼。
2: 哎，阿真好食。
1: 哦，真好食哦，
2: 掺
1: 咱的好汤头吼，
2: 好，
1: 感恩谢谢呢，
2: 都是乡上好呢，
1: 系啊，上好呢。
2: 我趁即马去滚笋啊吼，
1: 系是，
2: 我即马笋啊，就是拢去甲买笋啊，啊去买一挂因蛤蟆吼，
1: 系蛤蟆，
2: 蛤蟆即马转来甲下咧，起下咧滚滚的，
1: 啊
2: 滚滚啊开啊，蛤蟆甲勾起来，
1: 勾起来，
2: 啊蛤蟆壳甲提掉，
1: 嗯
2: 哼，啊即马还蛤蟆汤掺笋啊来滚，啊含排骨安尼吼，啊滚滚买好啊，遐蛤蟆把这个下咧起。
1: 普
2: 通大家套的
1: 套的去
2: 哦，安尼个前天过好食，我只早起讲把你来遐搞煮，
1: 好吧，厉害啦！搞煮本来就中破西的，我今麦尝咱的好汤
2: 哦，好吃，买羊板豆，
1: 安尼吼厉害厉害，感谢呢，啊，给咱多介绍。
2: 八十五岁呢？
1: 你有只坐会吗？
2: 哎呦，我
1: 叫阿公啊，阿公哦，阿公你未听未出，真正听未出。身体勇敢赞哦吼，
2: 身体还好啦，
1: 哎，好你好，好记啦。
2: 我最近拢有在运动啊。
1: 啊，你真好哈，啊，搁食营养的好汤头安尼哈。
2: 嘿嘿，我好汤头就好诶。
1: 好，阿公谢谢你，阿祝你健康哦，
2: 阿弟也讲
1: 哈，好好再见了，好，拜拜哈哦。听个一直摇起来，真正做好主角哈，好汤头一罐都搞定啊！来，以上广告哦，三大罐一千块哈。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咪咪笑公布榜，莹莹来坐，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都会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零二二三三，二二六零二二三三，这是咱的现场扣印专线，在17点卡个阴暗时在1点，两卡大声，买当继续来加卡，二二六零。0938-2262-2938，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

欢迎好朋友收听今天的生活百宝箱。今天生活百宝箱要跟大家共同来分享，就是说要安怎款厝内，其实琐碎的物件好好整理，咱生活上大起来吼，会感觉比较舒适，嘛较得心应手。但是讲咱伫食饭桌的这个桌面下面会当粘一块啊，迄个面纸底下。哦，你若无说你将桌顶的物件吼，车倒一时呀，你若手边有纸的话吼，面纸巾抽起来吼，是上个方便，紧起得当。所以讲，你当用迄个双面胶，甲规阿个面纸吼粘叠桌爱即、這个。方便吼，就是桌啊卡，安尼是不是更加方便吼？就是讲，桌啊下面安尼袂占空间嘛，你坐咧卡嘛袂去拄着对吧？啊，即嘛不一样，车倒的时阵吼，你着刷手，存咧桌啊卡吼，紧甲纸抽起来吼，抽几张啊七落单，你着袂临时临加讲啊，桌布找无啦，佮无面纸吼，是真正麻烦的代志啊。有诶，若袂使擘着水吼，浸水浸久可能会害气会呕气嘛吼。所以讲，咱伫餐桌。诶，桌面下面啊，粘一块啊面纸底下是真正方便的做法哦。佮再来，咱伫咧买衫的时阵啊，为服装店会送迄个备用的礼物，吼、哦。诶，这礼物就讲你若落去啊，吼，诶，当个补天起来，咱变哪收较好呢？会当利用这个冰浆，吼、哦，甲同款的礼物，吼、哦，你甲串在一起，透过着这款的分类，对当清楚讲到底这是多几件衫的，吼、哦，看了清清楚楚啦，吼、哦。所以讲利用冰浆，吼、哦，这款的回纹针柄的，甲各种无同款的礼物来做一个分类，是真正方便的做法哦。听众朋友，当参考看麦。搁再来吼，你感觉讲哇，阿奶哩哩托克阿哩阿扎大细项物件吼，特别是细项物件吼，有当尊呐，你收无好都无去，阿无都是囥个乱七八糟。桌顶那囥一个一个盘啦，还是讲吼一个客啊收纳的物件，刷手吼囥一寡细项物件，亲像囡仔夹啦吼，细本的笔记本啦、笔啦、夹刀啦吼，安尼一旦减少空间，搁袂好只细项物件哦，那个贵死个东西，好，所以讲你。用一个铜碟啦，还是讲盘啦吼，反正就是有造型的物件吼，参像有一挂饼干盒嘛，做水的，啊你起来戴吼，看嘞防尘啦吼，啊而且个袂歹看吼，啊个些装饰好个，看就没有一旦运用看卖嘞。过来就是讲，这个电脑啊吼，其实厝内面啊，有时上盖方便，安怎讲，较深底吼，你会当藏杂志，啊那较浅嘞。放一些小项物件，吼，小项物，亲像手电筒啦、赖大件物件，另外起来做本色人吼，嘛袂歹。像你看去餐厅有的所在，放伫桌顶吼，要和你放一寡垃圾袋吼，伊嘛是用这个竹篮子细改放伫遐，啊，特一个塑胶袋伫个口，塑胶袋伫个口，安尼就是袂歹，啊个看起来水水啦吼。所以讲这是今仔日的生活百宝箱。好，咱听众朋友，大家来做一个参考甲运用，感谢收听。

0: 喂，你好，喂，
1: 喂，
0: 嗨，你好，
1: 请问一下，你们那边不是有卖那个好汤头呀？我是讲，我正准备甲恁买啦，我是讲买个买。

0: 喂，你好，我盈盈。
1: 哦，你盈盈哦。
0: 嘿，是。
1: 你在公司哦。
0: 我即摆在做节目，无伫公司，无要伫台伫电台啊。来，来进攻哥姐，李妈妈。
1: 哎，
0: 李妈妈。
1: 哦，你讲。会当我是无？
0: 会到无法度，你讲今仔日无法度啦，你毋是讲明仔载啊？明仔载我这即马等你车车吼，客服部的同事帮你联络一下乌鸟，讲你要寄收维亚迄边吼，嘿，令你行较好。啊，你讲吼，咱的你拢食咱的好汤吼，外高煮啊，搁用迄个气锅，你讲干那用咱的品牌信用的搞吼。
1: 气锅实在好用，
0: 安怎好用？
1: 阮红菜袂使哩。红菜我咧袂合。
0: 好啦，咱卖讲白白啦，阮的是安怎洗了会合，安怎好来甲大家分享一下。咱的胖家都回去个四美康，
1: 迄喙齿胖来嫩吼，
0: 哈哈，
1: 啊洗就 OK 啊。
0: 哦，洗就 OK， 啊你有甲按摩无？还是干那乳呢？
1: 无，唔免啦。
0: 哦，你拢干那？
1: 刷含洗，你就做
0: 就做。哦，你，
1: 大姑你八九十岁，喙齿也水个呢。
0: 李妈妈，你有遮侪岁听袂出来呢？
1: 我八十七啦呢。
0: 哦，听袂出来呢。欸，你讲话吼，迄个咧咬字做清澈，牙齿清澈。
1: 我上次也讲，哦，阿姨，听你讲话呢，迄元气呢，遐好
0: 啊呢。对啊，赞啦吼。
1: 徛起要跋倒，那手还佫挡刀啊。
0: 哦，爱注意，爱注意吼。
1: 徛起要跋倒。
0: 爱较温温啊，是啦。你无你身体用吼，要卡手紧吼，爱较慢的啦，慢慢来。
1: 你，我使是咧运动
0: 者。嘿嘿。
1: 哦，李妈妈，你八十七岁，你也感谢有做
0: 啊。哎啦，对啦，有保庇啦，啊有食嘛，有惊气呢，对无吼？
1: 啊，你看，好汤头，你看，
0: 哎呀，
1: 安尼煮的汤头呢，偌好啉，偌好食
0: 嘞。好食吼。
1: 我外口拢唔食呢。
0: 哦，你拢家己煮会袂歹呢，
1: 搁
0: 家己。
1: 我先无讲伊要对咧对咧餐厅对咧我食，我就不爱。
0: 家己煮。
1: 免得洗鼎，免得洗碗，我就不爱。
0: 哦，人你家己来吼，煮较实食对唔对吼？
1: 哎，较咸个呢。
0: 哦，袂啦。
1: 我上能食。
0: 啊对，你讲到重点，咱靠家己上好对无？
1: 对。
0: 你观念足正确个。
1: 我昨下讲啊，要搁动刀吼，我现在就规拢搁洗个，你看，顶下我做好拢搁整理好
0: 啊。哎呦，啊你都爱清气咩吼？
1: 我惊会霉啊。
0: 好，恁惊会霉。
1: 讲人请来做，你嘛明天要做。
0: 嘿啦。
1: 有啦，人请来变少啦。
0: 有啦吼，啊你就是吼，嘛较关心家己啦。啊，无要紧，咱会做得福气啊，对无？李妈妈吼。
1: 你像说当顶下洗一点钟250呢？
0: 哦，无上嘞。
1: 咱来洗当顶下，当顶下我袂堪咪出力啦。
0: 好，我知吼，啊囝都友好啦，啊你都。
1: 过咧正手。
0: 哦，安尼吼，啊，你啊，我那是啦，啊，无利用时间混的只倒手嘛，袂歹。
1: 哦，安尼，我就提了假，我就不提假收尾
0: 啦。假收尾啊，哈。
1: 七点就要出发啦。
0: 好啦，啊，保重啊，我那是哦，嘿，哈，好，好，再见哈，呵呵，拜拜。
1: 这两项中，啊，加那个我防晒日头，迄嘛足好用
0: 的。哦，咱的防晒嘛足赞的哦。
1: 嗯嗯，赞。啊，加化妆水。
0: 加化妆水吼，哎，起码温差吼变化，皮肤吼会较干。化妆水保湿足好用的哦。
1: 可能你都无看我啦，八九十岁啊，面还袂
0: 晒哩。哎呦，会啦，听声就知会晒哩啊。
1: 我拢无办呢。
0: 哦，安尼吼，是啦吼，好，感谢你妈妈。
2: 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咪咪阿笑广播网，欢迎来坐。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拢会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口，二二三三。二二六口二二三三，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在十七点卡卡音，暗时十一点两卡大声买单，继续来加卡。二二六二二九三八二二六二二九三八，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空数，感恩，谢谢大家。

0: 亲爱的朋友，现在孩子生了少，都这样甘宝宝笑命命，所以说现在孩子跟英拜不一样，是真好命。孩子有人说不能一直抱在摇，如果没有会惯死，你不跟他抱他就密码好，妈妈好，知道怎爱人抱。我们来说一个摇孩子歌，古早时代真多，现在都有那个摇椅，英拜也有啦，可以代替人，但是你跟摸他好像比较有安全感，对不对？我们来说一些以前的一个摇红椅歌，这个今天要来分享这个叫什么？椅摇椅摇倒班桥，倒班偌济，倒班一步地，也买吃也买卖，也买赚钱饲老爸。这哦是摇囡仔歌，就是讲哦，讲到对红姨啊未来五帮红姨啊，伫妈妈的歌声当中哦，渐渐地困去了。妈妈嘛伫家己的歌声当中安怎得到安慰？吼，这都是时代背景啦吼。讲伊啊摇倒班桥，倒班偌济，倒班一步地，也买食，也买卖，也买趁钱饲老。这就是今天的台语囡仔歌，跟咱的好朋友同齐来分享，感谢收听。来，喂，你好，喂，嘿，你好，来，有听到无？喂，你好，
1: 嗨，
0: 你好，我莹莹，嘿，
1: 儿童头，抓儿童头啊。

0: 喂，你好，我莹莹。喂，嘿，
1: 莹莹哦，大家一早喝汤头来，啊，袋子不要。
2: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好哩 on on on。
3: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加烟肠，顺秋干的土豆汤，金鸡啦，咸鸭两斤，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哦，等哦1800元，送低卡一包，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2: 0800-068-777。
4: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5: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6: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7: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8: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7: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咱即摆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太平区有4间，一间是东新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路口；另外仁和药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路口。天宝药局伫中山路3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福伦药局伫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啊卡。代理区华兴药局伫新兴路代理国小厝对面，益兴药局伫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十全药局伫土城路顶土城车牌卡，宝德旺便利店伫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甲德芳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厝对面。
8: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秀秀？
1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8: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0: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1: 日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来，喂，你好，喂。
1: 哎，杨杨啊。
0: 哎，嘿，你好。
1: 好汤一说。
2: 啊，故乡的风景依然这么美丽。自我出外到这阵也已经五年了，这摆会当坐到故乡的列车倒转来，心爱你一定会真欢喜才对啦。
3: 是呢。
2: 哦，亚俊，你这么大汉啊？
3: 你家己唔讲。
2: 亚俊，亚恁姐姐哪会无甲你斗阵来咧？
3: 我姐姐伊，我唔敢讲。
2: 也无咱斗阵来去找伊好无？
3: 人伊。
2: 伊是怎样啦？
3: 伊已经出嫁啦。
2: 什么？伊已经出嫁啊？

0: 喂，喂，我听到了，嘿，你讯号不好哈，我莹莹啦，嘿，大姐，嘿，
1: 哦，我就头三个你说了。

0: 来，迄、那个电话拢随时甲敲，玫瑰姑娘吼，22600233电话拢甲敲通。南国吼，南国的玫瑰姑娘，第二点钟的莹莹来接了吼。来，喂，你好，喂，
1: 喂，莹莹哦，
0: 哎，阿姨哦，
1: 你好啊，
0: 哎，你好啊，
1: 哎，大家好啊，哦，我物件拢收着啊，
0: 哦，收着啊，
1: 我烫头啦、Q 啦、笑死啦，拢嘛收着啊，
0: 嗯哼，赞、
1: 啊、我会投资哦。
0: 嗯，没在讲过下来，你等下我过音乐节。
1: 我跟你分享一下。
0: 来进广告哈。
1: 吓、我下昼是简单啦，煮蚵仔米粉。
0: 哦，米粉哦，好赞啊，嘿。
1: 哎呀、
0: 啊。炸米的。
1: 我、啊，常常吃饭饭，常常出菜菜。哎。你就讲阿姨换一个白行啦，你都煮米粉咯，他们好汤真好吃啦。
0: 好吃嘿。
1: 好啦，我讲好啦、嗯，啊，我再去因漳州煮饭啦啦。
0: 好好好。
1: 啊，煮饭我再去，我就经
0: 是
1: 啊，你个节目刷，
0: 嗯嗯，
1: 啊，我就到去买，我就坐客运车，咪坐迄
0: 小黄啊，
1: 坐去啦哦。
0: 嗯嗯嗯。
1: 哎呀，我就去遐煮饭，我乌漳州买啊啦。
0: 哎。
1: 啊，嘿，啊，我就先去买米粉啦嘛，去买菜香、香菜三再好食咪。
0: 是啊，
1: 嘿。哎呀，啊，我漳州买顿啊，乌我就先甲。把它炸一炸，
0: 嗯，
1: 啊，那个油吼，炸掉嘛，用油遐济啊，你煮落油油油，咱真心就爱有一寡油落去对不？
0: 系啊，
1: 哎呀，蚵仔都真心再好食再香，
0: 是啊，
1: 要会香脆，
0: 是啦吼，
1: 我都甲煮米粉咯，好吃，
0: 好吃啊吼，
1: 好吃哦，他们那里好汤好吃哦，
0: 对，咱咧喝汤头真正真好用啦，嘿，真好用，简单用。哎呀，你看这几啊，中秋要到，小朋友上爱烘肉对吧？
1: 哎呀，
0: 你看咱的迄个肉用好汤头来生有无？哦，
1: 有啊，
0: 那几种嫩的哦，
1: 有啊，
0: 嗯，真正。
1: 鱼啦，
0: 嗯嗯，
1: 鱼、
0: 嗯、
1: 啦，菜菜啦，
0: 对啊，大汉嘛挺好用。
1: 嗯，哎呀，啊，你个是生的，老香的啦，
0: 哦，对，
1: 拢做好食都
0: 是啦，嗯，
1: 好好汤头这味都好食咪，吼，啊，不用，我咧安那好食，
0: 啊，无啦，
1: 那你好汤头那好食，
0: 嘛煮食嘛爱功夫啊，哦，没啦，哎，
1: 咱煮饭嘛是爱用有认真煮，啊，功夫呢，我那嘛爱认真煮呢，
0: 是啊，
1: 青菜哪，啊，青菜掺掺咪。
0: 嗯，
1: 就你来青菜掺掺的生咸，你嘛无好食。
0: 对啦，
1: 不啊你嘛是都爱自己要赞。
0: 对啦，啊是讲
1: 汤头啊，好汤头啊，哦，好好煮、哦。
0: 对啦，啊真正你搁较含慢煮吼，你得敢那撒几个青菜对无？青菜撒好好汤头淋起哩，安尼就赞啦，想想不要撒青菜对无？安尼好食。
1: 菜啦，番薯好啦，青菜你都安尼个小块个淋起哩，安尼吼，
0: 嗯，
1: 咸油油安尼，
0: 嗯，
1: 好好吃啦。
0: 对啦，简单。
1: 哎，还没小孩子都爱食。
0: 对啊，嗯，
1: 囡囡哦，细汉阿妈煮的唔食，
0: 嗯，
1: 我拢甲因讲，你爱用好汤头，
0: 嗯，
1: 迄囡仔吼，你那个滚，迄个咸梅啊啦，也是用炒饭啦，
0: 是，
1: 哦，你那个掺着吼，出出叫，蹦蹦大，哎
0: 呀、啊，真正呀、啊，
1: 哎，那讲的好食啦，
0: 嗯嗯。
1: 对的话，
0: 真正简单。
1: 我家你也食一个，哎，未煮好么？啊，巴肚肚肚安尼。
0: 酵素来个吃落啊。
1: 酵素都爱对。
0: 嗯，是呀、啊。咱这哦，真正物件拢真好用，生活当中。
1: 你的产品啊，也弄好好吃。
0: 好好吃哦，感谢。
1: 保养啊，足好诶。
0: 保养了该好对啊。
1: 未甜。
0: 嗯，未甜哦。
1: 很高做，
0: 很高做。
1: 哎呀，今天你无安尼食，哎，无咧保养咯，你哦，无伊身体啦。
0: 啊，会做好起，啊，袂做你就起落去啊。对啊，就起落去啊，袂讲变啦吼。哎呀，身体爱搞好，
1: 拢个只
0: 来以上广告哈，来，
1: 欢迎
0: 来
1: 坐。嗯，听歌啦。
0: 好啊，要听什么歌？
1: 没听，冇听，我直接听《追梦》。
0: 追梦哦。
1: 嘿。
0: 追梦。
1: 追梦，梦。
0: 不过嘛，乡愁啊！
1: 哎哎哎，像个乡愁，我来唱，别个记起来了。
0: 对方，
1: 这个
0: 我感觉我要我这的歌可能不是你要听的对方，那些少年啊唱的对方一定不是的，你也无在点少年歌。对，所以你爱换一首。
1: 爱听啊！
0: 对呀、啊，你嘛是，你确定吗？我感觉那个应该不是你要听的呢。
1: 不是
0: 哦，李亚莎敢有可能？迄李亚莎伊毋是台湾人咧，
1: 不是伊唱的。
0: 对啊，所以我你讲的毋是咩？只无，阮电脑无，
1: 无电脑无好，
0: 电脑无
1: 吹
0: 嘿。你换一首，
1: 换首嘿。
0: 好啊，
1: 好，
0: 啊你别个想了，好来换首再来讲哈，拜谢。咦，这迄个李亚莎应该毋是阿姨啊，别听。来，22600233电话拢啊，看好通，迎来这节目啦哈，我是莹莹，直接继续陪伴咱大家哦。来，22600233电话拢啊，看好通哈，台中的外观器用手机啊，卡头前爱加控诉，真正秘密武器个用落去哦，拍心的广告不都去邀起来哈。 三回拢好食啦吼，三回拢好食，然后听电话接。喂，你好，喂。
1: 嗯，
0: 好，吴大姐啊，
1: 哦，我不得你邀请嘞，
0: 啊，一定邀请你哦，哦哦，你一边打的电话加还奈何叫，哎呀，
1: 不行，哎呀，
0: 跟阿舅来处理一下，
1: 我往前来看，
0: 我知，
1: 啊，不得你邀请，
0: 好啦，好啦，
1: 哎，感谢谢你，
0: 对呀，好啦，咱来个阿姨接啦哈，好，谢谢吴大姐哦，拍拍哦，红红叫嘞，拍谢啊。不好意思，有时阵家用电话就是较会安尼，可能爱叫人来处理一下伤脑筋哦。无猜咱上线要来开讲讲吼，歹势哈。喂，
1: 莹莹啊，咱大家拢袂记叫叫迄个阿妹妹哈。
0: 好，无要紧哦，来。
1: 大家拢袂记。
0: 好啦，无要紧啦，
1: 系。哎吼，阿妹妹歹势咧，妹妹
0: 啊。袂啦，好啦，大家中下就对啦。
1: 有时间啦。
0: 大家中下啦，无等下人 Q 袂完啊，系啦，要听什么歌？喂，你是对。来，咱拢一视同仁啦，大家中枪，卖讲，来这电台是正人，大家拢在听，对不对？哈，好，安尼靠趣味，哈，靠趣味。来，2260233的电话拢甲靠通，哈。台中的外观机手机啊，卡头前加控诉，无先来甲报珠海军的歌《弯腰棒》，然后这个同齐来欣赏。刷卡我电话继续来做服务甲接听哈，2260233哦，哈，04260-2233的电话感谢哦。喂，你好，
2: 嘿，
0: 我是莹莹，嘿，
2: 哎，你好，我要好汤头一组，

0: 好，来朱海君的歌哈，这个哦，哎、欸，新闻总是淡化起来哈，不过人歌声嘛是真好听啦哈，啊，这有时阵吼，未使讲话见唔到人啦哈。好，来，好，汤阿姨的歌吹掉呢哈，恁朋友讲要听《雨水真珠泪》哦，拄只阿妈讲伊那孙女讲，阿妈阿妈，你那个绿色的没有啊呢？对，出出轻的呀吼，伊家去冰箱摕出来，讲要叫伊要叫妹妹姐安尼啦吼，哎没有啊，那阿妈递袂出来，递出我出来拢而已啊吼，阿妈讲紧来叫紧来家伊叫吼，好啦较紧的吼，安尼才会付啊吼，阿妈讲吼我自家要叫三组好啊，无即马要大汉的回来要扛吧，要创啥吼，真紧啊要个煮汤创啥，真紧就用完啦吼，赶紧来叫伊即开啊，即开啊袂准时呢吼，来听朋友即开啊真正，因为乌鸟的繁盛期。我被红机点时间，所以你紧卡起来就对了哈。来，我听电话接哈。来，喂，你好，喂，嗨，英
1: 玲
0: 嘞，我喊妈妈，嘿，
1: 英玲，你今麦那无听你别放你说啊？敢无啊？
0: 有吧？敢无？
1: 我唔知，我今麦那，嘿，
0: 应该是有吧？敢无有吧？
1: 嘿，
0: 有啦。
1: 因为我这礼拜无甲听。
0: 是哦，有啊，有啊，嘿。敢
1: 无哈？
0: 有啦，当然嘛有。这阮这做好起来，奈无嘿。
1: 哎，人有你唔甲订，而且是也唔知偌济。
0: 我嘛唔知偌济呢，嘿，应该是那无迄落，你甲等下我看卖有无吼？你等下我看卖一下，等下哦。这是，等下哦，往来说有啊，一盒四啊三啊。四百三，嘿嘿嘿，有啊。
1: 你甲订三啦，好无？
0: 哦，三块遐，我你写了嘿，往来说吼。恁阿孙咧爱食吼？嘿
1: 呀，伊遐囡仔爱食，讲阮迄早孙讲伫台北订的，那早起经有啥物结婚，迄个后礼拜三才准备开。
0: 哦，安尼吼，好来，安尼我喊妈妈，即马一口四百三哦嘿。哦。啊，你三口来，我算者四百三乘以三就是1290。
1: 哎呀，当时的来啊。
0: 即开啊无正准时呢。你若按照正常的话，即阵叫有无？即阵叫是甲妈啊不，明仔载后日，后日就是17号。
1: 我就是爱拄咧月半尾号位啊，转来哦。
0: 我知恁阿孙咧中秋要转来。哎，
1: 讲一下使
0: 哩。哦，会啦。迄个我的，阮兜迄个我昨甲看，甲迄个十月二日的呢。
1: 哦。
0: 甲你也较有可能。
1: 我今仔去。订
0: 婚
1: 那
0: 还
1: 未来
0: 着，哈！我跟你讲，即开啊，我拢有甲大家讲，你免着急吼。即开啊，就是拢买红纸定时间，因为乌鸟爱送花，量正大人要送礼创啥有无吼？嘿，所以一般咯嘿。
1: 我是你个听啊，我讲阮家吼。
0: 你若出去吼，你只甲爸爸讲，叫伊倒收一个啦，厝后人就好啊。
1: 哈。我只外国水，我只要甲送回来，唔捌卡顿了我。
0: 吼，安尼。
1: 做自信
0: 的。来，我甲你讲吼，阿姨也要自信，伊就伊的问题啊，你听我。
1: 做
0: 自信。伊也家己吼闹空抓，伊就还佫加走啦，你听我吼。
1: 我喜欢你，喜欢你。
0: 我知，无记啊，但是有时阵都歹讲，你听有吼？嘿，好，安尼甲你写三块哦，嘿，好，好，啊，你再注意一下，嘿，好，好，谢谢你哦，好，好，再见，再见，吼，好，来，感谢，吼。

来先甲报迄个校长个疑点未吼？因朋友要听，吼最近最近，最对不起啊，我来大字起啊，吼最。金珠泪吼，然后眼泪是珍珠啊，啊不哭不哭，无啦，爱哭我就甲哭啊，佮不哭嘞，对不对吼？免强忍啦吼，免强忍，啊女生就是有这个好处对无？想哭就哭，看到喜剧欢喜也要哭，哈艰苦也要哭。你管人家想哭就哭呗哈，莫捂的又不会丢来凶的哈。好，来，啊是不是男人有泪不轻弹？哇，你讲我查甫比用个爱哭的嘛有呢吼。较早我国小，我记得男生吼，我跟你讲，我会记你说张吼，阿雄啊，伊苗杰雄，阿雄最爱哭的吼，我够爱哭的，吼、哦，哎，这拢做到西性，在迄个处性较歹去，你知道脾气就歹哦，脾气就歹，无人要介坐。啊，我敢那，哎、欸，我迄阵是班长、副班长，我袂记，无人要介坐。老师想讲，英乖乖，无伊安排你介坐。有全班都没人要插伊哦，好啦，然后反正的，然后我较早个当这小老师妹吼，哎，最好笑吼，哎用哦，就爱塞性啦，爹就脾气很暴躁，吼、哦，很暴躁，哦，我迄、那个迄、那个美颂的被吓阴啊，迄款嘞，你知无？啊，跟同学都处得不太好，我真心觉得他如果不是有过动症的，他是有状况的孩子哈，我感觉是安尼啦哈，呵，啊不就是家庭可能有状况哈，呵，来。哎、欸，不管了哈，这个反正的拢大家都长大了哈，人应该长大就会好了吧哈。来听这首歌了哈，好最近注意，大家最近来欣赏哈。来，要找我哈，迄、那个好食秘密武器要叫的，进来哦。无你别付中秋红包呢哈，2260-2233电话拢甲卡好通，啊，今麦上礼盒人哦，咱家卡电话讲，哎、欸。迄、那个你的中秋健康喝嘞，绿色诶，绿色健康好礼要到你这里了吼！啊，你要收哦，不要付钱哦，我会帮你付钱来嘞吼！啊，你干嘛叫门讲，很方便的，2602-2333刷卡单里哈，控诉2260-2233，感谢。

0: 先跟听各台电话。喂，喂，你好，喂，你好，
1: 哎，你好，
0: 是，
1: 我跟你问，你的火腾头是唔免过煮就会食了？
0: 对啊，它是发酵所成的啊。熟的啊，
1: 所以你被炸起来倒落，安尼就会吃了。
0: 对啊，你被温糯米呀，啊，你被温这个米浆做蘸酱，有无？过来寒天啊，吃火锅温蘸酱，你就加一点葱姜蒜吼，然后有滴点柠檬汁什么，原味的比较好。
1: 那我知道，我有买凤梨酥啦，凤梨酥蛮好吃的。
0: 哦，对啊，好吃。哦，对，哦，它是熟的，它是熟的哈，别紧张哈，一些个呀，哈，些个没那个，你被滚滚嘛是可以呀，哈，安尼知哦，来，你的。零零三三点位拢个卡好通哈。

那现在网络做者吼，营养师哦做出名吼，常上一些节目嘛吼。好，那个大家讲者的讲营养师的咨询吼，你别个看，一旦透过线上服务，唔免个讲面对面吼。这吴晓波咧讲，十月份开始吼，就是。营养师通讯执行业务的办法要开始实行。好，护法组给营养师利用视讯，得当这应用并购饮食设计，阿个咨询新制度，会当和偏乡啦、长照、居家照护，还有行动不便的在朋友，好更加容易处理应用专业的这类服务哦。另外，要来给大家报告哈，这个精神障碍哈，时常见到的职业复健模式，也包含庇护性工作哈、支持性工作啊，专带完五套几班，好一点职业训练。哦，他们只是有状况，不是什么都不会哈、哦。这种模式培训精神病友哈，加、精神障碍者的同侪支持员啊，咱进行开训。在里面学员要接受100点钟专业的训练，比较着这阵同侪支持员就需要18小时的训练哈，甚至都大学提供了培训的强度。希望和曾经经历过精神疾病。经过复原历程的过来人，协助其他精神障碍者啦，吼，能够走出来。台湾社会心理复健协会理事长张祖光表示，吼，台湾按2011年推动身心障碍同侪支持的服务，2024年呢，精神卫生法新制度上路了啊，更加进一步强化着同侪支持在精神病人还有精神障碍者的社区支持服务当中的一个角色啦，吼。那同侪支持员最大的特色。不是说要出台健身科的医师、心理师，还是说社工，是一条主心有破病过，有同样的情形，治疗啦、复原经验，陪伴其他的病友会当行出来，这个叫同侪支持员，首班执训上路啊，来简单讲给大家了解。

好，那这个台中市建户呢，在月三号要举办就业博览会，规模今年都最大哈，总共九十二间厂商参与，释出超过4800个工作机会，其中西班牙外商代理商吼释出着丈量公务专员职缺哦，一个月偌济钱，你知无？80000，另外将近2000个职缺，无限制你的学经历哈，所以大家想要炒吹头咯，挖头咯，把握机会哦。好，台中市政府10月3号举办的就业博览会哈。

好，来，这个台中市交通局在这个美村综合园区的停车场吼，设一个活动式的大型音波，和囡仔学习到交通安全的观念吼，是让这个停车场变身道安的一个游乐园，然后这个要寓教于乐，落实在生活当中嘛，对不？阿、啊、兰这家定位你也不要以身试法，在囡仔各位穷红点各位安怎吼，囡仔把酒精精拢在看的哦吼，所以爱做好模样，是谁才袂乌白做乱乱想啦哈。我们来讲哈，我们家有人家族有人是这种习惯，就是讲物件拢一点坑冰箱，包括调味料的部分哈，惯系随手塞进去橱柜或是冰箱，但是其实啊，干燥的调味料、哈酱料、油品，保存方式拢无相同哦。你若坑料无拄好，唔是讲干来影响风味，哈，毛可能会变质啦，有汤害问题。小树要请辅大食品科学系的蔡宗佑教授说明，提醒讲无赶快的调味品它的保存方式，使用进前嘛要注意是不是有异常状况哈。来，咱来讲到迄、那个。糖啦、啊、卤酒粉啦、啊、吼，香料粉这种干燥类的调味品，你若长时间吼，它在潮湿高温的环境当中，伊是咪结龟甲，有无？啊，会有异味，这个会增加微生物滋生或是品质裂变的一个风险。保存的时阵，肯冰箱哦，不用啦，你肯定阴凉干燥的，干燥啦吼，冰箱干有水分干袂，干会较干燥不会哈。然后选择密封性好的玻璃瓶或者是保鲜罐啊，那原本是抓起啊，是讲塑胶袋啊包装，你也当换做密封容器哈，密封罐啊哈，用玻璃啊，甲袋好哈啊，用的时阵用清气，无油的汤匙，避免水气还是讲其他物质进入。过来，倒油米索。辣椒酱、卤椒啊，因为甘水量甲发酵成分较悬，开封了后建议你得爱冰了吼，爱冰维持着新鲜的风味啊。就算讲产品表示它可以常温保存，你也要注意瓶口的清洁跟密封。有的迄个关啊靠的所在吼，你无处理好哦，伊会水落来对无？你若无，我拢阮倒习惯，我是一定用卫生纸甲擦落打。哦，改切了大，就是改切掉，切了前去哈、哦。那你那个关啊靠的所在，才袂安怎，才袂生菇啊，哈，才袂生菇。避免酱料残留，影响到整体品质哈。啊，香油、橄榄油、沙拉油，因为有这种易受热氧化的臭油爱去，所以你莫放伫迄个芦荟边啊，还是讲日头照到的所在，放伫。橱柜哇，凉冷的所在较要紧哈。另外开封了后，尽量三个月哈，半年来用完哈，维持着产品的品质跟使用安全。所以小家庭，你莫贪小，你就买大罐不用了哈。你可买一般的这个 size 哈，用完这个杯，用完这个杯哈。你买单看需求，改分装成小瓶，按照大概开封跟空气接触的这个时间哦，这也是一个小撇步。好，来听众朋友做一个运用调味料哎。你莫全部拢冰冰箱，冰箱不是万用的、啊、不是万用橱柜哈，干燥类哈，这个纯密封罐很重要哈，大家运用看卖了哈。

0: 然后咱讲过来，十月吼流感疫苗有金主吼，新冠不要把它当成是感冒，因为那个都很相似啦吼。八阿五刚来治疗嗯金棘哦吼，这个咳嗽、喉咙痛、发烧、跟他感冒，但是可能是新冠哈 COVID， 所以啊，疾病管制署详细的亚健周报讲吼，近四礼拜呼吸道病原体检出率当中，新冠占 32.4 哦，所以感染前专家提醒，高龄者啦吼，孕产妇啦、大腹肚的啦、要生产的吼，慢性病患者，你拢是当前的高风险族群，一旦出现疑似的症状，爱把握。这个症状出现五天来的治疗黄金期哈，甲大家最近来关心着咱的健康哈，所以你若是讲台湾感染症协会理事长陈怡君咧讲，伊讲高龄者吼长照住民行动不便，会当结合什么在宅医疗啦、就近的筛检资源哈，得这运用哈，早筛早诊早治，降低来回高车感染的一个风险哈。来，喂，你好，我
1: 莹莹，我小小姨啦，
0: 嘿嘿，你好，
1: 我有一个好同僚。
0: 要一组哈，
1: 哎，一组好同僚，
0: 好啊哈，好，谢谢哈，
1: 好，
0: 谢谢，谢谢小雨姐哈。

来，电话可以转上继续看。都讲有人在讲，哎呦，阿塔莫愈来愈少。我讲你爱注意是压力上大，是圆形秃还是真正秃头哈？其实医生有在讲，差不多三成患者是缺锌，镁锌、铜、锰、锌。哦，我那礼拜出去哦，哦，食个新鲜的海鲜袂歹。海产得当补充锌，但是食素食了，要食到那边啊补充啊，你要另外来补充哈。三成的人是缺锌，然后才会这个头发越来越稀疏了哈。所以你要按摩啦，按摩，然后那个皮脂分泌旺盛的时候，你要清洁度爱有啊，无真正做到邋遢摸的哈。还有你做产科，当者来关心啦哈。等你再来探讨一下哈。来，二二六零二二三三电话拢甲敲通，台中的哈，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空数，二二六空，二二三三，空数，二二六空，二二三三的电话感谢哈。

0: 喂，
1: 哎、欸，喂，你好，我莹莹，嘿，喂，
0: 哦，
1: 嘿
0: 嘿，欸、我要给你买好汤头，我来去过。
1: 来，来，先听这首大姐点播《性命的乱歌》哈，这个是应该是袁小迪跟王瑞霞所对唱的哈，最近来欣赏哦。控诉，李丽的控，李丽三三，银刷卡代理哈。

来进攻格吼，听见没有？中秋要换吼，咱的好汤头真正好用，代替豆油盐味素粉，健康用心无负担。咱有听讲讲哦，莹莹啊，你刚咧甲我分享吼，阮阿孙咧最爱食炒饭的，结果吼，迄间我们来想去包着倒位的哈啊，引起 Costco 买迄干老炒饭，我用看起来袂歹食，顶广告遐，我讲哎，真的咧。那拄好，啊，那乱无拄着，我嘛顶礼拜我嘛去好事多吼，啊，结果吼看起来很好吃，结果不好吃哦。哎，你讲伊那孙有个阿妈里阿妈里炒的比较好吃，这个看起来很好吃，但是不好吃哦。伊讲哦，阿妈我民主的吼，今日个来叫贵阿做的好汤，伊讲哎，你别行吧，哦，伊讲这真正好汤头太好用了，啊，拄食人咧问拜托的，伊本身就熟个呀啦吼，你凊彩吼，敢那搅梅哦，伊阿孙的啊。哦，我爱姜梅梅咧，即个做好即个，我讲我知我冇吃过，我对听咱听众分享，我要姜梅看卖哦，不会讲的滋味，非常的好吃，叫青梅哦，我讲是青梅哦，啊，你要煮姜梅啊炒嘛是做好即个呀吼，唔管煮啥炒哪吼，伊都是代替豆油盐米素粉的调味品，安尼了解无？健康没有负担，养生的好汤头，就是好好吃的汤头，安尼知无？所以既然是喝汤头煮汤哦，你都是甲掺落去。青菜煮一个丸仔汤，啊，你吃素食的就是素料而已嘛，你就没有加肉类的东西，那个汤还是清甜好喝。了了冷啊，你要炖补，那素不辣啥货哦，口口不好吃。哦，有的宗教信仰像迄些一贯得创伤得轻嘛，拢吃素的嘛，吼，啊，囡仔加身体较不用，要炖素不辣个补者，拢袂爱吃。哦，参咱的好汤公，食个一直特家己特别吃，啊，吃了个身体个用啊，对吧？吼，体质来较好，所以讲吼，这款。一罐的搞定，代替酱油、盐巴、味素的调味品。阿妈讲，跟你煮炒饭嘛简单。我觉得我妈妈煮香肠炒饭也很好吃。啊，剩下一挂腌菜，你个切丁嘛哈，然后两类糊糊的欠芳，啊，就掺安尼饭类拉拉嘞，啊，迄、那个腌前的色个啊，对不吼拉拉哦，真的很好吃。啊，调味跟他用那好汤头，起来三节胡椒，就安尼掺下煮，掺落去就这么简单。搁较简单的，有时阵啊，变啥物物件，跟他两类糊糊的掺好汤头，食个酥酥叫安尼吼，爱食遐咪三几挂胡椒。那甜辣酱掺甜辣酱，哇，真的超级无敌霹雳好吃！汤吧，伊讲真正各种吧，鸡吧，什么汤啊，鸡你讲的我拢吃过，哦，真正很好吃啦，吧拢袂酸哦，真嫩诶！因为白凤豆子以及用植物性的酵素，它会分解，唔是一种三八精黑无健康哦，植物性的主人和分解，所以伊迄吧都袂酸，会安尼吼。看起来吃起来对做好食，吼，非常的软嫩呐，吼，连那鸡胸肉都袂涩涩哦，袂安尼叉叉歹食哦，吼，好，所以一罐就搞定，代替酱油、盐、八味素的调味品，沙菜、拌菜、拌米、拌米刷、煎鱼肉吧，煎煮炒炸卤一罐就搞定。哦，我妈是拢人啊人客来煮一大碟汤哦，菜头汤啦、丸仔汤、笋仔汤、贡丸汤、什么汤吼，山药啊，妈妈买猪米粉哦，啊，不就炒米粉、炒大米吼，安尼大家就食个冰冰叫啊，再过来烘吧，安尼哦，较食来因为无你跟他靠一行吧，你到小胖有的人爱食饭的要安怎吼，啊得让他有那种饱足感哈，一罐就搞定了。啊，食了上饱，阿姨讲的酵素甲食落去就通啊。哦，咱内面有消化酵素，跟个益生菌的物件就是这么的好用哈。来，二二六空二二三三，电话拢甲看好通，送你自用健康大方两箱仪，一罐五百，两罐一千，纯素的好汤头哈，试试看呐，一试就成主顾了哦。2260-2233。以上功格哈，啊，你要送人的就是哦，你要都给你寄过去，但是你要先叫，因为钱是按你这边收，按你了解无哈？来，谢谢大家。好，咱的节目是盈盈来坐哈，我是盈盈，直接继续陪伴咱大家哦。二二六空二二三三，电话拢甲沟通哈，空数二二六空二二三三啦哈，谢谢。哎，杜家姐啊，记得问吼，黄西田老师跟叶克田拢有一个田呐，两个田，两个歌声都很棒。杜家迄首吼，这个故乡的车不是叶启田哦，吼，是这个黄西田老师说带来叶克田的声，哎，两个声声线不一样呢，声线不一样。哎，我这播几首较短吼，叶克田的对首啊。跟咱爸无什么什么较地瓜，啊！这首古锥的，听起来较轻快吼。伊的声跟迄个黄西田大哥完全无同款呢吼。
但是歌声拢盖赞了哈。这个也可以点两个嘛，现在拢恭喜宝岛歌王啊，都非常的棒哈。来，啊，你要看你爱紧哦，今麦中岛拢会满缸，而且中秋解货量大，不给指定的哈，来听看麦哈。那是小段了哈，这歌会听不完哈。

0: 心肝丢三个，时间要到了，紧甲大家讲再会哈，谢谢阿姊讲哦，啊你这部好听歌嘛好听，但是你有时阵无报着歌名，大部分我都会报，无人家无报哈，拍谢哈，谢谢这位阿姊，来2602333继续个卡，迎来再进行大家感谢收听哈，明天早上6点空中再会喽。
1: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德益人生，健康美丽。
2: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2: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2: 购票请洽0734875566。
4: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5: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4: 耶、yeah, ，阿嬷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6: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9: 洗手换衣服对吧。
8: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9: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10: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4: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药房，彰化市红星药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药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静安药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园林工程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堂药房建中路菜市啊内，宝岛公正药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世南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生药房社道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15: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每天下午的两点到四点，由你的King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唔盲讲，有咱的King的作伴，所有前来乡亲朋友拢未感觉孤单。当然，有你King的照顾，大家呢会当呢健康吃饱哩。前来乡亲朋友，咱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由着大北水澎公园10810100000以及好你旧下的八下起来旧录用。诺诺深海鱼油，我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的，欢迎这回来收听咱的欢喜日日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只有孤单陪伴我。乡亲好朋友，欢迎来到我们的欢喜日日春节目的现场，由李庆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感谢所有前来乡亲好朋友呢，吼，安尼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现场的节目哦，吼，乡亲好朋友拢会当到家里用到咱现场的电话来联络感情，来和咱李庆照顾你的健康，来甲听众朋友报告到节目当中的电话，咱的电话是2265233。2265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的记者爱加03，你看的手机也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来，谢谢大家，非常感谢。所以为听众朋友来安排一首好听的日语歌曲，这首日语歌播完了后，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今天是拜礼，今天9月15日月中啊，这拜礼，所以说稍等一下，先邀请到男士朋友呢来点歌，稍等呢，邀请到男士朋友来点歌哦。女性朋友3点咱就来开放，谢谢大家。

0: 来，这首歌是相逢又落定，在这里为听众朋友来播送。来，时间来到这两点空九分，今天去九月十五号现场的节目哦。阿拜的必须邀请到男士朋友来点歌，女性朋友呢三点咱就来开放。所以讲，今麦呢，要邀请听众朋友卡电话起来点歌哦，哈！想要听什么歌，今麦当卡电话来啊。咱的电话是2225-2233。搁再呢，甲听众朋友报告一摆哈。现场的电话222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控诉来要点歌，好朋友赶紧卡电话。啊，要点歌唔好卡手机啊哦，爱直接卡现场的电话哦。来，你好。
1: 哎，李先生，
0: 哎，你好，
1: 我点一款歌曲叫做《香山红玉桥》的《安可卡拉斯》啊，《车载何处》的日本原曲，
0: 《车载何处》好，安尼再来安排，好，谢谢你。你好，
2: 哎，李先你好，
0: 哎，你好，
2: 我点一条《再三五改》，
0: 《再三五改》好，再来做安排哈，好，谢谢你。你好，
3: 喂，你好，我点董玉君的一张批。
0: 一张批，哈，董玉君，董玉君呐，哈，好，安尼再来安排哦，好，好，谢谢你，拜拜。来，你好，喂，你好，
4: 喂，
0: 嘿，你好，
4: 你好，
0: 嘿，
4: 那首《乱乱八卦》吗？
0: 乱乱八海花，
4: 八卦山，
0: 哦，乱乱八卦山，哦，好，安尼我再来吹哈，好，谢谢你，好，拜拜，来，你好。啊，你等下三点过再来。哦，今麦这个时间就是男士朋友点歌时间。
5: 哦，
0: 好，别别，好好好好哈，来你好啊，拍摄啊，来电话挂断去啊。啊，佮有挂通点哈，咱因为这个惊讲作者好朋友点挂电话拍卡，所以讲咱就分做13526啦哈。你好，
6: 你好，点一条歌。
0: 好。
6: 所有的小姐问的唱，
0: 所有的小姐哈问下啦哈，好，再来安排哈，谢谢你哈，哦，所有的小姐，嘿，那总共去这个舞厅哈，还是讲呢去酒店哈，哎，那大头家呢，对不当的呢，入面就讲来，所有的小姐给我叫出来。哈、啊，哎呢吼，妈妈常讲，哎呦，你一概要叫所有小姐百外的，你讲不是百外，我选选十个。我你讲，在咱台湾无食好食好困啦，百外的，和你选十个嘞。但是伫中国吼，即卖无一定啊。听讲以前呢，咱做者台商啊，吼，做者台商去这个厦门哦发展啊。结果呢哦，去厦门发展的时阵，台商就将咱台湾这个酒店文化、吼舞厅文化、吼安尼改发扬。光大过中国啊，在中国呢吼，要来请小姐个女仔啊，来住吼，每一个所在不同地方的啦吼，诶，这个小姐够侪，所以讲哦，伊拢安怎呢吼？诶，小姐走秀和你算呢，啊那无就是呢吼，啊三五十个安尼呢吼，和你算呢吼，真正伫中国。曾经捌安尼啦，我知影哦。虽然我哦，这个呢，不是亲身看到，但是我有听得人家说啦。来，你好。
7: 哎，李健哦，你好，
0: 哎，你好，
7: 点小草，
0: 小草啊，
7: 小草
0: 哦，小草，
7: 小草，
0: 小草哦，好，好，再来安排哈，好，
7: 谢谢哦，
0: 来，非常感谢，还有一首歌有人要点无，啊，那无咱就点到这哈，2225-2233。222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控诉哈，头前加控诉，来非常感谢咱收听的乡亲表，来听的手机啊嘛，甲听众朋友来报告哈，来听的手机啊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来，你好。
8: 点着七情北海花。
0: 七情北海花。好，安尼再来做安排。好，谢谢你，好，再见。来，安尼点歌多点满哈，甲咱听众朋友来报告，非常感谢乡亲时代哈。来， 永清好朋友呢，这首车在何处？我稍等下，因为你去你去歌呢，稍等下，我呢来吹一下，先来报这首歌曲哈，再三五改。非常感谢咱收听的永清好朋友哦，要赶紧肯定刚做文产品呢，一定爱赶紧打电话，不管呢吼是这个线顶还是线卡，我拢会接听哈。永清时段节目当中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外观车朋友呢，头前加。控诉哈，非常的感谢，谢谢。你听的手机也是0987617335。搁在你个听众表报告一摆哈，0987617335，0987617335哈，这是咱的听的手机啊。啊，那是平常时你得啊，这个得做玻璃后啦哈，唔是很长的时间，你若要赶紧听电工做文产品哈，拢会当直接卡掉我的手机啊，何必哈？谢谢大家，来啊，再吹掉，先为你播上这首歌是这个车在何处。

0: 来，谢谢，非常感谢咱的乡亲和朋友，谢谢你。来，哦，拍摄拍摄啊啊，这瓜播完来，
1: 我觉得大家会非常喜欢这个新产品，
0: 伤脑筋。来，非常感谢咱乡亲和朋友，这首歌是这个日记歌曲哈，直接为你来播送。非常感谢，谢谢咱所有前来乡亲和朋友哈。会记住节目当中的电话，请你记住条口通哦。咱的电话是来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加控诉哈。来，乡亲和朋友呢，哈，这个天气一部分咱来关心。明仔载到拜五16号到18号，东北风呢水气流啊减少啊。大台北东边甲着东半部呢，拢有这个局部短暂阵雨的几率。西半部呢，哈，有这个算讲晴朗侪云，山区过道嘛有落雨的几率咯哈。啊，那是这个去当时哈比较较炎热，但是早晚偏凉。拜六到后礼拜，因为东北风减弱，各地好天侪云，东半部呢有。当时有局部短暂阵雨的几率，伊当时偏热吼，梅时凉凉啊，所以讲呢吼，即卖秋天真高啊，早唔拢较凉凉哦。所以讲咱得爱呢吼，出门吼，早一领薄贴外套，那凉凉的时阵得赶紧呢吼，安尼脱来穿嘞吼。啊，这呢吼，真正秋天嘛，秋天拢会较干涩，所以讲最近乡亲朋友买，感觉讲呢，脑打打喵喵哦，即、这个较容易来干咳，所以讲即个部分吼，得爱多喝一点水哈，多喝一点。啊，这个温开水哈，底下呢，咱的肯提醒着你健康的部分，家的关心。所以，起咱来听歌，这首歌曲是再三过改，智慧音箱。

来，这首歌是董玉君的所带来，这首歌是一张片，送给乡亲和朋友。乡亲时代，这个在咱台湾有无同款的职业，无同款的产业，薪水的差距呢，嘛非常的明显呐。啊，那是咱呢，甲别人开讲的时阵吼，有当时会讲问讲，啊，你一个月薪水偌济啊？其实呢，吼，别人的薪水偌济是袂使问的呢，尤其伫个国外吼，更加袂使问。咱的肯定吼，常常伫个感觉讲台湾哦，非常的富足啊，这个肯要做，无可能会甲人枵死啦。所以讲哦，伫台湾即卖，尤其是 AI 吼，真正是靠咱台湾的这个呢科技业吼，伫个撑起一片天。所以讲哦，各科技的一挂分子吼，各科技的一挂工作人员哦，迄薪水真正拢是一当哦几百万起跳的啦。但是唔是讲大家拢安尼哦，伫咱台湾无同款的职业，无同款的产业的薪水吼，差距嘛是相当的明显呢。主计总处公布上届新的这个呢薪水统计，七月份全体受雇员工总薪水平均哦，这是平均值啦哈。大家话者呢，71,169块，意思就是讲，那是拢总甲平均起来，有伫咧食头路的人啊，平均册大概拢会当领70,000呐，吼。啊，这年增加8.25%，不过那是靠租掉呢，吼，这个奖金、加班费用，等等呢，唔是经常性的收入，经常性的薪水平均只有49,491块，啊，这个中位数呢，差不多是39,629块。租给总处嘛，第一排呢，因这个应用着吼低薪标准来估算，2024年规年总薪水给一点39,000呢，就属于做啥低薪哦，吼。所以讲，你的年收入偌济啊？你一单敢赚有39,000？如果那无，就是属于低薪族群啊。换算落来国内呢，吼，差不多126,000，吼，劳工拢是伫这个门槛当中哦，吼。主计总处公布上个新的计统计，吼，七月份全体受雇员工，伫算入着奖金甲着加班费用合计了后，总薪水平均呢，吼，是来到着71,169块，即呢年增加8.25%，但是大部分的民众讲，哪有啦？听你咧讲梦噶，我哪有可能一个月领个71,165块？那你有30,000就偷笑啊，吼！啊，其实这是拢总平均起来，所以讲你也看吼，即呢赚侪甲赚少人哦，差有够侪哦。平均起来竟然啊，一个人是吼，即个呢平均的薪水啊，70,000+啊，吼。来用这个表，但是那是从这个七月份提到，经常是薪水平均数来甲看吼，是49,491块啦。这是呢经常性的薪水或者中位数的吼，中位数的哈。啊，这呢你那呢吼39,629块吼啊，以下你就是低位数的吼，你就是薪水比较少的人啊，所以讲咧吼，真正大家嘛想要赚较侪钱的，什么人想要赚遐少钱啊？吼，有滴行业别来看咧吼，今年一月份到七月份，经常是薪水中位数上个低，就是服务业啦、服务业啦，吼，薪水差不多是31,017块尔啦，基础就是住宿餐饮业，比较之下金融保险业，吼，大家拢了有6,000。307块，这个差距就是30,000块到一倍呢，但是这个服务业可能没有业绩的压力啦，服务业可能是没有业绩的压力，不如你看清楚这个算说金融业啦，加着保险业啦，吼，这必须爱有业绩的压力，保险都爱去给人游说啊，爱去游保险啊，所以讲伊奖金就较悬呐。啊，金融业嘛是啊，你卖看金融业安尼呢，伫银行上班的嘛是爱有业绩的，吼，所以讲呢，那是要爱较悬的薪水，就是讲爱有压力，爱有业绩，吼，这可能薪水较悬呐。啊，如果讲你想要做呢，比较安怎啊？这个呢？较无压力的工课，而且朝九晚五，周休二日，吼，又没有压力。当然，这种工课可能就属于低薪族啦，吼。
对啊，因为这必须，若要赚较侪钱，就必须爱有付出啦、啊。啊，所以讲咧，真侪即个服务业啊，就是讲伫个餐厅上班呐、啊，还是讲咧吼，伫即、这个便利商店呐、啊，吼，这拢是应该拢是属于服务业嘛。但是之前有人讲便利商店无算服务业呢，是销售业哈。啊，那服务业的吼，可能就是较无即个压力啦，比较没有压力，没有什么压力呢，没有业绩压力。啊，所以讲没有业绩压力呢，吼，就是拢会领薪水呢，都是领一个哦，比较加哦，即个呢固定的薪水啦，吼，比较加固定的薪水。啊，所以讲呢，吼，有当时啊，这就是爱付出啦。那要领较悬的薪水，就是要冲冲冲哦，才有法度呢啊，连带你的业绩，和你的薪水吼，安尼一直变较悬啦。啊，那无就是爱有赚。业多啦，就是讲呢，你必须爱有足即、这个呢专业的吼，才有法度领薪水领足高。你看，亲像服务业吼，有即个服务人员嘛，吼，服务人员可能招呼啦，啊，即、这个捧菜收桌啊，这个就比较没有专业，啊，个没有压力，所以讲伊的薪水可能较低。啊，那是厨师的无同款啦，厨师伊就是专业吼，厨师就是专业，所以讲厨师你若做较悬的，做干呢二厨吼，还是讲呢主厨，一个月每领呢七八万嘛是拢有哦。所以讲哦，真正的啦。哦，这个呢做工课就是安尼，哈、哦，我当下有压力，虽然很辛苦，但是呢，哈、哦，啊，你的钱也比人家多啦，啊，这就是看咱家己的选择啊。如果咱也无经济上的压力啊，啊，你就是喜欢哦，安尼去吃这套路，哈、哦，啊，如果压力啊，而且个会当安尼，这个朝九晚五啊，周休二日啊，那么咱薪水都不要要求人，好人就多啦。啊，你若想讲我要拼，趁这么少年，赶紧拼拼我的这个养老基金，那么呢，你都要去做一种有业绩的工课，哈、哦，共享签表，吼，咱的国家评估出来讲安怎？即个呢，平均薪水，即摆咱台湾已经来到呢，吼，七万呐、啊，七万一千零十七块，无定你跟咱领三万块呢，所以讲呢，你讲啊，平均的薪水已经是我的两倍啊，吼，所以讲像亲爱朋友哈，一旦考虑看买啊，吼，那是讲想要领较悬的薪水，就是去做吼，这个呢有业绩的业务性的工作。啊，如果咱那想讲，哎呀，我要这样平平稳稳的就好了哈，安尼咱就会当选择到一挂吼，这个算讲服务业啦吼，啊是讲呢领薪水的吼，低薪的这种的工课，亲像哈，我有一个同学，伊吼。厝内底唔是足有钱哦，因当唔是足有钱啊！伊结婚了后吼，伊就是因翁后厝吼啊，后足固定个工课。啊，伊结婚了后，伊就是随生囝嘛。啊，然后吼连续生两个。啊，这个生囝了后，因为是我的同学，所以讲应该是足久啊嘛，进前啊。啊，生囝了后，得个家己顾囡仔。迄个时阵吼，比较没有说该会去请。即、这个康复啦，哦，即卖那生囝会当请康复啊呢，吼、哦，啊那是以早生囝是袂使，以早是破病吼，诶、哦，人家发多请康复，啊，所以讲咧生囝呢吼，也袂当请康复，所以讲伊都连续生两个，啊，都拢踮存伫咧顾囡仔嘛，脱离吼即、哦这个职业啊，吼、哦，所以讲咧伊拢踮存伫咧顾囡仔，然后咧迄囡仔顾囡仔，囡仔顾囡呢，差不多会当去读幼稚园呐，伊个要出来吃头咯，但是他又跟社会脱节了一段时间，所以讲咧伊嘛不多去哦，找一寡咧较专业的工课，所以讲伊就去做啥仓管。吼、哦，仓库的管理，吼、哦，啊，结果伊做仓管了后呢，吼，伊拢无换头路，伊吼、哦，真正，伊就感觉讲做仓管呢，吼，虽然薪水无介多，但是呢，朝九晚五，而且呢，吼，这个周休二日，所以讲伊拢去做仓管嘛，啊，做仓管呢，吼，伊就感觉讲哦，啊，这仓库管理，吼，虽然吼，唔是讲，这个足清。足清闲的啦，但是吼、哦，至少啦吼，袂讲介忝，啊，而且吼、哦，阁有冷气通吹，阁有家己的办公厅吼、哦，所以讲呢吼，伊得感觉讲这种工课他很喜欢吼、哦，啊，最主要伊甲我讲就是讲过去曾经嘛想要去做业务啊。啊！伊做业务选择做啥？去做直销啊！吼、哦，一个直销，结果做直销两个月就去用骗吼，差不多十几万呢。哎呀、啊，因为直销拢会讲你要达到这个业绩吼，你要升一级，你都爱达到迄个业绩啊。啊，你呢找无人通买吼，无你就家己买啊。反正你家己买起来，当慢慢来用啊。爱化妆品的啦，所以讲伊就去做化妆品的直销，结果做无两三个月吼，伊就呢吼，这个家己了十几万啊。啊，迄个当时十几万是。不哩啊高的钱呢，吼，所以讲呢，啊，一个大概毕业不偌久的吼，查某囡仔呢，就随用安尼呢，也去做直销，得了十几万呐，啊，结果呢，吼，哎。
真正诶无趁钱，搁了钱，到尾搁去做即个保险。爱去做保险了，当然有着即个亲身躯边诶亲戚五十诶有保险嘛。伊来搞有保险嘛，我就感觉啊，遮尔好诶同学，我就甲买啊，我就跟他买保险了，就投保。啊，无以前我嘛无讲有即个保险的观念啊，所以讲呢，那个时候呢，我就跟他买保险哈，我就甲伊买保险嘛。啊，这买买无偌久呢，无到两当一个无做啊，结果我就变成保险孤儿啊我就无吼即个固定的服务员啦，吼拢无固定的服务员啦，因为我保险嘛无买介济啦，啊所以讲咧吼，我就没有固定的服务员哦，吼感觉就不太好啊，感觉不太好，啊所以讲伊吼到尾就感觉讲家己吼无适合做业务啦，吼无适合做业务，因为他也啊不太会。即、这个讲话啊也比较木讷吼，所以讲咧，伊就感觉讲咧吼，去讲要吼要保险啦，还是要即、这个算讲做直销吼，他拉不下那个脸皮，后来就拢无做。后来呢，伊就去找即个套路，或者啥仓管呐吼，仓管吼。结果伊做仓管了，伊感觉讲，哎，即、这个仓库管理吼，伫即种小公司内底，他一个人作业吼，一个人作业，虽然伊唔是做主管，但是嘛，无人会管伊，伊只要呢，吼将伊工课做了好，就没有人管他。吼、哦，啊！而且呢，这个仓管够家己的一间办公室，吼吼啊！这个吼、哦，哎、啊，这工课够真有责任，所以讲呢，伊就感觉讲，哎，这个工课他得心应手啊。所以讲到今麦来吼，伊一直拢无换套路呢，有换公司无换套路，吼、哦，伊原拢咧做仓库管理，吼、哦，今麦呢，我、哦、做了八摆，吼、哦，今麦呢去一间这个算讲好像是。这和这月子中心吧，吼，这仓库管理一共够好诶，吼，朝九晚五，刷来去吼，周休二日，而且呢，上班环境又好，因为咱要坐月子的所在呀，一定环境爱足好诶呀，伊讲哦，伊底下做做干呢，吼，真的是非常的开心呐、啊。虽然钱无介济啦，吼，但是呢，朝九晚五，工作稳定，环境又好，吼，所以讲伊就干嘛讲呢？非常的知足啊，加知足啦、啊、很知足常乐的对。所以讲用钱，比如吃头路，就是爱看你家己的个性啦、啊、哈。啊，你若总讲到，这个多强要叫家己去做业务，啊，然后佫做袂好啊，那就带给自己很大的痛苦呢哈。所以讲呢，找适合咱家己做的头路哈，啊，要做就佮做较久的哈。真呢，去边啊卡徛久的是你的嘛。所以讲呢，做较久的你都有专业啊啦。卖讲安尼一年换二十四个头家啦，啊那安尼。我都无专业啊，所以讲咧做愈久吼，愈有专业，啊你得愈安怎得心应手，而且薪水得愈来愈悬啊，吼，所以讲咧卖定定换头咯，暖暖八卦山，做伙欣赏。

0: 公哥，你大北水，大北水食偌久啊？
1: 哦，我嘛食真久啊，哦。
0: 食真久啊啦吼，啊你食倒一方面的啊？
1: 有啦，即摆，我安尼是拢有差啦。啊，阮个查某囝伊嘛甲我讲啥，伊今放尿伊甲看嘛无泡啦，安尼啦。
0: 吼、哦，本来恁查某囝放尿有泡就对个啦吼。
1: 伊就是算讲，哎呀，做啥？白蛋白尿啊。
0: 吼、哦，对，两白尿、哦、
1: 嘿。嘿啊。啊，即马安尼两个食较香啊！
0: 啊，恁早起食几罐了有效？
1: 伊哦，伊只要食，安尼胖唔够一罐外吧？
0: 伊食一罐外蛋白尿的，都好食侪
1: 啊！伊安尼讲啦，啊，但是都爱搁咸嘛。
0: 嘿，啊，伊家己本身，伊家己本身看就是无白落落啊，就对个啦吼。
1: 嘿啊，讲伊个是甲讲是讲做。
0: 无泡无泡的，啊！你本身呢？你本身食偌久啊？
1: 我本身是较无讲安遮够油啊啦。
0: 嘿，哦，本来食够油，啊，即摆食安尼食食的，较无够油
1: 啊
0: 吼。
1: 系啊，我都安尼，拢继续一直食，我也无甲停啊。
0: 对对对，你看安尼、是毋是足好？无够油就足轻松啊嘞吼。
1: 系啦系啦。
0: 哦，谢谢大姐呢吼。
1: 袂啦，系啊。哦，
0: 啊，都爱安尼食啦，嘿。系
1: 啊，啊，都安怎讲个？爱身体好就爱猛食。
0: 身体好就爱
1: 讲。我是咧讲，要问你讲吼，对腰
0: 子无要紧
1: 吧？
0: 啊，这本来就咧顾腰子的，你腰子歹人食，这支产品腰子会变好呢。
1: 嘿，
0: 嘿，哦、所以讲这专门，
1: 顶个病院是甲我讲，我是也真好啦，腰、子啦，什么肝啦，啥，迄拢也真好啦。
0: 吼、哦，袂当讲着肝，嘿，啊，你即摆就是讲咸咸的了后，即摆腰子变足好啊，就对啊啦，吼，吼、哦，安尼好。
1: 我上早咸的时阵，医生就甲我讲，说我。但是伊当阵都食啦，
0: 好，迄阵啊都食啦，吼。
1: 系啦，我是无甲医生讲我有食啥啦，
0: 系啦。唔免啦，啊，就咱本身啦去验出来，礼拜就好啊。
1: 系啦，
0: 有进步呢，嘿。
1: 继续搁食，
0: 一定爱，
1: 啊，我呐想讲热天啦，吼，较无较咧叫嘛，较无较热较济啦，伊就较有流汗。
0: 对，
1: 系啊，
0: 啊，所以讲一定爱食，甲照顾，吼，谢谢你嘞，大姐。喂，你好。
2: 你看。
0: 哈哟。
2: 因为做迄游戏，真正有甲伊讲做游戏，较薄，那阵。
0: 薄薄就对个啦，薄薄啊！你拄只听到咱林大哥伫咧讲伊嘛是吼，即个来这游戏吼，薄薄吼退化吼，安尼食四罐好去啊。搁再去扫描检查，多好去。
2: 我隔壁啦，我咧隔壁，
0: 隔壁你报也，吼你报也好啊。嘿，
2: 我隔壁的啦，伊讲啊，你先隔一罐，我再看买下。
0: 好啊，大嫂，我咧讲哦，你甲鼓励啦。
2: 我有食哦，我迄阵有食两罐都食好个呀。
0: 来广告，大嫂，你讲你食这个大北水澎公园嘛吼？啊，你食两罐，你迄时阵
2: 放无啥药啊？
0: 哦，放无药啦，
2: 啊，都食了。食了就好啊，啊，就去照吼，去照药剂讲做啊，你药剂较补啊，较退化啦，
0: 嘿，
2: 安尼个啦。
0: 啊，你食两罐，
2: 我食两罐就OK 啊啦。
0: 你食两罐就好去啊吼，
2: 嘿啦。
0: 啊，所以讲即卖恁，
2: 我即卖隔壁迄个咧补一下啦，
0: 讲
2: 啊，无你家叫，好啊。谢谢，来吼、大嫂，这呢拄只刷卡有甲我订吼、有甲我订咱的大北水澎公园这算广告，啊，搁要一罐熬日膏，啊，大嫂伊搁卡起来吼、最主要就是要甲咱分享的款啦，伊伫咧讲这唔是要食的，厝边要食的，厝边甲公公去检查腰子宝宝吼，爱、讲啊，这腰子宝宝你都食大北水澎公园呐，因为伊家己本身食好去。拄只咱林大哥来公公来去照扫描，讲腰子宝宝食四罐好去。咱的这个呢大嫂吼、这个大嫂 伊讲伊食两罐就好去啊。啊，这每一个人的吸收能力无同款，所以讲咱会肯吼。伫节目当中，我讲话袂放大，再看你家己的吸收能力，甲着咱吼这个油脂呢吼，这个退步的情形，到甲啥物程度偌严重。所以讲，唔是讲别人食两罐就好去，你得食两罐就好去。嘛，唔是恁大哥食四罐就好去，你得四罐好去。无听到你食一罐就好去啊，无听你食三罐，嘛不一定讲你吼，这个严重吸收甲歹都要食五罐、食七罐，啊拢无要紧。反正咱的大北水膀胱炎，你长期吃啦，亲像咱的起码长期吃，因为伊就是长期照顾咱的腰子，吼，咱的腰子为什么愈来愈退步，就是因为咱人吃五谷杂粮，咱所吃落来这物件拢爱经过腰子给咱过滤啊。所以讲，伊逐工做的工课是有够重筋的啦。啊，这工课这么重筋呢，吼，当然嘛是安怎忝忝忝，吼，啊，这咱人忝到会身体歹啊，何况咱的腰子伊是，吼，这个身体当中做工课做上济一个吼部位啊。哦、所以乡亲朋友，那即卖有淡薄仔问题啊，还是讲你检查出来都亲像大哥大姐安尼讲，讲宝宝你赶紧来食，人别人食会好，你嘛一定食会好诶，卖怀疑哈、哦，你也无可能讲哦，你拢完全食拢未吸收哦，这就是即、这个时间的长加短而已啦。为人食一罐，为人食两罐，为人食四罐，为人食七罐呐、啊。所以讲咧，爱护家己机会，将咱的优质健康搬回到倒来。感谢着咱大嫂呢，感谢大嫂，你搁再呢吼，安尼打电话起来跟咱分享。你讲一句，甲亚咱来听讲十句，讲一百句，讲一千句，因为你本身就是呢吼，有去检查宝宝，啊，今麦食好去，啊，去报人食，所以讲乡亲好朋友会记一咯。大北水膀胱炎就是有这种的功效，会当治疗吼，咱的腰车酸软，小便不离。治疗这两字袂使凊彩乌白讲，一定爱国家吼卫生署甲咱认证检测过，真正有治疗效果。咱才当伫节目当中讲，何况啊，咱的吼这个呢卫生署许可吼许可，咱伫节目当中讲的就是啥吼，会当有着源头。乡亲，这是我尼啊厉害一件代志呢，会当有着源头，甲咱做着预防哦，会当预防哦，会当。治疗哦，会当治疗，而且阁是有效。来，乡亲，比如这关键伊哩记咧，吼，对你受用无穷。来，食咱的大北水，真正挽回着咱的健康。大北水，大小的大，台北的北，大北水膀胱丸，予咱放药大北，放药清气，药剂用，吼，啊，袂阁再牙膏，无即卖寒人伫要搞安尼，免是走便所走啪啪，吼，迄是偌痛苦的代志。卖讲寒人啊，热人嘛是同款啊，啥物人无希望？会当一暝到天光，所以讲咧吼，咱都爱一暝到天光，唔通半暝个起来放药。食咱的大北水膀胱丸，会当预防，会当治疗小便不利、腰车酸软、心个主骨、心个用、颈痛问题，各会当甲咱做治疗。谢谢大家哦，啊，个有水晶哦，吼、哦，来以上广告。

0: 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嗯，太犯规了。
1: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0: 犯规。
1: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0: 犯规。
1: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0: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土豆汤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夹面啊，豆麻千百块，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1: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0: 讲这么多，你还没卡来订，就是你犯规喽。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格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这个9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8: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9: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回到节目当中，乡亲好朋友所收听的节目是咱的欢喜日日春，每一天保持着欢喜的心情哈，大家赚钱要当春，欠钱一定要来顾健康哦。有了健康的身体吼，人生才是会幸福哦。来用节目第二阶段，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第二阶段，不分男女拢有，拢会当来点。想要听什么歌，赶紧听讲。我这呢吼，那找有拢会为你报上，找无买给你报个，和你来换歌。来，现场的电话是二二。两五二二三三，搁再来个听众表报告一摆哈，二二两五二二三三，我关切表头前爱加控诉，来你好，
1: 你好，我要点你的水帮忙，
0: 水帮忙哦，好，安尼再来做安排哦，
1: 好，谢谢，
0: 好，谢谢，拜拜，来你好。
1: 哎，你好，我要点那个911的999朵玫瑰。
0: 911有唱999朵玫瑰哦。
1: 刚刚是有这条吗？
0: 有这首歌，但是是台正宵唱的吧？999朵玫瑰哦。
1: 还是痴情玫瑰花呀？
0: 痴情玫瑰花啦，嘿啦，痴情玫瑰花911啦哈。谢谢，拜拜拜拜，来你好。
2: 所有线路忙线中。
0: 喂，你好。
2: 所有线路忙线。
0: 来你好。
3: 喂，你好。
0: 嘿，你好。
3: 我要点张龙龙的香香杯。
0: 张龙龙的香香杯吗？
3: 嘿，
0: 好，安尼再来安排哦，哈，谢谢，拜拜。来，你好。
4: 啊，有吗？
0: 哎，有啊，来嘿。
4: 好，万牛 K 乔友的。
0: 乔友的万牛 K 哈。
4: 哎，好，谢谢你、啊。
0: 好，谢谢。来，继续右边哦。来，你好。喂，哇，啊，要好右边的广东话。电话挂断去哩哈，来，你好，
5: 来得听，我点来山兄哥，
0: 啊，这不一定报会到，要不然哈，啊，我尽量。
5: 我在讲你个保险的代志，什么保险孤儿，你爱去处理啦？
0: 啊，有啦，即卖有啊，即卖有人在处理啊。
5: 哎呀，你叫公司派一个业务给你啊。
0: 有啊，即卖就是有啊，有派啊，嘿。
5: 哎呀，安尼啦，无你电影麻烦呢。
0: 对啊，无做麻烦的店吼，进前安尼吼。
5: 麻烦。
0: 嘿，嘿，即卖有，即卖有加侪侪吼，或者保险隔离，就是讲你可能无即个服务员，甲你服务，你都要去甲公司反映。啊，反映了后吼，有即个服务员甲你啊，即个服务甲你注意，安尼比较较好哈。来，你好。
6: 喂。
0: 嘿，你好。
6: 我点歌。
0: 啊，点歌点袂得去啊呢。拍摄哈，点歌点袂得去啊，报袂完啊，所以讲，甲咱几位好朋友呢，吼，讲拍摄啦，明仔载再过来点哈，明仔载再过来点，来谢谢大家哈，这个说的去，咱来听歌。

来，这首歌曲是小草哈，伫遮呢送互乡亲好朋友。人咧讲一枝草，一点露啦吼，天薄绝人之路啊。所以讲，不管讲你即卖啦，碰到啥物困难哦，拢一定爱好好努力振作起来。一旦克服掉这个困难，迄、那个成就感吼，佮愈大哈。所以讲咧，唔通碰到问题啊，都无被解决呢哈。来，乡亲好朋友。讲一个呢吼，聊啊趣味的代志。伫这个垦丁啊吼，伫这个垦丁家啊，就是呢吼，有这个鬼屋啊，啊，以前咱捌去鬼屋无？以前足流行呢。我还记着呢，曾经吼，我去啊，这个剑湖山吧，吼，底下佚佗。啊，这呢，甲阮同学哦，甲阮一个同学哦，阮同学足无大。迄时阵呢吼，我那个做少年的啦，啊去遐佚佗啊吼，结果伊就是一个鬼屋，哎、啊、鬼屋足恐怖吼，真正一个级别啊不惊死，而且上个恐怖的是他有真人扮鬼，用迄攻读生哦来扮鬼啊，敢惊无？你一个级别鬼屋吼，内底假鬼吼会叮当嘛？啊结果呢，佮有迄种会甲你约的，就是真人所扮的啦，真人扮的鬼啊，攻读生啊，结果呢，哦够恐怖的，呵呵真正啊不惊死，结果我走了较紧嘛吼。要搞叫我了，走好叫啊！结果呢，阮同学走了甲班吼，伊都滑身吼，哦，惊个呢，一直哭啊，一直甲拍拍迄个呢，攻读生呐、啊。结果呢吼，阮从迄内底出来时阵吼，佮撞到一个吼，哎、欸，攻读生哦，底下讲讲吼，够歹谈的啦，拄只去有一个笑话，佮我拍个，拍个歪腰去。结果阮两个唔敢讲话，因为吼，迄呢，算讲鬼屋内底暗蒙蒙啊，好佮在伊看袂出来是阮两个，啊无吼，今天吼，阮的同学吼，170公分女生哦吼。啊，珊珊啊，虽然珊珊，但是足有力的吼，甲迄个攻读生拍架呢，我惊是叫迄个攻读生出来吼，伊唔知是阮两个啊，结果底下讲吼开讲啊，甲另外一个开讲讲，吼，我不爱去做这种鬼屋攻读生啊啦吼，哎、欸，迄个拍架当得西歪呢，真叫够衰，所以讲呢，你若甲无胆，你卖去覅鬼屋，啊，这屏东家就是有一间鬼屋吼，嘛是足恐怖的啦，讲入面吼爱惊差不多10分钟啦，吼，10分钟才能够出来啦，啊，结果呢吼，大家入面拢感觉足恐怖、足惊的就对啦吼，嘛是同款啦，有真人扮鬼，啊，佮讲约，佮讲掠啦吼，所以讲呢，吼足惊的啊，啊，这呢吼，有人惊到呢吼，鞋啊落落去啦，有人惊到跋跋倒啦吼，有人惊到呢，真正是。叫个烧声拢爱无声呢吼，啊，为人真正惊个破胆。结果呢吼，你出来了，唔是当着迄个扮演鬼的攻读生出来了无外久吼，啊，都有一间专门咧讲收惊的所在。迄是一般诶，即个呢吼，算讲咧讲收惊啦，吼咧讲收惊面体啦吼，吼生理外好诶，大家排队伫咧收惊咧，讲入去迄间鬼屋吼，入去320块尔，结果收惊吼爱600块，所以讲咧，阮大家伫咧想讲，诶，这无定是即个哦，家族企业哦，哈，亲家五十吼，家己开诶哦。家己开的哦，用这间鬼屋吼、哦、收费足俗的320块尔，啊，家己惊到强要破胆有无吼？边啊有一间咧讲收惊专门的吼、哦，这个面体啊，大家就讲吼、哦，这间收惊吼足有效的啦。迄你即卖啦，随惊着随有收惊吼，你等于就袂做恶梦啊。啊，你若无要收惊吼，你等于吼可能骨力没拢爱做恶梦啊。所以讲咧，真侪人吼拢伫遐排队，查甫拢有啦。所以讲，哎，这嘛是呢，真有智慧，而且咧一门生意哦吼，这边做鬼屋家己惊。你作秀会当入面，这边呢吼，甲你收惊一届爱600块，所以讲呢吼，这家伙啊吼，会无定拢总赚起来，会当赚偌济，一个人就当甲你赚920块，所以讲你讲伊安尼犯法吗？不犯法啊、哦，人这是足有智慧，而这个呢吼，经营伊的生意啦吼，所以讲乡亲朋友吼，真正空气在人吉的啦吼，工课嘛在人做的啦，那有迄个有死人的对无吼？所以讲你也看，一个人行入去10分钟出来320块尔吼，讲这个鬼屋作秀的，但是你若要惊到，就爱赶紧去边啊收惊一届600块吼，所以讲呢，10分钟搁加呢收惊3分钟吼，13分钟人就赚900吼20块。你甲看，所以讲吼，这个呢吼，被变事件吼，唔通啊去做诈骗啦，亲像这嘛唔是诈骗啦，人伊就真正有一个鬼屋底下，互你行啊，边啊就真正有一个呢吼，这个算讲得甲恁收惊的啊，对不？也不甲你骗啦吼，啊这嘛是你欢喜感官啦吼，啊无哄骗啦，所以呢吼，真正呢行行出状元呢，这真正状元级别的熟客模式啊，但是呢吼，听众朋友讲。
黑诈骗集团的要甲你赚的920元，伊一届要甲你骗，就是要甲你赚900,000里啦，啊无就是920,000啦，啊无就是920,000啦，伊要甲你赚你着920元。无唔对哈，咱台湾的诈骗集团就是哈，这个呢好高骛远的一族啦啊，最主要台湾的这个呢哈诈骗集团哈，就是抓不到这个主要嫌犯嘛，个点嘛是抓到嘿一寡哦，这个车手啊，无就是提供账户的啊，啊即卖呢吼来当将这个车手甲着提供账户的人吼，该罚较重的吼，这一寡幕后的主使者，伊揣无车手，揣无呢，这个会当用的这个账户呢，伊可能就较无遐尼方便做代志啊嘛，是不是？哈、哦，啊，所以讲咱的国家有啦，有伫咧进步。即卖呢，你若做车手有无哈？你若方抓到，佫无法度呢吼，来提供到这个主。这个技术力去做这个派台子的人，那么呢这些诈骗的金额你爱赔哦，你爱赔哦，阿伯就是爱去跟人讲和解哦，所以说呢不能轻轻彩彩去做人的车手啦，赚了几万块，结果呢让别人在那里这个呢吼，客人的骨啦，吃人的肉啦，啉人的汤啦，你咧，你敢来当吃一逼逼啊，啉一滴滴啊，这个汤啊，无定个会吃个中毒，所以讲呢，绝对唔通吼，这个呢去做诈骗集团吼，这个成员或者是讲去做车手，啊是将你的这个账户该提供给别人，啊无呢吼，真正得不偿失，一世人你都惨啊，无法度去甲银行来往啊，来听歌，这首歌是刘銮《北海花》，这回欣赏。

这是于天龙所带来的暖北海花。乡亲和朋友，你敢知影咱所带的这个地球正伫咧变化，全球气候恐惊迎来着更加激烈的变化。今年六月份盛行的这个圣婴现象，继续以着非常惊人的速度来增强。美国国家海洋甲着大气总署上个新的监测显示。关键指标啊，已经达到正2.0°C，正式跨过着非常强的这个呢吼门槛。这代表着这一波圣婴呐，已经升级为俗称叫做超级圣婴。目前的强度已经升到着有记录以来降级上界关，而且未来几个月还会继续增强哦。年底啊，更加有75%的纪录挑战，1950年有记录以来上界强的圣婴。这个圣婴现象主要的是这个赤道太平洋海水异常的升温呐，进一步呢改变着大气的环流，并且亲像啥骨牌效应迄一般影响着全球的天气哈。所以讲目前这个专家。在咧透露，相对海洋圣婴的指数，这个监测强度上界新每一礼拜数值已经咧达到升温2.0°C吼，这个2.0°C，正式进入着官方上界关的非常强的等级吧。啊，那这一波呢，圣婴的伟大呢，其实已经提早来浮现。今年啊，太平洋的这种飓风吼，受到强烈垂直风侧的影响。到目前为止，一直拢无形成着飓风，创下着单台这一季第一个飓风时间上界久的记录哦。啊，你通想讲伊未来呢？伊会安怎会来？愈久可能会愈大。反倒等来看着东部甲着中部太平洋热带系统，却是异常的活跃，到达已经形成着16个风暴，其中更加有2个达到上悬等级5级的飓风。夏威夷无到一个月就连续面临着3个飓风的这个影响。啊，那印尼嘛，同款受到冲击，因为讲呢，圣婴通常会和呢当地进一步转为着比较大蛇，大气足大蛇哈，比这个野火吼安尼呢燃烧起来进行毛较侪，加上着落雨不足，使得目前啊肆虐各地的这个野火更加无法度控制，未来这个情形恐惊继续恶化落去。上届荷兰人烦恼的就是啥？今年的圣婴呢，发生在全球暖化程度远高于过去的背景之下，所以讲今年二月份才正式启用到呢，吼，这个新的指标，会先考虑到气候变迁造成太平洋长期的升温，再过来计算到圣婴本身的强度。啊，就算讲呢，排除全球暖化的影响，今年圣婴依然突破到非常强的这个门槛，圣婴啊进一步呢推升全球平均的气温。今年八月份已经变成有记录以来上界热的八月份，气象专家伫咧警告，真正高峰可能也未来到哦。圣婴通常会伫冬季达到上界强的阶段，所以讲专家来评估，今年底有75%几率变成1950年以来啊有记录。上界强的一摆，这影响可能一路延续到2027年，全球气候是不是再度刷新着高温的记录？这得受到呢吼足大的关心呐、啊。啊，当然今年热人足热，啊，那是今年的冬天是不是嘛是暖冬呢？或者是会更加寒呢？吼、哦、啊，不管如何啦，咱得爱吼这个顺应着这个季节的变化，吼、哦、来清查。就亲像今麦秋天啊，虽然讲去当时真热，吼、哦，虽然讲去当时真热，但是早暗温差介大，咱会肯来个听众朋友提起过的拜，吼、哦。这里、个、如果是咱老大人，还是讲有慢性病朋友，还是小朋友，咱上好就是呢，吼、哦，这个小丝巾，吼、哦，丝巾提出来，吼、哦，安尼个当作是一种的装饰，把咱的下底，咱的阿妈棍加保护我们的脖子，哈、哦。搁再来就是穿凉鞋和。朋友哈，还是穿拖鞋的好朋友，拢爱换穿包鞋。啊，那无相见嘛，爱穿鞋啊哦哈。来，咱来今日家家收起来，用钞票来报告哈。这是咱地球呢，将会有啊、这个呢变化哈，将会有变化。所以讲，咱所面临的这个天气也会有变化。来，用钞票爱地球哈，爱地球是每一个人应该做的一件代志。来听歌，这首歌曲是简美雀所带来《醉茫茫》。

0: 来公哥，嘿，你有用咱的万用节能快锅吼？
1: 我用几十年
0: 啊。用吼、欸哦，你看用几十年啊？你也看。
1: 煮的红烧牛肉，哦，有够好食。我煮几落摆啊？
0: 煮几落摆啊？吼，
1: 我煮我迄肉放在迄个笋遐嘛，啊，迄个菜头、人参一挂，红一些红萝卜啦，啊个。个他妈多啦，个苹果那个坑的吼，无用到水拢无要紧。等你啊，这些个海笋呀吼，等你产品拢软嘞。
0: 哎呦，
1: 我切的是这个切的保温，这个切保温类的哦。我把吼未熟，未熟个温暖，我那笋啊，鹅肉食个呢。
0: 哎呦，
1: 鹅肉个，
0: 鹅肉个未熟，食个熟熟的。
1: 等你用饭加煮，我拢会软，唔过拢熟熟。
0: 真正诶，真诶，用咱这支吼做好食诶，
1: 啊，搁煮诶，迄个啥诶，托诶绿豆啦，讲袂出来，绿豆，加二十分钟就好啊，嘛，搁得好食诶，足简单。
0: 香诶吼，足香诶。
1: 我介绍过落去咧。
0: 谢谢你咧，感恩那都是好物件，即安尼甲介绍啦吼。
1: 对啦，因为你讲啥物做牌子方便啊，我拢做好煮诶，我拢做，我做完煮一支，另外一支糕吼做好煮诶，搁先点个快煮。如果什么讲，我就话讲啊，讲伊讲，好，你家订出去，就话三日哦。
0: 大行的做合作，真正。
1: 我讲咩咩，你自己好啊，我你去啊，直接付费对吧？你免我提钱好啊，免我帮你订。
0: 对对对。
1: 伊讲啊，再叫阮师傅搞搞头啊，那上好。
0: 哦，足简单的啦，迄操作足简单的。嘿，啊，你用十外桶啊吼，拢无歹啦吼。
1: 嘿，
0: 哦，你甲看，安尼一支2300哦，2300用十外桶啊，值回票价啦吼。
1: 然后你也不爱买两卡，
0: 对，
1: 因为哦，你也煮牛肉，煮什么肉吼，然后你要搁煮较清淡的物件，爱搁换一卡，换一卡。
0: 啊，买两个来煨就对啦。
1: 来煨买两个来煨啊，安就无迄味啊。
0: 吼，啊，这个万用节能快锅真了有好用的啦吼。
1: 好用，
0: 好用，好用，好用。你讲一句，甲赢我讲一百句，感谢咱的姊妹伴，谢谢你哦。
1: 好，好用，谢谢。我拢甲你介绍来，
0: 谢谢，谢谢，真的好好用哈。这算功格，咱得去补充一个，真的好好用。乡亲时代，你一定爱有这支万用节能快锅，一概念吼，出来得传两支、传三支，搁较侪人倒转来吼，要办一道、两道，都拢难不倒你。所以讲，起来乡亲好朋友，咱的万用节能快锅一支2300块呢，你甲听。咱的听众朋友来分享的，讲用十外档啊，安尼代表讲咱的请一个做节目，一个介绍，伊就来买啊，唔捌派过，唔捌维修过，乡亲，一支2300块的快歌，互你用十几档，唔捌维修，唔捌派，刷入去煮啥物都够好食，到即卖都逐工煮，安尼2300块你开了有价值无？有够价值，刷入去吼，佫足省电的，而且温度保持着100度左右啊，吼，真诶袂。去破坏着食物的营养，而且无油烟，所以讲，好你呢吼，食了好食，兼顾健康。你若会晓呢吼，配合着道理养生好汤头，你着上解巧的。因为呢吼，卖去淋一罐的里口口的豆油啦、盐啦、米素粉，只要淋咱的道理养生好汤头，逐项都拢甘甜哦，美味哦。乡亲，愈熬煮的愈熬煮，这个万用节能快锅，好朋友打电话咱甲丽卿讲讲，丽卿你介绍这个万用节能快锅合作。万能的啦，真的。永健时代，你要拥有，来听你分享给你这个万用节能快锅吼，真的，真的吼，真正的吼，有够俗的，2300，你要去倒位买？这就是在做口碑，好咱永健们卖个素油烟啊，吃了个健康，而且时间拢你的，唔免底下顾，伊家己呢煮便便全主动的。加一个好朋友在咧搞问讲，来听啊，我70岁，敢会晓操作？会晓。哦、不管你70岁啊，100岁，你都会晓操作，因为拢甲你写伫顶关，要煮啥就预啥，足简单、足安全的。乡亲时代，一支2300块，得力养生好汤头，3罐1000哦哈！赶紧敲电话，咱来请专人送到厝，运回咱公司付。谢谢大家，以上广告。

来，这首歌曲是《痴情玫瑰花》。乡亲和朋友吼，回到节目当中哦，你的季节那是落这不了，你要找咱的坑，随时拢会当找到，而且吼，会当来啊，甲咱的坑点讲做文产品够健康。来坑的手机号码，直接在此处甲你报告。咱的坑的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来，搁再报告一摆吼，啊，你甲抄起来哈，0987617335，0987617335。非常感谢咱所前来乡亲和朋友哈，啊，那是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爱加控诉哈，非常感谢，谢谢你。来，乡亲和朋友，这个你拿开车出去还是骑车出去，是不是常常看到四字，看你到底你的皮皮叉哪四个字？哦，来，这里哦，看到四字和这科技执法。科技执法才恐怖，你若遵守交通的规则吼，就袂恐怖啦。啊，你若是讲咧已经安怎带着双白线啦吼，你才看到科技执法，安尼皮皮错啊，因为已经带着啊才看到。我咧讲哦，我住的所在哦，我住的所在有一个所在呢吼，接近到这个市场，啊，伊这路吼大概是6米巷，或者是8米巷。哦，我甲看大概8米6米安尼啦吼，啊，结果呢，因为一边啊吼，都是拢咧卖即个便当，所以讲真侪人都会骑机车吼，啊来遮买便当，而且伊这无白无画红线吼，没有画红线，所以讲咧机车都可以停在那里，无违规哦。机车若伫停伫便当店一头前遮吼，无违规，但是。如果那机车吼安尼停嘞，停甲出来吼，这呢吼边啊的汽车都做歹起，做歹开，尤其是呢吼，伊这是双线，大概8米巷吼，啊有双线，啊中间的线是双白线吼，啊双白线、双黄线吼，这代表咱袂使甲跟着，对不对吼？不能压到线，唔知是双黄线是双白线，我袂记者，因为迄条路我拢尽量我开车无爱规下规下经过，因为你若规下经过的时阵呢吼，伊个机车呢差不多拢会安怎停了甲吐出来，你车呐总共要开过的时阵哦，这呢都有可能到着迄个双白线或者双黄线，啊伊要写呢吼科技执法。也科技执法的是专门伫咧翕你有到着双白线或双黄线无？结果我咧讲吼，迄个科技执法吼，水坑咧吼，遐多变成阮的社区吼，即个罚单第一名啦，罚单第一名。啊，即卖应该足侪人拢收过啊吼，大家都被罚过，所以那条路吼，即卖呢较少有汽车吼，有遐过呢。因为吼，真正伊迄两边吼，拢有咧卖便当嘛，两边刚刚好都有卖便当，机车真正话拢停上出来，你别讲伊乌白停嘛，啊遐都无红线。啊，所以讲呢吼，你车呐。开过遐时阵，一定会带着迄个双白线、双黄线的啦，所以讲绝对去有翕到，啊，得罚钱啊！啊，所以呢，吼，这唔知是什么款的吼陷阱哩，啊得，真正的啦！你若开车过时阵，你敢要会当开到一半吼，啊，当安怎？先落来，把迄机车看到较入边，啊，无你若要开过，一定到着迄个双白线、双黄线的啦，一定是会。一直掉的，一定贴掉的啦。所以讲吼，真的恐怖呢，一条路。即卖呢，吼开车有遐过，真的是很恐怖。所以讲，即卖一条路，较少人伫咧开车啊。吼，还是有啦，吼啊，就是即、這个呢钱，唔知影，钱呢吼，唔知要安怎喷出去的吼。啊，咱来讲到倒位呢？今仔日咱来讲到台南市机关吼，台南市的机关呢吼，今仔日吼伫咧做总咨询，今仔日亲像遮侪所在拢咧做咨询嘛吼，伫做总咨询嘛，伫开机会嘛吼，结果呢吼，因这个机关就针对着呢审计处纠正台南伫这个呢广设科技执法了后交通的失相吼，讲无降低，反倒当来增加哦，而且呢三当期来开出着145万张的交通罚。单吼145万张，哇！这发起来收入真正会惊倒人嘞吼！伊着台南的人口偌济人，你知无？吼！台南的总人口180万人左右啊！这三档着开出145万张，而且个罚单吼，差不多合作人人中奖啦！这个市民呢，万声载道，
那是这个市警察局呢回应强调讲，科技执法吼，伊的设置拢有一定的标准呐。啊，那是这个卢议员伫咧讲讲咧，新北处曾经纠正台南科技执法执行了后，交通事故死伤反倒等来增加呢。所以讲咧，这个咧科技执法敢真正得有帮助，尤其是学园这个周边咧防护不足，显见科技执法重点那亲像无伫学校周边。目前台南科技执法拢总设有着191处啊，这呢敢那比新北较少呢。新北话这你再无，新北有242处，但是新北人口超过400万人啊，台南敢那180多万人。所以说这个议员就在质疑台南是不是有必要设置如此这么多的这个科技执法啦。啊，如果是市警察局在说明说，目前台南市已经可以用到科技执法路口73处，涵盖到闯红灯啦、违规停车啦、违规回转等等11种的处地功能。这个警方在统计，自年科技执法路口交通事故呢，这个前一年减少到80件，降幅 3.1%， 今年1月份到8月份呢，发生到1571件，比去年同期减少12件，吼，这个降幅 0.76%。啊，那是数量，如果那将这个固定式的这个测速照相设备，加着科技执法设备，好。这个合计吼，来个计算，目前拢总175处，数量是6都上个加，加着议员所讲的191处是有出入啦。啊，但是吼，到底是175处，还是191处？啊，不管是175处，还是191处，拢是安怎？看到科技执法这事宜，拢会安怎？心惊惊呢？吼，就算讲你无违规吼，你嘛心惊惊吼。按台湾的交通，即卖拢是用科技执法呢，啊，佮加上着人为检举呢，吼，你也看。所以讲吼，咱这啊交通违规呢，互咱国家嘛贪巴巴。啊，但是吼，咱就是尽量卖违规。就好啊，咱卖违规，咱就袂去，互人安怎？咱的钱就袂喷出去啊。可是呢，有时候真的吼，一不小心就违规了。亲像我拄只讲的迄种的路段，你敢讲已经开到遐啊？机车已经吐出来啊？敢讲你停的遐段卖开过吗？啊，一直骑喇叭吗？吼，啊，你若一直骑喇叭，安尼嘛是违规呢？嘛是去用检举呢？所以讲这种情形要安怎？喏，啊，人有人讲哦，啊，无你便当店遐吼。画红线，啊！便当店反对啊！便当店讲，我若只画红线，要来搞买便当的人，因要车停在倒位啊！哦，所以讲你讲便当店唔对嘛，伊讲的毛利啊，咱要买便当大多数咱拢骑机车嘛，便当店诶这条路。哦，伊头前只袂当停机车，你是要叫啥物人家买便当啊？要停在倒位去买便当，生意一定受损嘛。所以讲便当店吼，伊坚持无要画红线啦。哦，啊，真诶停机车的人吼，画人吼。车较大台，你卖讲伊停了甲出来，有个人哦，车大台啊，吼、哦、啊，即、這个算讲即卖台湾真侪人嘛，骑重机买便当的啊，该无吼，所以讲咧，迄车遐大台，吼、哦、对无，伊毋是吊过伊停互伊超出来啊，就是真正车大台啊，啊，搁再加上啥，加上汽车也大台啊，你无感觉台湾即卖咧吼，汽车愈买愈大台嘛，大家拢买小旅车啊，所以讲机车也大台啊，啊，汽车也大台啊，啊，路细条啊，吼、哦，啊，伫即种路细条当中吼，咱的即个交通吼。哦一单位吼，看准啊！伫遮来设计科技执法吼，一定爱的啊！吼，我唔是讲有啥物心机啦，我想看准了这个地方一定要设啊，对不？所以讲咧吼，哦，一个设下去吼，刷单专哭啦！哦，这个违规第一名啦！吼啊，所以讲要安怎呢？这个真的是无解呢，得记好吼，讲。开车人尽量迈开一条路啦，吼！开车人尽量迈开一条路，但是呢，吼，知道的人不开，不知道的人就容易告到山的啦，真的啦。迄一个告落去，就是唔知偌济钱，因为我唔爱去有罚过遐吼，因为我都有听人讲，所以讲我开车我都不爱开一条路，有其他的道路可以开啦，吼！知道的人就会开其他的道路啦，唔知道的人就是安怎开过讲，啊，这机车底下伊就小块挖一个就告到。到着山啊，得爱罚钱啊，得爱罚钱啊，所以讲也非常的无奈哈。来听歌，张龙龙的《香香杯》。

0: 个
1: 大北水
0: 哦，大北水你嘛有吃啦吼，
1: 我食三罐鸡都足好个好啊，
0: 嘿，
1: 我先29，啊，即马食你甲即马来吼，已经起咧到61啦。
0: 啊，你本地你的指数，你去用检查剩29哦。
1: 系啊。
0: 啊，你食几罐了后开始有进步？
1: 超5-6罐。
0: 食5-6罐过去都进步。
1: 就进步较多啊。
0: 啊，即马来你食到第几罐变成61啦？
1: 超8罐左右，
0: 食8罐吼，食8罐，即卖61啦。
1: 我即卖哪都咧食保养呀。
0: 哦，恭喜你呢！你即卖咧等于29是足够啊，即卖已经食到61，哇，正常啊。
1: 我即卖吼，下暗时啊，若困去啦，10点、9点困，还是10点困去哦。
0: 嘿，
1: 那一醒到天光诶，
0: 没哦，
1: 开放尿，
0: 没起来放啊，以前会啦，以前会夜尿啦，哦啊，以前会半暝起来放尿哟。
1: 诶，放几下多哦？
0: 哎，哦，所以讲以前，所以讲这拢是相互相成。我诶产品一定好，因为咱内肯本身读中医诶，系啊，
1: 系啊。
0: 王大哥，谢谢你呢。
1: 用嘿吼，诶，食落去哦，哦，大便足顺诶。
0: 安尼吼，
1: 安尼你就早下下。
0: 哦，
1: 沙尾鱼啊，
0: 加得去大便作顺。
1: 我都讲过哈。
0: 哦，是，谢谢你，谢谢你。我知。
1: 大家拢听有啊。
0: 是，谢谢你。好，谢谢医生讲过哦。

来用亲好朋友，咱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大北水澎公园10810000，加着咱的诺诺深海鱼油，佮再来就是好哩贵的贝起来咕噜用，万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啊，所来赞助提供，感谢所有前来乡亲好朋友你的收听，直接要来祝福着所有前来乡亲好朋友呢，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拢大赚钱。唔通别记住咯，落座不了后壁找得清，请你直接卡掉我诶手机啊，吼，来找我点讲做文山苹果健康。谢谢所有前来乡亲和朋友，甲你讲一声，再会，明天见哦。

0: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耶、yeah, ，不用煮，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大家好，我是和美镇镇长林基林。和美公所要来举办115年合家团圆美好月光中秋联欢晚会，要伫咱9月18日拜五暗时6点，伫咱和美镇和东国小来举办。现场有陈思伟、唐丽等歌唱，也有咱机车、电视、冰箱丰富的奖品，要来陪你同齐过中秋，预祝大家中秋佳节快乐。
6: 以上广告由和美镇公所提供。
7: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我还要
9: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1: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3: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后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0: 粿啊，啊台啊碗。
1: 台湾思乡鸡，微微啊笑，笑眯眯，有古早味，有乡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元气，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
1: 让你听到裤头里甲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予你听了讲真轻松哦。
2: 听予你吃一饱，看百里，听予你微微啊笑，笑微微。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歌。由我英雄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台湾思乡歌。咱这个节目呢，由咱美国进口主音蓝桂子，甲台湾目前相关单位的主音纳豆王，也佮有美尼六合一独家为你赞助提供的台湾。

0: 人爱拼才赢啦，哈！
1: 无拼都袂出名。
0: 想要做啦，想要做牛，唔免惊无力人拖啦，哈！哎呀，别人的某困袂到五更啦，意思讲哦，家己的某较好啦，哦，经过讲哦，心术不正的人，哦，也唔好讲哦，有夫之妇安尼乱七八糟，哦，安尼发生关系，哦，别人的某啊，困袂到五更，啊。别人的桌顶啊，叶啊叶肉来咧饲大鸡啊，算讲大风哦，都别人的迄个
1: 饭桌
0: 顶悬，别人的肉啊，吓恁啊，迄恁大鸡啊，啊，你了因以后真慷慨，直直硬别人的物件饲恁大鸡吼，迄都唔是你的，你就伫傻就对安尼吼。别人的钱哦、啊，开袂听啊。意思讲，反正啊，这是别人的钱啦，尽量甲用落啊。我心也袂疼，因为迄别人的，就敢若像用家己的手，用别人的手咧蒸石狮吼，迄蒸落啊手破会疼，等于迄因兜的代志，我也袂疼啦，晓安尼。太牛也是即心，拜佛也是即心，就是讲吼。用来形容讲讽刺讲哦，啊，这件衫裤，这束衫裤吼，呀，随便就对了。唔知影讲咧礼仪啊吼，无照迄个场合来。哦，在拜佛的时阵啊，拜神啊，创啥的时阵，你也穿安尼。啊，迄个做工贵啦，咧抬猪抬牛也是同款，穿安尼吼。抬鱼就爱抬到起啊。讲话就爱讲透机，话若讲透机哦，哎，可怜目屎流袂离，伊啊落雨，若唱咧到地，互你目屎流袂离。今年拄啊二十四，啊，娶某，啊，要安怎去看戏？当当当当当，安东哥啊落，安东行到菜市啊边，看到一个查囡仔伊。啊，头毛十三支哦，煞无生到伊，带倒来做细姨，哎呦，规个诶家伙拢互伊带带去哦，当当当当当，安东哥啊啰，正说倒说哦，说无啥物碗糕准备哦，也倒来哦，啊，捏一条起膏，啊来洗身躯，洗好伊安乌索索，要当当当当当，太鸡。太家阿嬷有名，这就是讲哦，这个客小记就是意思就真好，就讲一个阿嬷到查囝因家做客，查某囝太家款待老母啦，啊，食饭桌顶阿嬷硬一块鸡肉，然后伫嘴里剥，无奈哦，身躯因为无喙齿啊，剥袂得当，
1: 然后
0: 顶个要搁拿猪来时，只有啊，啊，这个招呼孙啊吼，啊，家己硬迄猪杀，一个啊吼，安尼好吃，食了了阿妈吼，诶名尔太鸡，
1: 用阿妈来太鸡啊，阿妈食无着诶，
0: 阿妈硬一块多。因阿嬤无喙齿，拄啊补到要昏呢哦。结果阿嬤吼食咧，迄地安尼食煞甲看，迄只鸡人别人杀了伊啦，对不对？是阿嬤的命咧，但是阿嬤无鸡通食啊啊，这嘛是算起来嘛是可怜。
1: 讲阿嬤来倒台呢，阿嬤也无食。
0: 有一个伫菜市啊吼，伫卖菜，伫卖菜啦。有一个吼。这个阿公啊，吼，伫菜市啊咧卖菜，摆七八条的迄落山药啦。啊，爹爹啊，哈，啊，这个大叔就讲：“哦，来哟、哦，买山药哦，来哟、哦，来，买山药。”啊，迄、那个一个翁仔某吼，就带去买来，讲哦，啊，借问啊，这山药食了，敢有补心？伊讲当然补咯，吼、哦，迄食咧较济哦，足补个啊，迄好咧啊，哈，当然足补啊，查甫食咧较济，查甫会冻袂调，啊啦，查某咧，查某食咧较济，查甫冻袂调，啊啦，查甫来食咧， 哎呦，迄个查甫查某来叫眠床冻袂调啊！安尼啊，哟、啊，哦，啊，你有这个遮好的物件哦，你唔着加精瓜，哎呦，爸啊，你这款物件遮好，你唔着加精瓜，我精加精瓜头壳冻袂调啦，会裂开啦，哈、啊，所以无法度。我来给经过托卡你啊，就是安尼哦，哦，原来哦，要、这真正有影吼、哦，三分那三工哦，交女朋友那三工、嗯，三工后分手叫做失心，三礼拜分手叫做失常，要来三个月分手叫做失恋，要来三年。这个分手啊，无耍得掉啦，叫做失去啊，哦，失去啊，哦，所以哦，啊，这个、人啊，失去，啊，这个老王的吼、哦，老王的啊，看到老王的要啊，看到老孙呢，就讲哦，哎，老孙呢，你敢是迄、那个，敢是电视顶看到迄个孙悟空？你可以知影，嗯。啊！你就姓孙名这悟空啊，孙悟空，你靠腰。我的名，我唔是要往西方东三宗迄个孙悟空咧。
1: 孙悟空。
0: 啊，无你的名，我是姓孙名，叫做悟空，叫做孙悟空。要是我听准讲你孙悟空咧，我讲你可能有跋脚，你咧靠腰面啦。我当时咧跋脚啊，啊啊。所以讲吼、哦，也无啥物跋筊啦，跋筊结婚了啊，要阿西娶某甲人公家，吼、哦，阿贤那太娶人某甲人公家，因为都阿西，吼、哦，爱某那个下的时阵，细汉的时阵骑着破脚踏车，吼、哦，啊，食菜，食迄个菜头，迄、那个这菜脯。食番薯，食树薯啊！一有钱的人啊，好，迄阵拢驶着大汽车，
1: 嗯、
0: 大嘴直直食肉、啉酒，好，食薰啊，看真新鲜。等到大汉咱变到有钱的时阵，好来买大台车，结果啊，大肉直食，酒直直个啉，薰直个食。哦，因老母咧较好，最近咧好野人、有钱人拢骑脚踏车咧运动，啊，拢食素，无食荤，也无啉酒。你个想看卖啊？啊，唔系要创啥货安尼啦？吼，一个时代，一个时代无同款啦。吼，哦，啊，真正有影啦。吼、哦，咱头先啊对安尼行啊，啊，即卖
1: 袂，
0: 这时代已经无同款啦。有几啊只狗啊？也秘伫迄个，伫个山的所在，人一间山寮啊，啊，看到一个查甫咧洗身躯啦，迄几啊只狗吼，爬去伫个厝顶，啊，用一空伫个看迄查甫咧洗身躯，安尼看，忽然间哦，遐狗哦，笑甲，对厝顶摔摔落来几棍呐，哈，安尼啦，这狗就讲啊。哎呦，阿爸、阿母，迄个狗公狗母啊！哦，因咧买什么种狗吼？伊讲是怎样？咱看伊咧洗身躯的时阵吼，迄因咧买什么狗吼？迄尾发伫头前，伊讲哟，迄唔知对狗，迄尾发伫头前，佫一堆啊旧旧呢，讲哟，迄唔知什么狗吼？那是人在洗身躯，啊，去用看到，啊，那狗佫讲，哎呦，阿爸，那狗是安怎，因的尾发伫头前哈，啊，知影死，啊，知影咧骨骨，迄因的唔知怎，佮伊尾发伫头前，迄他是尾的，迄都咪尾的，吼、哦，对不对啊？迄唔是尾呢，啊，无迄啥物死骨头，有一个精神病院，有一个老太太。每一天都穿着黑的衣服，啊，拿着一支黑的雨伞，伫个 精神病院的门口伫遐等。医生想讲，要甲医药看会好未？一定吼、哦，爱了解伊开始。迄个医生有哪举一支，有哪身躯穿乌，有哪举一支乌的雨伞，甲即个精神病院在古早迄大门口，两人拢无讲话啦，哦，一个月哦。甲一个月后，迄个老太太终于开嘴问迄个医生讲：“请问你，你伫遮有呾嘛是要等香菇吗？发香菇出来吗？”医生惊一个讲：“哦，原来即个精神病就是门口要挽香菇啦，要等香菇哦。”呀，太讲。在这个所在买香菇啊，吼、哦！啊，还有一个精神病哈、哦，这个诶，精神病医生准备哈、哦，一个要出院的精神病哈，甲伊讲话了，确定讲，吼、哦，看伊已经完全好啊，未啦，吼、哦，那好啊，才让伊出院。这个、精神病医生就讲，你出院了后，你准备要创啥货？爱病人讲，我要拿迄款胶片啊吼，拍咱医生馆的迄个玻璃，互破过，互烂过。这医生听了，讲这个还阁未使，还未完全的，未使互伊出院啊，继续治疗。治疗几个月啊了后，这个、医生阁甲问这个病人，哦，问看啊好，要互伊出院。你出院了后要创啥货啊？啊，迄病人吼、哦、讲，我要找头路，吼、哦，啊，然后咧要赚钱，吼、哦，安尼好，啊，然后咧要存钱，然后咧要娶一个某，吼、哦，啊，然后咧洞房花烛夜，啊，然后要创啥货？我家己脱衫裤，吼、哦、吼、哦，啊，我家己脱裤，然后啊，吼、哦。我去家己脱内裤，吼、哦！啊，然后吼、哦，我家己的内裤用绳啊，过来做一支胶片啊，过来把咱这病院的玻璃去啊拍破，哇、哦！安尼这真正严重，这吼，安尼遐久啊，遐久啊，同款拢要拿胶片啊，吼、哦，要拍这个玻璃哦破，哦，安尼这真正有影较严重啊，较严重了哈，安尼爱去带落去。有一个阿伯啊，吼，坐公车啦，吼，看到一个少年的吼，也爬起来吼，了，裤袋啊，掀开，有一包粉吼，又落落，落伫个公车，啊，这个阿伯啊，赶紧甲伊讲哦，哎，你好，你淹掉了，哎，少年啊。足受气，讲你老了，你才淹掉了，你去用淹米算，唔知影你淹掉哈？无啦，我讲你的淹掉了呢。嗯啊，你只老狗啊，你用淹掉了，吼？伊讲无啦，我是讲你的粉落伫涂骹，阿咪淹掉了。你靠腰啊，你也无讲清楚啦，吼？啊，佫有一个吼，一个囡仔吼，伫门口咧耍，啊有两个翁仔某。讲来到这个门口，讲，囡仔，哦，伊讲啥物代志，哦，呀，啊，迄个做恁阿爸教滴个，讲有啊，有啦，哦，啊，这两个翁仔某在去二点零，叮咚，二足久，啊，这查甫足受气，闲了恁爸爸吼、哦，太无。你讲恁爸爸有滴，也是因为我家己电铃拢无出开。嗯，哈，你囡仔个讲白贼，你咧靠要命。我有甲你讲白贼咪，因为我甲你讲，阮即间毋是阮的厝啊，阮的厝毋是伫遮，阮的厝伫迄边啊。啊，所以阮爸爸有滴，啊，即间厝也毋是阮的，我也知影迄主人有滴啊，无滴的咪啦。啊、靠呀！那声音啊，那我别讲啊，害恁别人多只电铃铃机呀！ 现在收听的节目叫台湾思乡吉祥土味爽够有力哈，
1: 大家好呢，大家快乐哦，咱这个台湾思乡吉的节目呢是现场的节目哦，真感谢大家给咱收听呢，先帮你按一下哦，
0: 感谢咱全国的阿公阿嬷爸母啊，咱兄弟姐妹大家哦，这是这时间哦，啊，这频道来收听台湾思乡吉的节目，听到若袂歹，播出频道，要亲戚朋友来收听台湾思乡吉的节目啊。尤其呢，忧郁症、躁郁症的想要自杀的，你来报收听啊、哦嗯！啊，听听，伊说未记通去自杀啊，无一种大家公家救着好，救着人，嗯、好事加做寡，歹事唔当做，安尼咱社会才安和乐利，唔才国泰民安，对不对啊？哈、哦、啊，我来个产品工商者，等下哦，刷要点歌才来哈、啊，来我产品工商。
2: 谢谢你们呐、啊！播迄美女六合一吼，播半罐了吼，都较贵呢。
1: 哎呦，
0: 播半几只水米？
2: 哎，阮先生讲，哎呦，你今嘛规罐播要完啊吼，面加足金的，加足油的。
0: 款美女六合一实在足好诶吼，
2: 真的好棒，好棒，优惠在招待
1: 店，感恩、
0: 感谢你啊！
2: 啊！你个播了就好，
1: 播了安怎？
0: 啊，有水无？
2: 面足油啊！
1: 油咪咪，
2: 面只油啊！
0: 啊，你几多少年呢？
2: 七十二岁啊，我面拢无油痕。
0: 哦，真好嘞！几多少年呢？
2: 少年啦，大家拢讲说我的面哪有无油痕？我三四十块呢。
1: 继续搁个播好水。
2: 会啦会啦，我请教你一个问题吼。纳豆会，
1: 纳豆王，注意纳豆王。
2: 哎，纳豆会吼，我的脚拢徛袂在啊，算。拢较无力力的，哎，来食会使对无？
0: 会使。
2: 啊，我安尼我就来金木洞去，他就是袂行啦。
1: 安尼哦，
2: 他就是袂使啦啦。
1: 哦，袂止啦咯。
2: 啊，安尼食纳豆就会使对。
1: 哎，对。
2: 嘿嘿。
0: 主音若袂止啊，到尾只啊，你较紧行。
2: 好，时间到这头诶。
1: 好，谢谢，再见喽，拜拜哦。
3: 你好啊。哦，我爱食南瓜枝汤圆诶，拢暗时怎啊，拢唔捌爬起来放尿
0: 啊？啊，无错呢，搞我放尿哦。
3: 嘿。南瓜子
1: 啊，这里吃了好不？
3: 未歹啦，
1: 未歹吼。
3: 南瓜子，对不？我一撮迄个纳豆。
1: 好，好，纳豆啊，这里等我一个哈，你稍等下哦哈。
4: 那了，较无正常啊。
1: 较无正
4: 常，
1: 啊，食正有好势。
4: 那了，这做个较好势，不然暗时起来两三盖啊哈。可能我改善了，基本上一盖较停，这个一盖的，我是讲了改正了啦哈。我请问你，卡底啊，这边都麻麻嘞，本来我是一只骨酸，卡头酸。
0: 把伊脚底较慢，啊脚头有哦，
4: 对，脚头即摆有好改善啦。
1: 脚底较慢啦，
0: 一段时间是真会好。
4: 四点，四点，四点嘛吼。
1: 对，
0: 真你敢食？
4: 啊，哎，美女，我两罐我袂掉咧。
0: 抹了有较水无？
4: 只会说啥物？遐，刚刚你面即摆较油呢，遐
1: 咧。油哦，油油咪咪呀，
0: 爱搁保养啦。
3: 南瓜子迄大刀一只，我拢冻买两刀，啊，那刀两粒，啊，南瓜子两粒。阮小妹吼，真有效呢。伊食沙巴、马加巴已经十年啊，伊咧行路吼，鞋啊拢安尼擦起，拢唔知影讲伊个鞋落去。要去了倒卖嘛，唔知影伊个鞋落去，拢唔知。
1: 嗯，
3: 是嘛，真有效呢。
1: 继续甲保养。
0: 来接到啊，再见啊。
5: 我吼，以前甲你买一罐。啊，我吼食了袂歹，我买两罐，过年吼，先讲挂灯啊，带白糖食啊。
1: 哦，对啦。
5: 我要等煞一个月了，
1: 要等两罐。哦，爱早咧食吼。
5: 啊，我是讲要等一个月吼，我就你妈在甲叫伊送来给我。
1: 好，我甲讲。
5: 啊，食了搁袂歹呢。
1: 食好吼，食了好安怎？
5: 食了就敢那脚骨敢那较软咧。
1: 较软了
5: 吼。袂安尼定定啊。
1: 有啦，啊继续啦，咱咧甲保养保养食咧，安尼
0: 嘛。
5: 我听你节目都听几十年。
1: 安尼哦。
0: 谢谢
1: 哦，
0: 谢谢，
1: 拜拜哦。
0: 这个患了糖尿病人上大的原因就是大苦啦，啊，欠少运动啦，也是安尼。这糖尿病哦，治疗来讲哦，食物限制啦，运动啦，哦，上个重要。对于糖尿病人啊，治疗方面啊，以前采取讲糖分啦限制啦，现在改变无同款，保持饮食。可以平衡，也唔好食伤济啦。实际上哦，这个患者这个身躯也阁好好啦。所以咱听众朋友啊，有这种人啊，哦，不如来甲食这个纳豆上介好啦。对这个糖分啊，这个糖尿病人啊来讲啊，纳豆是一种啊帮助你的食品。纳豆内底有纳豆激酶，咱英华甲小雨啊，甲你介绍咱滋阴纳豆王，这内底有纳豆激酶两万 FU。 你早时甲食两粒，暗时甲食两粒，然后三个人来甲食，互咱大家较长尾寿上介好。锌哦，就是咱生命的发动力啦。食锌会增强咱的免疫力，因为咱规身躯的细胞吼内底有锌。啊，你若细胞内底无锌啊，啊咱的人啊，安尼话无精无神啊，呀，啥物毛病都拢总来啦。有这个锌，才有这个发动力，所以锌太重要吼。人身体才会用，才有法度让咱的身体才好。查甫人啦，到四五十啊，随着年龄增加。有这个裂喉线的问题啊，后尾放放无唔放紧紧啦，放摇头闪摇尾啦，也去年放摇旋过去，今年放摇滴掉，下去到公共便所放摇安尼徛几波，后壁摆一堆人，这杂杂滴滴吼，真正有够济啦。查某人啊，到四五十嘛同款呢，拍下像啊闪摇扫一下，闪摇出一下啦，闪摇这拢无方便，这拢欠心啦、啊。要来介绍咱美国进口自饮蓝莓汁，早时这两粒，迄心上较强，早时两粒，暗时两粒。可啊，靠！你讲什么货上盖有新？就是这个蓝莓汁上盖有新，美国的上好。所以咱甲你介绍美国进口自饮蓝莓汁，你早时甲食两粒，暗时甲食两粒。自饮蓝莓汁甲自饮那多啊，甲你食，互你过五关斩六将，互你徛停停，照顾专家庭。美女六一哦，互你抹来到底呢，真正有影赞。皮肤安尼水洋洋、水当当，因为你的皮肤哦较粗糙啦、较干涩啦，皮肤哦安尼乌乌涩涩，安尼面阁有裂紧哦。直接要来介绍咱美女了，你要早唔改变洗好清洁啊，七落单，将咱美女了，伊轻轻薄薄啊，甲抹抹咧，好你安尼哦，足水的亮白，佮油佮白，啊好啊，你安尼水洋洋，会当改善暗沉，好你安尼哦，保持安尼，好你有湿度哦，好你有够赞，美白，即款美女了，你要赶来甲抹，抹水洋洋水当当，佮好你倒少年哦，这是好啊。全国300块精油房，拢有全国宝德旺啊，有哪要买无方便拍一个0800-66-4499啊，金门银爱邮局也有，福建厦门嘛有，6666-023都会当去注文啊。以上三面工商。
1: 咱即卖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希望你按仔细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耶夫呢，天发提达必通哦。
0: 喂，你好，喂，英雄啊。
1: 喂，英雄
6: 你好，我点歌。
0: 哦，好。
6: 点小肉粽。
1: 小肉粽哦。
0: 好啦，好。
1: 小肉粽不客气哦。
0: 喂，你好，喂，英雄啊。
7: 喂，英雄啊，我昨下有去一个田边买纳豆，哎，纳豆要安怎吃？我
0: 你小等，
1: 小等哈，小等一下哦，咱的节目该爱分落开哦，无得这一广告时阵讲哈。
0: 二线个接一下哈。喂，你好，我英雄啊。
7: 我在想讲要点一条迄个男性复仇。
1: 我唱过年。
0: 我唱年。
1: 哎呀，我唱无偌久年。
0: 哎哈。喂，你好，我英雄啊！
8: 英雄啊，你好，我点一首歌，点一首，伊款的，茉莉花啦。
1: 茉莉花哦，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哦。
0: 喂，你好，我英雄啊。
9: 喂。
0: 嘿，你好。
9: 英雄啊，小英怎么好？我真的就我是家尊人。
1: 我是家尊人哦。
9: 嘿。
1: 我是家尊人哦。
0: 好，喂，你好。喂。
1: 喂啊。
9: 英雄啊，小玉你好。
1: 嗯，你也好。
0: 你好，嘿。
9: 我点歌。
0: 哦。
1: 那是点什么歌？
9: 我要点咧，街边敢是男女伤心的所在。
1: 江边敢是男女伤心的所在吼？去江边敢是好，我这安排。
9: 麻烦你啊。
0: 好，谢谢啊 ，Thank you， 要来啊，关键即马过来个，喂你好。
1: 喂啊。
0: 喂。
10: 喂。
0: 哎，你好，我英雄啊。
10: 我英雄你哎。
0: 哎，对啦，要。
10: 哎。哎，我叫你哦。
0: 哎。
10: 你管我有，我算我唔。
0: 你
1: 稍等
0: 嘞，
1: 稍等嘞，
0: 稍等。我要见难免啦，好。
1: 你稍等嘞哦哈，稍等嘞哦。
0: 一线要买
1: 哈，一线哈来。
0: 一线要买的啊，感谢大家收听啊。来，今晚要过来个唱歌。
1: 来，我来安排一首《春天的花蕊》呢。

0: 春天定定落雨，
1: 春天的花蕊啊，你会记啦，
0: 一春天啦开始一变雨一变热，
1: 就一变热哈。
0: 然后啊，那到冬至的时阵吼，一变落雨一变寒，吼一变落雨一变寒。啊，那到春天开春过吼，一变落雨一变热，一变落雨一变热，安尼啊，这天气拢就是安尼，吼。讲给咱听证明，就爱讲叫做冬蒙拍死乌龟。那到冬天的时阵，你来看，吼、哦，大雾雾，拢无看到吼，迄、个是冬蒙，冬蒙拍死乌龟，迄日吼一定足热，日头足炎的。啊，那秋蒙出大水，那、秋天的时阵，吼、哦，大雾雾大甲无看吼，啊，这段时间连伊会出大水，吼、哦，所以人讲的吼，就是安尼哈。来，赶紧过来，甲唱歌。
1: 来哟、哦，我即马过来安排这首歌吼，《外婆的澎湖湾》哦。

0: 也拄着啊，去平湖行行咧，啊、哦，平湖迄个所在吼，嘛真好，
1: 真好，
0: 啊、哦，有迄海产吼，真、哦、好食啊。
1: 澎湖，
0: 迄平湖迄所在行行咧，真好了哈。啊，咱这个，这个屏东，屏东也袂歹，
1: 嗯，
0: 屏东你都安尼对迄个屏东啦吼，啊，这边啊，高雄啦吼，啊，通去。盐埔啦，通伫内埔啊啦，中地林路，通伫德产，然后通伫东港那边啊，
1: 垦丁嘛，
0: 啊，迄房山、房寮吼，啊，去到通去垦丁去安尼吼，哦，啊，说一下对泉州转来，啊，袂歹，吼，来我来产品共享一下。
2: 我是拢食恁个南瓜煮食，
1: 食得好无咧？
2: 便宜啊啦！
1: 我食得好无？
2: 未歹啊，
1: 未好
2: 啦。哎啊，我吼潘雪公家咧开
1: 的，
2: 我听你咧讲什么名油嘿？
1: 美女六合一，
2: 我当吼迄狗哈，
1: 伊会慢慢淡化，咱袂当家你讲水抹咧就水无伊。
0: 哎，一段时间，
1: 愈来愈浅，愈来愈浅，啊，皮肤个会变较油。
0: 你若抹抹面会继续紧，继续水个，啊，你个细纹会无伊。
2: 对了，别了我，啊！你我就等下，我明仔我是拢在跑的，我明。
1: 嘿呀，好啊，祝你健康哦。咱即马介绍宜兰桃园新竹苗栗各大经销药房，宜兰市有南兴、中兴、甲宝德旺，罗东有建丰、甲天益，南丰有新丰，大溪有三华，头城有红兴，桃园有永明，罗德有平安，龙潭有龙潭，平镇有信泰。北地有新宝树，大园有河村，旧山有福民，中立有联合，杨梅有宏安，新竹市有菊仔、老合昌、新松发、甲宝德旺，竹北有旧青，湖口有新快生，竹南有光复，万里有信和。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都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咱甲你介绍的美国进口船，南国之这上盖有新，好金啊变新可新。那来走路曲曲颠啊，无啥元气啊，因为咱三分之一拢总欠薪、嗯，啊欠薪就全问题，吼、哦、辛苦就全出问题，所以咱来介绍美国进口船，南国之旅暂时啊这样了，暗时啊这样了，食饭前、食饭后拢无要紧，食一段时间了，你的身体就用啊，吼、哦、继续用啊，唔是搞搞放好食食放好，你无啥不断尔。真正尤其咱个人行路看国顶哦，今日过明仔载随袂记，你啊食看卖咧，也是讲哦，咱阿仔无感情无偌好，食食继续好啦。以上三面共享下。
1: 咱即摆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数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什么你按姿势哦。来稍等一下呢，英宏甲小雨也伫六点到六点三十分，拢伫刷卡接电话，甲大家做服务哦。多半都利用咱的专线电话哈，0800664499，0800664499，协福呢，天方一体大不同哦。
0: 来，今晚过来甲唱歌。
1: 来，我今晚安排这首吼，4点5点最后一封信哦，
0: 最后一张飞、来。

0: 感谢大家收听最后一封
1: 信，最后的一张批
0: 也未歹啦。啊，这少年啊，怎啊听无？
1: 无咧写批啊咧，
0: 无现听无，拢用拍电话尔，用赖尔。哎
1: 呀，
0: 来，今麦过来，甲唱条歌啦。
1: 来，我今麦过来安排这首歌吼，嘛是4:00-5:00的双魂嘞。

0: 感谢大家收听，我来三品工商一下。你好，我英雄啊。
1: 英雄啊，你好，我中立张大姐啦。
2: 哦，张大姐你好。
1: 那都阿伯伊只垃圾。
2: 大姐捌食过
1: 无？有啦，我顶下来买啦。
2: 哦，安尼哦，啊，食了好无嘞？
1: 好啦，好啦，拢脚骨、迄脚盘拢会麻，食食的就较袂麻。
2: 食食的吼，起鸡足过杂的足好。
0: 纳豆吼，食筋络啊，较循环，较骨头，较硬。原来都有红景天吼，迄纳豆你啊食，继续啊食，胖母嘛较袂安尼形红球安尼。
2: 继续保养啊！
0: 你稍等下，我叫助理来抄一下。
2: 你稍等下，你甲讲哈。
0: 谢谢，
1: 好。
3: 咱即马介绍彰化南投区各大药房：彰化市有丰盛立功堂、甲正安；彰化县园林有功成、甲立信；溪州有公安堂；宝岛有公正；田中有林村；社头有好生；陂头有陂头；李林有德明；溪湖有庆华；永靖有金河堂；河美有春兴甲万春；秀水有泰安；鹿港有永吉，也阁有信和；南投市有公园甲福伦。南投县草屯有福安、万寿堂、顺安、甲福伦；玻璃有集成，水利有林林，德山有方明堂。以上所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滋阴纳豆王，先那个销路真好，物件实在好用啊！食着人拢会娱乐，这就敢那像咧巷仔内同阿米糕同款，拢食小知影。所以要有大细条的通，食这卖往塞来塞去，食这较长话收咧，真正咱的滋阴纳豆王上盖好用哦，上盖好用。你着早时个食两粒，暗时个食两粒，食饭前、食饭后拢无要紧哦。啊，你后底食西药，啊，人一点钟袂使做伙食哦。全国300多间药房拢有全国的包导网啊，有啊！你若要买，无方便拍0800-66-4499，专人专车送到府上，阁无加服务啊！以上三面工商。
2: 咱即摆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数相机。来，我即摆来安排这首小话哦。

0: 我一天在节目中好好咱听众朋友啦，咱若啉酒就无开车，开车无啉酒，哦，袂使滚笑一，这是性命，袂使滚笑。一年当为着啉酒开车死伤的人有够侪人，足恐怖的。所以有听到咱因为我甲小叶咧广播，哦，咱若啉酒就无开车，开车无啉酒嘛，无桥倒来。
1: 感恩呢，来哦！咱即摆时间刚好电台刚上哦，需要咱的服务电话继续跑通，稍等一下，倒转来刷卡服务等你哦。
2: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酸甜啊酸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哩翁翁翁。
3: 咱也有准备红枣糯米甲烟尘顺手工的土豆糖金桔啦咸肉两人夹心番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哦到哦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68777
2: 0800068777。
4: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6: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5: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6: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5: 购票请洽0734875666。
7: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专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汇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由原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鹿永富药房中山路300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7-11边，大雅苗昌药房合富路菜市仔边，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后里车牌对面，福美药房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8: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3款人气海鲜，帮你轻松加菜，超大无刺虱目鱼肚，肉质鲜嫩美味，每包300元。五星饭店指定御用鲜甜大白虾 ，Q 弹有劲，每盒300元。海湾备注，口感扎实饱满，每包399元。顶级海味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9: 海外求职停看听，高薪工作要注意。悟性话术保性命，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与您一起防范打工陷阱。

0: 鸡啊，台湾，
1: 台湾思乡鸡，微微啊笑，笑眯眯，有古早味，有乡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元气，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让
1: 你听到裤头里甲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让你听到讲真轻松哦。
2: 听，让你吃一饱，看百里，听，让你咪咪啊笑，笑咪咪。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乡村民谣思乡记，由我演唱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

0: 啊，
1: 赏鸽子啊，
0: 一只大青哦，啊，叫一只狗遐啦，
1: 嗯嗯，
0: 一只狗遐吼，讲啊，恁爸有够衰啊，带一只狗遐，带一只大青哦，吼，遐大只，晓，啊，若要吼，甲这只大青收金一个吼，对。最透早爬到暗吼，安尼已经暗啊，无看人好，通好浸啊吼，够可怜的。所以吼，有暗歹要，所以要啊大象吼，大象因这老母啊要，这老母因迄边啊发生车祸，迄个飞机弄掉啦，迄个飞机弄掉啊弄掉吼，啊关怀啦，讲爱超50,000cc啦。这狗爷叫阮规庄哦，规庄的人拢出来管哦，拢总哦，安尼出来管哦，算算的吼、哦，去狗爷差不多要几啊亿只安尼啊，管管的都无一家轮啊，也无一家轮的火啊，吼，所以啊，遐个像啊放互死好啦，也无法度啦，吼，啊，所以哦，啊，吼，好心吼。呀，好，谢家好心问因老母，阿母啊，哦，为什么哦？咱总是拢在食迄人的屎，迄是安怎啦？因老母就讲，恁老母咧较好咧，食饭时间佫讲屎，安敢食落面啦？哈，就讲到迄无水准啦，要阿母啊，咱即摆咧食这都是。哎呀，要啊！你讲未使讲咩？嗨，
1: 要讲食饭。
0: 要安尼啦，要我这所以这囡仔那唔捌记啦，要有一个吼，有一个啊吼，也算讲有一个趣味段，有一讲啊，哦，啊一个拄啊食饭了后，也那个清喙齿的时阵哦，喙齿芳哦。可怜哦，甲照镜看卖，喙齿芳哦，内底钱只手里弹伫因啦，惊一下嘛是讲安尼啊喂，啊我这喙齿芳哦，啊是当时拍水我喙齿芳落去一，吼、哦、一个喙齿哦拢掉咧啦，哎呀，迄个只炸弹全掉咧啦吼，安尼真正有影，所以哦，啊，所以讲哦，这真正嘛爱注意啦，啊那无吼。足久以前啊，有一个流浪狗，哎，为着要生活，上达位走，着要捡物件，伊安尼走来走去，去城市走，大细巷走来走去，哦，甚至沙漠啊，达位去，拢总啊，哎呦，找无物件食，累了一只像狗啦！啊，你靠腰你就是狗啊，要搁累了一只像狗啊！
1: 你就是狗吗？
0: 你就是狗啊！阿明啊吼，阿明啊，因这个某啊要生囝，阿明啊吼，伫个产房外口等啦。忽然间，阿明啊听到哇哇一声安尼啦，这个护士走出来吼，讲甲阿明啊讲吼，吼。生啊！阿明啊讲，查甫的，护士讲，你要，哦，你要看卖，查甫的唔对，查某的，你总真聪明呢，要对，查某的对啦，吼、哦，安尼，所以讲哦，啊，好个再生查某，要无生查甫哦，查甫的即卖做歹教哩，吼、哦，啊，你爱护士个讲，啊，你若生查某呐，啊，三八二哥哥，那对人走袂安怎？伊讲吼，安尼真正嘛无法度啦，吼，啊，若要对人走，就去走啊，吼，吼，所以讲哦，啊，要走就对人走啊。看无有一个吼，迄个个讲哦，医生啊，我吼，若去看歌舞团哦，唔知影拢流鼻血啦，啊，我若去看歌舞团都流鼻血，安尼。医生讲你可能我靠高血压嘛。要讲啊，你有高血压吧？伊讲无咧，啊，我若平常时啊拢袂咧，啊，若看到歌舞团咯，啊，都拢流鼻血安尼啦，吼，哦，啊，你看偌久啊？我看只十年啊，啊，十年拢流鼻血，呀，啊，这样愈看愈老了，流鼻血，啊，唔知要安怎吼？啊，我来讲哦， 你一天啊，带我来吼，带我顺便来看国父团，啊，我甲你看卖咧，看到底现在才会老平干话安尼，因为我唔也毋捌看过国父团啦，晓。结果伊医生去看看啊，老平话，哇，我知影啦，啊，伤过激动啦，晓，你莫激动就好啊啦，我还无病啦，安尼无病，啊，无病，无病哈，吼，安尼。有一个齿科吼，这个有一个齿科吼。检查哦，这个人啊，都喙齿哦，就也去予医生看，医生甲看看讲，哦，你的喙齿哦，遮大坑啊，安尼啦，哦，有几啊坑，足大坑啦，哦，安尼啦，啊，迄个患者讲，好啦，医生，你讲一句得啊，我，你安尼讲一句，我安尼听起来拢十几句啦，伊讲，你咧靠药。你别跟你讲一句尔，我阁有甲你讲十几句。伊讲，我都听十几句。哦，啊，原来啊，你这喙齿吼，空伤大会回音啦，哈、哦，会回音啊。
1: 有
0: echo。恁别安尼啊，做医生做遮久，也头一遍啦。讲看到患者伊个喙齿吼会回音啊，一摆回十几句啊。这个有一个阿婆啊啦，哦，阿平啊，甲阿婆啊吼，关系也袂合啦。两个人足惊鸟鼠的，风台暗时啊，这个风台吼，暗时啊停电，两个人拢暗暝望山鸟啦。阿平啊，哦，因老公哦，阿慧啊，要等伊回来啦。又搁惊吼，治安无好，两人吼拢手啊无爱离手。忽然间吼，阿平啊讲有鸟鼠哦，因大家啊讲哪来套鸟鼠？我别讲，这个阿平啊讲真的啦，鸟鼠啦，吼那无吼，咱来打赌，有鸟鼠的话，阿慧啊变我的。哦，啊！你着要四嘴，啊！因大家讲哦，好，啊！若鸟鼠，若真正有鸟鼠，阿慧啊，归你个，啊！我吼、哦，着出来，吼、哦。但是啊，如果若无鸟鼠吼，阿慧啊，算我个，你着要四嘴。阿平啊，讲好，安尼一言为定，两、个小婆全大家达成协议。过无偌久，门口传来一阵。叽叽叽叽叽叽叽的声，吼、哦！也是讲，鸟鼠哦！啊，这两个新妇拢伫啊，那大细声伫啊，哎呦，鸟鼠哦，鸟鼠哦！安尼伫啊叫阿平啊，啊，有鸟鼠，嗯，这个吼、哦、老太婆，你行李款款的出去，啊，这啊老太婆哈，那不是鸟鼠阿慧啊吼、哦，哎呦，你的。真正你着吹阿呼阿呼死哦，叽叽叽叽叽，哎呦，敢若无成鸟鼠哦，啊，因新妇啊惨啊，要你遐死水，阿慧啊，结果讲我阿慧啊倒来，哎，因这个大家讲哦，吼、哦，你遐死水啊，伯啊，迄、那个平啊，你遐死水吼，啊，真正有影，所以讲哦。庄头有一个不孝的这个哈、哦，不孝大家啊，的这个新妇啦，哈、哦，啊，因这庄头的人拢甲伊讲啦，讲哦，哎呦，这新妇实在够不孝哦，也拢无咧，因这大家去入面，啊，拢唔捌你甲看，啊，唔捌买物件都要食，安尼啦，大家庄头拢安叽叽嘟嘟安尼讲啦。按这个新妇的去干妈店讲，啥物？我无有效，我有去看阮大家啊，我嘛有揢物件食呢，吼、哦。按讲啊，你遐哭，爱揢啥物物件食？你也想啦，我买一杯红柑食啦。嗯、我安尼去吼，伫病院遐椅啊位遐坐啦，阮大家伫遐，啊我安柑食伫食，迄柑食铺吼。好欢大家吃，安尼我无吃面啦。哎呦，你这做人的媳妇哦，做不好哟。 迄甘蔗，迄安尼甜食咧，爱抱互恁大家食，你有觉不好？哎，不好是恁呢，唔是我呢？哎，阿贤阿奶讲，你也想啦，我若甘蔗互阮大家食，阮大家食这甘蔗食甜啊，伊会糖尿病呢？啊，我甘愿互伊食甘蔗食啊糖尿病呢？互我食甘蔗，甲食甘蔗食爱食甘蔗脯。你也想安尼，我有有效无？你家讲啦，恁遐较好，你想看卖咧。糖尿病家己本身无要紧，唔通哦，大家啊安尼，你知无啊？有，啊，听听有影。啊，佫有一个啊，即较早人生活无好，有一个查囡啊，嫁出啊，生活无好，啊，甲因查囡吼，都有一摆啊吼。也等于要找因老母，因查囝要等于找因老母，我想说带因查囝孙啊就对啦，我来等伊。啊，这等于因遐咧，因遐吼，因这大家或者老母足俭的，足俭的吼，食饭吼也无啥啦，啊，就用一撮豆，用撮土豆在遐食，结果啊。因这个孙啊吼，食饭的时阵用土豆转用汤匙啊，夹几碗在食啦。因这个这迄、那个这新，因这老母啊，去到地转对迄个这孙啊，怎啊扒来讲，你有够讨债呢？食物件哈，迄食土豆唔一粒一粒安尼起来食配饭倒，夹几汤匙啊，讨债甲扒来。啊！现在这查囡就好啊，这孙啊，阿妈去爸因孙，吼啊！因这查囡就好啊。阿母啊，阿母啊，我唔知啊，吼安尼。这个，伊即马换，即马去到地哦，即换因老母吼，都家己对面吼，直直巴，啪啪啪啪直巴，因老母讲，即马换因阿妈就讲哦，甲因这查囡讲，啊！你是咧拍安怎样啦？你是咧家己咧拍面拍安怎样啦？伊讲哦，你拍阮查囝，换我拍恁查囝。耶！哟，啊有影咧，迄个阿妈拍孙啊，啊即马换因查囝家己拍因。你拍阮查囝，我拍恁查囝，我恁查囝，我家拍，哟安尼啦，所以。台湾书香气风土味爽够辣的哦！
1: 太家伙呢，大家快乐哦！咱这个台湾书香气的节目呢是很长的节目哦，真感谢大家给咱收听呢，希望你按住收。
0: 有一个去找头路啦，头家问讲：“啊，你是什么组的？偏到什么组？”伊讲哦，头家，我甲组的啦。哦，啊，大行拢甲的啦。
1: 无敢。
0: 安尼，明仔开始吼，你来上班，好无简单，你教做，
1: 啊
0: 你是啥物教？伊讲，恁爸伫厝拢，阮某教来教去，我当做啦，所以我是教做，我某伫教教
1: 的，
0: 所以我教做啦，吼，安尼嘛，真正有影咧教做，吼。啊，佫有迄游览车十二台吼，第五台无人敢坐啦，闲啊，迄十二台。爱第一台用一尺二牛三号四套安尼啦，安尼到十二台低就对啊，十一到十二低，啊第五台无人敢坐，啊大家闲怎呢？因为啊第五台就是零啊，吼、哦、五零啊，哎讲啊五台是零车，零车是人个载死人个车，
1: 零车，
0: 零车，
1: 龙哦，
0: 吓讲零车哦零，啊起码人。就无咧讲龙咧，讲灵车，讲灵车哦，啊灵车可能载死人诶，所以迄台第五台无人敢坐，就对啦，吼。空八空空六六四四九九，即马收听即马叫台湾思想机，我叫做英雄安尼。
1: 我叫做小雨安尼。
0: 下晡时啊四点就开始，吼、哦、来收听吼、哦。啊，咱这吼、哦、感谢咱全国阿公阿妈、爸母啊，咱兄弟姊妹啊，无去也菜脯囡仔往家咸啊收听，咱这爽够咱个。台湾思想机，
1: 哈、哦，
0: 我咧听阮讲安尼讲啦，
1: 讲安啦，
0: 较早阮了解，因为无食神作动，啊食神作动，啊因翁拢会共做工呢，古早时代拢用迄 迄茶鸡哦，伫野茶啦，野茶野出来，伫个山野出来路，啊，互互牛车车啦，遐安尼。啊，野茶当下都忝到要死啊！啊，你无暗时啊，搁招呢？因翁果不其中哦，因某逐工招因翁哦，果不其中哦，拢哦赶紧走来，身躯古早时代唔是用细啦，用柔的，柔柔的安尼哦，街边遐都柔柔的哦，啊，赶紧走来干妈店。古早时代较早草地拢有干妈店，啊，惊因某会招啊，要。啊，因某都哎，因翁煞无看，啊，伫遐等因翁，等甲因翁吼，较早人总是八点外就睏啊，等甲因翁，因翁等甲九点外，干妈店吼要开门啊，要无啊，要关门啊，要停睏啊，伊才转来，啊，转来，看到因某火去光光，古早时代点臭油灯啊，伊拢唔敢入去，啊，未
1: 睏得着，
0: 啊，未睏，拄啊伫等啊，互蚊啊叮啊，等甲因某诶。迄臭油灯啊，花伊，
1: 啊你会使入去啊？
0: 一个啊，嘛袂使随入去呢。啊，等落一个啊，了十外分啊，才入去安
1: 尼。为什么等遐久？
0: 啊，因翁会惊，因某伫招，啊因翁袂堪一明仔载，若要去夹茶拢软脚呢，可怜呢，所以哦，要食神足重，吼、哦，空八空空六六四四九九，来我三品刚上一个。
2: 哎呀，哦，今日南瓜子面也未歹，
1: 啊，好安怎？
2: 啊，都今日要办哦，安尼顺顺，安尼较紧紧，用要拖拖。啊，我食啊未食暗吼，就有差了，无安尼困的吼，啊，都安尼顺顺啊，安尼肚袂疼疼安尼啦，用要放尿啦，啊，开放一，咱四季汤一输安尼啦。
1: 啊，你歹困啊嘞吼，啊，你即马食愈来愈好，愈来愈好啊。
3: 南瓜子四周。
1: 啊，你稍等嘞哈。
0: 你稍等嘞啊。
1: 稍等嘞哦，谢谢你哦。啊。
0: 喂，你好，我英雄啊！
4: 家家，迄个南瓜子甲敢那倒下落安安尼，食红一罐，
0: 食了好无？
4: 袂歹啦，
1: 袂歹吼，
0: 较袂搞搞朋友啊，
4: 放一个孙，
1: 较孙哦，加真孙吼，
4: 那倒哦，
1: 嘿，咖喱食如何？
0: 啊，咖喱食，
1: 两种咖喱食如何？等你啊，你等你啊哈。
5: 甲你做见证，饮南瓜子食了好诶，
0: 食了偌好？
5: 哦，迄腰酸吼，拢袂酸，足快活。
6: 我
1: 等
6: 口罩你娘，
1: 谢谢
6: 啊！
0: 喂，你好，我英雄啊。
7: 喂，我要订物件啦，我要订迄个纳豆啊，我是有小地方嘛
1: 吼，
7: 我食过。
0: 纳豆是咧管迄个血筋啊，大条细条管入去的，循环的加较好，较袂危险的。即个你就知影，你个人愈冤气。你爱早时食两粒，暗时两粒无下，啊你后底食少爱让一点钟哦
1: 哈。
0: 祝你身体健康啊，再见。喂，你好，我英雄啊！
8: 那都加迄个南瓜子，我拢甲你食顿甜的，食了真好啊！
1: 食了真好。
8: 我甲你讲，我到83吼，迄回拢外清的
1: 了。真好嘞，过了真好哦。
0: 内底有纳豆激酶，内底有钙当地，那迄个筋络啦、骨头啦，
1: 啊，循环无好。
0: 血流血过血去，暗过那筋眼、脚麻、手臂，伊内底有红景天吼，像这个天吼，循环的加较好，较袂危险的。
8: 啊，就是讲，我食
1: 十万年，继续甲保养，
0: 祝你身体健康啊！再见。哎，你无偌久啊？
8: 我做习惯的啊，幼年年啊，拢好好好，我做少年的。
1: 你也真好。
8: 南瓜子，我当伊包得旺买得好啊。
1: 好。
8: 明年了，伊我底下买啊。
0: 谢谢啊。
9: 这条伊卖足好诶，我先挑，我先拣咧，啊，我卖拢。
0: 好来，足水无？
9: 有啊。啊有诶，迄条啊吼，拢无去啊，
0: 诶，面条拢无。面有安尼金金无？
9: 有啊，有金金啊。
0: 哦，
1: 又咪咪哦。诶，
9: 餐厅我拢咧食纳豆嘛，拢咧食。
1: 哦。
9: 南瓜子嘛，拢咧食。
0: 食咧安怎？
9: 你咧纳豆食诶，靠关气啦，靠关气靠体力啦。
1: 好，
9: 真好。啊，迄南瓜子哦，食较袂放尿啦。
0: 较袂安尼，个个放尿啦吼。
9: 系啊系啊，多谢你啦。
0: 每年六一哦，预防你的皮肤粗糙啦，预防胜过治疗啊。所以咱的皮肤啦干燥啦，皮肤一个款焦焦焦哦，也乌索索啦。每年六一你就去扎暗个抹抹的哦，都水洋洋水当当啊，看起来加我少年呢，足金骨的啦，抹到堆吼，白到堆，也幼到堆哦，改善你皮肤暗沉的问题。 和你安尼水洋洋，佮保湿佮好，和你安尼抹着，你的耳朵讲出去讲，哦，啊你即马几只少年，几只水，美女六一，这内底有丰富的富热硒、肌酸、多元生态玻尿酸、维他命 E、维生素 B 十，你听听哦，对咱这个皮肤相当有帮助的。美女六一啊，赶来抹，新自然生命的发动力，新会使讲伫咱的细胞内底吼，真强面力的。呀，你若无新啦，哎呦！无啥元气，看来外臭老嘞，安尼无精无神哦，无精打采的对安尼啦，做无元气啦。啊，心就是咱就像油安尼吹嘞，安尼烟瘾哦，转嘞发嘞，吹嘞冲嘞安尼。所以有心啊，上盖好；无心哦，就像咱查甫人啦，到四五十啊，有这个尿壶线的问题啊。阿伯放放无唔放，紧紧啦，放药头我上药尾，旧年放药全过去，今年放药滴着下啦，去公共厕所徛几步，像个地鸡汤安真歹势哦，吼、哦。查某人嘛，同款，查某人到四五十啊，拍卡像啊，闪尿出血啦，闪尿，这拢欠心呐、啊，好心哦，那卡照嘞，咱的身体就健康。啊，什么会上加有心呢？科学家讲，南非至上有心，科学家讲美国的南非至上好。所以咱恁华甲小叶直接来介绍咱美国进口主饮南非至，一日就赶来吃，真正早时个吃两粒，暗时个吃两粒。主饮南非至，纳豆内底含有这个维他命 K2 哦。这个患了糖尿病的人最大的原因就是大苦啦，啊欠少运动啦，也是安尼。这个糖尿病哦，治疗来讲哦，食品限制啦，运动啦，哦上个重要。对于糖尿病的人啊，治疗方面啊，以前采取讲糖分啦、啊、限制啦，现在改变无同款，保持饮食可以平衡，也唔好食伤济啦。实际上哦，这个患者这个身躯也阁好好啦。所以咱听众朋友啊，有这种人啊。哦，不如来个食这个纳豆上介好啦。对这个糖分啊，这个糖尿病人啊来讲啊，纳豆是一种啊帮助你的食品。纳豆内底有纳豆激酶，咱英华甲小雨也甲你介绍，咱滋阴纳豆王这内底有纳豆激酶两万一回，因为为人三高，颔骨啊紧硬啦，颔骨啊紧硬啦吼，啊咧脚麻手臂啦，屈袂落，酸痛疼吼。食这个纳豆嘛是真好，内底介绍咱滋阴纳豆王这内底有纳豆激酶两万一回，因为。你要赶来个食，早时食两粒，暗时个食两粒，真正让你脚手会冷冻安尼。纳豆王，啊那个主人拿过去啊，安尼个食吼，拢个早时食两粒，暗时食两粒，让你身体健康。中国三百块精油房拢有，中国个跑道房啊，有那要买无方便，拍这个空八空空六六四四九九，金门仁爱药局也有，福建厦门嘛有，六六六六空二三，拢会当去注文啊。以上三面工商。

0: 咱即卖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思乡记，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什么嘢暗自说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有服务呢，天发地打不通哦。
1: 啊，咱等下六点到六点三十分，咱英华甲小姚拢线卡为大家服务。对咱产品无了解、无清楚啦，药房伫对唔知影啦吼。啊，阮公司的保德旺伫对唔知，拢会当询问，吼，唔免说伊吼，你会当拍电话来询问。啊，咱拢英华甲小姚亲身接电话，吼。啊，咱的节目嘛会当点歌，
0: 哦，
1: 点歌唔免开钱，哦，看你要听台语歌、华语的粤语、客歌，拢总 OK， no problem， well OK， no restriction， pain， I love it， get me call， I love baby crispy， 啊，诶，美国总统哦，川普，以前呢，他也扯着川普，细汉的出事哦。就像个黑姑安，哟，川皮普啦，
0: 哎，
1: 你老爸个恶啦，安那个好做川普好啦，因为搞川皮普哩，叫做川普啊、哦，所以川普
0: 的，所以串得丢啦。
1: 啊，奥巴马较早个总统是安那好做奥巴马，伊拄好生出来，拄好一只马吼，拄好看到只马要好名，奥白马，哎呦，拄好看到只马迄个斑马
0: 无？
1: 奥的贝啊，先出来讲啊，这个叫做斑马，奥巴马，哟，安尼安尼来啊，啊，雷根哦，因老母都咧生不出来，讲一个女人，痛痛，哎，摔一个吼，迄一条筋全砰一个吼，因迄个雷根他生出来，甲叫做雷根呐，吼，安尼吼，安尼知影。为人唔知影讲，哇！这名是安那来？伊拢较早拢叫这个迄落来安那讲，咱听什么？叫华盛顿，华盛顿是安那？他系华盛顿呢？哈、哦！伊就是讲哦，伊拢因这老爸细汉哦，拢唔听话啊，拢往罚徛，拢伫啊吼，徛伫啊半蹲呐，啊这华盛顿啊，所以伫啊蹲哈哈。好来，赶紧来，来个唱歌啊！
0: 来哦，我来安排这首歌哦，爱的卡波声哦。

0: 今仔收听的节目叫做《爱卡布箱》，爱的卡布箱。呀，来，赶紧今仔过来个唱条歌
1: 咧。来哦，搁一首吼，可爱的马呢。
0: 可爱马，
1: 可爱的马。

0: 大家感谢大家收听啊、哦，这马哦，较早出门拢骑马哦，较早出门
1: 叫做马路，
0: 骑马啊坐轿啦，哈、哦嗯、哦，阿进哦，你啊骑马哦，要骑到当时啊，对不对啊？
1: 进嘛马未使骑到，
0: 啊，得个挂草好食哦哦，啊，嘿安尼哦，啊走咧去国桥哦哦。哦来，赶紧，我再来个产品鉴赏一下。
2: 我
1: 把
2: 那个脸颊
0: 遐无
2: 好，
0: 继续
1: 更，
0: 哦，较
1: 更，继续
0: 更新啦吼，啊嘿，继续少年哦，
2: 有啊，
1: 有咪咪哦，
0: 继续哥哥播
1: 啦。
2: 三表毛用哦，我爱钓伊美女，大家我面又绵绵的。
1: 哎呦
2: 啊！不过纳豆讲我有较早
0: 扛。哎呀，纳豆食安怎？
2: 食了脚较行啦，靠力啦，我们人徛无啥会行，行一下就要想要坐椅啊安尼。
0: 啊，即马基础有咧行较久啦吼。
2: 系啦，系，这药好用啊，
1: 加强力。咱即马介绍婚姻观、家己妻、家己观各大药房。婚姻观有刀辣、武田、刀南、林安堂、拿来、林爱、西雷、一生、北港、恒生，后尾有新英美、甲端发、托克、天寿堂、赤堂、义和、伦贝、中爱、李伦、清华、麦寮、新泰安，家己持有大统、大正、公园、教安、冰辉、新丰祥、双柏、大安，家己观有梅山、科友、民雄、泰和、破主。祖行、雕营、德家有德胜、三元、保健、中埔、主义、新港、恒生，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咱该介绍这款美女了以后，伊特色就是啊，唔免瓶瓶罐罐啦，一瓶就搞定。过去你拢开一寡冤枉钱啊，一大堆啊，买。啊，搁瓶瓶罐罐，咱即款美女料伊毋免瓶瓶罐罐，啊，你安尼早暗甲面洗好清洁，啊，七落打仗，咱美女料伊轻轻薄薄啊，倒后，甲抹胶掉抹胶纹，迄颗暗棍才甲抹者，无你面白泡泡，又面面水痒痒，迄颗暗棍敢若像迄烟斗安烟筒安，敢咪看者，怎甲抹抹咧？哦，迄嘴安尼，真正乎你安尼白泡泡，又面面水痒痒，水甲洗一连顿啊，搁无大劲咯，搁继续少年的哦，真是好啊！但是这部刷关去看以上三面感想。
1: 咱今晚收听的这部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给咱收听呢，是梦意暗紫色哦。咱稍等一下呢，英宏和小雨的六点到六点三十分，拢伫刷卡接电话，给大家做服务哦。多拨多利用咱的专线电话哈，0800664499，0800664499是 FM 呢，天方夜谭大不同哦。
0: 感谢大家收听，是啊，相啊机啊，较早唱思想机哦，爱唱啊坎坷长嘞，啊唱歌。对，我袂唱，我袂念啦，都无照顾啊。
1: 唱得下，唱下嘛。
0: 好，来，赶紧，再来个唱歌哈。
1: 来哦，我即马要安排这首歌吼，《冬恋》呢。
0: 冬恋，嗯，就是冬天的时阵在练。
1: 冬恋，迷的日语歌就是迷之类啦吼。
0: 好。

0: 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乡记》，来搁个唱条歌连呐，
1: 搁要安排歌呢，
0: 搁唱一条歌啊，一条歌歌啊，你若讲一条嘛，未歹听的吼，歌唱一条，
1: 一首
0: 一首，
1: 一首一首，
0: 我讲一地。
1: 一条，
0: 我讲一地啦，讲啊，来唱一地啊歌咧，
1: 来哦，我来安排这首吼，落许西谷的日语歌好不？
0: 哦，喂你好，
2: 喂，
0: 喂，
1: 喂，
2: 做什么呢？
0: 啊，
1: 喂，
0: 听什么歌来？听什么歌？
2: 小雨啊，
1: 哎，
2: 小雨啊，
1: 哟，
2: 相见恨晚，我八点和你唱过
1: 啊。相见恨晚哦，我刚八唱过，唔八啊。
2: 我较好唱诶。
1: 啊，我袂晓唱呢，这条我唔爱，袂晓唱。
0: 我换一条来。
2: 我八点，你八唱过呀？
1: 唔八啊，这首歌我跟他袂晓唱诶，《相见恨晚》。
0: 哎，我紧诶，麦克多啊，哥哥，我上面八唱过。
2: 来，我叠帮。
1: 哦，叠帮哦，诶，
0: 顶几下都要唱过你啊。
2: 安尼哦。
1: 系啊，都要唱过你啊，我叠帮。都人点唔唱。
2: 老，我要加酒老啊。
1: 嘛是都要唱过你啊，长者就
0: 开唱。我记啊，你啊唱着那个拍，喂你好。
3: 喂，两个歌声好。
0: 哎，你好，嘿。
3: 哎，我来点一条三声无奈。
1: 这
0: 三声嘛，唱阿袂话句
1: 啊。我一条，我一条。
0: 看有白条无啊？
3: 啊，无雪山风啦。
1: 哈，雪山风。
0: 嘛，毋捌听过诶。
1: 雪山盟啊，是雪山风。
3: 嘿啦，雪山盟啦。
1: 雪山盟哦。
3: 嘿啦。
1: 雪山盟好，雪山盟好，我加安排。
3: 好好，谢谢。
1: 不客气。
0: 来。
1: 要搁唱歌吗？
0: 啊，唱歌嘛袂赴
1: 啊！
0: 来，我紧过来三遍刚唱一个。
4: 免那到玩去玩呐，谢谢哈。伊讲伊个脚底爱旧点，他就是摔到开刀以后，我听恁个闹到我，我起药食。我讲安尼看呐，伊讲足好呢，你敢会用讲买给我食？
5: 姐姐今麦脚太痒啦吼。
4: 系啊，啊我都感谢你呢呢。伊时阵吼打头壳都没打哦，我今天去的时候，看伊打迄头壳吼，我真正有够欢喜诶！啊，你迄美女六合一吼，我嘛要来个水当当个你美女。
6: 咱即马介绍台南市各大经销药房，东区有怀林、益安、统一、王药局、后甲、龙泰；北区有惠光、明山；南区有新龙安、大吉、华兴；啊，南区有幸运。龙金有两间，绿顺、中宏、中西区、田边、甲宝德旺、永康有协安、安生堂有两间，大湾、霸阳、新竹、庆丰、甲和德、新华有顺治、甲金德、关庙有信辉、嘉里有安兴、甲嘉里、桂林有林立、甲耀达、林德有进入、甲济德、新华有和泰、麻豆有信兴、六家有东泰、玉泽有博爱堂、南西有志家。北河有新兴，新营有大安，下营有桂林堂，西港有中营。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做咩都行，你个早时啊，食两粒，暗时啊，食两粒。你若还袂食进前，你先去啊检查一下。食两个月了，你甲拜托甲检查看卖，看了你就知影讲，哦，真正好呢，吼、哦。物件也无好，唔怕叫你检查啦。所以做咩都行上好，吼、哦。准啊，多王，食一个麦王，多啊，塞来塞去，食一个吼，较长火烧的。准啊，多王，甲准南北子，佮甲要食比水牛肝较用啊。尤其翁仔某感情无偌好，食食加较好。美女了，伊买抹抹来水眼眼，佮加足少年的业劲无伊，大家学了。美女了，伊上水，伊上三面刚上。
1: 咱即马收听的节目呢，是台湾思乡记，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什么意暗自说哦。来，刷落来，我来安排一下吼，这首歌吼，《红霞之月》啦吼。我找一下吼，《
0: 红霞之月》
1: 对呀、啊，哪里去了？荒城之夜啊，
0: 再找一笔，
1: 对啊，
0: 伟宁
1: 找一笔，
0: 姑娘笔。啊，再走一遍，

0: 在咱的节目中，好，咱听这朋友吼，也唔通去食毒。嗯，若有在食毒的吼，啊，赶紧来甲戒起来，吼、哦。呀，你若咧食毒哦，互老爸老母操心，亲戚朋友大家烦恼，甚至食甲规个家庭破碎，食甲吼，呀，本来咱家庭正温暖，食甲规个性命拢强要无去啊！真正互咱念华甲小玉啊，甲咱拜托，唔通去食毒吼，意志坚定，爱赶紧甲戒起来。一定要意志坚定改起来，要去找医生，找咱大经宗教的信仰的力量，赶紧来甲改起来，千万唔能去食毒啊！
1: 感恩呢，来哟、哦！咱的节目呢是由主音南国际、主音纳豆王、美女六合独家赞助提供的哦。咱今日这部时间到这过一段咯吼，咱的这部好听的曲呢，甲咱道小宝哦，直接感恩大家哈。无安排就关呢，小玉啊，继续安排哦。英雄甲小玉感谢大家陪伴呢，谢谢你们，感谢大家哦。即马天气哦，日夜温差大哦，早唔较凉凉哦，大家记保重家己哈。难得呢客家乡亲啊，更加天时气候吼，日夜温差过大哦，早晚又过凉哦。希望呢大家要补充哈，还过凉，上午做改凉哦。英雄甲小玉呢，直接要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平安又过快乐哦。咱明仔载呢，空中再过来相会咯，再见，感恩下。
0: 啊，咱念完较小意啊，而且好讲，大家吼对咱的士大人较关心的、哦，爱报答咱士大人养育之恩吼、哦，啊，唔通啊，无要无紧吼，甲咱士大人甲顾较好些吼、哦，谢谢啊。
1: 感恩呢，将来坐哦。

0: 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2: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3: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0: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0: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7: 最新提醒，台湾地震频繁，除了做好防灾准备，也别忘了先为住家增添保障。投保住宅地震基本保险，若住宅因地震造成全损，最高可获得新台币150万元理赔金，以及20万元临时住宿费。另外，若投保之住宅经政府判定为红单建筑，也可申请10万元临时住宿费用。住宅地震基本保险，让灾后重建更安心，为自己与家人的未来提供多一分保障。以上内容由财团法人住宅地震保险基金提供。
8: 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捷国小边啊，福伦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福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靠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屯旧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科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10: 日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好朋友，大家晚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炼骨精、得力雪莉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当讲四回吼，都袂安尼啊。所以做丁秀伊即卖时阵会难满，现在要读册吼，伊当起来细心细心，我一个碰伊啊，食早顿啊，阮来阿妈婆，伊就怎走过来，互我揽者呢，互我揽者呢，啊，搁咧揽死咧吼。啊，伊即卖咧等迄个幼猪啊，伊家己尿尿，家己走去买汤放药，放只大缸的，哎，起来，搁咧细心。我来阿妈婆咧来，啊，伊爸爸讲。妈妈，你等下尿布甲了开药啊吼，伊要甲穿裤，伊互伊放尿安尼。啊，我尿布啊了开了，行阿妈出来来尿尿行，啊落去啊落吼，啊落脚我就变出来啊，变出来了，我就放尿。我高声，伊即马咧解药珠啊吼，然后你啊解药珠啊，唔免穿药珠啊，伊总会讲，哦要黄晒晒也是要放尿，伊拢会讲啊吼，安尼。啊，只是暗时困，因阿母啊会搁甲包药珠啊安尼啦。诶，囡仔渐渐咧大汉吼。我讲你伊妈妈爱下课倒来吼，今日拜二哦吼，今日拜二个夜市啊吼，阿妈啦下班倒来吼，较早哩夜市啊买烤鱼好不好？好，伊要食鱼啊吼，爱食鱼啊，要吃鱼鱼啊，讲今日也无夜市啊，我拜二烤夜市啊，伊讲好。安尼，恁听我讲甜甜吧，是不是啊？最爱说啊，红眼镜镜，哦，甲会白啊，学行哦，伊先咧学行先学徛，花咧会徛起吼，迄阵定香咧。伊阵定熟吼，啊伊老母就摕一顶像安全帽啊吼，啊但伊毋是帽啊，外口顶伊是软的，有无？互伊定上落吼，后头哭哭了，眼睛较袂疼。好，应该熟几啊百日，我要惊神的吼，迄无细的，所以应该有治的帽啊，应该配甲治的。毋管伊前哭后哭，伊拢袂去哭着头，较安全有无？嘿啊吼，安尼渐渐起来，啊学坐迄个摩托车好用走的，走一边走一边摩托车。两只脚那德国地咧去脚拢有无？嘿，诶，了啊来解塞起就用塞起吼，啊学行无？啊头前要噔噔噔噔噔，你也塞噔噔噔吼，开始学塞起了会放手行，哦啊豆豆行，啊来到咱会看伊行，吼学行了会走，会走爬楼梯吼，应该爬用爬无吼？啊做个爬楼梯，爬楼梯啊爬落楼梯，把阮做够足厉害吼，啊袂当提物件，就是顶顶礼拜就是。提凉的吼，哎，妈妈五楼咧内衫，伊可能要找妈妈，啊，怎擦咧？然后，迄个树窝对，然后擦咧无，然后整个边安尼，好惊死，够恐怖，好加再好足紧。第一天足艰苦，第二天也小可较艰苦，第三天就是食物件，只是袂当食大袋物件，豆豆吞，豆豆吞安尼，啊，无去伤口会疼。啊，昨等于回诊讲去底肉，因为一底肉掉伫遐，迄个医生唔免，迄命加起来变一个空缺，伊豆豆加即新的肉吼，会合做伙。合起来了啊吼，伊就好伊安尼啦，系啊吼，囡仔看伊跋大跋大，啊跋会跋只会大有无吼？安尼豆豆大，你看我啊，做丁小即卖当抱甲抱当挨甲挨，啊无吼，伊明年像阮按前四岁较大呐，伊就袂难摸，伊袂好耍啊。啊，即卖我趁那个人一笑，我滚滚叫啊，一下鸡龟啊，我两个耍一暗呢。伊就一生气无，啊我买鸡龟啊，甲布置买鸡龟啊，啊我甲泡伊，我伊只人咧看，因为我不爱看电视啊，我讲。咱来耍鸡龟啊！无你徛一边，阿妈佫牵鸡龟啊，讲讲好。伊就过一边，啊，就骗来骗去，我就两个来耍一暗嘛呢。无一暗嘛，只耍一个半点外钟嘛好耍吼。安尼嘛欢喜。我咧买伊看电视安尼啊，看伊囡仔大呢会走，吼爬楼梯爬楼梯安尼，啊会讲话安尼。啊只会怎样看？阿妈，我回来了。妈妈讲哦，哎，讲我阿姐讲哦，爸爸睡觉都不跟我玩，我阿妈无咧唔讲台语，我无度，我输啦。因为我家人，我跟翁老介讲台语啊，村内人要介讲台语啊。哎，我按讲的，都免讲。按讲我介讲台语，佮听我。但我讲台语，伊袂回我台语，伊回我国语，回我中文。伊袂讲台语。我阿咧讲台语，伊妈妈甲讲哦，外婆咧讲，你敢听有？用有啊，用有啊，有你老爸陪阿妈讲台语啊，伊来只笑笑。我讲你好好教台语，唔咧讲啥会听无？有几人来讲台语呢？吼、哦，来，啊，咱来讲这悬赏一百万哈，张俊杰，这个就是金素梅，高金素梅这助理无吼，伊要判十二年六个月走去啊吼，啊，应该佫是台湾还袂走出去。即马检举的奖金哦，新台币一百万哦嘿，检举的奖金一百万吼，悬赏百万吼，这个张俊杰吼，定这个刑诉吼刑。这个刑事局的吼，刑事局的吼，这个、重要金件吼，查缉专案安尼，悬赏通报，检举的奖金一百万吼，检举的电话，你个卡110得啊，讲我要检举这个张俊杰吼，我知影伊伫对个，

安尼就好，啊无就较新店的分局，新店的分局吼，啊倒落等控制的2910吼4677，你若袂记，勿紧，你紧敲110，叫帮你通报吼，这100万的哦哈。这个无当值的刘毅高金素梅大账房啊吼，这张俊杰一气包潜逃已经第10天的啊。那么因为张俊杰涉入贪污啦吼，而且个治罪条例，啊，佮有卷入国安法等等这案件，除了台北地方法院哦，佮你佮依涉贪污治罪吼的条例发布通气。那么刑事警察局嘛，伫个今仔日吼发布着重要紧急查缉专案吼，来通令全国各警察机关专力来个查缉，警卫查证属实，而且协助警方哦来查缉到案的人，会提供上海关100万吼的减价奖金模式。这个70岁张俊杰伫这个月9月7日下晡，伫台北市大安森林公园内底破坏着这个吼卸除，伊所佩戴这个电子吼监控的这个设备，伊就走去啊。那么欢迎发现这监控异常了后吼。这个命令，这警察来具体为国吼，要具体到案来了不人吼，若要依法吼，这个发布着通缉。那么新北市地方法院的警察马上吼结合着刑事局、台北市刑警大队，佮相关的管区的这警察机关共同来追缉吼。这个调阅着这个张俊杰吼，伊做逃逸的路线吼，来监视其影像。清查涉案吼的车辆，佮相关接收的人员，咩包庇的相爱掠吼。那么陆续吼掠到这协助伊逃亡7个人哦，你看7个人要帮忙伊走，啊，这七个拢得到案吼。今仔日达多啊，刑事局伊紧急吼，将这个张俊杰吼，伊是为这重要紧急的查缉专案吼，而且列出了伊出生年月日等等这基本的资料。查缉原因呢是这刑事案件吼，啊无依照规定报道。好个台北地方法院以贪污治罪吼，诶条例通报发布这通缉安尼啊，可能出入吼伊所藏的所在，可能机场啦、港口啦，而且公布减记奖金嘛，100万的减记奖金嘛，嘿安尼，嗯，恁若有看到的去阿报，然后掠到100万吼安尼啊，这即嘛要查缉这个代志哦，啊这嘉义达多那这人伦的悲剧啦。这个新闻在5:20发布吼，家己发生后生吼，牙刀啊，啊杀老爸啦，吼安尼。这个家己关注上香吼，啊今日下晡发生诶，这个一个68岁姓吴的查甫人胸砍哦，有这刀伤哦，啊这个、警察人来报案，伊来到现场发现，这个查甫人已经死去啊，吼啊经过鉴识的财政吼，发现这个死者是这个诶后生。老爸68岁，后生41岁吼，安尼来，伊涉嫌吼较重，甲逮捕啊吼。依照这杀害直系血亲哦，尊亲属的罪，以上着这嘉义地检署的这侦办安尼吼。经过了解现场吼，啊未查出也无小拍型哦。那么后生为虾米举刀啊杀老爸？这个警方这个时阵，我咧甲问伊讲哦，这件我对这件代志无记得，我未记得啊。哦，安嘛确切，万一要搁厘清啦吼，嘿啊，还是袂记得，你要搁抵抗抵消，叫你小人啊，对不对吼？当作你小人杀死人无代志，对不对吼？嘿啊，这是今日哦上个新的这个新闻吼。啊，咱今日用方块书吼，咱的迄个减嘛，咱的往来所头家讲啊讲，全台湾可能甲恁咪咪笑，根本办有法度安尼尔。嘿，我都甲吊三届，哈哈哈哈哈哈。哎呀，咱张吊一千无啊。咱即马阁调一个吼，张调1119号收哦，即马阁调23号收，即批上尾啊批啊，迄个王来所头家讲咱真啊厉害，哦，真啊厉害，因为这销售，因为当然嘛，伊好食啦，伊若无好食嘛无啊吼，啊只足好食，迄个食一盖永生难忘吼，啊个咱的介绍真的很可以，咱若即马收到的吼，即马要阁订王来所的吼，今日拜二吼，到后日拜三收。后礼拜三收到，后礼拜五就中秋节啊！安尼足紧嘞吼，系足紧嘞。安尼往来说1430，安尼也卡第三客1290就免运费啊，嘿，1290免运费。啊，无你着两客往来说，吼，啊，加一包这个个猪肉条也好，还是深海鱿鱼条也好，安尼偌济1040。
你按着免运费啊。台湾老台湾买拢扣一个，拢给送哟。哦，通来说两克，啊，佮加一个百八块。哦，咱个百八块物件足济，吼，百八块多一千空四十。哦，啊，你讲啊，无啊，加一个土，加一个土豆藤吼，好事会发生呢。啊，了一千空六十，两克通用来说啊，一土豆藤，安尼一千，安尼就一千空六十。啊，你这拢爱后日拜三收啊哦，因为用来说即马无费啊，无啊，拢无啊，卖了，卖了，卖了，这是佫专门佫加约的，约佮来会当，互你这，就是这秋分啦、啊。后日拜三都有秋分啊，一只对半啊，就无哪像哎，即马六点十五天暗啊，你看吼，哎，进前七点的先天啊，要暗尔，哎，啊，做渐渐渐会这霉吼，霉佮一对半分啊啦，吼，秋分一只对半啊，对不对？系啊吼，好啦，平安啦哈。爱过爱咱过年过节足紧的紧哦，咱也无咧行卖，咱无买家食哦。啊，咱嘛咱泛酒咧，唔知要送啥，送这礼轻，请一种好食，规家伙拢当食。你送酒啦，送洋粉、香粉啦，都干咧食人十波人咧食，对不对吼？啊，你若买这食，囡仔去食咩？弄啥要泡泡茶、开干波豆的物件，然后食。食咱台湾，咱台湾，咱台湾到底的正土王来说，足好食吼。好来，啊，电话咱卡来0800-333-5599吼。0800-333-5599，听唐飞唱歌，唱秋天的暗暝。

0: 真好吃啦！你甲看迄个头家安尼娱乐咱，人家恁用恁妹妹就讲不忘，真是隐藏的冠军啦、啊、吼！隐藏的冠军啦、啊，对不对？嘿啊吼，嘿啊！你像看人咧，人卖衫咧排队啊，遐人你看了，遐人伫遐，但咱也是足无形的啦吼，咱也是只足坐足坐足坐，像迄头家拢无，真正捌看你安尼。啊！你刚刚钓一千人，这收果无啊？嘿，收果无。搁钓的，这尾头家讲表，咱廿三号，互咱收甲会着哦，一定互咱收会着。廿三号互咱收会着吼，这咱的上尾啊批啊，都好食啦。唔要听讲啊，我买无啊，真好食吼，嘿啊，一摆食两袋，真好食，我真讲过。来，你好，你好。
1: 我今天才拿到货而已，那都无啊。
0: 你今日刚收到呢。
1: 我今日才收到，都好食，想要搁买十阿公，阿拢无啊。
0: 拢无啊，我今日讲回事的讲，伊讲回事的讲无货啊，无货啊呢。你收到像我讲，才好吃无啦？
1: 哦，非常好吃，因为哈、哦，我嘛最不喜欢吃饼干的哦。啊，我吃两块，好吃，超好吃。
0: 啊，我跟你讲，吃我的物件会去腮，你要相信啦哈。
1: 不要啦，不要啦，真的好吃啦，好吃啦。
0: 啊，无啊，
1: 叫你吃噶安尼啊，嘿啊，叫你吃噶无你买哪买？
0: 好，加在你今年有加吃，你怎讲真正像我讲
1: 享受？啊，你啊都无好，我都无啊，佮买买都无啊。
0: 啊，是咪做享受的？吃恁的往来做是做享受的，对不对？
1: 啊，你即摆无啊，遐拢无啊。
0: 我今仔拢无啊，拢硬卡定回去的啊啦。
1: 哇，
0: 嘿，美女，过来。
1: 啊，当然美女。
0: 拢没，拢无啊！
1: 我拢无啊！
0: 拢无，拢无，安尼哈！
1: 好食，今日都好食啦！哎呦，
0: 哎呦，有食到红奶包无啦？
1: 有啦！
0: 哦，真欢喜哦！
1: 生冰啊，生冰好食！
0: 真正，哎，你外阿做酥诶？
1: 哦，做酥诶，我要今日赞，
0: 今日赞，谢谢你！
1: 我嘛按他两个赞，真的是很赞！
0: 啊，好食无啊？
2: 哦，我买五克诶！
0: 啊，都无啊，拢无啊！都在讲买十克嘛无啊？啊，捌食过无？咱今嘛金杯，咱今日搁钓着回来啊！好，咱要来二十三号收的，哦，啊，这个等我管我有着，啊，这款有着，哎，头尾就甲恁学了，讲恁真正秘密就隐藏版的销售冠军呐、啊，真正是销售冠军，啊，人家就真啊做好食，啊，人家拢小补小补，唔好像我呢遗憾，哎呦，食无啊吼，啊，无当搁食哦，外口做者汤好白汤，唔汤无食，迄食了咱的，你外口食袂掉啦。真在是了，足好食，好食。啊，唔通像咱讲啊，订无到哦，唔通订无到，佮甲咱约回来啊。这批最后这批到廿三号，一定不要咱收，这头尾讲的不要咱，互咱收哈。谢谢大家，土王来收哦，一克430的都有十袋啦。哦，啊你若甲摕三克哦，就免运费啊，1290。哦，安尼，啊你若讲啊无啊，卖无啊济人，摕两克，摕两克。哦，啊甲加者看要1880块的。哦，咱这去食物啊，足济项的哦。那180项，180的吼，介济，我介济，哦，啊那迄落嘞，哎，还佫150嘞，我看蛮晓嘿，哎，佫150嘞哦吼，这个，这个那迄个860吼，佫加一个150，嗯，啊，拄啊1810块尔，五宝酥啊，五宝酥150拄啊1810块，安尼嘛免运费哦，吼，啊你若讲啊无食一桶土豆糖嘛好，安尼嘛听我夹夹，那土豆糖哦，两克土豆糖。啊，不，两克土王来说，啊，一克吼土豆糖，哦，只要老食土豆吼，200，安尼都1860，1860，吼，安尼就免运费安尼啦。哦，啊，你像咱的省委护理师，我到咧甲讲做食，讲好做食，因公司嘛送伊一克，讲哦，真做食。伊讲我按计啊要订另外一个就当送吼，我了无1000就免送，因为安尼我就订3克倒啊吼，两个弟弟姐妹都订3克倒，要寄恁家人的啦。哦，安尼我订3克倒啊，嘿，3克倒1290，哦，真正好食。阮家己都爱食，我你像我都拢送阮亲家咧啊。你也想吼，我订8克，我嘛是订8克，哎，爱送，因为真足好食，好食。啊，人像我安尼健身，佫食无着，足无菜。啊，好食无啊？
2: 哦，我要买五克诶。
0: 啊，都无啊，拢无啊，都带讲要买10克嘛无啊。哦。啊，捌食过无？
2: 有哦。
0: 即摆食诶呢？
2: 好吃哦。
0: 哦，真正好吃诶，阮诶王来说。真正好食，干嘞！嘿，酥酥来啊，足好食，酸南甜，酸南甜啦。
2: 啊，拢无啊，
0: 拢无啊，拢无啊，拢真拢无啊。嘿，下早共四要一，嘿啊，唔能佫无啊哈！啊，要订啊，紧来订哦嘿。好食诶，中秋啊吼，中秋节吼，花好月圆人团圆啊吼。啊，咱今年咱有一组是中秋诶富贵组，对不对吼？啊，总啊强啊起来，咱这组就1840。哦，拢总提背包，哦，咱内底有咱红枣烟钱，哦，啊，拢土王来收哦，吼，拢一克红枣太甘盐鸡腿一斤吼，啊，咱毛即个红枣鸭翅、红枣鸡翅，吼，啊个深海鱿鱼条一包哦，啊个一包金桔啦，去油解腻吼，啊，那起来都要1840， 咱个给送你一包吼，这个手袋袋，这底卡哦，拢用提背包，这咱叫做咱的富贵组的。哦，啊，咱即摆个一组，即组较晚到。哦，即组就咱的这个吼，赏月快乐组的，赏月快乐组，赏月快乐组吼，即组多千八折，哦，多千八折。挂上你的底卡哦，都有十一包哦嘿哦，来，那我红泽七兄弟拢交够，红泽七兄弟包吼、哦，咱的红泽烟尘，还有一包深海鱿鱼条哦，落啊做入面加加，那爱食你这包爱甲食好，哎，千万吐的吐的出，食了足过瘾的吼、哦，红泽加加，安尼起来个挂上你，而且底卡都摕十一包，啊，这包都千八折，哦，都一千八百块折吼，这个赏月，而且快乐族。啊，那咱的红泽烟尘哦，一斤四百，哦，啊，你若买四斤，哦，咱优待千五，安尼就免运费哦，吼。啊，那你若买五斤红泽烟尘，多两千块，佮加上一包 Q 袋袋吼，一只底卡，我的底卡做只，今年做侪人正收着，哇，这底卡那落个真入味，退冰的当只，吼、哦，做好食好食好诶。等下即个王来说，托王来说赞哦赞，我公司每一年一定上阮主持人食王来说。啊！我昨嘛甲公司订八客往来所，因为我有亲戚哦。啊，因为我要送阮亲戚请唔因食，因为阮的往来所足好食，阮的客啊挂足水无，足水。迄客啊甲提起来，吼、哦，这远方的古早味的纸客啊，足水吼，吼、哦，这纸客啊硬客啊，啊来套的这袋啊嘞，就是呈现往来的食水啦。这一班啊，这大班的后生啊，亲戚足赞的赞，吼、哦。啊，我订八客，啊，我要提来送我的亲戚因，哎、啊，用咱往来所足好食，好食。这就客哦，四百三十哦，你若买两客吼，啊，搁啊挂一包，看咱要这咸鸭两个食先方块酥也好啊，还是要一包猪肉条啊，啊，要一包金鸡来土豆汤，安尼都安尼一千桶啊，多一千桶吼，咱就免运费啊，哦，要送做亲朋好友，或者做看做体面，做好食好食哦。啊来，你若如果咱的好朋友，你啊，我就拢总乌白扣白扣我起来，你就扣你爱食也可以吼，因为咱即马这就是咱讲吼。这个中秋佳节啦，吼、哦！这个中秋佳节要做伴手礼，啊，礼轻情意重，吼、哦，礼轻情意重吼、哦。啊，那要订讲电话多拨，你那富贵组的吼、哦，富贵组后礼拜就当你收啊，哦，后礼拜收。啊，你那要咱的吼，赏月快乐组的吼、哦，这组多千八折，这组都要到八月十二，啊，不就八月十三哦，有较热么吼？啊，祝大家嘿，中秋佳节愉快，过年过节。加加加加加，吃吃又喝喝哦嘿哦！嘿，来，啊你包括吼、哦，你把当去咱的这个宝德旺便利店，吼、哦，咱的宝德旺便利店遐拢看得到，吼、哦，遐拢看得到食的嘛，来以上广告。咱来分享宝德旺，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啊，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啊。新德市宝德旺伫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的边啊。台中的宝德旺伫台中市国光路2段248号国光路瓦井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三路29号，三德三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三路29号，也个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伫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才到咱的咪咪笑广播牌店面宝德旺。嗯，足方便的吼，宝德旺是阮家己的店头店面啦。哟，啊，咱嘛即马搁渐渐要来甲买啥吼？嘿，啊，所以有足济包到安德亲兄弟这话，把你倒数咧欠费吼。啊，你若要，唔管你要订做第一组的，哦，我你听看你要订做一组，你甲小姐问这像这看当时有货，你甲小姐问一下嘿。好来，我来啊！咱即马个富贵组，咱即组起来吼，都要摕九包哦，挂送你吼，即、这个红泽底卡都要九包哦。啊，咱即摆老的老机，咱办的活动是扣起来满千八，咱就唔免运费去送 Q 袋袋底卡哦。啊，你冷冻起来满千五，咱就唔免运费啊。安尼 哦，比如咱的红枣、烟钱，一斤是400，吼、哦。啊，你那个 Q 四包起来都要1600，啊，咱邮袋1500，都免运费。好、哦，你要摕5包，吼、哦，都要得2000，免运费，搁上 Q 袋袋底卡安尼。哦，啊，那咱的土王来说，这一克吼、哦、430块，内底有10袋，做下盒的安那，咱不比外口卖800到900块。拢是安尼，顺往来，正往来，100%往来，这无咧坑哦，当归糖、当归膏的哈，坑的就无价值啦哈。啊，咱老多老几做过一个盘手咧，土往来所，这一年甲卖一届，这种酸的酸往来哦，啊个蜜瓜糖咧空咧鼓起来，而且芳开张起来，酸甘甜啊，酸甘芳哦。啊，咱搁加这外啊，哦，这奶酥啊个土鸡啊卵，啊落去啊搅搅咧做只外皮，做那个烘起来，你甲想好食无？等干蜜饼的芳开啦，哦，这鸡、个、卵酥的芳啦，哦，咱的这个土王来说，做盘手类上佳赞啦，哦，啊，咱的盘手类吼，一个扎的眼客啊，啊个挂盘手袋啊，安尼一组430块，内底有10袋吼，土王来说吼，来，啊，咱那今嘛那如果咱那个捡贵州的起来嘞，哦，贵州啊捡起来吼，这个富贵州的吼，咱的中秋富贵州的，咱内底组合起来都1840。三滴卡哦，然后这太甘的盐鸡腿，红枣的鸭翅，红枣的鸡翅，哦，咱的红枣烟肠，然后土王来酥，也个咱的深海鱿鱼条，也个金鸡啦，吼、哦，生干蜜丁拢装在内底啦，哦，足澎湃啦，这款足澎湃吼，安尼1840块，哦，咱就加送你一包吼，咱的这好食的球弟弟，咱的红枣滴卡。1840，安尼大碗兼碗去啊吼！祝大家嘿，即个咱中秋佳节啊，中秋月圆人团圆呐吼！哟，佮包括咱内底足侪物件，好食物件，你啷在你夹在你兜，土豆藤是200块，吼啊金桔啊200块，咱的咸啊两个夹心方块酥，这是180块，吼咱的猪肉条嘞180块，吼啊咱的鸡胸酥的起司卷嘞。180块，阿根廷的鱿鱼条嘞，嘛是180块，哦，阿咱胳膊锁嘞105块，红枣烟肠400，四斤油袋1500块，吼、哦，阿那5斤2000，咱个送咱一包吼、哦，好食 Q 弟弟，咱的这低卡，哦，阿过来，然后咱的这土王来锁，一克430，一克内底有10袋，安尼吼，咱的太甘盐鸡腿嘞250，哦，阿咱的这个。低卡的哦，那边吃低卡是160块，那恁红枣鸭翅的180，红枣鸡翅的200块，加加加，拢该买等下吃。啊，咱今麦哦，个咱一组赏月快乐组的哦，啊，咱一组起来1800块侪，我阿提11包，吼、哦、红枣切也滴拢交够，啊，个加一包咱的红枣烟肠，吼、哦、啊，咱那一组咱就无迄啰土王来说吼，安、哦、尼。哦，啊，咱个加一包生啊鱿鱼条，哦，啊，加一包鸡胗足 Q 的，哦，安尼个起来的，拢总多11包挂送你，吼、哦，安尼1800块，哦，快乐赏月组吼，啊，若要订购啊，电话都拨到你哦。加加，嘿，加加加加加，拢个要等一只吼，后礼拜就中秋节啊，后礼拜就中秋，啊，最好咱今年咱个约着会，咱今年来咱约着会，啊，我希望咱即批咱约个到吼，啊，唔好错过难过，我无在做只。大家人若有听到咱的心机，拢是有吃福的人哦，阿麦甲错过。这顺手工作吼，咱也会带糖分讲啊，都袂当食，做你甲食，久久甲食一遍，咱无足顶。人为迄别个外口这皮讲做减糖，咱唔免减糖，咱是无糖。咱的皮是无甜的啦吼，咱的是奶酥哦，甲土鸡卵落去做无甜。哦，啊那这个往来说是蜜桂糖嘞，酸梅啊，酸梅足好食。这补充天然的香味就上佳赞啊！而且呢，这不过无防腐剂呢，吼、哦！啊，要食上佳赞的一级棒的，你看嘛，头家俄罗斯是隐藏版的冠军啦、啊，隐藏版的销售冠军啦、啊，吼、哦！嘿啦，咱想袂到的，咱今个约一千来个无啊，咱今麦个约这个头家讲不要啊，到23号咱想，23、25就是中秋节，安尼做紧的吼，会做紧的吼，你一克430。你若甲摕两克，吼、哦，佮加一包吼，看你买高无爽，安尼起到1010块，1010，吼、哦，爱着免运费啊。你啊无佮加一包吼，咱的这个咸鸭两个夹心方块酥嘞，安尼也可以。哼、嗯，咱若无那啊咸鸭两个夹心方块酥，迄一包800，吼、哦，安尼起来多1040， 哦，你叫人两客托来说，啊，甲倒一个八百块，都要1040，安尼就免运费啊。啊，无顶三客好啦，这个讲了遮尔好食，哦，来三客就1290，无咧收运费，乌鸟送货，乌鸟收钱，安尼好不好？哈，好，谢谢。来啊，卡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哈，0800335599。千外块，大伯要甲你送无？大伯要甲你送北中南花莲台东哦，宜兰家人拢无问题，只咱美丽平安好朋友叫我起来，因为爱坐船啊吼，安3500块吼，安尼啊啦，咱这是1000轮面啦，过来，接着伊准备风台，迄个海，迄个杜鹃呐吼，杜鹃的风台惊形成，咱就安全个冰嘞，插袂风台，啥物台，看要台几台，咱就有通食，有通蒸，有通炒，咱就比较要求，对不对？哦，咱这真正好食，正推广关键，这红枣烟尘啊，啊，大家都通人学了讲好食，诶，就是吼，哦，啊，若要订工个电话都办吼，咱都若人侪个订咧，人少咧嘛爱个食，到这个过年过节感觉啦，咱是隐藏版吼，诶，冠军，迄个头家无甲因讲，咱嘛唔知足久诶，吼，用恁咪咪啊就讲忙，真是隐藏版的销售冠军诶，吼，你甲叫往来说叫即型诶，安尼一直叫嘿，一直叫吼，咱即批就即批。啊，有食好拢来个食哈！即马定啊，咱讲个好哦，歹势哦。今日啊，定个着爱秋分收哦。秋分在咱8月13号哦，8月13来着8月15啊吼。安尼做你命对唔对？嘿，来个定来个食，食一个，哎呦，真正食好食，嗯哎，啊都真正足好食，真正真正足好食。电话个记录个，即马拢满线吼，要不咱卡客服0800吼。啊，0800777也可以嘿，现在是0800335599吼，0800335599。

0: 出息
1: 咱啊今天去约到的吼，啊咱歹势，你若要订啊订啊无马暗，你啊听安桥安桥过来讲往来所无熬吼，那因咱约来会有限，咱即马要约到就是拢全部拢廿三号收，咱因蛮些全部拢廿三号收，廿三就拢定吼，即、這个八月十三。哦，啊，咱那下当你加个订货有到，订货有够。明仔暗时晚期这部信号应该就无往来所头订啊嘿，吼，歹势嘿。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甲咱讲咱的通来所准一销的，迄种限定准一销的吼，准一销一销。你着甲食了怎哦，人生享受做诶，会当食真正正正台湾的气味。这个土往来所用心制作，口感一定无同款吼嘿。后来你着加个订。啊，无马暗，我今我的量无他，我甲马暗袂了嘿。好，咱的是0800335599，咱买单卡0800，好，啊，过来哦嘿，0688777吼，今日定讲的吼，拢农历八月十二、十三号收啊，农历八月十三收，收到了，你今日做伴手来送予你的亲朋好友安尼，因为咱的是无坑防腐剂啦吼，原味上盖好，真正好食嘿。咱即卖听着，我希望你甲订。哦，无啦，阿妈暗来，你要搁订，哇、哦啊，真正好食，要搁订都无啊！哦，这个遗憾真正艰苦，吼、哦、吼，哈、啊，要起来讲啊，哈，安娜。

0: 这今麦开始啊！啊，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哦，谢谢。哦，哦，你啊，提早订较巧哦，提早订上迪卡，怎无上迪卡啊？无上迪卡，无上迪，无迪卡，迪卡拢无啊。因为迪卡哦，那因那迪卡正做假，我该袂该骗的做假吼。那你迪卡那边个订回来一个月后，所以不会啊。啊，今麦开始哦，今麦开始哦，迪卡无啊，拖拉藤啊无啊。因为拖拉藤已经无啊，拖拉藤免阁花吼，拖拉藤伊拄仔主管加讲差不多两趟三趟也免花，因为拖拉藤下就要起价啊，拖拉藤下就要起价，拖拉藤无会啊，啊底卡无会啊，啊即马往来说我拄仔夹袂几下组，迄毋免啦，迄就毋免啦吼，迄种诶，比如讲你卖底卡，啊无上底卡哦嘿，即马清白无上底卡啊，哦清白无上底卡，但恁进前订诶拢有，哦恁进前订了对今日因嘛开心。哦，清白送猪脚无啊？哦，这个活动无啊？哦，这个活动无啊？哈，因为猪脚若要阁有啊一个月后啊，哦，你来讲，你来看，搞我来咧看，你来紧盯，咱老兵拢知影，老兵拢知紧盯，两个熟着吼，啊个优惠有着，啊咱即卖无啊，所以啊若通来说，就是因为厂商讲要咱发，咱就甲发，但是厂商发是爱二啊三号咱才当收，提早伊无倒互你，提早伊无回他互你，吼安尼哈，吼、哦、你看讲，逐摆办活动变变叫。我拄仔讲吼，路边咧欠东欠西啊吼，也拢欠东欠西，所以咱拄仔咱这富贵组的啦、快乐组的啦吼，团圆组这拢无啊，吼这拢无啊，这拢无啊嘿，吼歹势，你着用你家己你爱食，你家己夹吼，拖大藤猪脚拢无啊，而且咱这活动满清白送猪脚嘛无啊，吼这活动都无啊嘿，吼歹势哈，吼你甲我偌赞，讲提早订提早赞啦吼，提早订提早赞赞，到哪头有订的拢谢谢大家吼。我那电视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安尼，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也是讲咱的客服专线嘛可以吼，咱的空八空空吼，啊过来空六八七七七安尼，哟，目前咱个订咱个订往来所啊，往来所都甲阮430嘛吼，啊了订两客，订两客看要加南一个猪肉条，吼，也是要南金鸡啦，土豆汤是无啊吼。啊，是要金价啦，安尼也可以。都那三客都1290就免运费啊。哦，再好再，咱往来所去涨就去无啊，涨就约第二摆啊，就无啊。但无啊了，咱今个个厂商讲厂商，哦，甲咱业务主任讲买互咱，伊讲好，恁 VIP 手机是隐藏诶销售冠军吼、哦，真正是隐藏版销售冠军，想袂到诶吼，足好食。啊，搁咱诶红枣烟肠足好食，红枣烟肠，即妈妈讲哦，有够好食诶啦。哇、哦！啊，食无着订无哦，哎、欸，食无订无，我嘛是足歹势啊，对啊，讲真正足好食，啊，计伤万订啦吼，订伤少啦，订伤少啊，伤万订，啊，要搁订讲订无安尼啊，哦，即个广告你拢捌讲，拢捌听过啊，对不对哦？嘿，现场卡，歹势啊，咱1800块的即个活动已经无啊，吼、哦，已经无啊，哦，1800块活动吼送猪脚无啊，因伊拢无猪脚，全部无猪脚。嘿，啊，咱即马着底卡啦，有啊个一个月后，所以咱着无个办啊吼，即活动送底卡着袂使，因为咱无通互你安尼啦吼。好，来，啊，即妈妈讲啊，卖完啊，啊，无福气哦，啊，足好食，莫食，足好食。
1: 我咧讲叫两个，
0: 人我咧讲，你都唔知，真正着我讲足好食吼。
1: 哎、欸，足好食。
0: 哎、欸、哎，腿口有芳有 Q 无啦？
1: 有啊，好
0: 足 Q 足芳。啊，你讲咱的真正足好食。
1: 我唔是用吹，我拢用吹尔咧。哎
0: 呀、啊，用吹哦，用吹愈嫩愈嫩愈好食。嗯。
1: 啊，即要去等到几时才来搁卖啦？
0: 伊迄一冬卖一届尔啦。
1: 啊，一
0: 冬卖
1: 一
0: 届尔，一
1: 冬卖
0: 一届尔。
1: 哎呦，我去啊！
0: 当地妈妈讲，安琪，我要搁改买，有通买无？我讲无啊啦。迄种诶，妈妈你看，诶，正腿骨悬的口感都无同。
1: 哦，足好食的啦。
0: 真
1: 好
0: 食。
1: 我冇食到因强，真好食的。
0: 真好食，还个红枣，还芳芳吼。
1: 系啊系啊系啊，好芳诶。
0: 啊，你马上明年甲个来哈。
1: 啊，好啦好啦，
0: 祝我旅游嘿。啊，好食无啦？
1: 好啦。
0: 啊，补赢无？会
1: 啦。
0: 会啦，好食啦吼。好，啊，祝你健康永健，啊，咱好，啊，祝你中秋节快乐哈。
1: 啊，谢谢。
0: 好，谢谢你，祝福你，谢谢，嘿呀。
2: 那我要搁订三斤。
0: 正讲今年哦，拜六收到的啦。
2: 拜六收到，我就较紧紧甲创两条来食。
0: 嘿啊嘿。还
2: 袂歹食。
0: 好食。
2: 搁礼拜天，阮还惊转来讲好食，我讲好食，我搁订三斤，互恁一人一斤。
0: 哎呦，够好。啊！你之前唔捌食过哦，余太太之前唔捌食过咧红枣烟肠吼。
2: 之前我灌肠唔捌食着。
0: 哦，对对对。
2: 我刚才有甲你叫过卤面呢。
0: 哎呦，谢谢！所以咱咧灌肠只第摆就正好食吼。
2: 好食。都
0: 一包一包包啊，足卫生诶。
2: 系啊。嘿。袂定啦，我拄好无惊喙齿啊。
0: 谢谢你，真好食，真好食。
2: 我今日讲食一下，食一下我讲好啦，啊，就安尼徛六斤嘛。
0: 好，徛六斤着。 对啊，我即马阁写三斤吼，好，
2: 即马阁加三斤，
0: 安就谢谢，
2: 好啊，
0: 好，好，好，啊，谢谢，啊，祝你佳节愉快哦，嘿，
2: 好，
0: 谢谢你，谢谢，
3: 谢谢大家，食我的物件做食，然后做认真做认真的，我的物件无食你无菜，食了你一摆你就爱讲哇，这真正爱食，哟，口感无同款，有哪讲啊，啊，口感足特殊的啦，吼，啊，话讲啊，啊，这口感真正食会合啦，嘿，真正食会合，啊，就食，若要做伴手的也甲食。啊，若讲唔捌食个，啊，甲食看嘛，你嘛紧来甲食哦。我最爱你食呢，我最爱你食食食食食。甲买单食，卡电话倒开，咱来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吼，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

0: 都干啦吼，就那阿伯顶，阿只听起来可能蛮欢喜，对不对？起来欢喜，我嘛是足新鲜哦。啊，食物件、订物件、订啊，足欢喜、足快乐。你当初吼，啊，翘脚恁去手要食到花油豆啊，哦，啊，所以品质的问题拢无问题，因为我拢吼，啊，拢甲你安包甲好势好势吼，穿甲里边里边，而且吼，哎，卫生这方面甲伊顾我第一名啦，哦，卫生这方面是阮当初定的坚持。无好无进步，只要要交卡咱的听众好比恁的手头，无卫生绝对袂当。吼、哦，这是董事长哦，伊一再在坚持，所以阮的物件真正唔是普通，真正唔是一般一般的。吼、哦，伊一般般的无倒来吼，微微啊笑都大殿堂，伊无倒入来微微啊笑，一定物件爱好。吼、哦，爱个 CP 值爱超高，啊无通好入来。无外口物件淡薄贵，你若像咱的品质拢足赞的，对不对吼？诶、欸，你若用过讲，嗯，外口啊贵也袂晓口食，真的啦。这我无人批评，我诶，董事长无爱阮批评别人。我是比较尔，我家己有食，我知影你即摆去冲冲，你去另外一间超商个连锁个咖啡店，伊个柜台遐有拢放一袋一袋表，你互你买一袋食看卖无？有无？有啊，吼、哦，真正无食。昨暗嘛一个摕一袋互我食，我哦，这是啥物碗糕啊？迄只呾一袋，我要食袂完，无大袋细袋嘞。哦，这等下食袂完，拢敢要食袂完。啊，那咱会食到，你爱食，袂胃啊。妈妈讲有只袂胃。哦，啊，恁那真正是正生王来做，真正好食。哎，我食这一袋袋生王来的味，足香啊，香佮挂酸，酸味甜，酸味甜，哦，足享受的。那要交电台广告呢？啊，那需要服务电话投保吼，现有个靠行咱路头食，你知影安吉讲到底是偌好食？明年你就期待啊啦，明年你就走第一个啊啦吼。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谢谢大家搞电台进攻哥。
1: 老的老鸡安泽恩前，嗯，太犯规了。
2: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1: 犯规。
2: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1: 犯规。
2: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后恰恰恰。
1: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土豆汤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甜蜜啊，豆麻千百块，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2: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1: 说这么多，你还没卡来订，就是你犯规咯。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2: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5: 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6: 大家好，我是和美镇镇长林基林。和美公所要来举办115年合家团圆美好月光中秋联欢晚会，要伫咱9月18日拜五暗时6点，伫咱和美镇和东国小来举办。现场有陈思伟、唐丽等歌手，也有咱机车、电视、冰箱丰富的奖品，要来陪你同齐过中秋，预祝大家中秋佳节快乐。
7: 以上广告由和美镇公所提供。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来给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比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撇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壁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会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淮街市场口三角汤。
10: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啊，这 AI 乌白唱啊，真的，哎 AI 音拢唱唔对，啊，有都晒啊，哎音唱唔对，哦，等下我来唱给恁听个，我等下唱黄昏的故乡，啊个唱自己的黄昏故乡给恁听，对不对？哎，唱的唔对，哎，糊涂晒吼。好啦，感谢继续收听咱的 B B R 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吼，快乐 B B R 秋。第二阶段，我讲的是安吉，谢谢你。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现场这款电话吼，甲把握好食。把阿咱来当卡等于叫当来食，把阿咱当享受取来食，把阿咱当享受着台湾啊吼，真真正正本土的在地土红来所做出来，哦 ，made in 台湾，咱台湾的吼，咱就该买单甲食看卖吼。咱的电话是0800-333-5599，但我无保证明暗六点我够摊卖哦吼，啊就足歹势吼，咱这是个约会。那个约会吼，啊约会头家庙咱廿三号互咱收，哎咱互咱收，讲到秋分。日夜对半的时间，到秋天啊，吼、哦、秋天哦，食喺生南甜，生南甜哦，足下味，下味足下味吼，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

咱来分享这篇，讲是迄、那个家和万事兴，家差万事穷。啊，这个讲查甫人啦，迄、那个那夹伫迄个老母甲新妇，中你叫做三明治，有无？哦，迄想要就无啊心嘛呢呢，日子足歹过，啊某啊斗，吼啊啊老母啊斗，啊细汉讲母啊囝，大汉娶某啊变某的囝，吼、哦，就是安尼咪讲，安尼大汉讲要做男子汉，煞变母咯，哦，迄古早讲母咯，即马叫妈宝啊，对无？唔是哦，妈宝是老母迄落嘞，哦对对对，嘿，是不是？对。应

目屎流目屎滴流这边啊，伊夹在中啦，要正边，要倒边，要老母这边还是某这边，左右为难呐、啊，就安尼啊。有一天遐么搬舞剧的，哈，搬舞剧的，唔是爱情文艺片哦，唔是，因到店拢搬舞剧的，今日赶快搁搬舞剧吼。阿公啊，要煮咸，阿妈要煮正，两个烧拍拢判定，就伫因家啦。新妇落灶脚，咧煮饭，无细意哦，菜淋者伤咸啦。即马饭煮好啊，苦苦来食饭啊。这大家硬一嘴，哈呸！这菜哪这尼啊咸？哦，这敢人食呀、啊？我看了这个监督啊，吃猪啊，猪都不嫌畏水哦。哦，啊，这个新妇也无咧软，哟，啊，到第一档新妇啦，第二档哦小杜啦，第三档变师傅啦，我就一句一句去啊，对不对？对。这个新妇听到恁阿想干会爽，未爽，未爽到底啊，规个盘火压起来，伊马上啊硬倒转去。吼、哦，我煮的菜香咸哦，香咸你唔爱食。我娘为这新妇大妹哦，甲大家应讲香咸哦，香咸你唔爱食。这个老的也不是省油的灯，迄一把火就滚起来，两个现看到啊，差不多要完了啦。那不是地片过来，就是碗倾过来，好差一点小拍起来。演武剧的，就安尼买阿妈，这个阿仔啊，回来厝，真友好，真甜。先去老母的房间请安，阿母请安。这个老母一看到后生回来厝，就开始怨叹，开始念小卡医疗，阿囝呀。恁母啊，我吼活袂落去啊啦！我活袂落去啊，我惊遐嘛死了！你敢知影？你娶个某牛啦，欠卡啦！哎呦，拜我大家伫咧放尿啦！我都感觉讲一寡菜伤咸尔，啊，咱都血压悬，袂当食伤咸。医生都有交代，古早医生，啊，都大夫有交代，讲唔当食伤咸啦。吼、哦，随家硬嘴硬舌了，讲来伤咸，叫我卖食，啊，我卖食好，啊，就哭。你娘我鬼嘞！吼、哦，这个后生一听到了后。足艰苦的，心肝足艰苦的，开始咧磨，就磨啊，心咧磨，啊真巧，办法是人想出来啦。伊就安慰阿母啊，阿娘，你放心，我一定会帮你出这口气。我阁过几天啊，我要去京城，哦，我要去出差买物件，到时阵哦。我甲买一支扁针回来，扁针拿来，甲剁掉，甲处理掉，甲结后吃笨蛋。后摆阿娘，日子就剩咱两个哦，无阿囝过日子倒啊。因阿母啊，口听着哟，惊哎呦，唔通啦，唔通啦，侥幸哦，唔通杀人啦，迄是犯法的呢。这个阿囝安大老母，阿母你免惊，无代志啦。到时阵厝边隔壁那问讲，哎呦，啊恁新妇那无看呀？恁笑个咧，那无看笑个呀？你得好声好说，甲厝边隔壁讲，阮笑个吼，还去亲戚去完全亲戚遐过遐去遐佚佗两公啊啦。啊唔过，阿娘我甲你讲，我即阵去京城了后，你爱对较好咧。你爱对笑啊，较好嘞！你唔能冤家，你唔能冤家，叫厝边隔壁听到，啊！你哪会知影呢？啊！你哪会知？哎呦！啊！笑啊，哪会死去？一定吼、哦，甲大家问四半道未歹，啊！都听两个冤家啊！不是嘛？七爷八爷，吼，冤家厝顶挂要听伊呢？知唔知？我即逝要去京城，你唔能甲伊冤家，较袂厝边隔壁人知影，我是咱个台。
因阿母听完了，感觉非常哦，未歹。阮后生吼有替我想，吼、哦、吼，即、哦、口气啊低落。这个阿仔啊，安大好因老母了后，伊就换换一个身，换入来房间啊。一下入来，这个因某看了伊门帘开开，嘿嘿，阿个啊！迄日子袂过日啊啦！我要倒来后头，我要倒来后头，我袂住恁家，我恁个欠卡老母，我无法度放胎啦。人讲会做大家食清闲，袂做大家三顿孤灶情，啊是我咧煮的呢，嫌我煮得伤咸，嫌我伤甜。好，我要倒来后头，我袂住恁家啊啦，欠卡大家啦，我捧恁个饭，我捧袂起啦。这个阿仔啊，看咪紧，该揽咪，该笑，该笑，该笑。哎呦，阿母呀，你莫哭啦，你唔通哦，等伊后头啦。我的老爸老母虽然无予我大富大贵的生活，但是因嘛是将我饲养大汉啊。啊，自从你嫁来阮家，对阮食穿，你逐天哦，安尼来来外外，顶顶下下，拢你咧无闲，你足辛苦，我知影。但是今日哈，敢那因为菜煮较咸尔，阮母啊口都甲你骂，都甲你大声讲，是毋是？嘿啊，甲我讲，佮用个地锅头要甲我啃，佮摕碗要甲我拼落来了，安尼哭，对啦。我逐天哦，安尼辛苦无够无地呢，我太手多麻烦，食嫌臭臊啦，哼，唔捌讲一句好话。这个时阵，阿仔啊，伊山来哦，原来疼伊个某，甲要阿某呀，你唔通生气，唔好哭，唔好哭，哎呦，你哭我也唔甘呢，哭伫你个心，疼伫我个心啦，唔通哭，唔通哭。我甲你讲，我即阵要惊啥？等我即阵去惊啥？等来，我炸毒药等来，非得我那尼坐会啊啦，迄行路开卡筋，佮带五十斤，不是都黑骨烧？对吧吼？哎呦，扫我徛人狂卡翘，扫我兼三只扇西摇，放屁，扇西，哈气，垃圾西，哎呦，无中用啊啦！迄话无几年啦，归去哦，甲送伊一顶啦。这个新妇看咪看咪，对因阿仔取个恩美。哎呦，这招吼，不好大逆不道的话，你唔通阁讲，唔通阁讲啦。这个阿仔甲讲，你放心啦，无代志啦。到时我甲阮阿娘讨我死，咱两个就当过清净的日子啊。你甲我当穿多寒啊，但听恁走来走过去啊，哈哈，无人插咱两个啊啦。我甲你讲，但是伫我要去京城了后，唔管阮阿娘，佮讲偌歹听的话啦。对吧，那心歹无人知，那嘴歹上厉害啦。我那娘就是去嘴歹啦，人歹，嘴歹，心更加歹啦。人心歹哦，无人知，嘴歹通人知啦。我老婆就会歹去嘴啦，那嘴大刀啦，那讲话起风波啦。我甲伊讲，唔管偌歹听，你拢当作无听到，你爱对较好嘞，你爱对较好嘞，知唔知啊？啊，无人会怀疑呢。会怀疑讲啊，我哪会死？迄、那个心不未下，一定问题啦，知唔知啊？这心不好啦，我听你的交代，你若无提出，我会对伊较好的，我也袂搁甲应啊啦。对，安就对，知唔知啊？即马隔两工，这个阿仔啊，伊就出发要去京城办代志啊。这个心不阿笑啊，伊就会记得阿仔啊交代的话。好，七早八早哦，就落灶房哦，开始哦去灶脚要煮物件，要煮早顿。因老母咧，一听到灶脚有声音咧，好紧爬起来呢。拄啊，弄来个灶脚，就看到新妇伫遐咧暖面粉啦。
这个老母就真开嘴，哎呦，新妇的啊，迄丛吼是我无好啦，啊，你都知影，啊，我这人都嘴歹吼，但我是心肝那豆腐的啦，啊，我无迄个心啦，啊，我无应该安尼讲你啦，哎呦，新妇啊，阿母啊，我吼，甲你悔失的啦，歹势歹势，我不应该丛吼再冲崩啦，煮咸嘛，囡仔后摆卖煮啊咸就好啦。这个新妇一听真感动了，感动呢，伊嘛甲这个大家悔一个失礼啦。啊，所以两个人吼，都爱做香茶天花道呢，安尼煮早顿，欢欢喜喜哦，食早顿。阿母啊，这两吼你先食，哎呦新妇呀，啊这个菜吼啊硬哦你食，吼两个人硬来硬过去呢，嘿哦。不是搬爱情文艺片，啊，无即出说啥物啊？即出说个大家新妇大复合啦！从此迄天开始，两大家新妇哦，做伙哦做家事，要扫涂骹，今日也笨斗，哦，啊，要甲倒洗碗，今日也倒转转好打，哦，啊，若要煮饭，今日拣菜，哦，来菜园仔咧倒压水，两个拢会做伙做。迄感情煞变愈来愈白，就安尼几工啊过了后，阿仔啊终于对京城倒转来，伊先去看老母，伊讲阿娘，我家吼变装买转来啊，咱当时要动手，当时要甲流死啊！老母笑，哎呦无啦，你这夭寿囡啊，你讲什么笑话啦？恁新妇即马甲我哦，夭寿哦，门四百有够歹。甲我较亲的啥物死无人咧，较亲的查某囝咧，吼、哦！你若敢甲同伊吸一支汗毛哦，我都无饶你啦！哎、欸，啊无要甲抬啊，无啦，啊要甲抬，啊撮啊对我够友好的，啊掠人，啊安尼斗做工过，啊惊我喙焦来倒地，互我食，袂啊！我两个即马食好，你不准你甲吸伊，你知唔知呀？哦，啊这个阿仔啊！伊就笑笑，哦，安尼哦，无要甲抬啊哦，好啦，啊，我做后生，一切拢听阿娘哦，听你的话啦，同款。看过阿娘亲眼问好了后，把一个心换转来房间，这个一日的门里啊就开开尔，就甲新妇揽咧。我拄啊吼去甲阿娘亲眼啊，咱今日伊嘛开始动手啊。我毒药买回来，我心不见对嘴了，阿妹。哎呦，你唔能够讲这个戆话啊啦！阿娘即马吼，疼我像个亲生的查某囝同款啦，啊，像啊足疼我，足惜我，惊我日头脚伤晒，惊我碗洗了伤辛苦，惊我阿咧腰会酸，惊我扫涂脚腰会酸。哎呦，阿母拢叫坐咧坐咧，咱坐啊树啊较纳凉哦，啉只茶咧。哦，阿母即马疼我像个疼查某囝咧。我一定后摆哦，我会好友好伊，无啊，无你莫讲我讲迄个戆话啊啦。这个阿仔讲，啊，不过我毒药买回来啊呢，你头发唔是拢，我无，迄是应该即马无啊啦。我甲阿母感情两个做好啊，你千万唔通做这戆代志，知唔知？这时阿仔啊，怎滴滴嘟嘟答应哦，好啦，其实啊，伊的心内早就爽歪歪啊啦。有发有破嘛，有病有药嘛，家何那要万事兴啊？拢看这翁婿安那做啦，对不对？对啦。哦，老阿仔这卖吼，心情爽歪歪啦。所以咱讲吼，家和万事兴啊，家差万事穷啊。大家新妇关系那袂和谐，这个做人翁婿的，做人后生的态度，还佮伊表达，拢是上界关键的作用。咱讲对唔对啊？

0: 家和万事兴，家差万事勤，吼、哦，系啊，红帽加港心，点酒零星级，嘿，就是安尼，唔是讲吼。后来安吉要进只广告吼，哦，拢谢谢大家一个即支持，一个参与。哦，咱咧办这活动本来是1800块送迪卡，即卖迪卡无啊，吼、哦，咱即个1800块无都无送迪卡，哦，你就免搭我1800块，哦，你就只要拿1000块。哎，这个运金，哎吼，咱无咧收运，你像一般的栽培1000块都有啊。你就咱拿两包，土王来收2克，吼，啊，要加一包这个金桔，因土豆藤拢无啊，土豆藤拢无啊，吼，土豆藤拢无啊，土豆藤下一回，哪个进回原来就是要起价啊？我土豆藤无啊，吼，啊，咱那个金桔啦，啊，是这猪肉条，还有深海鱿鱼卷，吼，鱿鱼条，这种是才800块，啊，这两个加倒起来吼。都啊，像诶，即1040，两克土王来说吼，啊一包阿根廷的深海鱿鱼条，哦，咱若无烘肉的话，哦，即个卤味摕当来食也是好吼，安尼都就出边隔壁台招招咧，吼，安尼都就咱就物件通好食，吼，安尼，哦，你也是土王来说，一克430，啊，你要定讲3克，安尼1290，嘿，安尼嘛免运费哦吼，哦，阮的土王来说好食，啊，那红泽烟尘同款1斤400。迄种真空包装的吼，迄种正低后腿把锁关起来，口感无同款。我讲，迄我想因遐剩无几单，我讲个歹势吼，所以我拢无讲吼，因为遐剩一单咧卖很安全。因为歹势讲，唔好讲个，就是你讲着伊安尼唔通吼，人迄太太介好。所以咱只要去比较贵，只要知吼，咱来做酒席做 Q 弹，只做好食吼，安全本。我咧风台风雨若要来吼，透风台。风台雨若要来，咱嘛紧啊！咱讲完，咱就有这个烟尘头好食，
1: 是我今年第一摆食的哦。
2: 嘿啊，我听几啊年啊都唔敢订啊，人家订了哦。阮家有人讲讲啊，这烟尘啊真好食，啊要搁订都袂赴啊，无啊结束。问恁客户啦，讲啊恁迄烟尘是今年做第几届？讲敢那中秋节啊对啊。嘿啊，后盖我知影，我订真济。
1: 啊，有像我讲拢猪后腿肉，啊拢无
2: 好食，真正好食啦。
1: 啊，搁芳啊，搁无肥的啦。
2: 嘿嘿，啊金桔啊吼，我订两届啊，我嘛是头一届食了好食，啊食要完啊，再搁订一届，啊这届还嘛要有到第三届啊。我都唔捌买啊！即某是咁听，即个我又买捌买别项啦。
1: 谢谢。来讲，阮的安全是阮的老豆老姐扛棒安有影啦。
2: 对啦，安尼即届我就后届我就会买真多啊。
1: 啊，先
2: 我
1: 来，谢谢啊，照顾你哦嘿。
2: 好，谢谢你，
1: 谢谢我，拜拜拜。你讲唔捌买啦吼，啊就买了规家伙人讲好食，足侪人拢安尼呢。吼，唔捌买过，啊就买了个规家伙人讲好食，就后生嘛讲好食。啊，好食无啦？
3: 好啦。
1: 啊，补赢无？会
3: 啦。
1: 会啦，好食啦吼。
3: 嘿。
1: 啊，祝你健康永健，啊咱。好。啊，祝你中秋节快乐哈。
3: 啊，谢谢。好，
1: 谢谢你，祝福你，谢谢，嘿呀。
4: 啊，我要去订三斤。
1: 正讲今年哦，拜六收到的啦。
4: 拜六收到，我就较紧先甲创两条来食。
1: 嘿啊嘿。
4: 啊，袂歹食。
1: 好食。
4: 不日拜天，阮还惊转来讲好食，我讲好食，我搁订三斤，互恁一人一斤。
1: 哎呦，够好。啊！你之前唔捌食过哦，于太太之前唔捌食过咧红枣烟肠吼。
4: 之前我灌肠唔捌食着。
1: 哦，对。
4: 我刚才有甲你叫过卤面咧。
1: 哎呦，谢谢！所以咱咧灌肠只第摆就真好食吼。
4: 好食。都
1: 一包啊，足卫生诶。
4: 系啊。嘿。袂定啦，我拄好无正喙齿啊。
1: 谢谢你，真好食，真好食。
4: 我今朝讲食一下，我讲好啦，啊都安尼徛得滚嘛。
1: 好，徛啦，滚着。对，啊，我即马甲伊写三斤吼。好。
4: 即马搁加三。
1: 这老中波西又来了啦，你跟我说啦，咱的烟尘好吃不？烟尘爱和你说，你这内行，你说到影啦。
5: 好吃啦。
1: 这样好吃啦，有
5: 理。都没筋啦。
1: 也
5: 臭啦。
1: 真的，咱说这是腿骨对不对？那腿骨管的肉材不同款啦。
5: 不同啦。
1: 对啦，好吃
5: 跟。那个红鸡的也不同。
1: 红鸡就香气齁。嘿，迄正老落落个就旁边，阮这老总部在咧学你个你个看吼。
5: 啊，搁定一组啦。
1: 哦，搁定一组好啦。嗯，谢谢吼。咱的六家贵妃姐拄啊把佮起来吼。嘿，咱的六家贵妃姐，贵妃姐你好哈。诶，贵妃姐多开点名啊！我了听这伊进前讲的，哦，伊进前。我蛮食过卤味啊，贵无？
6: 捌啦。
1: 方便无啦？
6: 方便。
1: 哦，啊，方便佫好食吼。
6: 就是方便，唔知要甲你叫。
1: 就是爱，唔是讲，安尼，咱大要若要轻松快活，要甲爱母个吼。
6: 对啊。
1: 对，啊，你稍等下。
6: 哦，
1: 谢谢吼，大家别咧讲。迄都方便，搁轻松倒啊！还要再爱慕，哎，来这倒，嘿，
6: 订
1: 好，阿伯，敢要敢订过？
6: 有啊，
1: 哦，好方便吼，哦，阿你稍等下哈，来，你好，你好，嘿，
7: 我订一桌，
1: 你阿伯哪小姐呢？
7: 对，
1: 阿伯小姐敢要敢订过？
7: 唔捌，
1: 第一摆吼，
7: 我买物件要做些，阿伯我也唔捌订，
1: 唔捌，啊，今年开始，敢要让你轻松快活哈， 哇，迄真正订一遍，你会知讲哪只方便。这大家几回这啊啦？
3: 我咧订物件，迄个伊拉吼，几时吼？
1: 好，啊你敢捌食过？老味捌食过无？
3: 我旧年有订。
1: 好，旧年订啊，是唔足方便呢？好，啊你要订你爱食呢？
3: 对，
1: 要订，好不？我紧紧爱食哦。
3: 鸡翅四包。
1: 好，鸡翅要四包啦吼。
3: 鸭翅四包。
1: 鸭翅来四包啦吼。
3: 讲豆干三包。
1: 好，豆干啦，豆干是唔足食，足香诶。
7: 做一杯，
1: 豆干三包好，
3: 迄个猪脚两包，
1: 好猪脚 QQQ 的猪脚，甲摕两包啊哈，
3: 好，
1: 几位姐谢谢你啦，
3: 开
1: 始正食食鸡啊，开始爱着咱的产品啊，你也看吼，
7: 嘿嘿，真欢喜吼，
1: 真欢喜，哎，几位姐拄好起来顶好，谢谢你吼，来哦，好，来甲煮烟尘饭来，甲咱加加烟尘饭，
5: 哎，
1: 烟尘口感无你讲的啊，
5: 啊，就那人迄个听讲的秋坛好吃，反正就好食就对啊啦，
1: 啊个卫生。
5: 就对了
1: ，Q 弹好吃，啊，搁得一包卫生啦。
5: 啊，真正真正讲做安全不就好食？安
1: 全，你甲大家哪做？你讲，
5: 啊，都同款，甲煮饭同款啦。安全，甲切切的，看要找偌济，安尼哦，几条拢袂紧。啊，就是讲啊，米洗洗好，就先煮饭安尼淋落去煮啊，安尼啊。
1: 哦，起来迄卡饭好好食干呢？
5: 对啊，
1: 香公
5: 公够菜安尼。
1: 有够赞赞吼！
5: 好，谢谢。
1: 捌食过甘公，好食无啦？
5: 好啦。
1: 啊，卫生无包得好势无啦？
5: 有啦，
1: 真正早年叫到的啦吼。
5: 哎，好，
1: 谢谢哦，拜拜，谢谢，拜拜，谢谢大家。现在你好，你好，
8: 你好。
1: 哦，这王先生对济南来的哦。
8: 哎呀，真远哦。
1: 哦，真远哦，真远就对啊。欢迎你来佚佗哦，哎。
8: 捌啦。
1: 捌食过啊。
8: 有啊。
1: 哦哟，啊有像我讲安尼无啦。
8: 有啊，真好食。
1: 真好食啊！真正迄个肉材无同款。
8: 哎。
1: 迄腿骨关节较 Q 啦。好咯，啊，王先生，我甲你写起来呢。
8: 好
1: 啦，啊，谢谢你啊。
8: 好，
1: 来，你好，你好。
9: 我系啊，你当人个啊。
1: 哦，要准备，我要用贝壳哦。
9: 嘿。
1: 贝壳凤梨酥安尼哦。
9: 啊对。今日个想要食。
1: 好，啊，恁硬壳啊，佮挂在个手提袋，介方便吼。
9: 嘿。
1: 好，啊，你稍等一下哈。好，谢谢。安尼我订啊，订贝壳啊。
9: 哎，就买三盒啦，一只，反正迄个土豆藤啊，一点毛薄啦。
1: 食王来收，旧年食好食无啊？
9: 别拜啦，好，谢谢。
1: 拜拜啊。
10: 喂，这问来吼。
1: 好，你问来。
10: 你那用干哪买猪脚无？
1: 会啊。
10: 好，安尼用买十包啊。
1: 啊你啥要食猪脚？食甲一包。
10: 啊，都爱猪脚。
1: 啊，好食无啦？
10: 好食啦，旧年都买啊。
1: 好，有 Q 无啦？
10: 有啦，就是足 Q， 唔知用来买猪脚。
1: 那足济人，我教阮甜丁的吼。
10: 嗯。
1: 我两妈孙啊，咱两个公的食一包呢。
10: 就是够好食，唔知是讲要甲买十包啊。
1: 哦，真正好食。
10: 嘿啦！
1: 哦，啊，你真正太爱食猪脚啦！
10: 嘿啦！
1: 我甲乘以十二啦哈！
10: 嘿嘿！
1: 哦，安尼1920啦！
10: 好啦好啦！
1: 啊，你猪脚佫加送一包啊，摕13包啦哈！
10: 好啦好啦好啦！
1: 感谢你的猪脚方便，安退兵就当食对唔对？
10: 嘿嘿啊嘿啊！
1: 好赞啊！好，你食猪脚过好运啊！
10: 好啦，谢谢啦，
1: 拜拜拜拜拜拜拜！以前捌甲阮食过无？
11: 捌啦！
1: 我捌食过啊！
11: 哎，好食啦！
1: 啊，甲我讲的同款哦。
11: 哎，好食，
1: 唔
11: 知要
1: 搁买。好多店咩？好食个，要到安尼内行诶。
11: 嘿，
1: 四斤5000个啦吼。
11: 好啦。
1: 啊，祝我你佳节愉快哈！我知你带鼻头诶啦。
11: 哦，谢谢。
1: 好，对 ，OK 啊。我今日叫我来灌肠哦。
12: 今年食
1: 了
12: 第三届啊。
1: 哦，
12: 我食第三届啊，
1: 像
12: 今年。
1: 哎呦，谢谢你，真
12: 正
1: 好食啦。
12: 很好食，
1: 真的是安
12: 那。我拢用过卡诶，我拢先改滚水，啊，再用落烘，安尼较袂硬啦。有时啊，就像你咧讲的切切的吼，啊，落煮一下饭。
1: 哦，煮饭诶。
12: 哦，足好食。
1: 真正足好食，啊，咱咧食腿骨的肉仔，真正无同款。
12: 对啊。
1: 我食个欢喜。
12: 迄个味道啊，未食就足香诶。
1: 真诶，啊，搁跩咱咧食猪肠啊，惯诶，无同款。
12: 嘿，
1: 一只猪肠啊，吼。
12: 嘿啊，真好食。
1: 真正真好食。
12: 四斤。
1: 哦，四斤，安尼又来1500啦，吼。
12: 啊好。
1: 好，啊先预祝你佳节愉快吼。
12: 好，
1: 谢谢，拜拜，谢谢。
12: 嗯，
1: 要甲寄四斤哦。
12: 好啦，
1: 阿捌食过无啊？
12: 要唔捌咧？
1: 第一摆哦。
12: 嗯。
1: 哦，你若冻啊久啦。
12: 啊，都听你讲讲了，我看啊，想到都哇，行啊行啊，再甲你叫啊。
1: 啊，都有影做好食啦，那食好食起鹅肉啊。
7: 嗯，真正好食，食，要大家食。那即马定个咱王来说，就是后礼拜三休。后礼拜三休，后礼拜五就中秋节啊！安足紧嘞吼，好来，啊，咱的电话是0800-33-55-99吼，0800-33-55-99。

这首歌哈，这首歌《Sam no Kaze ni Natte》哈，这首歌我能唱，您相信我，这首歌我能唱呢哈，您敢相信？这首歌我真正能唱哈，《Sam no Kaze ni Natte》哈，来，啊那这个一瞬俩哈，国道啦哈，国道无奇不有，今日嘛一台车哦。一台小旅车在这面路吼，两个驶到起摩拜甲小 A， 迄只小旅车对面甲 A 号落去安尼无吼，啊 A 落了两个是无安那，嘿，啊国道啥物代志都发生，即、這个国道漏落物件吼，漏落无吼，无奇不有，再会啊，把无好势啊吼，啊捌漏猪母啦吼，啊漏棺材啦，啊漏便所吼，漏鸡啊，漏鸭安尼吼，即、這个用路人都爱笑，当都漏。都警察无漏一个航空母舰啦吼，航空母舰较大只都无差，伫这个国道赛啊吼，安尼啊，我安尼，伊即马即区三即区观察呢，只漏一区观察，即马观察个应该无共，应该都爱吼七八人跟个个惊哦，安尼我们去安两去诶无，但个个吼，啊即马观察拢背啊，迄背就是要着用咧航小小较紧安尼无吼，啊背。哦，啊，闹一区观察下风呢，哟，安尼都有影的俩。这国道三号中华吼，今仔日，这个天外飞来两个吼流动的变数，流动的变数吼，这有下用啦吼，啊，无即马拢休息站啦吼，嘿，哎呀，这吓坏了用路人吼，事实上所漏落的物件吼，吼，真正足侪行的，上介济就是除了链仔皮，歹势，使较平链啊。哦，西亚表面啊，无就布料，哦，布啊，甲个杯哦，啊，无塑胶袋啊之外吼，比较较显罕见，后水箱啦，后冰箱啦，大卡的卡桶啦，吼、哦，便所也来啊，哦，棺材啦嘛来啊，吼，即马相片一棺材吼，啊，猪肉嘛来啊，安尼吼，是哦，即、這个国道的警方在咧讲吼，物件啦，货车吼，会用白无好势，漏落来国道，上盖管吼，罚即个18,000元。所以民众若开车上高速公路，应该爱做好检查吼，将这个货物吼啊白个红、吹个红，安尼撇免倒安尼。像迄一工无过漏一个迄个啥，迄个板刀的无，迄七月普渡无盖一个爱板刀的刀啊刀面吼，吼一粒圆安尼有无？就板刀刀面是圆的无吼？吼像迄咧牵飞盘只只一牵落一牵来一削来削来削来安尼有无？嘿啊，够恐怖，安尼。啊！这国道所留落来物件，真是琳琅满目吼、哦。动物啦、禽、鸟禽类吼、哦，猪啊啦、鹅啊啦、鸡啊啦、鱼啊吼，废物、水桶啦、卡桶啦、碰椅啦、桌啊啦、麻将啦吼、冰箱啦吼、流动便所啦吼、啊大个茶罐啊啦、布料啦吼、啊恁那皮啦吼、啊金属等等这茶几、兼铁壳吼安尼。或者国道人员甲工程单位人员哦，来集中去处理，看拢废呢。哇！啊，这老观察吼。过去个曾经要绕过观察点吼，造成后边车辆我闪闪闪闪闪闪，袂去弄到路边安尼吼，绕观察。啊，这个国道警方在咧讲，因为即摆入秋啊吼，东北季风较增强，吼啊，佮有即造成物件会流来风头嘛，佮流来呢，就总是西洋个物件流来吼，伫个重力加速度之下吼，杀伤力袂足强个啦。啊，即个驾驶员哦惊吓吼，向咱物件起来，袂要活哩对去足危险吼。啊，危险着即个生命财产爱安全，所以因厝民众若要开车上高速公路吼，爱做好准备嘛。啊，会啦，这一条嘞，东环环面那一条锁，薄薄锁啊，哪会掉？迄袂掉啦吼。啊，伊袂人专用迄落咧，困火白火，迄即落锁啊，即较有效吼，安尼。哦，撇免着物件压到规个国道吼，变成隐形的杀手安尼。啊，即废物件吼，废物吼，那安尼白无安违规嘛吼。会则依照罚3,000至1,000的罚款安尼吼，所以提醒用路人啊，拄着像这掠猪啊，你看像这猪啊，这大只，特别在台啦。这哦，这个哦，这个是流动便所，这嘛人的工地做了要穿两卡，我当两卡，哦，有影就对，我补啊一大堆吼，嘿啊，啊这为着要闪闪两台小龙吼，这国道车辆为了物件压落来，啊要紧闪，啊怎两头上面乌啊头拢毛的吼，危险，嘿啊。即马秋天到啊吼，风有较头，北东北季风有较头者，啊你白个好啊，无迄个罚3,000至1,800哦，吼、哦、吼，这是会害人即危险的安尼哈，嘿啦，啊即交朋友者吼，交朋友者啊吼，
交朋友这拢总共骗骗两万外个人，啊，拢总吼安尼骗交易，哦，最好赚。四年赚交易，啊，咱一世人嘛赚无交易吼。四年，啊，拢总骗两万外个人，哦，拢爱情交友无吼，迄个就食爱情真诈骗的迄无。迄开工了，就要叫你投资啊，无啊无，因老爸去学车弄，因老母生癌，因阿妈生癌，好伊阁夹起来，话因阿公中风，爬起来阁徛起来，阁中风，有啊，就咱规家伙拢有破病，哦，拢安尼讲啊，无就是要投资，哦，即种的哈，嘿，迄某个人骗你，嘿，啊，迄种迄即摆互掠呀，迄祖先的帮派呢，迄拢罗马乌多的帮派，乌多即摆讲要做诈骗靠谈，应该就爱共取消，咱共约少，迄较歹谈，因为都无钱，你取消嘛无钱。啊！这诈骗哦，唔免，这个诈骗较好。啥讲？这个诈骗哦，唔免演武剧，这个诈骗拢变爱情文艺片。应该要共讨钱，用乌刀的吼，耍狠招有无吼？啊，即嘛免，即嘛拢爱情文艺片哦。但这键盘谈恋爱就有钱了。你来看吼，安尼适当赚高一工，你来看，哦，啥物比这较好赚的？对不对哦？嘿，唔好讲骗的哦。即嘛无定，你来有啊？我嘛搁咧甲这开讲呢。你若跟迄个开工，你叫伊出来看啊，哦，叫小贺出来看，出来互你爸看看，但系要恁老爸啊，恁爸看卖啊，看你生了硬啊变啊，我若知你是行是好，你就买我的钱，对不对？嘿啊，不可以哦，欸、所以讲哦，这爱注意啦，嘿，啊未注意嘛，讲注意未了，是不是？哦，咱祝福大家啊，平平安安、顺顺利利，安尼交朋友啦，啊，卖去用骗去安尼啦，你在真正看到人啦。要出来看，看到人啊！你家己键盘哦，安尼开讲无路用啦，了时间啦，对不对？叫小二出来，恁爸看一看，安尼唔该死，对不对？哦，出来，互你唱听这只歌哦，《月亮代表我的心》。

0: 安尼嘛是月亮代表我的心，阿要想月，哎呦，希望咱即摆有好的月亮通好看，因为讲迄个啊牡丹，想讲迄个牡丹，迄个风台对不对？嘿嘿，伊就讲今日行程嘛，哦，咱啊咱希望伊那对咱这当时较无影响是上佳赞吼，哎，较无影响。啊，达多迄个家己吼，迄、那个台老爸迄、那个有讲啊啦，嘿有讲啊。伊不满因老母拢叫老爸拍，安尼老爸死好。这个追上这41岁诶吼，41岁诶查甫也倒啊抬老爸。这个个后续也咧讲啊，这是7点的新闻，你讲哦。嘉峪关追上乡啊吼，啊追上乡是小卡腿咧吼，小卡腿姨妈龙吼，对对，唔是因啊，唔是，我是讲伫追上小卡腿姨妈龙吼。今日下晡发生这个命案哦，41岁啊老爸死啊，41岁这姓黄的查甫人吼，伊涉嫌伫伊住的所在吼，掠刀啊杀死这68岁老爸，啊因老母尾也报警，啊警方来到现场时，老爸已经死啊，这个警方哦鉴讯吼，一个采证已经将这因这后生啊逮捕，改以这杀害的姿势吼，血亲近村尊亲属吼，而且罪嫌送家己地检署去吼，啊这个查甫囡仔，这个老母就讲。因为下早10点外吼，伊出门，啊中昼敲电话回来吼，和这个后生吼，和这个因后生，啊后生讲哦，去应征找工课，讲话嘛足平静的哦吼，啊伊下晡吼，啊1点外回来时阵，吼因老婆讲，哎那点外回来，伊老婆佫敲电话回来哦，我敲电话回来吼，啊这个因老爸，恁这后生讲。去应征找工课，讲话做平静的。啊，下晡点外吼，等下看到翁阿倒伫客厅的碰椅顶外，规身躯拢是血，赶紧报案的呢，好惊死。啊，这个警方初步吼，这个调查，这个案发的现场吼，无出现着相拍的迹。吼，啊，咧侦讯这个责任后生的时候，对这件代志，伊讲我无记得，我袂记得。但真正原因爱搁代理清，经过了解，这个查甫人，这个查甫囡仔甲因老爸老母这三个人住做伙吼，甲老爸老母住，啊，拢因拢均未领养和身心障碍手册拢无吼啦。但因老母是讲进前吼，因老爸甲拍吼，因翁甲拍家暴吼，啊，这做人后生吼，那就对这件事足不满，伊拍老母，啊，伊足不乱的，伊吞忍足久呀吼。啊！伊饮足侪工诶，买软牙刀啊吼！太老爸是毋甲即件同个有关诶？因老母讲伊干咪是安尼啦？因老母想干咪甲即件代志有关诶？因为进前甲我拍，阮翁甲我拍，阮后生有看，嘿啊！干咪因阮后生有着即件代志安尼啦？但是厝边隔壁讲吼，即、這个做人后生平常时也无咧做头，无都无工课，干知影因老爸有啉酒诶习惯安尼啦吼。啊，即、這个但是平常时也嘛无听两爸仔冤家嘛无啊，啊为啥物发生即件代志，因嘛毋知影。所以嘉峪关社会局在咧讲吼，即种老母吼是关怀处吼的个案啦吼，啊接到即个通报了，警察吼就马上来派即社工来进行关心。啊，即个翁死去啊嘛，吼啊，即警察介入吼，即社会局嘛持续会来对种司法吼侦查、侦办的结果啦吼，落尾提供着即家属吼悲伤的辅导。嘿呀，哎呦，即讲讲你甲看即。那咪咪小公蛮关心咱所听，种边都有这代志吼，冤家相拍，拍113吼，113家暴保护你，安尼好无？所以咱规家伙啊平安顺遂吼，安尼是毋是值得庆祝啊？对不对？哦，这个足珍惜的，这个日子啊吼，吼、哦，这个一年一届这中秋节吼、哦，月圆花好，月圆人团圆。咱若是一个足平凡的家庭，咱搁当花好月圆人团圆，你有传我物件食吧？传好食的物件好食，吼、哦，卖桌顶空空，冰箱空空，拢无半安都无吼。再次谢谢大家，嘿，啊，咱时间到啊哦。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 活力敏素。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着山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 九九，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3: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4: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5: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4: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5: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4: 购票请洽0734875666。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4: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鼻头药房，万世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克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的永靖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啊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林义街2号。鹿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8: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你来啥啦？酷漫画，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大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以及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概括，及个台湾制作的农药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哦，来，你好，你好，喂，我秀爽，你好。
2: 喂，麻烦你要家你买接刷卡、
0: 哦。好来，哎，刷卡来，谢谢。来哟，是那个你好不让个卡里买哟，那没跟他们要帮家里买，但那个卡里买哟，那是那么点啊，那边点歌嘛，不要紧的，我那当两张点歌。卡好切瓜，来哟！一开始的给这个咬螺丝呢，我一开始就吃了螺丝的，螺丝掉满地啊那样。来，先跟咱报告的是什么气象？气象？哎呀，这个都淡淡的三月天的杜鹃呢，我小当家恭贺来，你好，你好，嗨，
2: 哎，就是啊，
0: 咱的几位，
2: 我关了黄大姐。
0: 关庙黄大姐哦，
2: 哎，
0: 要听什么歌呢？
2: 我要听一条道丁，
0: 道丁哦，好，等你吹好。
2: 啊，我要黄小妹应下听。
0: 好，等你吹好，谢谢，好，拜拜。来，你好，你好，对不起。哎呀，恁电话有啥物无加亮一个？你是这的，这个两面钱的电话，你咪加亮一个，这面钱的电话0800就是面钱的哈。那阿那、啊、是。那那是一般的电话，家里电话才是要钱的，这个是不用钱的哈。那么我被那个公姐杜鹃是什么呢？来，等一下，你好，你好，
3: 谢谢你好
0: 啊，
3: 你姓什么？
0: 哦，
3: 啊，咱啊，我是江瓜，我婚龄老太太。
0: 你是在吃物件呢？
3: 我脾气老的，脾气弯，脾气很老
0: 哦。哦，潘姐，难怪你讲你到底得婚龄嘛？
3: 婚龄廖太太啊！
0: 要听什么歌呢？嘿，
3: 听张学友的《心情》，还是
0: 我是当作你在讲物件嘿。
3: 没
0: 啊，好来，什么歌？嘿，请讲嘿。
3: 啊，无也有心情啊。
0: 好好，大蓝白。
3: 哦，
0: 再见，拜拜。你好，你好。
4: 先生你好，我是曹子庄先生。
0: 要听什么？
4: 好感情。
0: 啊，
4: 好中情，
0: 好中情哦。
4: 哎，
0: 好，等你吹好，再见，拜拜，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好，哎，谢兰妞，
0: 你打姚先生，你打妞，大家拢会记啊。
5: 我点这首歌，
0: 你打就会记，你安在？你打就会记，你怎样嘛？因为伊拢无听到我的讲话吼。他已经很多次都这样，我拢甲讲你打酒要先关起来，你打酒哪不关我无，你看打酒几家你是不是关我呀？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6: 哎，秀爽你好。
0: 哎，是你好。
6: 我是播什么郭大姐？
0: 郭大姐要听什么歌？嘿，
6: 我要改点叫做《红娘》。
0: 红
6: 娘啊，
0: 嘿，
6: 红娘红唱的《原谅我》。
0: 原谅我。
6: 嘿，
0: 我等下给你吹哈。
6: 好，谢谢谢谢。
0: 不客气，你好，你好。
7: 哎，你好。
0: 是咱的几位？
7: 哎，我南投西丹。
0: 要听什么歌？
7: 我要听迄个《钱声路用》。
0: 钱声路用。
7: 哎，
0: 我等你吹。
7: 好，好，
0: 来，最后几位，你好，你好。
8: 哎，秀爽你好。
0: 是咱的几位？
8: 我吴芳的姚太太。
0: 吴芳的啊？什么太太啊？
8: 吴芳姚太太。
0: 姚太太哦，三点水的姚嘛哈。
8: 对对对，有用的有，哎对，哎为了十万块，为了十万块，
0: 等你吹好，
8: 好，
0: 好，再见，拜拜，谢谢。来，对不起，要点歌先听一下，姚先生，你咧卡电话不要紧，你要点歌嘛不要紧，我拜托你垃圾要关起来，你都唔关，所以根本你都听无，我咧跟你问什么呀哈？所以姚先生阿拜你卡也拜托你先关垃圾，阿无我无法多跟你讲话哦哈，来麻烦，谢谢你。来，杜姐，咱过来就是杜鹃红胎呢。哎哦，拍谁？伊未来台湾呢？哦，这么好哦！哎，当然啦、啊，咱台湾哦是一个有这个妈祖的给咱剥皮呢，真的呢，所以呢给您剥剥皮哦哈。杜鹃不会来的，会去哪里？日本。啊，所以呢，讲的是21号到23号，可能是都、就是为日本去啊。所以呢，是21号到23号要去日本的人呢，那么你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气象，尤其是这个杜鹃哦，哈啊，今年呢，日本风台真正有够侪，你敢知日本哦，水灾嘛较严重，卖讲哦，日本呢，中国嘛较严重啊，所以哦，你敢知这杜鹃虾米人合名的？中国、中国。那么，恁最近有真侪人介无闲，拢去佚佗做什么？啊，人交代恁，里长交代恁去佚佗啊，大部分都是去哪里？中国啊。所以呢，我听讲哦。中国资金拢去要台湾啊，做什么？影响台湾的选举。吼、哦，虽然你和平，你唔忙去用交代啦。你敢钱啊？他无钱，他家己烂吗？为什么要去用交代？你无听人讲一句话，吃人家的嘴软吗？拿人家的手短啊？吃人的物件爱讲好话啊？哦，对不对？啊，客人的钱啊，得爱啥？手得爱短短啊，讲话客客气安尼啊？你敢有必要做细汉的吗？没必要吧，你有欠到那些七头的钱吗？我觉得没有必要。咱台湾的派系呢，大概来到

0: 这个好朋友咧，拢有咧插政治，但是我无啥物党，我毋是啥物党，只是我感觉讲，因为做里长拢会甲我讲啊，因会找我讲一寡有诶无诶啊，啊我听，迄、那个即党诶嘛甲我讲，迄党诶嘛甲我讲安尼啦吼，我呢要选里长诶拢会来拜访我，啊我即人都无，迄、那个无咧投票，无咧选啥物党，我咧看人，看人做事，即人有认真做代志，啊我都会听伊啊，所以呢。即嘛那是，咱台湾，我为虾米讲即句？咱台湾人有介侪人，有介侪人无志气。我骂即句，恁无生气？为虾米？为虾米恁若囝仔大概到着选举的时阵，恁着甘愿去用交代，而且拢交代去对中国？为虾米？啊，你知影中国对台湾咁好？会想要买台湾，想要甲台湾买起来啊？啊，因的用意是虾米？恁敢会看无吗？那恁为虾米恁要去用交代？恁敢家己无钱吗？无钱通个烂吗？啊，既然讲有，甚物叫你无志气，甘愿去用交代？啊，然后去用洗脑安尼哦。我，所以人讲台湾人呐团结哦，顶面惊去予人欺负。结果我看看咱台湾人拢无团结，为什么？一盘散沙，胶伊个迄棒球胶刷嘛袂结，就是这样子。所以吼、哦，今仔有一寡里长，有一个里长来甲我讲，我听着就生气的吼。所以我才会一开始讲这些话哈、哦。因为他们那里的就是有人要招待去中国了。啊，伊个问看我秀山要去无？我讲我有啥物爱去？我为什么要去啊？我讲我唔是迄个介重要人物，然后只是一个小小的主持人而已啊。虽然你好朋友真的。咱唔忙去用交代，咱唔是家己出袂起，咱都唔免去用做人细汉。恁用交代，恁变成你是啥？恁被人利用的工具呢？恁是工具而已呢？恁是工具呢？你们是被利用的呢？恁是恁算细卡呢？这样刚好刚好。无啦，咱做人要有志气来做大卡啦，对不对？做咱岛的主人刚好，做咱国家，咱咧选举唔是拢会讲。变成是国家的主人翁吗？对不对？咱做主人，我们才对，唔要做人的细汉呢，这样子对吗？对不对？来，谢谢，拍摄。哎，一开始咱来讲公车哦，但是我要甲咱河边讲咱人的血吼，血溶于水吼。咱人龟仙窟，咱的龟仙窟的血，那男性占差不多70%是，这个60%是水，啊，咱女性是占70%，可是哦。比如是咱这水流出来，像讲咱水啉落去对不对？那么为咱身躯流出来有什么种的水？流汗你一定跟咱想着流汗尔嘛吼，对不对？无流血，迄、那个血内底冇水。啊，过来呢，目屎内底冇水。啊，过来鼻水内底冇水。那么你感觉个奇怪无？你流的汗是什么滋味？咸咸，哈，咸咸哦，啊无咧。你的老的关系无滋无味，安尼你得好注意啊！你可能个是病清肝，那你讲叫做盗汗。所以讲根据的上盖古早吼，讲4亿年前呐、啊，这个这个害哦，人的这个生命来这边哦，其实是海水把咱关的，海水关的咱的身躯来这边，诶。所以咱是一个吼适合细胞生活的人，就是海水是被认为，您看听我意思讲，海水是被认为会当适合的细胞生活，所以咱人会关伫内底面的水是啥？伊这个是咸的。啊，那无呢？你那是老清官就不对了嘛。所以讲，地球上盖早生命是为的发生开始的海，为海。那么这位是什么呢？也科学研究这个研究专家所研究出来4亿多年前，咱人就是这上早为海来吼、哦。啊，这无证据，我是唔知道是安尼讲啦吼。啊，所以呢，咱人你看啦，是正常，咱人袂当无够盐呢。那是无够盐呢，当然咯，那无够嘛，不可以哦吼。啊，盐伤过济个咪使，不可以。咱会造成了什么呢？有机会伤到，无够那，咱会软卡，会软卡哦吼。啊，但是如果是盐分，恁敢捌看过人吼？吼，迄真正为人吼，尤其是那较胖一点的人，到热天的伫外口咧做事的人，你也看有足济哦。迄衫裤拢白有无？迄就是啥？盐呐、啊，那个就是盐呐、啊，表示这个人吼、哦，身躯的体内啊，盐分的比较较悬，肾功较重咸的，对，可能较食重口味安尼啦吼。所以 啉水钙重要，就是因为咱对我要讲这个原因，就是啥呢？以根据的医学这个科学根据呢，就是人既然开始害来，那么咱就是一定要把水分啉得有够，才不会盐分太高，咱才会当啥这个带动新陈代谢才会好。水分若有够，心情代谢就会好哦，吼。所以呢，跟咱建议咱的好朋友，这个是我看了这个科学根据的报道哦，这呢这边讲。这讲介复杂吧，啊，大约就是这个意思了哈。感恩报告好朋友，哪里好？你好，
1: 喂，你好，
0: 我姓爽，你好呢？
1: 姓爽呀？
0: 还是？嗨，
1: 我这得了，我要给你叫一罐。
0: 嗯，我叫了。邓姐来，谢谢邓姐。来，先哥接接哦，等一下，等我一下嘞。那么我现在干嘛？这首歌起来倒丁啦！这首歌是什么人？这个是乔佑噶庄正凯说起来了。我先给报过来，谢谢。

0: 来休息到底。那么这是乔佑噶庄正凯说，请问是咱这关庙黄大姐说的没有？来，谢谢。啊，弄了变赢了那好嘿。
1: 哎、欸，我把皮肤包完了，给做白净了，没做高钙呢，身骨拢做不好些。
0: 哎呦，哦，好呢，呵呵，安尼好，安尼好，
1: 真的很好嘞、欸哦。啊，那个哈、哦，嗯，我跟你讲哦，我说我们在做卖牛肉面的哈、哦嗯，每天都要走来走去的，然后我很那个皮肤拢做白，安做做啊，那嘎嘎嘎那啾啾哦，我去买弄个皮来，我就好用的嘞。
0: 哎呦，真做好的对啦哈。
1: 哎、欸，我买两三百啊！啊，我直接讲，直接你帮我买点，我从六月这，你查叫你得到十一有息，我。
0: 冇紧啊，进去也帮挂得好啦，也帮拢有呢。哟，不要帮退得好哈，姑娘，好，谢谢。
2: 你讲吼、
0: 哦，好好好，
2: 我到开，香港走吼、
0: 哦，
2: 我去，嘿呀、啊，我去英国买等下无，我随好。
0: 哎呦。哦、欸啊，好棒好棒！
2: 随、嗯、好，
0: 讲好讲好哈。
2: 我刚问的大，问的恁来的，大门大户。
0: 哦，我今咱俊金嘿，俊金挂得好哈，好好，感谢大姐，谢谢你。来哟，说那个你好不能个卡里白呀，咱现在要空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稍等我一下嘞。来这个，那朋友几位人香港卡先呢，是进老广告进入咱的黑评论区搞不啊 ？No No 皮羊，转给短线弄个淡薄呀，我咱出来点弄个坑一座，哎，别把的五万呢，好一座是850块呢，那么咱就能行，哪行不？不然是个贪污两些哦，冇没见呢？莫好，格咱到小本下一箱广告，等下就问丢那呢，多准你讲，谢谢。啊，为什么讲建议好朋友这段时间暂时卖去中国？为什么？你们知道已经有380几个人去中国，台湾人哦，去中国失踪到今嘛，搁找无人哈？为什么失踪去？唔知道，反正哦，在中国，在中国失踪去啊。失踪去哦，人胖去，那是做正常的代志，哎，没有什么，无什么意外了哈。所以呢，咱的和平里也无介必要呢。哎，我感觉下当去佚佗国家介济啊，像我都爱去日本啊，对不对？去日本很棒的啊。来，我要来跟咱讲的什么呢？哎，咱来讲讲这种哎，稍等一下，我今天有准备哈，哎。这个，咱人都在咧讲的是水，身躯的水，诶，水分对不对？咱来讲火，火来都有水无？火水嘛，啊，你火无水是变哪带动？一定就是有水哦，吼。但是恁有感觉，嘿，奇怪，咱流出来火是不是红的？嘿，人咧烟气嘿无，小怕咧流的火拢红色的，所以咱人的火为什么？咱的火来对火是红色的，因为咧，咱的火来都有一个叫做红色素。那么这个色素里面叫做血红蛋白，叫做血红素，血红素啊，啊里面有含铁蛋白质，所以我们的血是红色的。血红素的功能就是为我们这细胞大量氧气呢，把我们上了整身躯的组织，所以呢，我们这种饱和的血红素呢，外面看起来是红色的，不过那是上了去有整身躯用的，尤其是哪里，静脉、微血管这样说才变暗红色的，为什么？为什么可以变暗？你有感觉你的手，哎呦，嗯，可是唔对咧，手啥？啊，咱咧为什么咱的手呢？会更会更是青色的？为什么？为什么老掉青？为什么看见啊？人讲哦，普青筋呐，就是哪些个会更对不对？其实一些暗红色的，还是静脉的关系，静脉。所以就是讲哦，那是这种老。人，咱的心中怕水会有三条大动脉，然后呢，慢慢的变什么呢？这个小动脉就是微血管呐、啊，做者微血管嘛吼，过来就是咱的静脉，安尼，所以离咱的心中上远的啥末梢神经呢？迄就是现在部位的叫啥？叫做静脉。所以呢，如果是透过咱的血管哦，血管啊，个咱的血管表个皮肤来个观察呢，咱的怎变成啥？迄种变成成个青，咱的讲浮青筋的安尼啊。那么青筋呐是血管愈大条的人，就是表示你啥老血排无清气，你的血，你的老血愈侪，就是歹血较侪，新陈代谢较歹，血排无出去。你要看卖啊，咱的微血管哦吼，这个咱的静脉静脉就是包括咱的手啦、啊、卡里、咱心脏上的以外，你的肌、 你若有机会照镜甲看咱的籽，迄籽内底面是毋是有迄薄薄的血管对不对？啊，迄个血管是毋是青青对不对？迄个是静脉，迄个是暗红色。啊，咱外表看起来就像青色的，其实是暗红色的。但是安尼讲起来，所谓动物毋就是拢种，迄、那个血拢是红色的，无啦。咱人是因为有血红素，所以咱的血是红色的。可是那贝类吼，伊就是啥物呢？伊的血吼唔是红色的，它是绿色的。哈，那安尼为什么是绿色的？因为咱人吼，人的血来底有啥血红素，可是贝壳类伊来底血是啥血蛋白。那么咱人是体质的，啊，伊那是童子的糖的对啦吼。所以当然跟我们不一样，所以我们流出来会是红色的，啊，如果贝壳类是绿色的，欸，差在对，血红素跟血蛋白不一样，跟我们报告。

想来个唱歌嘞。那么，那你好朋友，我想来个唱什么歌呢？这个是金夏洛阳。那你难道陈大姐你的歌我给你唱好不呢？咱不请，咱不请歌星哈，我给你唱哈。我这个歌咖，我是歌咖，我给你唱哈。那么，咱继续卡，空白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听我唱歌嘞，谢谢。哎，对不起，这个我稍微切换一下哈。来，对不起哦，听我唱歌，谢谢。

0: 钱啥路用啊？钱介好用，钱会当买票，钱会当买人的心，钱会当去做诈骗。我这拢歹，所以呢，钱足好用无？介好用，但是咱的好朋友，人为财，人为财死，你无听过吗？你钱安那用，用的歹，你人生就是行得歹咯。咱咧用的好诶。人生才会当行着好诶咯，吼！所以咱人诶人生呢，爱看家己呢，毋是看别人诶决定，是你家己诶决定呢。那么，如果是咱人是这个假释诶关系呢，当然咯，吼！那要身体健康，无爱看虾米人，看家己啊，看家己啊。啊，无你要食啥物件，医生讲可能24点钟对伫你诶边啊，你有糖尿病啦，迄、那个医生就住伫边诶，讲这袂当食。啊！你要嫁伊就改讲不可以，敢有可能？人医生哦，拜托诶，伊是啥物身份呐？那有可能24点钟对伫你诶边啊，甲你讲啊，这袂当嫁，迄袂当嫁，个你爸爸妈妈嘛无可能对伫你诶边啊，甲你讲，所以看啥物人，看家己啦。所以咱人就是因为嫁诶关系，嫁有一寡慢性病会出来，尤其是靠家己呢，食个伤大苦，咱拢听过讲过啊吼。迄中国那大苦，阿伯的用滴的啥四高，包括我今麦要讲的啥糖尿病。那么咱糖尿病呢，当然啦，咱要食是安那食呢？唔是看这个看医生给你交代，医生那么给你讲啊，不要紧啊，食拢不要紧啊。啊，病发症，什么人的病发症？我滴家己啊，所以咱食起来控制无，一定要控制哦，尤其是。糖尿病哦，糖尿病呢是咱目前台湾十大死亡的原因呐 而且我有讲过呢，咱这糖尿病引起的咱规身躯，这个比如讲，因为伊叫做心电代谢嘛，那么引起的规身躯会无法度正常运作，心电代谢出问题，引起的并发症的上介济，包括咱定讲过，也引起的西游记啦、脂肪肝啊、目睭视网啊、病变啊、骨卡骨镜头啊，这问题大部分拢是啥？糖尿病。但是咱这糖尿病，为人个讲啊，啊小叔啊，啊我拢有照你建议安尼食物件，我拢有咧控制，我嘛是食饭哦，食少呢，啊那拢配鸡肉，我嘛无配红肉呢，我嘛食青菜，吼、哦。啊，食青菜你来食，那你去变到糖尿病人，你一定要注意。食青菜吼，你要食什么种的青菜？那种伫涂骹兜的，种伫涂骹兜的都不要吃，因为伊淀粉质较悬。譬如讲，番薯、芋啊、马铃薯、豆啊薯，过来山药。山药该当做主食，做主食什么叫主食？主食就是讲，咱的饭就是主食，主要的物件，主要的食物件。山药可以吗？不可以。你有糖尿病，我都不希望你吃，你去吃主食，当然不可以啊。那么呢，会影响到糖尿病，让咱降较袂落来。除了是甲食有关的以外，阁有一个影响到糖尿病较严重的是啥物呢？困。啊，长期如果是困眠呐无好的人呢，真的，因为咱暗时咧困吼，会当制造到荷尔蒙。啊，糖尿病叫啥物病？荷尔蒙病啊，心电代谢病啊，无你要挂啥物科？你若要看你有糖尿病，你要挂啥物科？心电代谢科啊，遐得说你啊，对不对？安尼是不是暗时你都无法度制造荷尔蒙啊？安尼你的糖尿病，你的糖分袂影响到降袂落来吗？会，一定会影响到。那么如果是你有照规矩食，有控制，有可能你袂变作悬。你那是有咧注意，有咧控制，有咧保养呢，上无至少你袂变作悬呢。但是伊会降较慢，也对着年纪会降较慢，因为年纪大的人的新陈代谢较慢。啊，过来个是啥？甲困眠有关系。即马咱来注意热天啦，那是热天的时阵要注意的啥？当然啦、啊，水那啉无够啊，啊无你变那心电代谢，当然嘛啊靠水啊，啊无你血那黏贴黏贴嘞，啊到时得着酮酸中毒呢？什么叫酮酸中毒？酮酸中毒的是糖尿病人，因为水温啉无够，咱的简单讲叫做血脱水，啊血那脱水的血黏贴黏贴呗，嗯，啊你袂中风吗？会啦，你就会中风啦吼。所以其实糖尿病无遐尼恐怖，慢性病当然伊是袂长期呢，伊嘛袂这个伊嘛袂讲哦，我有咧食药，我的血糖的自然的稳定，歹势。有咱是爱照规矩来，就是食食来控制。咱拢定个人建议食半碗饭就好啊，你要食三分之二，爱食半碗，正少寡，加少寡血糖就压关啊。 人我呢配鸡肉、配鱼啊、配青菜，卖食迄土甲土甲刀种诶。啊，青菜你嘛爱注意哦，各类菜甲啥，这个各类菜甲菜头呢，这种物件拢较甜。你买你食不要紧，卖食伤济。虽然上惊是惊啥并发症，虽然食是一定爱强吃，以外个牛血糖、饭前的血糖甲饭后的血糖。所以呢，你若有咧注意啊，我拢讲过，那袂是讲读册囡仔功课喏，有咧认真读册啦。这个囡仔呢，一定是功课较好。那么咱呢，身体你要用功，你若无甲用功呢，你拢袂咧甲关心啊。我都咧食药，我都好啊啦。啊，其他唔捌啦，我咧食老啊，我年纪侪，我所以我唔捌啦，好好。你若拢讲这句话人呢，表示你袂咧关心你的身体。啊，手上讲讲的，这也袂当食，那也袂当食。阿妹，啥物拢会当食啦？只要你若唔惊血糖加高，拢不要紧，拢个食啦。啊，甘汤唔汤啦。我甲什么拢食啦？不可以啦！真正是爱看看物件食哦，像咱拄则讲个呀，饭你着甲食半碗就好啊。迄胖啦、面啦吼，这个都不可以吃，因为你无法度控制家己食一嘴就好啊嘛。所以咱着干脆卖食。啊，过来呢，那有人问我一句，下昼一个大姐讲，秀爽啊，你若讲麦片袂当食，我本来就是啊，你敢知麦片是咧做啥？那呢，一种的米粉哦，是用小麦的去做诶，啊麦片的跟米淀粉有关系无？有，所以当然都无适合。上简单的是安尼啦，一早时啊，你着食汤了，变你食牛奶就好啊。啊，咱中昼吼、暗顿呢，弄个食白饭半碗就好啊。啊，你若要食水果，尽量都是利用中昼时间，一早时啊，暗时吼麦食伤过饱，食五分六分饱就好啊。因为呢，咱食饱无偌久，一般话拢阁真早困呢，话人哦七早八早来去困啊。啊，你个想讲，你拢无咧叮当，无咧消耗体力，当然伊个血糖个压都压悬呐。所以咱食食介重要呢。那么吃这门糖尿病叫什么病？心顶代谢病。既然个是心顶代谢最有重要无？介重要啦。尤其是咱这热天哦，你两爱水啉无够，而且咱糖尿病人哦，较袂流汗呢，你水嘛爱慢慢啊啉哦吼，无你到时啦酮酸中毒，那就麻烦了。第二你好，
1: 是啥呀哈？
0: 哎，是你好，
1: 哎你好哈，
0: 哎你好嘿，
1: 哎我请问一下，
0: 没你讲起来，
1: 这个，头壳拢会疼哈，
0: 头壳会疼，听你的，哈。听你的病病哦，病病你大问题，肝大问题无？安尼无，我上课跟你讲，你等一下电话卖挂哈。哎，谢谢，等一下哦。

0: 来试试杨武抒情。那么这是贵金和先生抒情哦，让你廖太太说电话来，谢谢。
1: 哎，
2: 这些检查吼，大行拢正常。
0: 哎呦，哦，好棒哦！
2: 我糖尿病吼，我拢无，我六一年去检查一摆，今仔去检查哦，大行大个拢做好。
0: 哦，拢学你，
2: 都食你个产品啦、
0: 啊，三神健保，
2: 哎呀，食三神健保，啊，食你个钙固，就我行路啊，我十三天嘛，骑脚踏车骑半个小时呢。
0: 哎呦，啊，行路看有淡薄。
2: 哎，啊，你叫我讲内卡位，我嘛安尼，我嘛有做呢。
0: 哎呦，好，好，好，周妈妈保重哦，好，谢谢。你好，你好。
3: 是啥？张科伟，
0: 来请讲。
3: 还没补诶，
0: 三片我接来。
3: 啊，三片先补加盖过滴。
0: 哦，阿姐，那那好呢？
3: 姐姐吼，我的血糖吼、已经医生给减油啊。
0: 哎呦，有降了吗？
3: 系啊，6.4而已。
0: 哎呦，哦，啊，无管得我，无管得我管啊。
3: 两只分啥诶？10.4。
0: 哦，哦，管得你管哦，十点多。
3: 对啊，我打弄那家呢。
0: 哦，安尼吼。好，安尼继续，看嘞，好，谢谢。
4: 我甲你讲，
0: 你讲你，你的糖分即摆高十几呢？
4: 啊，拢大概拢安尼，啊，我讲三三甘油素呀，大概拢本地拢80几嘛，啊，落尾我甲你讲伤低啊，我即摆变做79
0: 啊。好啊，安尼好啊。
4: 啊，我
0: 上楼梯安尼更
4: 有。无红字啊。
0: 无红字好啦，就是正常，即无红字呀。系啊，安尼好呢，好，谢谢。三秒钟哦，吃咱的今麦血糖拢有正常无？
5: 拢好啊，好啊，好
0: 啊，免吃药啊，
5: 免啦。
0: 哦，好棒，好棒。
5: 我
0: 只
5: 话跟他吃你的，
0: 哦，好棒，好棒。
5: 再吃两粒，应该是吃两粒。
0: 好，安尼个，看嘞，安尼就对了哩。好个，跟咱的看嘞哈。好，大姐谢谢。你好，你好，
6: 是小黑好，
0: 还是车工？
6: 分享，
0: 我的车工点单呢。
6: 三秒先报了哈，糖化血色素本来8.4变7.2，
0: 八糖化血色素本来8.4，今嘛7.2哦。
6: 哎，
0: 哦，刚刚呢？
6: 哎，
0: 哦，安尼你那个，我那个继续吃起来更较好哈。哎，继续努力哦。哎，不过有进步了哈。好，好，保重哦，谢谢。你好，你好，
7: 是小山呀？
0: 是嘿。
7: 我食你诶三层面包食了吼，糖分正拢剩90一百空。
0: 哦，我你较早偌悬啊？
7: 较早哟，较早毋知影听到你诶广告拢连悬连低拢毋知影，啊，即摆知影搁食食啥问题啊？
0: 哦，食食爱注意着啦。
7: 嘿，搁食你诶药啊？
0: 哦，安尼即摆改好呢，你稍等着。安尼阿嬷，你要继续看呢哦。好，感谢你哈，谢谢。没有，我都讲过哦。上一个人吃，上一个人饿了，大家拢是吃咱这罐三省健保，所以吃这罐你都没烦恼，因咱这罐真的是有规身躯给你过透透的成分呢。咱这当讲吃一罐低劣五罐呢，这么好的产品，当然咱的广东的吃，不是干那用听的，用听的袂好，爱广东的吃就怎讲好的对安尼哦吼。我咱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摕起来，这个银杏果甲红奇纳豆，所以啊，嘟嘟搞油，口口放油，就咪去放过来加油呢。那我接来甲食咱这款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只改两顿。莫咪记哦，咱登记拢为了感恩的犹太，咱买三票上的点数，敌人只抓起啊挂，所以你留起来哦吼。啊，那是10的时阵，当上一罐的产品落哩，上你罐的点数嘛是你的哦，所以甲留起来哈。吃好吃给咱到小宝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留咱的大准力讲，谢谢。来哟，虽然看你好不能够卡你吧哟，来我把那个唱你用我的咱那个唱这首可能没只有有苦刚才有台语歌，然后那么咱那个唱你用我的来听我唱歌啊，咱继续卡空白空空469469，来谢谢。この道を行く。

0: 来哟，可能面前有一曲，有人知这首歌的台语无？我记得那首台语歌吼，好像有吼。我拢想袂起来，想不起来呢。来，有查人，这首歌有人查歌名，台语歌歌名，再看你要甲咱讲者吼。来，麻烦您哈，来咱的现场看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咱的好朋友打作厉害哦，这是什么歌的歌名，大家拢知影吼。那再忙起来甲咱讲者来，谢谢。这首歌绝对有，好像是布袋戏的歌，好像是那个谢天。唱的歌，可是我想不起来是什么歌名了，因为这歌哦太济了，然后来，李贺你好，嗨哟，
1: 哎，这啥？哎，爱情的太阳顶了，
0: 什么歌？
1: 爱情的太阳顶，报的吴镇良，
0: 好像我搁听别人看嘛，是不是？好唔好？
1: 好，
0: 好，谢谢你，来，李贺你好，
2: 喂，你好，
0: 是，
2: 这个是啥呀？
0: 嗨哟，
2: 我来问你讲吼，
0: 嘿。
2: 现
0: 在在过去跟陈伟先报喜。好了，邓姐来生啊，二仙哥直接来，功劳三品了，对不起了，谢谢。来，李贺你好，嗨。
2: 哎呀，我是杨丁。
0: 哎呦，刚才是呀，刚才杨强丁的店，
2: 哎，你的声音很好听。
0: 哎，谢谢，感谢你哦。
2: 你忙，你忙，
0: 你忙好，我也忙好，谢谢。来，李贺你好，
3: 快谢啥呀？
0: 嘿，是。
3: 哎，
0: 答对了，我已经是继续挂掉了，对着头前的大姐挂
3: 掉。
0: 好，感谢你哈，好，谢谢。啊嘞，这个歌名叫做《命运的青红灯》，有人看你不要讲啊啦哈，好来，谢谢你，对不起哈，感谢哈，谢谢。咱的贺冰玲今天是外玻璃天书啊，无字天书，你们什么都知道呢，有你们真好呢。健康
4: 啦，
0: 阿健康也袂，健康也袂记安尼哦。哦，安尼好，邓姐好，你邓姐哈，来个一线个指标，谢谢。
4: 对我做帮助做好。
0: 你讲是三线金宝甲阿雅德那盖好哦。嘿
4: 啊，
0: 哦，阿你是食了，
4: 阿
0: 食了那好，甲我讲者来，产品我们进来。
4: 哦，哎，我袂，本身我袂困人哦。
0: 嗯，
4: 哎，袂来食好。天空啊，天光，
0: 一睏到天光啦，嘿呐，林大姐你拢讲唔对，嘿呐，你无睏袂些创啊，一睏到天光，谢谢。
4: 我就是关于十分安尼。
5: 哦，啊，你食咱什么产品安那好嘞？甲咱重点讲者。
4: 哎呀，得那啊，加迄个石膏钙质。
5: 哦，钙固质
4: 啊。
5: 哎呀，啊，食个安那好。
4: 血压吼，即道就血压可能较低嘞。
5: 哦，血压无遮悬了点吼。
0: 哎呀，刷电这个稍等一下来，这个耽误，给咱作证的哈，来谢谢，感谢耽误哈，谢谢。来哟，如果是那拍昆明拍了明清明金啊，忙啊忙天忙地，多贵波浪昆明去，咱来喝边那个吃咱这罐，吃咱这罐阿雅德纳。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昆明的鲜，叫做松果苋粉末，这得健康昆明的鲜粉哦。咱这罐来钓的有哦，够天然的胡萝卜、噶银杏果、噶胖龙泥哦。那么呢，咱够有啥咪呢？天然的。这个维他命 B 群叫做啤酒酵母，够回魂呢，活让皮肤是帮助消化、帮助困眠嘛。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一旦帮助咱脂肪分解。那么那个人体的清道夫天然的哦，叫做软磷脂哦哈，所以帮助咱喝困的是假。阿雅德纳，想要先来当个价，三千钱不做价，安尼个更加如何哟？但是我讲过，咱这困眠不是打变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来较慢的好变，咱唔要急哦，爱有耐心哦。那只阿变那好，头先个食三顿哈，阿那靠这个改两顿哦。来，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重要的呢，多准你讲，谢谢。好嘞，谢谢。来，李哥你好。
6: 啊！你啊是咁受伤呀？
0: 我受伤呢，你好。
6: 啊，我就讲未困呢吼，拢未困呢，还佫食还困了啊。
0: 好，你好，我来接电线咯。我讲听邓姐谢谢。来哟，是那个你好不能个卡你呗？我受伤你好。喂，哦哟，
7: 打住机，打住机，
0: 你打住机呀？小姐，小姐，你打住机一叫，你打住机啦？你打住机。拜托你啦，那就会记啦。
7: 有金条。
0: 什么贵书嘿？
7: 我要甲你学了啊，讲你唱歌足好听，啊，佫足敖，佫足敖讲话安尼。
0: 我敖讲话。 你做亲大了嘛，做个比我好讲话啊。
7: 无呀，啊，我是无唔捌甲你交关，啊，但是我食菜，你的物件我就袂食。
0: 哦，不要紧啦，哎，阮这因呢，阮这食素当食呢。
7: 什么款的食素？
0: 迄、那个山，迄、那个山，你真叫我叫来听来，哎、欸，一线就进来，迄、那个山啊，哈，真能山山，哎嘞，这个用比喻的，伊讲食素袂当食，我讲会啦吼。那我今麦要来跟咱讲了什么呢？目睭，目睭真正介重要。那么咱的目睭存着啥？卡咩啦？外靠迄点叫做干膜，内底入面，搁入面哦，得替咱动光迄个呀，迄、那个吼、哦、叫做水晶体。水晶体就是咧替咱动外靠的红橙黄绿蓝靛紫，尤其是蓝光，迄、那个就是水晶体。那么如果是一旦你水晶体呢落去，哎，哦，看物件有塌像样呢，哇，你就是有白内障白内障。那么第三点入面是啥物？咱的目睭仁差不多95%拢是一经大叫啥玻璃体。啊，咱这个玻璃体内底有一个防水防水，帮助咱白下的啥眼压。承担了我隔夜要个降压，要减压，所以呢，如果是一旦眼压了超过21、23呢，那么你也感觉哎呦，看到光哦，还是看到月亮呢，敢那头壳嗡嗡，头壳当当，也想要吐的感觉呢，安尼你就是讲有青光眼有关系，所以玻璃体就是跟青光眼有关系。那么咱个记忆的啥？视网啊，成个底片眼款。那视网的正中有一个什么呢？聚焦咱要看物件，看会准的迄点呢？叫做黄斑部，这个黄斑部搁入面咱内底目睭的眼底，就是有100万条的啥视神经。所以呢，一旦你来看到，比如讲你看到画面啊，弯弯翘翘，哦，爱注意，这叫做黄斑部病变。目睭开了球，闪光的叫做视网的病变。目睭在看远远，才看有诶，你可能老花。目睭在看物件，目睭会有闪光，有闪的、闪的、闪的呢。你要注意你的，玻璃体可能有分开。要去进去看医生，所以刚才说的情形，你在看东西跟塔箱一样呢，那么就是白内障。刚才说的情形，这些问题你要进去看医生，要让医生检查。咱人的目睭哦，真的呢，你检查这个头壳的黄跟目睭没有关系呢，因为咱人在妈妈肚子生出来就生两条光呢，躺在对，躺在目睭啊，所以啊。脑压那关的人，脑有问题的人呢，一般把酒拢会较无好，甚至你看会头壳晕。所以头壳晕爱注意啥？做这行以外呢，甲青光眼冇关系。那么呢，咱的目睭哦，搁爱注意着啥物呢？你若讲啊，咱这白内障哦，医生会给你建议开刀呢。其实那是该开刀，你得爱开，你唔要甲囥了伤过久，到时开刀也无效。但是开刀完，这开白内障哦，唔免断医啦，得门诊就可以啊。而且开刀很简单，这里医生真正开差不多15分钟，但是咱人吼爱注意，开刀完一定爱接啥，一个月以来忙个叫眼内炎，忙目睭个发炎，所以唔要累目睭，唔要害头，唔要怕头壳吼。医生个人建议啊，来小邓姐哦，刷卡等你，谢谢你。
8: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哩翁翁翁。
9: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加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啊，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哦，等哦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68-777，
8: 0800-068-777。
10: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4: 得力环保卫生纸，
1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7: 我不喜欢他摸我。
18: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11: 这个9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9: 来个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府政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新光两间中兴药房在新光路先祖庙对面，春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林兴药房在红四路中华银行车对面，吉兴药房在红四路市场边。
11: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好，来，谢谢胡中景。哎，这个是张荣荣收起名了，让这周先收点名来，谢谢。哎，我秀传，你好，你好，
1: 哎，你好，
0: 嘿嘿，
1: 哦，我叫三星新报哈，
0: 可惜
1: 我把手一日无看，啊，一日黄斑部病变掉吧哈，
0: 好
1: 好，啊，把手哈，
0: 好，
1: 卡上个手术，大肠掉吧哈，啊，一日哦，一点的迄些火星在我面头上掉，
0: 忙啊啦，忙啊啦哈，哦，
1: 啊，怎么吃？啊，怎么吃？三星新报，食拢改先去了，
0: 哎，
1: 拢足好诶，
0: 遐我店刚刚有，
1: 无得咯。
0: 哎呦，是哦，哦，哇，好棒，好棒，好好。
1: 阿哥呀，阿哥，过下来，黄斑部变积水嘛，当中无去咯，哇，
0: 无积水啊，哇，
1: 无积水，而且迄只大只，迄个好事拢无去咯。
0: 哎呦，哇，大嫂，等一下来，哇，那你等我呢，好，我继续看你，看你哈。好，感谢你，好，谢谢你，感恩好，谢谢你。哎，你好，你好，
2: 嗨。
0: 喂，请讲下来嘿。
2: 喂，你是谁啊？吼，
0: 是是嘿。
2: 我要跟你讲好话。
0: 请讲下来嘿。
2: 哎，三星天宝吼，好用的呢。
0: 安那好？
2: 我目睭吼，有影吼。
0: 嗯。
2: 有蚊啊？嘿。啊，直接拢无去
0: 哦。哦，背蚊啊，整呢。
2: 嘿嘿。
0: 哦，啊，这么好啊呢。
2: 嘿。
0: 哦，好，你先等。好，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好，我今日也改两顿啦哈。好，谢谢你哦，大姐，谢谢。阿弟，你好，
3: 小姐，哎，是双六，
0: 还是六？
3: 我去龙总王看目睭，
0: 嗯，
3: 啊，龙总医生讲，啊，得搞开重度眼睛啊，肝脏啊，然后我怎啊吃？咱三星星
0: 报，三星报，嘿，啊，吃了呐，
3: 哎，啊，保持吃三星星报，啊，那已经六七档啊，
0: 嗯，
3: 啊，保持拢就一两分吧，啊，医生讲我这一千米。我已经吃六七档
0: 了。哦，啊，所以把这马咪咪啊看有呢。
3: 嘿。
0: 哦，安尼你继续加油啊哈！好，大哥你保重呢，谢谢。来哟，我都讲过啊，规身躯拢给你过透透的，就咱这款三省金宝，活力都没烦恼，就是咱这款三省金宝呢。这么好的产品来广东的吃哈，啊，咱的骨头关节筋络就是爱吃咱这款。钙骨质，咱这骨头的典故的钙质跟软骨的胶原蛋白，通通都有。内底个低酸个酶呢，啊，咱这个是水溶性的吸收度个好，大人甲囡仔拢会当食哈。啊，那困眠无欠少的好，如果咱就是个食阿雅德呐。那么咱这三大产品，做一只拢无问题哦哈。所以唔贪袂记呢，啊，咱的广东个食呢，敢那听我讲哦，听我讲袂好啦，啊，食落去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丢蛋呢，多准你讲，谢谢。来哟，虽然个你好不能个卡里麦，那么收听这部啷个电话？下晡时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市个的观音拢听我，咱目前收听台广和平的。

讲我对，不是原谅我哦，是阿爸原谅我哈。啊，原谅我啦吼，阿爸原谅我。哎，这个我等下给你播几首歌哈。虽然歌名讲我对呢，因为呢，这个原谅我是红颜红唱的，当然就是阿爸原谅我嘛哈。等下给你播上，谢谢。来哟，我今天要来讲的是真真正正的代志，就是台南市立医院的苏医师啊。那么这个苏医师呢，真的非常非常的有爱心啊，非常的那非常有爱心的对啊哈。为什么我安尼讲呢？伊是一个急诊室的啥？一个医生的对，伊是急诊室医生哦。那么伊看到一个年轻人，17岁，从伊较早哈。这个急诊，常常去急诊的时阵呢，因为伊拢必须要去到一个夜客模，所以呢，曾慧感觉讲啊，人生哦，真正好人，伊感觉看到这个年轻人真的会目眶红啊。为什么？看安尼呢？我讲因听吼。那么即马目前，伫咱台湾卫福部伫2025年统计讲，自杀的人，台湾15岁到24岁族群呢，变成第二大死因呢。哈、啊，死亡率偌高？靠，这侪人10万几哦，安董阿伟自杀的呢？那么仅次于事故的伤害。那囡仔已经走到生命的边缘的时阵呢，许多人啊是校园没有办法去，家庭无法度去改，这个玩玩的时阵呢，怎么变成就会想不开。那么你看人家苏世阳，世代的世，然后花阳的阳，这苏世阳是一个急诊的医师。可是一个另外一个新闻叫做啥？乐团乐团的团长兼主唱哦，这个医生有够厉害哈、哦。那么呢，这个有一其中有一首歌叫做《承诺》，承呐、啊，迄、那个这忠心的心呐、啊、哈。啊，诺是承诺的诺。伊写的写什么人呢？就是林启成。伊甲伊妈妈约定，伊帮这个年轻人呢。写了一个故事的对吧？伊讲哦，伊有一届，伊都是安那写出来。这个年轻人呢，迄阵哦，伊去伫学校操场咧跑步啊，啊，看了一个囡仔，伊当作是5岁囡仔吼，啊，然后坐伫啊暗暗嘛，伊想看哦，即换个囡仔伫遮无，伊讲怎么这么晚了，够囡仔坐伫啊哦，啊，无等无伫厝，伊感觉怪，真家去家惊去家问讲弟弟。啊，你的爸爸跟妈妈呢？那个男孩哦，那个查甫囡仔，甲看都无甲回答。最后，伊就甲讲哦，伊个苏医师甲讲，你唔讲哦，安尼我要打电话找警察来哦。这个囡仔才走去啥？走去这个操场呢？讲我妈妈在那边跑步啦。吼、哦，啊，这个苏医师的感问就讲，啊，你几岁啊？这个小男孩呢，不耐烦，16岁啦。啊！我这苏医师的愣住了，因为看过遐尼啊侪病人啊，那有可能新冠百痛公分的囡仔竟然是16岁，而且很瘦，非常非常的瘦了哈。阿伯，我估了哦，你妈妈跑步完了，整场这男孩呢来跟这个苏老师恭维，伊才怎讲哦？原来这个小男孩叫做林启成，伊妈妈讲哦，这个囡仔呢，因囝呢，1岁我时阵得到日本的脑炎嘛。安懂啊喂，连续4天拢发高烧呢，出现的蛋白尿有机功能一定出问题嘛？结果怎么办？谁有机？5岁哦，医生讲哦，伊阿伯5岁哦吼，那1岁多呢嘛？啊，医生就讲这些人在咧谁有机啊？医生就甲讲，恁家可能活未过5岁啊？那呢？但是哦。在医疗团队的照顾之下呢，一路走来到16岁。这几年呢，当然一岁外到16岁这段期间呢，其实已经痛苦。这个囡仔过了，先过了不好，为什么？拢急诊啊！伊伫病房内底面哦，敢若讲过去的，一岁外到16岁这个期间呢，伊就有2次入去啥加护病房。迄、那个8岁时阵呢，因为喘气喘袂起来，用叶克膜呢，用1个月。12岁了呢，因为个严重的感染段呢，我那用叶克膜用48天，前2次的病拢无乐观。
伊的妈妈呢，哇，这个家长讲真的要救伊，这个不简单，但是。

呀，你们讲这个林启辰呐，这个小弟呢，一竟然大概那叶克膜昏迷醒起来了，伊拢改妈妈讲啥呢？你怎么可以丢弃我，放弃我？不管怎么样都要救我，妈妈，我要活下去了。什么意思？妈妈，你别当把我放下啦，不管哪哪你拢爱救我，我要活落去啦。大概拢改妈妈讲一句话哦，伊妈妈拢听个好，你唔知。所以呢，伊嘛希望讲，因囝会当我脱离了啥《西游记》，伊竟然要关《游记》哦，因囝无法度关，为什么？这个男孩想过善，想过善呐、啊。阿姨妈妈想大哭，医生就爱讲，伊妈妈减肥，这个囡仔增肥，安尼叫我多接受的医生也肾脏。但是呀、啊，到一届个愈严重的时阵呢，因为有一届必须要伊已经是啥，个接受手术啊，然后呢麻醉的时阵呢，失去了心跳，迄阵那个用了啥物呢？用了第三次啥叶克膜。但是一个用两个娃娃呢，后来这个男孩到后来就好像是没救了，因为一波相应的结尾嘛，哈。那么这个苏医师呢，已经用心哦，伊把这个囡仔人生奋斗的过程，整个写一首歌，写一首歌，就是承诺这首歌。然后呢，伊整个伊的故事哈，去鼓励做这学校的学生呢，伊去每一间学校去演讲。去演讲唱歌去兼演讲呢，600场，所以啊，这个，所以啊，两个月了呢，那个囡仔活起来，拍摄我有看到他有活过来，一共活着真好，我终于活过来了，我活着真好哈。所以整个一切故事呢，这个去学校演讲，个包括演唱，这个医生有心无？有没有用心？真的很用心，也不得是啥要鼓励这林启辰以外，搁要鼓励真济小孩子想要想会开自杀囡啊！哦，所以呢，人哦，人就是有无限的爱啊。像这个医生，伊做急诊室的医生做无用呢，对不对？伫急诊内底嘛做无用诶，那我时间搁去做一个乐团啊，搁做主唱啊，迄真正是哦，伊们他娘姐体力哦，所以呢，人讲哦，真的，我们要做善事。爱做神书，成这医生的是啥？伊在做好代志，伊在救人，不只是救病人，佮救人的心，救人的身体，也救人的心哦。来呀，我来个唱歌啊，可可隆隆可以啦，咱人的心就是爱做爱啥，爱有坚强的心啦吼。来，我来个唱这首歌哈，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吧空空，数着救，数着救，可可隆隆可以，来谢谢。

0: 谢谢，我的是巴卡尤尼，我没有巴卡的是呢。来，我说那个你好不能够卡里巴欧的那肯定空点位呢，空巴空空，数六九，数六九，来谢谢。来，我的规矩，乖乖的牛会啊，无一定要量，一定爱牛哦哈。啊，来，你好，你好，啊，你好，你好，嗨。
1: 喂，
0: 是你好，你好，是是，嘿，请讲嘿。
1: 我要问你看吼，我即马有咧食诶十二点诶咧啦，啊，要搁食恁迄，你讲三星猪脯敢会用啊？
0: 你讲食啥物啊？你讲你食啥物？
1: 我有咧食诶十二点诶迄个啦，诶啦，伊迄专做诶啦。
0: 哦，
1: 啊，我是食素诶啦，我无听恁
0: 报。哦，可以啦，当然可以啊，阮诶产品会当食无问题啊，还可以的，嘿。
1: 对了，阿是讲参与嘿安尼，
0: 做位食马筋，马筋还可以，
1: 做位食马筋
0: 可以可以哈。
1: 哦，安尼啊，好，
0: 可以的，
1: 谢谢，
0: 好，谢谢你。
1: 你做个好诶，你做个，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那保重哈，好，保重，谢谢你，好，谢谢，好，谢谢。那因为我拢讲过，咱一生当中买去做的啥，中风当然啦，上个重要的是啥，爱注意心脏的问题，因为咱人吼，心肌梗塞机会呢，改管哦，都是容易啥。诶，中风意外容易猝死，那么咱要特别的注意哦，哈，尤其是你有高血压的人，那么我们特别要注意这点呢。为什么怕你中风呢？那么咱人的身体的血压会对着咱的生理时间，下在时啊通常较悬，所以我建议咱的好朋友呢，下在时啊卖牛血压，暗时要困以前呢较低。我是感觉你那边牛血压呢，买啊嘛时阵都去牛较好。那么咱去时嘛，对着咱活动啦，啊是你工作压力啦，啊是你有运动的时阵呢，咱的血压会对着变化。啊，温度呢，如果外靠温度如果咱的血管的扩张，啊那入去天气房呢，血管的旧瓦来会收缩。所以呢，咱台湾的天气就是高温的时阵呢，外靠上。嘛是有四十度呀，啊，冷气干那二六度，有人搁开个二四度呢。安尼你变成啥物呢？变成就是按热天，热天外靠热天，啊，你行入去伊个房间内底变寒天，哇，啊那安尼。那么这十几度的清差呢，当然也影响到咱的自律神经，所以本地是调节血压也不错的，变成也就会乱你啊。一乱就是讲，外靠热热啊，啊，你入去来这边个凉个冷，冷气凉，啊，过来为人个甚至呢，个食冰水，甚至个个食冰落去了，像我对只讲诶，因素啊，一乱掉，啊，咱有讲哦，乱掉对伤的对心脏，因为你本地离外靠会流汗嘛，啊，你突然间入去房间内底，还是办公室内底边呢？冷啊，吹冷气冷啊，过来个兼食冰水，个兼食冰呢，你就变成呢未流汗啊，未流汗，你原底伫外口扎入来，体内迄个热，身躯内底烧多呢，伊煞无法度散热，因为你未流汗嘛，怎变成无法度透过流汗散热呢？安尼怎变成啥？那你内底面呢，无得散热个拄着冷个冷缩热胀个肩溃个关系，你个血压就会出问题。这种个人会容易得到啥物呢？冷气病会猝死。所以你无动作不要紧，你也感觉头壳戆无，人个神经无那无，吼、哦、啊，就是爱注意啊呢。你有可能是体咱个血压啊，这个甲心跳变化无稳定个关系，就是出出入入，连咪外靠连咪内底个关系呢。所以咱个好朋友唔要大量灌冰水啊。你敢知人个？冰冷淡，有咧卖啥？卖冰水，迄时拢买有迄拖拉库司机老大只。啊，咱一般人啊，伫厝内底会当啉着温的茶呢。我是较建议恁啉茶。那无啉温的嘛，上无至少啉白茶就可以啊。咱热天流汗侪，相对咱放尿就少，但是不要忘记了，啉茶量拢总同款，一定就是爱啉一公斤啊，有30cc 的水。咱咧会较袂黏涕，你唔要当作热天特别中风歹势。热天嘛，因为你水啉无够会中风。啊，过来哦，咱当然咱平常时除了是爱注意安尼以外，为人吼啊，热天呢惊啥？惊热症不爱去运动，不可以哦。有爱运动，一天上无至少运动30分钟。啊，过来我定个人建议啥？逆卡位，为什么呢？因为咱人的第二心脏伫的卡。不要忽略掉咱的卡的第二心脏呢，介重要呢。所以你若发觉到，比如讲哦吼，伊个手哦拢浮青筋，足大条， 啊，你的脚嘛铺青筋足大条。啊，过来你感觉奇怪哦，吼，哎，迄个种，咱的颔骨那种生一挂烂伤疤，慢慢呢，这个所在呢，近年慢慢培哦，这病人近年上生得上烂伤疤，甚至还要有抽筋的人，那么你打好心理准备呢，你的臂膀得得上心肌梗塞，得得脑会摆不出去，中风的机会比人较悬。所以呢，咱平常时上盖好是啥呢？牛血啊！当然咱上好是要保持我者六十到八十以来，上好当八三以来该如何哦吼？那么咱家己个查讲啊，你都是食物件，像我讲过啊，暗时呢去等，暗时去等哦，水果莫食伤甜，上好是来要食水果哦，因为咱台湾的水果拢介甜嘛，上好是食中道等个下再等，因为呢暗时咱这个肝会甲咱帮咱制作啥，也加薄啦。帮咱制作胆固醇，伊利用啥三酸甘油，甲你制作胆固醇哦吼。所以你希望好朋友咱要食，我拢讲过，咱台湾人都爱甲人倒病，咱暗时要的，咱台湾人拢倒转来啊。啊，所以变成暗时，你有感觉无？恁三顿啊，一再顿、中道顿、暗顿，你有感觉无？拢暗顿较青草有无？啊，可是食个伤过青草，离咱困的时间伤过近，怎么变成消化不利？怎么变成人的中苦大苦？而且对咱的血脉较弱，一带。较无好，啊！你阁无运动，阁最近阁啉无够，所以当然会得较黏体黏体哦，吼！所以要特别小心哦。我你感觉心肝爸爸走路会喘难过，那今日安的人爱注意的啥？牛血啊，干牛心跳哦，心跳哦。来，你好，你好。
2: 喂，小心小姐。
0: 啊，是。
2: 请问一下哈。
0: 好呗。
2: 那个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
0: 哦，什么都有。你三高呢？

0: 来，谢谢阿爸原谅我。那么这是洪明宏所唱的哈，这是咱的郭大姐说的没有来，谢谢。哎，你大姐，你讲要跟咱郭良娜来讲重点商品，我姐来，谢谢你嘿。
1: 我吃三千分，千分哈，吃六千年啊！我还心动哦，你跳起码无啥会皮肤菜呀、
0: 啊？哦，没菜的对了哈，
1: 血压个正常。
0: 哎呦，
1: 啊，我最近个别一罐安养德那买来做回家。
0: 哎呦，好啊！
1: 起码起码三千千分哈，一日吃三摆，
0: 嘿，
1: 啊，两粒啊，安养德那五啊叫三。
0: 冇紧，咱两行个做就冇紧呢，还可以的，可以的，嘿，好 ，OK， 好，好，保重哦，谢谢。
2: 不过啊，食这个吼，血氧化袂好，食这个真好。
0: 吃三两斤，冇今麦袂喘哦。
2: 嘿，
0: 哦，啊，你温底喘哦。
2: 嘿，
0: 哦，啊，吃这个今麦袂喘安尼哦。
2: 温底刚好，到尾死用看，就是给着用看啊。
0: 啊，看袂好，
2: 看袂好。
0: 哦。
2: 到尾我总讲好啊，来吃三两三杯，吃看咩？我吃一罐瓜娘，就有感觉。
0: 哦。啊，你来继续看咧，袂使放掉哈。好，大嫂保重哦。好，谢谢你，谢谢。林姐，你原地会要外管呐？
3: 原地还袂坐，恁下我八四瓜啊，
0: 八四瓜即马偌济？
3: 啊，这样伊都讲，一三时啊，拢足低哩，拢头尾啊无甲百二，啊坐坐会啊不甲五十七呢。
0: 安尼，你叫先啊，你减油啊？嘿，啊，咱来甲干两顿啊嘞。嘿，对对对，好，好，保重，谢谢。啊，美玲姐你好，你好。
3: 啊，坐四双。
0: 啊啦，你讲啦。无啦，你即马请伊先来减油啊啦。啊，咱来甲干两顿啊嘞啦。嘿，对对对，安尼就好啊哈。好。好，谢谢。
4: 哎、欸，
0: 吃吃三片，不是吃咱的，吃咱的三片。今麦今麦心中有较好呢。你有二尖瓣脱垂的大姐、对不对？你是不是二尖瓣脱垂那个大姐，对不对？
4: 对对对对。
0: 啊，今麦无问无问题啊，你。
4: 我这心生二十担啊，你。
0: 是。
4: 我那无去当阵吃你的物件，我今麦可能才有那呐。
0: 才有那。爱保重，爱保重啊！大姐，莫讲一句嘿，保重哦哈。好，谢谢。
5: 我不讲，我不讲吴太太啊！
0: 啊，你吃了那好来讲重点，你吃。
5: 我改挂上金金宝，我说金川家哦，水林乡家，
0: 大家拢
5: 非常拢改吃。
0: 啊，你吃了那好嘿。
5: 吃了一罐吃未了，未歹，效果未歹。
0: 啊，是吃了那好啦，看讲重点。
5: 啊，都会喘呐。
0: 未喘呐，哦。
5: 啊，会喘呐。
0: 啊，你即马未喘呐就对啦吼。
5: 未，即马做主人做快活了。
0: 哦，安尼好，安尼好，好。好，安尼看你，好，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都是吃咱这款三省金宝，吃咱这款三省金宝，你当安心啊，家家都没烦恼，因为咱这款真的是有规身骨，家己过透透成分的哦。所以咱定家咱讲哦，吃一罐，第二个罐就是有这成分的，或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家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你啊多多搞药，各个半个姐妹去半个月加油呢。弄起来个吃咱这款三省金宝，当然上个是头啊个吃饭前两粒，早三顿，咱来看下这个该两顿。那么咱登记拢有感恩的有台南买产品有上了点数，第二日抓起来挂水的捞起来哦。正好一个个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接问场，咱呢多准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6: 他们秀所吗？
0: 哎，是你好，嘿。
6: 秀所小姐，请问一下，我有高血压，我做到150、170，要怎么控制？
0: 小管呐，150-170了。我来接接来。等一下，我先来听站姐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哎，你帅啊！
0: 还是嘿？
7: 你先搞一下
0: 哦。好呗。
7: 我心脏去检查啦，吼。
0: 好好。
7: 爱心中的血管哦，迄个轻微的25%，
0: 哦，
7: 安尼够严重。
0: 哦，还好啊，唔过即马得爱保养啊呢。等下我叫来听来，好，先接掉。嗨，谢谢。来哟，咱来个唱一个较轻松的歌曲嘞，来去挽槟榔啊，去采槟榔啊。哎呦，即马槟榔无食啦。吃槟榔不好呢，对不对？那当时盖起来较好啦，吼。阿姆哥咱嘛是爱来个唱这个歌呢，吼。来采槟榔呢，谢谢。

0: 叫恁卖食槟榔，但是我感觉有一个槟榔花足香。恁敢捌品过槟榔花？不是那个槟榔哦，而是树啊，迄个花哦，迄个阿伯结果，迄个花槟榔花很香呢。你们知道槟榔哦？伊迄规丛哦，拢有用途呢。那个槟榔，你若要甲测好死的时阵哦，叫半天笋吧？是不是叫半天笋？我是因为我边煮教我们怎样哈，那个也很好吃。然后那个槟榔哈，一种槟榔灰呢，也可以做料理啊。槟榔冻也当白人哈，也当白人。但是我感觉讲哦，嘿，卖价较好啦。要唔过我做几个，我感觉槟榔灰哦很香，过那哼哼的品那个槟榔灰味啊。可是我绝对不种槟榔，为什么？嘿，做鸭胖的啦，虽然是胖，我们过做鸭胖安尼啦。可能不过来，谢谢。哪有你今天有逆卡买无？我拢讲你来逆卡买啦，因为用途介大。哪有你有听我的建议做逆卡买无啦？吼、哦，你那无做够贫端呢？哎呦，我请恁做，恁都爱做啊！咱这逆卡买，你敢知？包括我昨个看日本的全民医学报道，伊建议人一定爱逆卡买呢。其实我最早就请恁逆卡买啊！哎，有什么好处？好处有够多呢，但是伊针对的三点在，咱的第二心脏小腿，就是对小腿有帮助，过来对腱肌吧有帮助，将来较袂肌少症。不只是安尼，佮对咱的脑阿达嘛好。那么伊既然佮是第二心脏，当然咯、哦，你的末梢神经在当透过咱这变末甲你白甲灰那个耳朵等于，所以好处有侪无，真正有够侪啦。安尼频段就遮尼好，即个。随时随地都可以做的一个工作啊，你啊不是什么工作啊，反正你去坐的也可以做，我现在坐的我也在做啊，对不对？你在煮菜的时候在等你的几分钟啊，也可以做啊，随时都也可以做呢，那一定要找一个地方做，不用啦。那么呢，为什么我说建议大家好朋友一定要做这逆卡位？因为啊，咱人的末梢神经在哪里？卡第二心脏的卡，那么咱人规身骨的重量，这个50%的骨头的重量，对，在咱这双卡。然后呢，咱的腱肌吧，上侪，惊将来较袂较引起的肌少症的是对卡。无你要靠啥行咯？卡，当嘛靠卡，安尼卡无重要吗？啊，你卡唔免甲顾好哦，啊，你无甲顾好，你将来要哪行咯？所以咱人无唔对。咱人老一定先为脚先老，但是咱嘛希望爱先把脚顾好，因为咱规要行路，规身骨当然靠这双脚。你敢知咱只要若行路，你这双脚拍着你的体重，差几倍点在？两倍至三倍呢？比如讲你50公斤差拍偌济？100公斤至105公斤的安东阿维，啊，你若100公斤的人呢，去拍200-300，你敢知？所以当然呢，咱这双脚。一定要有咱，所以呢，咱曾经捌看过的丹麦医学报道讲，咱人中年了，中年以后呢，自信不是伫大脑，是在哪里？咱只想卡，所以呢，既然个是安呢，咱一定要把咱只想卡顾好，阿无啊，比如讲你哦，连锁拢无咧叮当啦，啊，咱的卡会降低，因年龄会降低呗，诶，咱的卡的年龄哦吼，相对咱的腱肌白萎缩无诶。一定会的，所以咱一定爱运动，爱行路，去减重。我今麦讲的逆卡位，那么咱的腱肌吧非常重要，无唔对，但是不要忘记了，咱像咱我咧讲的拢甲咱的前面一些报道，迄、那个骨科医师讲的是一样的。那么希望咱腱肌吧有咱，袂去萎缩，就是拄只讲的逆卡位，去减运动以外，过来就是爱补充蛋白质，也过来爱补充的维他命 D。啊，个一个介重要配合的是啥？运动。啊，你若无运动，是变咧蛋白质变咧形成肌肉，对不对？一定爱运动啊！个有一个维他命 D 帮助咱小肠啊蠕动，吸收钙就好。所以这种是无多不要的，袂当片面的。所以咱就是因为咱，那么去干那去咱去晒日头，我为人 咱这欧巴桑小姐拢惊拍乌鱼啊，拢无要去拍啊，所以相对呢，变成呢，咱制作皮比那边低的机会较少，所以咱只好啥用补充的较紧。所以呢，如果是腱子肉无烂，啊，咱个骨头吼拢无咧补充的钙质呢，你个骨质疏松、腱子肉无烂，你相对哦，唔是安尼了哦，咱家己身体免疫系统会降低，而且呢。你糖分也好，你各方面的免疫系统呢，相对都会降低，包括糖尿病，包括高血压，拢会较无好，这个降落来。所以呢，这拢个跟咱啥运动有关系。啊，来，因为我伫咱先过来对面咱的讲过哦，吼，沉默的羔羊，点点加三碗公半，是哪两个？一个是肝，肝，啊，个另外一个是啥？骨质疏松。那么，咱的关节会疼，所以叫做急性的；啊，咱的骨质疏松未疼，所以叫做慢性的。啊，我有讲过，那是慢性的，拢爱补充一世人无爱，所以咱补充钙质一达工哦，爱补充的1200mg到1500，爱补充一世人啦、啊。所以叫做慢性病、慢性病啦、啊。咱骨质疏松是从咱的关节疼，你会感觉疼对不对？不是从血压压关的头壳晕啊，对不对？伊无讲嘞。伊拢无声无衰呢，但是等到有一天你若跋倒哦，啊惨啊！粉碎性的骨折，啊无的脊椎压迫性的骨折，迄阵你才知影讲原来啊，你的骨头是啥？空空啊，怕怕啦，成个菜瓜布安尼啦。迄阵啊袂赴安尼，虽然平常时爱保养无，要40岁以上、40岁以上，咱就是爱补充钙质咯。小蛋，来你好，你好。
1: 喂，是谁哦？
0: 嘿，是你好嘿。
1: 哎。
0: 我就是，我姓啥你好？
1: 哦，你姓什么
0: 呀？还是
1: 我痛啦，我即个咧背膀吼，咧解背膀，我痛啦。我咧会解背膀，介绍我前面食咧，食迄个，我卡拢未行到安尼啦。
0: 哦，该接接线咯。嗨，谢谢大哥，你甲我介绍，谢谢。

0: 始就要再出去了呢。
1: 是啊，明仔载你就自由了。嗯，
0: 阿母，你哪会知呀？
1: 黑太唔知，在记王阿少来，我已经将你卖予伊，定金马蹄咯。
0: 唔是啦，是另外一位人客，摕一万块要来给我赎身呢。
1: 哈，一万块。你就说的出嘴安怎哈？
0: 阿母，你前不是说过，老一万块就要让我自由啊？这阵，
1: 这阵哦，这阵时机无同咯，一定要十万块才用哩。那无啊，哼，死都免讲。
0: 什么？十万块？

0: 为的十万块。那么听先嘛，真是龙清说情哦，那的尤太太说电话来，谢谢。
1: 好
0: 啊，你吃了哪好呢？
1: 我哦，伊个本来脚拢会旧脚筋啦吼，啊，佮迄脚骨啊拢会酸痛，啊，即马食了较袂啊。
0: 你有食钙固筋呢？
1: 钙固筋来食。
0: 哦，安尼无怪你袂酸痛，哇！安尼要继续看嘞看嘞，好，大嫂好，谢谢，佮干两顿哈，好，谢谢。我袂讲见
2: 面子，
0: 我来切工切工来切工起来，你讲嘿嘿。吃哪哪好？
2: 你做骨头要吃好诶，
0: 钙骨质啦吼。
2: 诶，
0: 哦啊，吃哪哪好呢？
2: 吃到较好，我看骨会骨变色，无拢袂骨呢。
0: 哎呦，
2: 我吃好呢，我去坐个马桶呢。
0: 卡早
2: 我坐马桶，叫我坐坐，叫我坐个骨呢。
0: 卡早我都苦的，第二即摆当苦啊啦吼。
2: 我
0: 哦，好好好好好好，好钙骨钙。嘿，
2: 我就是说人，我觉得我就是说人工关节以后吼，要不你食饭都没腰，啊，拢食迄三杯绿茶吼。
0: 我冇啦，冇食绿茶啦，嘿大姐哦，好保重哈，好谢谢。你食了啊？你食了
3: 啊？
0: 来，你过来姐，你食
4: 了啊？好诶呀，就是我做生意吼，啊，我吃袂掉，啊，食恁哩三项哦，拢刚刚食三顿，拢无休困诶呢，啊，食食即款看我都做事。
0: 安尼哦，哇、哦嗯！哎呦，身体又唔只当趁钱对不哈？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谢谢，感谢大嫂，谢谢。啊，你食了哪好？食了哪好？
2: 我迄阵我有卡电话给你。
0: 我跟你讲重点，你食了哪好？
2: 我讲你，我连用棍吼，一关迄个早上吼，啊，带着神经，啊，你讲个
0: 头先
2: 食，你食高粱，
0: 啊，
2: 我
0: 先
2: 食，你食高粱，啊，食了我怎个还好啊啦，袂歹啦。我电话，
0: 卡袂遐疼吗？
2: 哈，
0: 卡袂遐疼吗？
2: 嘿，卡袂遐疼。啊，我电话有法当去，我会做工课啊，安尼。
0: 哎呦，安尼有够好啦。
2: 啊，感谢你的
0: 善心。加钙过去了哈，好，不要紧，咱两个人做家拢好哈。好，谢谢大嫂，谢谢你，感谢，谢谢。真的，我一个来这边讲过了，安那嘿。
5: 大嫂是食了拢真好。
0: 食了那个公重点。
5: 食了都安尼，顺顺啊。
0: 好啦。
5: 真好，
0: 是安那好看是骨头较袂疼，是安那讲重点吗？嘿啊，
5: 嘿，骨头有较好啦，啊，啊，过迄个双层屏保吼，对，这放尿的问题嘛，拢真好。
0: 啊，放尿看啊，较袂搞尿吗？
5: 嘿，较袂搞尿。
0: 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谢谢大嫂。来哟，补充钙质，你免食钙两项，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食了这罐卡拉达进口的钙过去，食了这罐钙过去就好哦。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钙两罐才能骨头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顶骨钙两骨拢在咱这罐内底呢。所以你免食钙两项，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哦。咱内底嘛，我咱吸收钙质好的 D 三，够我咱健肌嘛吸收好的镁，所以。补充钙质，食咱这罐，咱来代购，而且个咱是最营养，吸收都好，含钙量更嘛上高，矿物质嘛上钙济哦。所以补充钙质，食咱的卡拉达进口咱的钙过去，头啊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咧登记的期间，可以食一粒，食早就可以哦。哈，那么咱登记拢有感恩的犹太杯商品有上的点数，敌人在抓起来挂，所以要留起来哦。假个价格咱到小博一箱。广告等下节目很丢人的大春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哎，你姓啥？你好。
0: 徐，你好，你好。
6: 我要请问你哦，我不可以，唔好改，你不改听啦，俺不改搞关。
0: 好，不要紧啦，你讲。
6: 我问讲个手哦，镜头我拢会生钱，特别食啥？
0: 接来接接，一线一线好，段姐哈，谢谢。来，我姓啥？你好，你好。嘿。
7: 你好，你好。
0: 啊，你好。
7: 哎。我正想问，我咧脚行来大步，还是要食啥物哦？
0: 脚呢？
7: 行来大步。
0: 行袂大步就无难嘛吼。好来，我先个姐姐，嗨，谢谢。哪有那么多时间的关系？虽然都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要找个秀山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那么咱这个电话号码也在是高点到中到这个点才卡，谢谢你哦。 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山恰恰跟咱敬礼，上恰恰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那么呢，咱咧讲哦，讲拄在迄17岁的青少年呢，伊人生充满着啥不幸？因讲是拢得急诊的对啦，差不多拢是整夜课模的整咧过了高位啊，有够辛苦的，然后。但是伊干阿公哦，改妈妈拜托，妈妈你不要放弃我，我要活下去，我要活落去。哦，你也看，咱人呢，拢是一条命，所以绝对不要放弃家己的生命。而且咱的生命可是虾米人给咱呢？爸爸干妈妈，无唔对啦，为人公哦辛苦，啊，做辛苦，佮艰苦，某人比你较辛苦，佮较艰苦的人嘛有啊。哦，过了日子不好的人嘛介济啊，吼、哦，所以呢，咱哦。虽然说不用比较，不过上界无计较，咱来活家己啥？在这世界的时阵呢，一旦有活落去啥，哎，勇气，绝对无家己呢找理由呢，想伊无好去。所以呢，咱哦爱想好，尽量爱想好的，莫想无好的。啊，你见想拢想歹，啊，那见想拢想讲啊，要再见啦，唔通啦。人家高兴得要一个生命，佮何况是人，对不对？吼，所以你要看人，迄、那个17岁。年轻人，伊每一届呢是叶克膜分起了，切起来一定拢巩固诶。妈妈，你不要放弃我，一定讲这句诶。他想活下去，迄就是啥？人讲这是有求生意志，人就是本地就是爱安尼啊，对不对？无咱做人要创啊，做人就是爱食饱穿少哦，啊要享受哦，嘛不一定爱享受了，日子过了好就好啊，平安就是福，然后平安就是福，祝福大家。健康快乐平安，谢谢，感谢你哦，谢谢。
3: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8: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8: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8: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0: 李大笑声，
11: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2: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14: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5: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6: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6: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7: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 潭子区爱心邮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太平区有四间，一间是东新邮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路口。另外，林和邮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路口。天宝邮局伫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福伦邮局伫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啊卡。代理区华兴邮局伫新兴路代理国小厝对面。益兴邮局伫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十全邮局伫土城路顶土城车牌啊卡。宝德旺便利店伫国光路两段248号，靠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甲德芳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厝对面。
18: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健康快乐的节目，听友乐园，文雅主持，欢迎收听。
1: 你快乐吗？
2: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大家安安，大家快乐，欢迎你收听今天的文雅陪伴的听友乐园节目。今天是9月15日星期日，这段时间全部收到三焦坐立经一盒，三焦钙骨溜，三焦山苦瓜赞助提供。想要得到别人的信任，咱家己一定爱先值得别人信赖，所以唔免来过问别人对你感觉如何，对你是唔是有信任，看你家己会所作所为上介重要。先来报告明仔载拜三的日课，明仔载是9月16日，农历是8月初六，星期三。明仔载的日子适合祈福求事、计穿祭事，近期的是出行甲坐庙，喜神伫东南，灾神伫正南，冲20岁小弟的朋友日煞伫东边，这是明仔载拜三的日课，甲好朋友做报告。这位首先，咱们来听《云中月圆》。

欣赏一首好听的老歌了后，今嘛咱要来甲好朋友分享的哈，这是中秋节的要到啊，啊，古早人认为讲月娘属阴，中秋月圆是阴气较旺，所以呢，流传爱有这个蜜月，以这个风俗习惯。啊，今年的中秋节有四个生肖，爱特别注意哈。长时间的赏月，或者是暗时啊活动，可能会较容易受到阴煞的影响。所以，咱建议适度减少户外活动，必要的时阵避开掉月光，平安度过中秋节。那么，这几个生肖就是上马、上牛、上羊、甲上狗。上高的人今年中秋最需要蜜月，因为冬季真长，长时间暴露在月光之下，可能会影响情绪和精神，所以。

因诶，即个湿地诶衫裤。啊，像有诶朋友中秋期间爱多多注意着健康甲情绪诶状态。长时间上月可能会和精神状态受到影响，容易这个情绪无稳、判断失误，甚至因为一时的情绪做出无理性的决定。这段时间除了减少长时间的上月，上月的朋友也要注意跟他人的相处，避免因为情绪的起伏引发口角。另外，当随身带红线辟邪。啊，那上辈朋友今年犯太岁，容易受到月光的影响，你的财帛宫。啊，那是长时间的户外生活，可能会头壳晕，注意力无集中，所以建议暗时五点以后，那么你尽量伫室内，有哪得爱来避月。那有出外需求，你会当随身带一个红包来辟邪。这是咱特别甲好朋友报告哈。中秋月伊是中秋节平安度过，那么上辈上古上阳上高的朋友，小看注意一下。介绍说的起，咱们来邀请好朋友欣赏的是分开月圆。

今嘛，咱要来进广告哦。现代人哦，股票啦、工作啦、熬夜啦，有当时啊吼，家己安尼身体袂样顾啦，食食啊食了无啥正确。啊，有当时啊上班需求坐几工，有当时啊家己滑手机，啊，就安尼时间上啊控制袂好，足济人。身体慢慢啊，就伫安尼好算的当中，造成了着将足济问题，对不？所以像今仔日咱的彭大哥伊在讲，讲伊讲温雅小姐，我今仔日甲你咨询，唔是我要食，我讲啊，你着买固定的半冬啊，伊讲系啊，我今仔咨询的吼，是我要买互阮查某囝食，哈，查某囝是安怎？啊，就是安尼，讲无啥会听，叫卖食迄落手摇饮，一日拢食两杯啊。啊，刷落去吼，下班回来就是滑手机啊，啊无就是顾迄台电脑啊。我讲啊，拢讲唔听，你买好食，你有甲伊沟通无？如果伊呐不爱食，你买嘛是假买。啊，所以吼，你最好是当甲伊沟通。伊啊，像在你咧讲啥，拢无咧甲你信。啊，你买产品咯，食有当时啊。热脸孔贴他的冷屁股，有时阵都真麻烦。伊讲唔是啦，家己的查某囝吼，使安尼讲未听我就有准。啊，唔过啊，得家己的囝无多啊，你甲看卖呀。啊，所以哦，工作效率无好，最近咧话讲工作做袂落啦，什么咧歹困呐，哎，再爬袂起来啦，上班哦，迄个效率无好啊，业绩无好啊，啊，讲无啥想要多啊啦。啊，那拢唔多啊，逐工拢淡出啊，那是要安怎啦？啊，所以我就一直甲伊讲，我讲吼，啊，无你家己用手机啊时间，用电脑的时间，下班了后尽量减少一寡，啊，买这个做着精来互你食，啊，你啊少年对不？四十岁尔，啊，食食的精神体来甲你顾好。啊，你都唔勉强啊！伫遐咧记忆无好啦，啊是讲懒死啦，啊强在伫遐咧兴旺兴旺啦，精神歹，种种的问题。啊，尾啊下暗食饭的时间，我阁含伊伫遐讲，啊伊他讲好啦好啦，啊无真正哦头路强要做袂落去啊！唉，这种的情形吼、哦，好加在伊讲有哪有想要食啊？啊无哦，有当时啊想想哦，做者公司做袂好势。所以呢，咱伫遮也奉劝着好朋友，厝内底一家的人员吼，咱少关心一下，看伊到底是安怎，啊哪来哪难事，啊愈来哦愈无啥爱出门，一日到下班饭食食，身躯洗洗，房间关咧，吼、哦、啊都拢顾一台电脑，有时阵爱甲注意一下吼，啊必要的时阵呢，咱的三焦做热症一号，即卖人哦，卖讲四十岁啦。二三十岁，有哪有需要，赶紧把营养顾好够。啊，那无哦，真正工作效率歹，啊，刷落去吼，这个生理时钟乱呢，规个人拢乱呢呢。所以，咱的产品三焦做热症一盒，二十岁以后你拢有适合食。啊，希望大家食的落困的去放的好。三通了后平安，慢慢你的精神好，体力好，脑底灵活，反应好。啊，上班呐、啊，还是要参加考试啦，啊，拢有较好的效果。有需要咱的产品，咱的三焦做热精一盒。过去足济少年人拢是食一寡，即落提神的饮料啦，食一寡家己吼、哦。有当时啊，网络，有当时啊，电视咧广告的产品。啊，如果呐，感觉讲唔是介。好个盖好，啊！咱的三焦做了精一盒，你也使参考。咱有玛卡人参蛇床子、刺乌加红景天蒜头精、瓜拿拿、玉桂冬瓜、香草皮、西酵母、柠檬酸锌、葡萄糖酸锰、精氨酸、荷叶萃取物、葡萄籽、大豆翁来加素、山药、维生素 E、牡蛎虾红素，这些营养素咱一概补给哈。身体够好，需要咱的产品卡电话0800-55-99-88。以上是广告，今麦来听苏联的帮。

0: 三秀龙红的喝。
1: 喂，我那小姐哟。
0: 嘿、啊，晚安。
1: 我在上水啦。
0: 哟，安那。
1: 哎呀，你讲你甲讲迄落，三我三拜六，迄落买一号的甲二号的，哎，讲今日拜二的到那无？
0: 无够哦，因为最近拄啊要中秋节啦吼，啊，所以送货的人较无用，今仔日无够，应该明仔载会到啦。
1: 啊，我直直等，你甲讲早上啊，我直直等，拢等啊无啊。
0: 哎呦，我等下甲你查一下哈。
1: 啊，
0: 你做问什么产品呐、啊？
1: 我迄个一号的，
0: 一号的，
1: 啊，一号包月，啊，过二号一罐。
0: 哦，
1: 你讲介不了遐
0: 啊？好、哦、好，我查查，随甲你讲，啊，你等我一下哈。
1: 哦，好。
0: 打电话给你有方便无？
1: 有，我即摆我想要电话卡一个等。
0: 好、哦，安尼好，安尼我即个新闻报料我随卡哈。
1: 哦，好好。
0: 好，谢谢，拜拜。拍摄拍摄，因为这两天啊哈，足济即个快递真无用啊，因为送货。会量足济，要中秋节啦，大家送礼啊，所以哦，希望好朋友有当时爱小等者啊。如果你那是有时间，你会当家己直接卡阮的服务专线，阮的这个客服人员的电话：0722688888，0722688888，直接你卡去问也可以，伊随甲你查，都甲你回复。这个新北市三重警分局在昨天传出一个32岁姓林的侦查者，透早被当人发现倒在住宅寝室，救护人员去现场发现确认已经明显的死亡。经过了解，初步的了解，生前曾经讲到个人的财务有问题，疑似因为投资失利啊，派上济负债，承受庞大的压力。姓林的这个环境，13号AM担任着值日的勤务。啊，暗时9点外，回来到住在6楼寝室了后，就无个现身，一直到14号早透早要到1点，小队长找无人，啊，请同仁协助，最后伫这个寝室发现着已经死亡，警方目前已经安排专人陪伴家属，协助后续的这个送葬事宜，也启动当前心理支持的机制。消息传出，不少网友将焦点放伫借钱投资的风险，有人连续提醒唔通借钱算股票，也有人表示投资甲赌博应该分得清楚，一旦使用。融资贷款这种的做法，市场会动造成的损失和资金的压力有可能被放大。不过报道目前跟他说，以技术投资失利判负债，并没公布实际投资的标的物亏损的金额是不是使用借钱来做股票、啊、所以呢，网友猜测伊买特定的股票有可能放空融资，结果被当头，甚至有向外借钱，啊，拢无得到这个证实。有网友认为，卖讲单纯用金额来衡量一个人承受的压力，有的人50万感觉平常，有的人50万就足正难啦。更加有人感叹，人伫个都有希望。投资的损失债务，那造成强烈的压力，寻求家人专业财务心理支持，比单独承担更加重要。啊！但是上个重要，咱嘛是一直在在里三的个好朋友，伫个分析报告。咱也是要做任何的投资，家己拢爱细里谨慎呐吼。啊，那无当时啊吼，当你安尼承担不起的时阵，真正的真歹处理。啊，我那希望大家了解，尤其这个股市是一个吃人无吐骨的市场。你个偌高做，大多数做袂赢这个市场啊，对不对？啊，所以呢，尽量卖贪心，啊，尽量唔通一直咧借钱咧做股票，这真恐怖。有家己本身自有资金的一部分，啊，配合着家己有专业、有研究，啊，搁再加上吼，希望大家心中爱较有力的，啊，那无真正嘛无适合。去做这个股票，真正这个金钱的游戏吼，不是所有的人拢有法度承担的啦。 到底欣赏阿龙惊尊客

讲到这个网络的诈骗哈，一个70岁的这个阿嬷，讲伊要帮后生买厝，要领90万，啊，结果银行感觉怪怪，直接拜托警察来调查这个查，想袂到东港这个70岁的阿嬷，竟然是伫网络熟识一个老公。要甲骗钱，你甲看有够济啦！啊，佮有一个代志吼，真正咱嘛感觉讲台湾即马，啊是到底发生什么事故？家己最伤呢，竟然发生了着逆轮的命案，40多岁太爷，伊即个后生吼，竟然甲爸爸太太死哦。经过了解，这是发生在今天的下午，40多岁的后生杀死了68岁的爸爸。那么经销的保管到位，68岁的老爸已经死亡。啊，这个妈妈哦，在咧讲啊，我要出去的时阵啊，看因得个好好啊，是安怎？啊，是安怎？代志都已经发生啊嘞吼，所以呢，有当时啊，真正哦。熊熊要发生什么问题？到底是安怎？爱个详细调查就对啦。尤其是吼、哦、失业太业的这个人，有当时啊，你希望伊赶紧找着头路，咱建议尽量和伊家己去处理，啊，甲关心一下就好啊。哦，身体够好，少运动一下，啊，食饱未？甲关心一下，啊，伊若有咧找头路。咱也希望吼，啊，祝你成功就好。啊，回来伊呐，无啥物表情，啊，咱就点点，啊，唔通一日干唔拢个念讲啊，叫你去找头路，你拢唔爱一摆应应这个时间，啊，也搁伫厝吼，有当时啊，足惊有出代志个啦。希望咱所有的好朋友吼，有当时啊，熊熊呢，当咧失志，啊，搁再有人安尼讲话甲约一个。啊！冲动之下，恐惊都有事故，所以爱说你。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另外，有一个印尼籍的女子阿弟啊，指控着一个小雨哈，是查某囝亲生老爸，要求对方爱行伊20年来，伊一个人代垫的480万抚养囡仔费用，最后却是因为法律无认领，被法院呢。甲判免付，这是屏东地方法院最近审查终结家属案件。法官认定小雨虽然是生被对方也承认，但是因为查某囝伫法律上有原是登记伫阿弟前翁的婚前子女，而且小雨从来无办理认领手续，所以伫法律上双方并无父母子女的关系。啊，你即马要叫伊吼啊，得爱摕480万这个抚养费出来，小雨免付。啊，这个小雨嘛，讲囡仔是我也无唔对啦，啊，唔过吼，讲真的啦，啊，都确实，查某囝是伊的亲生查某囝，虽然过去21年来，每一个月又提供1万块的生活费，甲一个会漏水的厝，互因某仔惊大，但是根本都。不符生活的需要啊，所以这个阿弟认为家己单独抚养庞大的开销啊，依照民法不当得利的规定，向小雨地讨查某囝，对出世到成人20年来一代等的抚养费用啊，这个小雨呢，伊是嘛足无奈啦，伊讲啊，较早我都有那1个月1万互伊啊，啊，而且呢，嘛一间厝互因住，佮帮因浇水、电加数啊，啊，即马我已经60几岁啊，68啊，我已经吼、有得着倒手边退化性关节炎，无多趁钱，加上厝内佮2个未成年的子女爱饲，实在无法度佮负担即个480万的巨款。
啊，屏东地方法院家属法庭，尾也是依照民法的规定，非婚生子女必须要经过生父认领，还是抚养，在法律上才会当看作婚生子女。结果一个查户籍的资料，阿弟的查某囝到即马犹原登记是一个叶静安的囝。啊，这个小雨并无依法认领，就是小雨甲查某囝有事实的血缘关系，但是法律上还未建立着父母子女的关系，所以请求缓刑480万台币的抚养费，依法无据，所以不会申请。不过专案有原可以抗告，所以有当时吼，你要生囝，你家己爱小。小看啊，考虑者你饲会起袂啦？啊，饲袂起啊，母母的到时阵哦，啊，过来了解的代志啊，实在啊，真麻烦，对不？所以大家人生的规划，娶某生囝买厝，拢是大代志。希望你爱心中的考量，他们以后了麻烦。继续刷的去。咱来邀请好朋友到阵欣赏的歌曲，邀请咱节目中的好朋友哈，收听的歌《九月的高跟鞋》。

来，即马咱要来进广告吼。住伫园林的即个赖太太，头拄啊在甲文雅分享，伊讲文雅小姐，真正吼外人忍者不合，介头啊我唔相信呢。你甲我建议讲吼，我爱食做绿精，爱食钙骨溜，爱食山苦瓜。啊，我想讲啊，做绿精遐贵啊。我第一间要买，我想讲，我哦，这个爬楼梯有较吃力，有当时啊，走路走较袂起，我就先给你买一罐钙骨溜当来吃。啊，吃吃的吼，坦白讲啦，一点点啊，感觉尔。啊，我就敲电话给你讲，文雅，我吃买一罐啦吼，啊哪会安尼无足明显？啊，你甲我应一句讲。哎呦，啊，咱这钙骨瘤吼，也毋是咧食止疼止酸的啊，对不对？啊，你若是讲体力较无遐好啊，啊，逐天较无精神呐、啊，啊，不管是吼，啊，看到楼梯就惊，惊路惊袂远啊，啊，你上好是一盒、二盒做伙食，尾后第二个月就是给你买一盒的衫啊。阿弟喝一个一罐，哎呦，真正吼、哦，配合了一家好个有够紧的啦。啊，所以我食个酱是哦，食差不多要七个月啊，往七个月啊，伊讲嘿啊，我都食只拄着你母亲节的优待，啊，我都有那有甲你买。啊，结果、哦、我食个即马产品无够啊，所以今仔日想要个叫，我讲安尼就好啊。啊，到底你食七个月有啥物感觉？伊讲有啦。我就是第二个月照你讲的，一盒加二盒来吃吼。哦，怎啊真正行动得加真好，啊，而且咧爬楼梯吼，渐渐的安尼袂遐紧张啊。啊，我最近拢会当吼，天气若较好，啊，我就透早黄昏，啊，我就会出去运动，啊，感觉心情加足轻松的啦。啊，所以呢，要甲你搁再叫一个月份，我讲安尼真好啊。安尼，连米咱那是中央这里优待在当半当叫我搞，伊讲嘿嘿嘿，我即马就是咧等啦，所以先寄一个月来，谢谢，真感恩啦吼。啊，所以食咱的产品，咱希望好朋友你会当了解。如果你那是吼无什么问题，啊，你就开始保养，啊，你会发现着讲，哟，咱别人咧爱讲吼，只酸遐疼啦，咧讲足够感冒啦，足够过敏，有诶无诶啦，搞了歹困，啊，咱拢足轻松，咱将是安尼有咧食产品，七十外岁嘛是拢足平安，这就是咱最大诶收获。所以哦，预防中医治疗。卖讲什么病痛，拢爱等甲足严重啊！总病院啊，较来咧后悔，所以保养身体，身体好好，咱就开始保养吼，预防中医治疗，量早食，身体甲你顾甲养健健哦。有需要，咱的产品卡电话0800-55-99-88，三九折六千一盒。一盒二十粒2000块，早唔各食一粒，食十日，一个月三盒。钙骨瘤一罐2500，早暗各两粒，一盒二盒加来食。钙骨瘤2500吼，啊有需要的赶紧卡电话0800-55-99-88。以上是广告。

这是张清芳给咱唱的歌曲《永远的微笑》。加拿大多伦多一对翁仔某啊，因为相差41公分的身高，在社群平台掀起热烈的讨论。女方是身高163公分，华裔企业家。这个李小姐啊，查甫的是治着一个软骨发育不全症，身高只有122公分，非裔的工程师。两个人对着当年的好朋友发展成做着恋人，一路克服着外界眼光甲网友的质疑，在2025年今年进入着一个婚姻。这段爱情的故事开始在2021年，李小姐的朋友举办的 party 认识到一个查甫的弟母，两个人接受到加拿大的媒体访问会议。李小姐说，当初只是把对方看作普通的朋友，当这个弟母向她表达心意的时候，她一方面担心恋爱会破坏两个人的友情，另外一方面也因为弟母的外形跟自己过去心目中理想的伴侣有很大的差距，几落摆拒绝，甚至到处强调咱只会当做一般朋友。不过随着相处的时间增加呢，这个李小姐渐渐打破了着过去对着理想伴侣的这个外貌这种这个坚持，发现讲这个弟母其实具备足侪真正重视的内在特质，伊足善良，有领导力，足稳健。两个人的关系从基本对朋友升华为男女朋友，然后决定在今年共组这个家庭。41公分身高的差距，哦，真正很多人在讨论。啊，说真的啦，不管怎样，那人当的人道的代志啊，啊，人这个李小姐说，啊，我有收到很多人的这个意见。有很多人管过的、啊、但是有哪有人不看好，但是我们现在生活了很幸福很美满，因为他们除了是工程师和企业家，也投入了国际水资源工业工作，参与到很多社区的一些这个社福工作、啊、所以呢，他说他对他的婚姻很满意，也很自信啊，安尼人因都欢喜就好啊，咱是咧烦恼啥，对不对？人都对外表无遐尼啊在意啊，啊，咱何必得个咧伫遐咧替人烦恼咧？所以有当时啊，姻缘缘分都是极奇妙的代志，对不对？

时间的关系，咱第一阶段的节目进行到这，暂告一段落。刚上好不了后，再个继续收听第二阶段，听友乐园哦。那是有一天。

0: 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嗯，太犯规了。
1: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0: 犯规。
1: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0: 犯规。
1: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0: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葡萄糖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夹面啊，豆麻青贝壳，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1: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0: 工匠娘子，你要被卡来盯，
1: 就是你犯规喽。
0: 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1: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2: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三款人气海鲜，帮你轻松加菜，超大无刺虱目鱼肚，肉质鲜嫩美味，每包300元。五星饭店指定御用鲜甜大白虾 ，Q 弹有劲，每盒300元，海湾备注，口感扎实饱满，每包399元。顶级海味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5: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4: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5: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4: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民族路甲平原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故宫路局总站边啊立光堂药局、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啊静安药局，另外园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飞来街转角光盛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过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来公安堂药局，宝岛伫道湾路妈祖宫带对面公正药局，以及道湾路妈祖宫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邮局，店中是伫湾接路妈祖进口林村邮局，下头伫下刀路一段下头国小对面好兴邮局。
1: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欢迎好朋友继续收听咱第二阶段听友乐园节目。有缘是本雅在这为你主持服务。现场的电话0800-55-99-88 0800-55-99-88台南某一个所谓行销科技公司竟然把合法行销专业广告变诈骗集团的武器，该公司包括负责人拢总13人对着广告刀手美骗拢变成水军，甚至在香港设立着康克广告科技公司跟着诈骗集团合作，就计谋是投顾名人投资诈骗，刊登在这个 Facebook 骗到36个人，不法获利8354万。广告公司三年来对接当中收取服务费高达2800万，假投资真诈骗正严重，过去拢认为是诈骗集团做假广告吸引被害人，但是检警近年来发现如何下假诈团的广告，又完一段对尾啊，才发现竟然是诈骗集团诈得进化，透过合法的公司协助广告上架。台南青兴警大队接到情资，将压着36岁姓李的男子，对民国112年开始成立着所谓行销的科技公司。虽然看开是正常的广告公司，也接袂着广告投坑的案件，但是暗中竟然是甲诈骗集团来合作，尤其下广告被骗，一个广告投手制作着微模刀。有个名人投资诈骗的广告，刊登在这个脸书 Facebook 里面。警方查出姓李的主嫌，三年来沿用同款的犯罪模式，协助诈骗集团扩大吸金的这个规模。听友龙红你好，
1: 嗯啊好，
0: 嘿晚安，
1: 嘿晚安。讲久无叫真诶，好你啊！
0: 安尼哦，啥物鬼事？
1: 我着要叫你讲，加只一号来。
0: 好、哦、好，奥利搞拜喜的搞哈。
1: 恭喜哈！啊，阿英，
0: 要点歌吗？
1: 唱一条我可能啊，上京的歌较好听个。
0: 上京的哦，好，等下播、嗯、哈。好，
1: 拜托你了。
0: 不客气哈，平安，
1: 拜拜，
0: 再见。好，来，爱听迄、那个佛歌的调啊啦，吼，等一下安排哈。来，头拄啊，咱咧讲吼，正常的投这个广告公司啊，竟然为着赚钱啊，来甲诈骗集团来伫底安尼吼，共同骗人。这真正是有够过分的，就对啦。姓李的主嫌犯三年来用同款的犯罪模式，协助着诈骗集团扩大吸金的规模，除了吸收人头账号、人头门号，佮利用着所谓行销广告投坑的专业服务制作，佮着推报诈骗广告，透过着水军大量用着投资获利、名人推荐的假象，降低被害人的戒心，提高着诈骗公司的可信度，借此协助诈骗集团大规模来咧骗钱、吸金。经过着警方的清查，这个诈骗集团哦，拢总有收着被害人36个人不法的获利超过8300万，其中一个被害人财算1139万，这是单笔被诈骗金额最高的记录。专案小组掌握着完整犯罪事情了后，分散破去所谓行销的科技公司姓李的嫌犯甲共犯，姓张、姓徐、姓张的广告投手，四个名人拢总犯13个人吼。 全部共犯13个人。

实在是咱嘛足唔甘愿呐，对不对？所以呢，咱有那希望所有的好朋友小心小心，多多注意啦。我常在咧讲哦，贪贫一点一撇之分呐，啊，所以咱就是卖贪。吼、哦，人大家拢咧贪，我嘛想要来贪钱。啊，结果就是落入陷阱，所以希望好朋友真正爱小心。假投资、假交友的这个诈骗，搁再升级。啊，所以咱伫遮嘛要提醒好朋友哈，卖伊着超商交货便加上现金。那个你讲投资老师带你安尼大赚钱哦，啊，请你用高汇变价现金加黄金哦，迄就是诈骗集团，小心注意哈、哦，千万正常的这个投资，不可能要求你用超商加现金、提款卡还是贵重的物品，所以网络交友提高警觉，过好你小心有诈。啊，不明的包裹卖代收代寄，可疑的状况，赶紧卡反诈专线165。别记住，你卡110，搁别记住，你去找派出所的员警，安尼就对啊啦，吼！希望咱这部中的好朋友卖个被骗啦。

即马咱要来进广告，甲好朋友再一次介绍着咱的三角钙骨瘤哦，市面上补钙骨骨高关键力的这个产品有够多。粉的水的鼎，粉的抹的大的，吼、哦，真正呢一大堆。啊，不过本雅给你介绍美国进口的三角钙骨瘤，我一直在在里三的个好朋友好用，咱这一瓶就搞定哈、哦。咱三角钙骨瘤，咱的钙是酸哦钙，完全诶，这个吸收未闭结、未结石，这是咱的特点。啊，而且吼、哦，咱有70多种，诶，微量元素矿物质一概补给，咱更加有加强 D 三，互你诶肌肉较袂流失肌力，有够较袂软脚，较袂跌倒，诶，即个危险，更加有葡萄糖胺定骨软骨关键的，拢甲恁顾甲足骨溜，啊，所以呢。30岁以前钙质补好，到30岁以后过个半40、50岁了，过咱的关键的。如果咱来当安尼做，当然会当保持着咱行动力、魅力、活泼。啊，如果你少年过不到，咱即卖呢有会啊，赶紧补来倒，这也是上好的方法。因此呢，咱希望好朋友过去你食过这些产品，唔是钙满意。浪费足侪时间，足侪金钱，啊，造成着你身体方面袂拄好，袂轻松。像足侪好朋友讲，走路走袂起啦，走袂远啦，走袂久啦，对人袂对啦，跍了爬袂起来啦。连安尼吼，起立坐下，起立坐下，啊，都感觉真假的。咱希望会记住，一定家己爱，赶紧来做保养。在这个较侪会了后，去迄个高水朋友，也是有较常在咧运动。过去有运动伤害，也是讲你今嘛敢那劳动无运动哈。那么咱一定爱养成着运动的好习惯。足侪好朋友讲，哎呦，文啊，我这脚头有安尼吼，我拢嘛唔敢叮当。医生讲叫我得爱休困，啊，你拢唔敢叮当，歹势吼，真正以后你都袂叮袂当。所以咱咧。关键的这个脚头有阴影哦，你敢那坐咧看电视，你就甲锁咧锁咧，啊，和咱的手心的热度吼，对咱有帮助，对你的这个脚头有帮助。啊，你那是咧困的时阵穿短裤，啊，穿袜啊，这也有帮助。啊，上解紧的方法就是咱的三角钙骨瘤、三角山苦瓜、三角做了精油，和你三项拢食，和咱的循环好、代谢好。啊，人轻松，啊，补钙骨骨骨关节，让你的行动力、活动力、魅力，啊，个灵活，让你每一步大家在在在，啊，唔免烦恼讲啊，只算遐疼啦，啊，唔免烦恼软脚跋倒，唔免烦恼看到楼梯就惊。有咱的三焦做了精一盒，最重要的是把咱的体能体力顾好出来，精气神的八足，安尼三项拢个配合，真紧就会当恢复你的健康。需要咱的产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以上是公。到底来欣赏的歌曲，邀请咱直播中的好朋友来听这首《为家庭》，为家庭。

这吼、哦，真正是安尼，大家为这个家庭认真拍拼，咱希望所有的好朋友，请你会记住，每一个人都有需要付出，这条心。如果你那是好好啊，甲白条条，相信你的家庭会如来如好。所以今仔日安排这首《为家庭》哦，真正真激动哦！唔知道你有介意这种，即那像类似有这个戏剧，以及个笑话特别安排啦。希望大家为家庭付出咱的心力，啊，咱也希望大家会当互相的扶持。吞论这个家慢慢啊，就会成做一个温暖的一个家庭。有需要咱呢互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今嘛，咱邀请好朋友来听一首《放下》这首歌曲，邀请好朋友做会收听。这是李明阳给咱演唱的歌。

今天有看到一个消息，是49岁的这个艺人，人家叫黑人陈建州。今天红粉团出，因为心肌梗塞紧急送往台大病院开刀，目前转入去加护病房在疗养。医生临床观察发现，心肌梗塞有年轻化的趋势，提醒着传统的风险评估和症状判断，对着即将发生心肌梗塞，有可能漏掉50%至60%，因为足侪人伫第一摆发作以前完全是无精神。男性45岁以上的爱提高警觉。进行病医心脏内科新诊毛分享，去年11月刊登一文献回顾指出。无症状不等于无这个阻碍呢，吼、啊！所以呢，风险的这个分数低，无代表你就袂心肌梗塞。预防的关键是提早看到肺梗内面的危险。这个研究指出，目前会当有效提前预警的工具，就是以冠状动脉电脑断层 CCTA 上较有代表性，这个检查会当直接看到肺梗是毋是恶化，也会当分析斑块的属性，判断是毋是危险的斑块，是目前国际上最推荐用的慢性冠心病初步评估的一个方式。除了肺梗本身的结果，另外一个重要的方向就是检查功能是不是正常。这类的功能性检查会当侦测心肌是不是已经因为血流不足受到影响，包括运动、心电图、压力、超音波、合一心肌灌流，还有压力心脏这个磁共振，会当判断倒一段的肺梗已经恶化，必须爱治疗的程度。啊，对着什么款的人应该量查接受的检查，咱今仔日要甲好朋友特别报告，就是家族有心脏病史、患有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的朋友，有食薰的习惯、罹患代谢症候群的人、肥胖无运动的人、男性45岁以上、女性50岁以上。经过了解，真正有效的预防是提早发现看不到的问题，透过检查将压在肺梗内面的状况，更加会当避免突如其来心肌梗塞。心肺梗病变高风险的族群，包括男性45岁以上、女性55岁，或者是停经后。雌激素保护作用消失，腰围过粗，因为啊，哪里敢知？腰围过粗表示咱内脏脂肪上多，高血压还是高血压增肌，糖尿病或者是糖尿病增肌，啊，个有就是好的胆固醇偏低，三酸甘油脂上高，高胆固醇血症，另外个有坐久无振动，长期压力甲失眠、食薰的人。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尤其是推动心肺梗病变最大的推手，很多人坐久少运动，吃外口偏油偏咸，让我们的血压、血糖、血脂一步一步的升高，这个高那个高什么都很高，形成所谓三高。三高就是你的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搁再加上熬夜、搁滑手机、压力过大、困眠不足，诸如神经长期的失调、肺梗提早老化。换一句话来讲，少动、食多、压力大，都是冠状动脉周中的话，加速吹上门的三大元凶。你要看黑人，讲一句话歹听吼，这个陈建州啊。伊人高强大，还有咧拍球，还有咧运动，啊你甲看，啊话出问题就出问题，所以呢，咱希望节目中的好朋友多多注意啦，唔是你年轻就无问题啦吼，头拄啊遮个较严重的族群呢，咱希望你要小心，啊那是较无严重的咧，较无严重的你嘛要注意啊。
因为什么人敢挂无失败呀、啊？对不对？即马咱来听，我阁有偌济时间。

0: 功德，嘿，一盒二盒做位食。
1: 哎呀，唔知较紧好。
0: 啊，你唔得爱
1: 等。我今个食较紧嘛
0: 咪。嘿，你
1: 哦。我今卖如果你夹起来去听。
0: 安尼赶紧个食啊！
1: 啊，我今卖都在食迄阿良啊，迄个莲子咪。哦，你公司的物件，我那变死食，你敢知？
0: 不要紧啦，身体顾好，到处家己的健康啦，哈。感谢你，
1: 食、啊、你迄、那個，食你啊，都搁食迄哦，安尼卡足有力的呢。
0: 安尼吼，好，安尼继续保养。
1: 哎、欸、哦，你的产品呢，一号甲二号价偌好哩，你敢知？
0: 是，谢谢你啊，大姐。
1: 好，
0: 好，
1: 啊、
0: 拜拜，拜拜，好，感恩。不要紧啦，吼，啊你。爱食什么产品，啊，食到家己有什么感觉，你得家己决定哈。啊，那食咱的三焦做六精一盒，咱就是二十一种的营养素，一概赶紧给你补给个够，和你好食好困好棒，大家都足轻松足快活的嘛哈。啊，唔免像啊在遐呢烦恼。哦，这个记性足歹的啦，处理无精打采啦，坐车安尼唔知影通好落车，无只个困扰噶麻烦啦吼。啊，互你安尼工作效率好，精气神八足，互你免个像阿弟啊，规暝弄出弄入。足侪人讲一夜七次人，好厉害哟、哦！结果是拢起来尿尿，所以哦，咱希望大家身体够用，咱做力精三焦做力精一盒，二十一种的营养素，一概补给，和咱身体平衡，小宇宙运行顺畅，抗病能力有提升，免疫机能有健全，自愈能力有够，当然你得勇敢敢，唔免呛在底下咧吼，流鼻水啦，哈啾。啊、最近這樣、哦、我常在說一夜溫差有比較大，感冒的人很多，你如果是免疫機能有夠，你就不會很感冒、啊、所以像我們薛太太在 說哦，吃那個就不會感冒最厲害，精神好體力好，現在去遊覽好、啊、很高興，八關落街都沒什麼問題，走路都很美麗，不用怕對人不對，差有夠多啦，三焦做六精一盒，三焦蓋骨丟，三焦山苦瓜，三項都吃万无一失咯，有需要咱的产品卡电话0800-559990800-55998以上是广告。

这是女人的一生为好朋友安排。就是好朋友当时说，文啊，我也很困了呢，吃不太多，肚子越来越大，消不了。中年了后，肚子变大，时常是肌肉流失跟肚子脂肪的吞积。不少人到中年以后都有这个困扰，明明吃到过去差不多，体重也没增加很多，但是这天都越来越大。医生在说，这可能不是单纯变大颗哦，是代谢开始改变，是肌肉渐渐流失，脂肪转向肚子部为吞积，代谢会更新。所以提醒大家吼，量体重增加爱量腰围，调整咱的生活形态，才会当消除肚子侵占的内脏脂肪。应用医学专家刘朴仁医师，伊的分享，有一个五十几岁的男性，明明体重多年变化无大，肚子愈来愈大，啊，看起来袂输迄个秘鲁多，也是四五个月，进一步了解生活习惯，发建议就是长时间坐久，运动量减少，有时阵饮酒，啊，睡眠品质也无亲像少年迄年啊好。在这个状况之下，在中年了后也真的不止这么多，原因可能就是随着年龄的增加，加上活动量的不足，肌肉慢慢减少，脂肪渐渐增加，但是身体里面的东西换位置，脂肪开始为肚子吞积。肚子部位的脂肪主要会当分作皮下脂肪甲内脏脂肪。皮下脂肪是咱用手啊甲粘起来粘会掉的脂肪，迄叫做皮下脂肪，主要囤积伫皮肤下面。内脏脂肪藏伫个肚子内腹腔，包括肝脏器官的周围，外观看起来，你的身材就是膨哥型的。马街病院内分泌一级新陈代谢科的医师也指出，上高的皮下脂肪过多的内脏脂肪跟三高脂肪肝心肺梗疾病代谢健康问题密切相关，所以减重也是维持健康，不能只看体重的数字，腰围跟体脂肪的分布同款很重要。啊，内脏脂肪增加的这个温型凶手到底是什么款的情形？明明都无食足济，脂肪也是遐济。啊，咱建议好朋友注意一个肌肉是毋是减少，身体消耗能力下降。肌肉是咱身体重要的葡萄糖利用组织，中年了后长期坐久无做阻力训练，肌肉量可能渐渐下降，就是吃里面的东西分量无明显的改变，身体能量的消耗和代谢的状况也可能无同款。另外很多人计算热量都只会记得我吃什么东西热量多少，不记得说你喝什么东西，含糖饮料、果汁、拿铁、酒精，这都可能增加你吃我的热量。还有最严重的是睡眠不足，也影响体重的控制。因为睡眠不足，可能影响食欲调控和代谢，也容易让人活动量下降，选择高热量的食物。因此呢，想要改善肚子部位的肥胖，不能只对饮食下手，睡眠睡好也很重要。啊，那是吃少不一定有路用。啊，中年这个肚子变啊减，等一下再过来甲好朋友做分享好啊，哈。啊，即嘛，咱来听一首李山老母灵感曲，听话嘛，要讲要听宗教的歌，哈。啊，邀请好朋友到店来欣赏，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空白
空空五五九九八八。我听看麦呀，哎，那上

他都啊，咱咧讲中年要减八度哦，真正无好减点点啊，所以循环代谢要注意啊。啊，中年减八度第一招，希望你每一顿爱食，迄个两杯食食好够。一旦对着鱼啊、两刀啊，你这片加吧。再来处理优质的蛋白质，搭配着均衡的饮食，帮助维持咱的肌肉。第二招就是有氧运动，加上阻力训练。除了快走、骑脚踏车的有氧运动，也应该加入深蹲啦、啊、弹力带啦、啊、重量训练的阻力运动，维持咱的肌肉量。第三招就是建议你卖啉含糖饮料，啊那食酒适量的喝。饮料跟酒精就容易在不知不觉当中增加热量，尽量。普通时啊，食白滚水，食无糖的低心茶，取代含糖饮品，加着酒。啊，第四招就是唔通袂记即困眠甲坐久的问题，维持规律的困眠，即当时啊，无需要长时间坐咧无叮当，咱会当利用工作。诶，即个空档起来活动一下，食饭了后安排短时间去散步行路。根据着一个新冠病医内分泌糖尿病科的主治医师黄锡辉在咧讲 ，BMI 甲腰围拢是评估肥胖重要的指标。但是伫代谢症候群评估方面哦，腰围尤其爱注意，因为 BMI 无多反映你脂肪的分布。在台湾的标准男性的腰围减以90公分，女性减以80公分。如果发现体重无明显的增加，腰围持续变粗，就要重新来检视咱的饮食、活动量、肌肉量和困眠的状况。希望咱直播中的好朋友多多努力，自然的你就会越来越健康。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 0800559988

0: 时间的关系，咱下暗的直播进行到这，要过一段了。感谢你的收听。三角坐立经一盒，三角盖骨溜，三角山苦瓜赞助提供，再见。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德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9: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0: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1: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6: 这个9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哦嗨哟，说的比较切的七八七三点那个听众朋友早早安，空班哇，这里电个三点听众重播，中部的好朋友晚晚安，我是伟杰伟杰，伟是伟大，伟杰是英雄，好杰的杰伟杰。那你这么呢？拜一到拜六，礼拜一到礼拜六，今天透早三点到六点，今天分家南各边地区是现场播送。今天这里点到三点呢，在咱中部是重播，所以中部好朋友要找的只爱在三点到六点，三点到六点。俺好朋友看三品所要找物件来，请示咱这服务的好朋友，爱在咱上班时间卡，因为三品所是在咱的播音室内底，好、哦，所以有两个时间拢在卡，所以透早三点到六点，以及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看三品所要找物件，这两个时间卡就可以咯。当然啦、啊，哈。你这段时间不方便，你也在卡公司，其他时间你在卡公司，就跟那好不做，还是来保德旺客商品都可以。只不过呢，因为未来是这个这个，所以你卡来公司订物件，还是来保德旺，还是来好不处，会记甲服务人员交代，业绩要做好，未接谢谢，落来。那你这么呢？是得咱的德利双宝，全都是核桃桃，大概是瑞荣系列产品 ，C 型底霜、暗霜、化妆水、面膜、防晒，以及咱辉龙哥有宝、功格希克礼盒，高氏卫中药广智地1080610020号，所来联合提供。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点歌曲，因为点歌这时间开起，看到现场可能转刷电话。咱点歌的第一首歌不按靠开始点，我收啥卡地符哈？要点歌的第一首歌不按靠开始点歌。点歌请卡2296666229666，2296666。记得是各用刷各用，不用出来的电话直接卡就可以，2296666。我看起个空气，手机个空气，空气2296666。0722966666。欢迎个赞。
1: 你好，啥？
0: 你等先过来。
1: 韩国发唱哦，受限的。
0: 韩国歌王可能较难一点嘛，一点日本歌咁好。嗯。
1: 那个龚石兰。
0: 啊？
1: 龚石兰。
0: 龚石兰嘿，还是咩歌？
1: 那个翁啊，太小吧啦。化妆花，
0: 公司郎呀，我看看呀，我呢，我查了一下，女人的什么？
1: 化妆花，
0: 化妆花哦，
1: 化妆灰，
0: 女人的化妆灰啦哈、
1: 就
0: 我查两这边看好不？因为内底两几台电脑无。女人的化妆花了哈，公司的，哦，吴赫，我来吹哈 ，OK， 好好好，拜拜，王哥在，
2: 我在，
0: 我没担心关哟。
2: 是龙后山龙井
0: 啊？
2: 是龙后山的龙井，
0: 后山的龙井。
2: 是，我们这个什么合唱呀？哎，
0: 后山的恋情啊！
2: 哟，还是后山龙井死啊！这个
0: 音，查个龙啊龙查，后山龙井一个林音哈 ，OK， 好好，拜拜。阿仔，
3: 我姐，高哥，
0: 都等你什么歌？
3: 专栏刷文章哦。
0: 朱海军，
3: 哎，对。
0: 好 ，OK 哈 ，OK 哈。
3: 好，
0: 拜拜，
3: 谢谢你啊，感恩。阿仔，
0: 喂
4: 喂，
0: 郑
4: 老大，
0: 喂，等先过来。
4: 点进退两难，进退两难在起诶。
0: 恭喜我诶。
4: 哦，好。
0: 进退两难应该是伊诶嘛，两难。
4: 那个一条药嘛，有啊。
0: 我看嘛有进退两难桥，有嘛？我这无桥药进退两难是迄个呢？桥药就进退两难吗？我看也两，
4: 进退两难。
0: 桥药我查看嘛，进退两难咯。我查另外一边，看嘛有什么只理由无讲。进退。
4: 风水药嘛，有嘛无要紧。
0: 不同款，不同款的歌。
4: 有啊，同款的啊，拢是进退两难啊。因为我是手机啊，才听到。
0: 乔佑唱的迄不是，伊无出唱片，无再来给你报乔佑的啦。
4: 哦。
0: 你无出唱片，我咪来给你报乔佑的歌啊。迄进退两难是风水外歌，乔佑更伫网络顶头翻唱。
4: 哦。
0: 迄种翻唱版的，我无得给你报啦，伊都无出唱片，咪来给你报。
4: 哦，好，
0: 安尼。嘿，你袂使讲讲，你有听乔佑去进的，你若要听乔佑进的，那迄找无，迄网络去网络电脑翻唱，你袂使哈。
4: 那
0: 放心哦。好 ，OK， 好，好好，拜拜。拜拜。再甲你解释者，你冇可能听郭敬明的《酒后心声》，但《酒后心声》无出唱片啊。我本来甲你播郭敬明的《酒后心声》，好，讲个意思。乔佑的无出进的两难啊，他唱片就没有那个，说难怪也找不到。啊！你讲就进退两难，你可能你帮楼顶头唱，有时候现在很多在抖音啊什么，自己会办一些什么、啊、这边唱。因咧唱拢未做准俩，是讲伫第四代做歌。阮即摆第四代有当朱启林，然后唱这歌呀、啊。五十代嘛，可能伫第四代唱小巴掌，后尾对找五十代的小巴掌播来听，伊无出唱片嘛。哦，所以不要搞错了。哦，你伫电视顶头，比如讲伫。电视也好啦，吼！电视节目有诶是讲，哎，哦、我刚刚回去，去迄个江苏那，迄个啥，请你记得我的好，你搞报者，啊，你无出唱片，那报你，请你记得我的好啦。 那是人伫电视表演唱的，迄我拢无在了甲你报，吼、哦，请好清楚者，甲你报告吼、哦。你要听到阮遮的一点有无？不是这个样子的吼，还无讲，迄完全是两回事，好不好？甲报告一下。后来，啊，解释完了解吼，阿仔。
2: 三星
0: 酒，三星酒了哈。
2: 好，谢谢。
0: 三星酒 ，OK， 好，好，拜拜。最后一首啊哈，所以你要点唱片公司，唔免个卡挂电话啦。你要点唱片公司有出唱片的，无出唱片我无在哪里报哈，先安报个一下哈。还唔是讲有啊有唱呢？无，伊就是个代志，你都不，伊忙都不唱啥嘛？好，乔友嘛，这个唱酒啊，是不是要这边来报酒啊？是不是要乔友的？你就无自己带唱片啊，吼、哦！免个卡，我收光电话啦。河边春梦。

0: 健康来照不？来，要跟咱讲啥？讲茶。有人饮茶有一个，要饮过这个习惯，这个经验无啊？饮了呢，什么头壳戆戆啦，破心想要吐，茶醉。那接饮茶，咱可知吼？因为有人吼，因为就是泡一泡茶，像我用伫厝内底啦，比如来嘛，是用泡一粒茶啊，看一下电视底下开讲吼，都能茶醉，我好像比较少呢吼。可是有人真正饮了茶醉呢。来，好朋友，你敢知茶醉凶手是虾米呢？是茶叶当中的茶碱。茶碱吼是一种自然吼伫咱的茶叶内底当中的化合物质，伊甲咖啡因的结构、药理、学性特性拢非常的共。伫1888年，和德国的生物学家吼对茶叶当中呢萃取着。啊，1896年呢，另外一个德国的吼科学家证明，会使透过化合的方式来甲合成。啊，1950年呢？第一道用伫咧医学界做虾米呢？他用化学合成做什么呢？治疗黑骨穿的药物。这个茶碱进入咱人体当中会加速虾米呢？体内血循环，那食了过量会破坏咱电解质平衡，啊，这未来的磷酸二酯，好、哦，磷酸二酯的活性，得滴了啥？利尿、大兄严重的失眠，透过听破心卡袂稳，这就是茶醉。要怎避免到茶醉这件事呢？第一，别喝太高，第二，别喝过量，这样你就可以减少到茶碱咯，吼。啊，还有就是说，尽量别空白来喝茶，因为空白喝茶呢，刺激到胃酸，对着容易茶醉的人，你说，像我就还好，我哪里都不要紧，啊，你如果有茶醉的人，你会记得，你来尽量喝红茶、乌龙茶，再发加过的色茶，这样才可以降低到茶醉的几率咯。
1: 伊讲咧出诶，我哦，佫走无去啊，落脚，哼，冷清海。

0: 进攻个。
1: 迄条迄衣服无哈，像我之前迄衫拢无穿，啊，遐块拢发，迄条会发，迄条发黄啊，
0: 黄黄的。
1: 系啊，啊用迄关节无，安尼甲撸撸的撸撸，安暖暖暖暖，就掉了。
0: 哦，就好啊。哎呦，就轻松哎。
1: 系啊，
0: 就好。
1: 真的不错啦。
0: 那全都是人家同人同人的。
2: 金牛拖鞋有无？衫裤拢光洗加足清气。
0: 用全都是。
2: 我有问他们啊，因为我常去那边练歌嘛，然后我有问他们说，哎，好不好用？哎，搞个工作合影哎，
0: 就合影
2: 啊！对啊，他们说留头卡，我嘛改讲留头卡，我得滴几滴两滴，得做合流啊！
0: 对啊，
2: 啊，所以啥啊，你得动作小，洗衣精赶快呐！哎，用盖子尿无，看水位偌高啊，盖子一瓶盖、两瓶盖安尼尿
0: 了去洗
2: 啊！对啊，对啊，嘿，衫裤洗起来偌清气呢！
0: 对，而且不会发黄的衣服来洗更好。
2: 对对对，啊，我改
0: 换季的时候，
2: 我改讲吼，你啊用料大哥搞讲，我大哥嘿，因为我内底弄准嘛，啊，我讲吼，我大哥。
0: OK， 好，谢谢哈。
3: 家庭主妇清厝内摒厨房，上星期多功能的清洁剂，得力全都洗，人都洗。为地板、灶卡、到鼎、碗盘、洗手、洗衫、洗蔬菜水果，压制细菌，保护皮肤，未夹手，未擦皮。精纯海水提炼，纯天然，环保效果好。五公斤装千三块，买两桶送一桶，一组三桶2600。疼惜咱妈妈的双手，全都是人都是。
0: 抢杠专线电话：2244888。外观七加空七2244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金龙哥，哈，你迄期待又漏出来啊？漏到开头，家你怎样全都是个的？
1: 你要别讲去啊！别讲去，怎啊漏落来？上大上细啊？因为迄个天拢爱穿咱的大桶的一桶的啊。
0: 是哦。
1: 啊，一桶即卖个隔起要漏落来，啊，怎啊搞块新品会割掉啊？啊，割掉都袂用钱，袂价值啦，
0: 对
1: 吧？啊，所以讲吼，我儿子接电话，好咧好咧，讲到我着带过说。
0: 嗯。
1: 啊，我想讲啊，迄是要安怎说啦？啊，我着。听着讲，啊好啊，前途是着做好势啦。嗯、我看一罐，我着直接了一罐的哦，看顶着顶，脚汤弄水了，规个甲变落去，
0: 变落去，
1: 人人个着好去啊。
0: 哈，你个新品你用着鸡蛋油，啊即嘛用一汤水，啊倒全都是着规个蛋落去。
1: 对，我都甲进咱个以前咱个送个个工啊，我着即嘛甲伊买鸡汤个无，甲倒一罐。
0: 细罐啊，遐倒一罐
1: 嘞。细罐啊，甲倒一罐落。安尼就洗开 ，OK，
0: 含了。规个新品拢清气啊，拢袂掉油啊。
1: 对。
0: 哎呦，安尼我轻松，有冇得入到
1: 后面？所以讲吼，即我去给你做一个建议，
0: 比较好用。那洗油的吼，绝对好用的啦。同人俄罗斯的，未夹手阁未擦边，啊洗了手就打伤，阁袂安尼黏贴贴。而且吼，咱洗油的物件是油对油的乳化原理哦，所以你发觉咱油的物件，尽管咱全都是洗了呢，伊会溶解伫水里底。你像一般市面上的清洁剂啦吼，你若洗着油的物件，伊会浮起来，浮在水面上，你阁摸着手就油汤汤啊。那不是真正清洁，是个油慢起来。咱不是，咱是把油溶解掉。你不是，你手头全都是，你把油倒在手顶头，你全都是倒完就落去暖暖，用水冲掉，清气淡淡，没油淡淡。这就是咱的全都是人都是，为什么造卡啦、造台啦，还是讲咧就是奥托拜行的啦、修理厂的啦，啊，还是讲工厂内底需要洗油的，拢用全都是人都是。五公斤装清三空，买两桶送一桶。一组三桶2600，要定岗做文呢，因为全都是专门咧做推广，这环保好产品，咱全公司拢个推广，所以要甲乌吉来做业绩，要甲乌吉来捧场购买，拜托麻烦多来爱直接找乌吉定岗做文靠生乌吉来业绩，好，你来卡现场，二二四四八八八，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朋友你直接卡，我关机甲控制，手机啊甲控制，啊那高雄的朋友用出来的电话，你直接落过就可以，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另外呢，因为这个电话是现场主持节目，靠接听，所以伫透早3点到6点，3点钟的时间，我今日伫现场接。下晡4点到6点，2点钟的时间，我今日现场接电话。其他时间，这个电话是无人接的，别人接哦。所以伫透早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这两个时间，你卡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直接找威格威杰点杠注文，全都是人都是。啊，那其他时间不用你多卡来公司，公司服务人员接到，你们爱跟服务人员交代，业绩要做好威杰，业绩要做威杰哈，业绩是无算咱的哦，爱直接找威杰啊哈。来，以上就算功课。

0: 圣公阁，你讲啥来？
1: 哦，诶，辉龙哥一波吼，足好诶。嗯，我诶脚吼，迄个断去啦。啊，我有去病院狂照哥，啊，转来是痛甲拢未困。啊，我昨下甲你买辉龙哥一波吼，昨下照哥用起来，啊，甲打药包，三点钟打一剂，三点钟打一剂。哦，甲开我起来，无拢规暝未困咧。
0: 我痛甲未困咧哦。
1: 哎，听到没困啦？啊，起码吼
0: 不好呀
1: 啦。
0: 哦，大家可能过得不好呀。
1: 哎，啊，所以给你感谢。
0: 哟，谢谢谢谢哦，呵呵，谢谢哦，谢谢潘老师，谢谢，拜拜。可能弄到半天最近骨头疼，好，包括你说手术了有无？需要这个恢复的这可能过不个大嘞，健康赞嘞，健康赞嘞吼。来，这慧能哥来得一包五七的，一包150块，一道杯一组七包，1050，咱的专人专车三个互相好难。总算等于个报通，0722-88888，0722-88888。哎，记哦，慧能哥不你买几秒，爱几秒 ，weekend 伟杰推荐干销，来，以上皆算广告。

0: 圣功课。
1: 我职业是开公车。
0: 是哦，淑慧你是开公车？
1: 对，我很喜欢开车。一个我这个嘛就是左肩好痛哦。啊，搁有就是右手有啊有网球肘。上痛的所在是我的右脚脚底伊有足底筋膜炎。
0: 哈。
1: 啊，最近有够严重的。我骨打当啊，唔过拢是断断续续，无遮严重。结果即阵啊有够痛啊呀！啊，足底筋膜炎是会早起上痛。结果我就去针灸，啊是有差，唔过药去啊过就搁痛起来啊。结果我听到迄个大姐咧讲了，我就决定讲好，安尼我来用药包贴，你着打看卖个哦。结果你安怎样？真正一天比一天较好，拢透早起来拢袂遐尼痛，佮会当打出去，啊，佮有左肩已经袂痛啊，啊，我的网球肘嘛好啊。
0: 好，所以你有三个问题：网球手、肩胛头的酸痛，佮足底筋膜炎的问题。
1: 啊，佮有一个要讲到，就是我拄好，就是啥两腿的膝盖最近都突然就痛，啊，结果我规身躯大大多那黑啥，黑啥？
0: 木乃伊哦，
1: 木乃伊。结果真的哎，我真的没有说谎话哦。我即马拄好存咧足底筋膜炎，佮小块咧痛尔。啊，剩咧用戴森啊，啊，佮有哦，我出门的时大。大左肩嘛吼，我翘多半天，我感觉讲奇怪，安那干嘛又左肩凉凉？唔过凉得很舒服。
0: 啊，
1: 依照我的腰部拢是凉到会险啊，会刺痛哦，我就站起来啊。
0: 哦，对，有的大人吼，擦擦听听就袂舒适诶。
1: 是呢是呢，啊，结果我感觉我打一种会两个腰部，哦，感觉凉到足舒服诶。
0: 哦啊，而且竞争讲最改善呢。
1: 真的都好很多，现在剩下的就是足底筋膜炎跟小块会痛，
0: 磕到弄到乌青筋痛，慢筋转筋骨头痛，咱老的啊老肌啊，血量够薄，甲要等下打得滴啊。这一包内底有七袋150块，一到买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到府上荷兰，无加任何的费用。要点讲这门，请卡现场找伟杰。两个二，两个四，三八，二二四四八八八。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我关起手机啊，加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
2: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哩翁翁翁。
3: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加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啦，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哦，单哦1800块，送低卡一包，0800-068-777，
2: 0800-068-777。
4: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5: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6: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5: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6: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艺博物馆。
5: 购票请洽0734875666。
7: 还是要飞。
8: 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9: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
1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轻动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轻动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2: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轻动，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3: 大家好，我是和美镇镇长林基林。和美公所要来举办115年合家团圆美好月光中秋联欢晚会，要伫咱9月18日拜五暗时6点，伫咱和美镇和东国小来举办。现场有陈思伟、唐丽等歌唱，也有咱机车、电视、冰箱丰富的奖品，要来陪你同齐过中秋，预祝大家中秋佳节快乐。
14: 以上广告由和美镇公所提供。
5: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来回到我们的第二阶段，咱微微笑的车这个节目呢，是拜一到拜六的透早三点到六点，在咱分嘉南各边地区，分林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分嘉南各边地区现场播送。隔天十二点到三点中播是重播。啊，那卡三片线要找的节目是同款哦。原来三片线是伫咱的播音室内底，所以好朋友要找物件来亲身来做服务，爱伫三点到六点现场这个时间。啊，那无得下播。下晡是四点到六点，是三点到六点哦，是四点到六点哦。你们三点我卡吼，然后透早三点到六点，以及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啊。不管你对你卡三品线，我都不接对我来给你回，我独一无二号都无多回哈。你卡三品线，好，第三处的位置。当然，其他时间你也是卡公司，或者是就近的服务处来保德旺，通通都可以。只不过位置位置是这个职的，所以麻烦好朋友，你来看来公司来保德旺来服务处，一定要跟服务人员交代，业绩要做好位置。谢谢，落来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外观器请加0700226666，0700226666。

0: 三星街朱海军李明阳，我要点挂机。喂，你好。
1: 大 S 要出来。
0: 我先给你等一下，我先报挂，给你等一下。

0: 好了，朋友，点过这个时间，卡起来，头一刷开始电话拍摄哈。嗯，来看那李李叔叔，李李九六六六六哈。卡二二九六六六六，我跟起个空七，手机个空七，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哎，个啥？哎，
1: 喂，姐。
0: 喂，等先过来。
1: 因为一个人的蓝蓝树的。
0: 啊？
1: 蓝树，蓝人，他宿舍宿舍宿。
0: 哦，宿舍的宿了哈。
1: 哎，对。
0: 查看嘛，还蓝树。这边无，我另外一边查。哎，你用什么人想的？
1: 两位一人。
0: 你讲新的歌手嘛，迄名敢无啥印象？
1: 两位一人，
0: 我查看人数了哈。宿宿舍的宿。哦，鸟语一郎，
1: 哎对，
0: OK 好，拜拜，马哥在，
2: 哎，杰老师，
0: 我再请你过来一个，
2: 一缕相思情，
0: 一缕相思情了哈 ，OK 好 ，OK
2: 好，谢谢你，
0: 谢谢，拜拜，马哥在，
3: 我杰老师，
0: 我再请你过来，
3: 点怀念的华尔兹。
0: 你话白收啊！你买个这两收了，你话怀念华尔兹。
3: 啊，无点迄个难过，真多，真多难，难过真多。
0: 难过真怪嘛！这两刚刚打无去那工会的，也是真多难过。你个你个歌名叫好。
3: 真多难，真多难过，还是。
0: 你要点嘛就，你点嘛，你要点嘛，人就唔知你要问我，我唔免甲你解答，唔是我要听的歌。
3: 啊，无你甲唱迄落啦，甲点迄落，迄落迄款，你曾经爱过我好啊。
0: 讲到不呢？
3: 有。
0: 好 ，OK，OK，、okay, okay, 好，好，拜拜。
3: 拜拜。
0: 王家长。
4: 大，
3: 嘿，
4: 孟
0: 庆
4: 光，庄正凯就诶。
0: 庄正凯，孟庆光啦。
4: 对对对对。
0: OK， 好好好。拜拜
4: 拜拜
0: 啊！谢秀光电话那边个卡哈，安排这首歌给我先来唱一下，快点把淡水河边。

健康来照顾，来吼，有的人生活食食拢足正常哦，嘛无食甲又淡淡又累累哦，叫胆固醇规拢飙起来呢，就有可能是一项物件出状况。啥物件呢？就是甲状腺、甲状腺。有一个46岁妇人哦，生活真规律，食食个爱食蔬菜呢，佮袂爱食甜的物件呢。个规半冬，最近这半冬呢，规个血脂拢压起来，爱搁咧运动哦。可是胆固醇就降袂落呢。想想唔对哦，检查了较详细，发觉安怎？你知道？伊甲状腺功能出问题，甲状腺功能低下。甲状腺功能低下呢，伊吼症状较无明显，所以做侪人无想着讲，哎呦，那是甲状腺出问题啊！吼，所以确定了呢，伊就等于先食药做治疗。好，这治疗。可是你就算讲恢复正常，你那是重症的，嘛要定期追踪哦。甲状腺低下症呢，好，差不多拢是低下症哈，拢是40至50岁女性先接出现，或者是不掉过甲状腺发炎的，或者是生产了生产后的族群都会哈。伊有啥物症状呢？第一，体重增加，爱困，胃寒，哈，阿哥呐，寒水刺激。脚手汗水，记忆力较无好，注意力无集中，而且反应较慢，这种是甲状腺低下症的一挂症状。甲状腺是阿妈骨家啦，阿妈骨家一种内分泌的腺体，伊分泌的一挂激素吼，会影响到咱规身躯的新陈代谢。啊，那甲状腺低下症呢，就是甲状腺伊无到制造足够的量。就搞个甲状腺激素呢，互咱停体来使用，所以规身躯的代谢变慢啦。按咱来诊断呢，病史抽血检查以症状来诊断。啊，大概其实吼对甲状腺低下症可能较无熟悉，啊，那甲状腺亢进可能较知影。以甲状腺来亢进的群哦，伊血内底胆固醇呢会较低。啊，那甲状腺功能低下，就是功能较无好呢，血胆固醇会较悬。咱头讲即面吼，即、這个胡林人吼，伊就是安那呢？伊本身较早有得过啥呢？桥本氏甲状腺癌，可能伫甲状腺功能亢进的时阵呢，血脂偏低啊，甲状腺功能下降时呢，血的胆固醇、胆固醇个飙起来。因为这症状无明显哦，恰恰向忽略去啊，那长期性无爱做治疗，引起的啥呢？心脏出问题呢？细胞水症呢，现在烧伤呢，这袂使开玩笑吼。脑这种竞争，你若讲已经得过甲状腺问题的人，上好每一天健康检查群呢，甲状腺相关的检查爱追踪，好爱追踪。那么治疗这甲状腺低下症呢，目前来讲是透过药物，等于先来吃药啊，补充一波搞甲状腺素。食食方面呢，得爱特别注意哦，像健啊。橄榄菜啦、花菜啦、白菜头啦、油菜啦，你本身有甲状腺低下症的人，十字花科的蔬菜莫食过量，一天要超过一碗饭的量，无可能压制着本身的身体，好来合成甲状腺素，好以及饱和，啊，佮有饱和脂肪的食物呢，莫食过量，啊，摄取足够的2倍。所以你若无代无志，你平常时食清清啊，那迄个胆固醇就压起来吼，你就要注意，可能是你的甲状腺功能出问题咯。

腰身哦，搞跳开，顶来，拍摄，那搞跳，手挂是啥？无名乱挂啦，我从古在想，我在想个讲，哦。这首歌是无名的歌，小号的歌，拍一个男书，这首歌。

0: 品尝发掘台湾味。
1: 江哥，
2: 阿娘你赶快啊，还去台北看阿娘。啊，传娘都会去云南啊。这个伊阿云南小姐讲，管娘讲，哎、欸，恁姐姐哦。
1: 哎呦，我讲拢又气起来吼。
2: 对啊。
1: 哎呦，安尼都
2: 好。大家拢三个来甲望吹皮，讲你到底是我啥物那？
1: 又十三。
2: 哎，那闽南金金线个咧。
1: 哎，贵阳金骨起来。哎，
2: 阿哥。个肉个白个呢，
1: 白色香哦。哇、嗯，你、哦、你刚听了，你都真正记得啦。
2: 嗯嗯。
1: 润容的兰花系列哈，拢总有洗面呢，化妆水、日霜、暗霜、面膜、防晒六大项哈。一般来讲呢，咱的好朋友，你面上若无足严重的卡斑的问题哈，或者是呢，你也袂上细渣。你基本上，咱就用洗面、化妆水、日霜这三项来做基础的保养。然后呢，出门会记抹防晒。啊，那是咱的面膜吼，你的皮肤属于较干涩的，还是讲咱换季当中较够溜皮、较够过敏的，你得打钢打。啊，那不会话两钢打一道。你若属于上40岁女性，还是讲面上卡咧斑斑点点，介严重，要更加清清的吼，安尼花花脸看得介讨厌。特别建议咱好朋友，你得记的晚霜，你得爱买。你是也同款，洗面、化妆水、日霜、防晒，暗时啊咧，洗面、化妆水、暗霜。咱洗面的一罐700，化妆水800。日霜1500，暗霜1800，防晒1350，面膜呢有两种包装，10袋装的550，一到尾一组50袋2500，里里数数888，这个电话呢是咱的高雄线，所以呢外观区别加07，手机啊加07，07里里数数888，07。里里素素888，空气里里素素888，来一雄就剩公格。

0: 中国
1: 太阳光底下哦，
0: 正晒了对了，
1: 是嘿，四五个小时。你敢想，伊个人工沙滩嘿不？伊不是沙啊，伊那个不是沙子啊，可是那人工沙滩超大的啊，规个拢无砍吗？
0: 啊，伊规个拢无嗯
1: 哦。阳光就是安尼晒落来啊，
0: 直接晒了对
1: 啊。嘿呀，对啊。啊！咁样，我们规家伙啊，包括包括囡仔啊，手啊、面啊、脚啦、背后背都拢有解擦，你看外球无阳光晒落来，你袂安尼刺刺的，不会。而且我回来的时阵有无？阿伯讲，是咪咱穿泳装？啊，是不是安尼一条？
0: 有一条，迄个白白
1: 的有好拢无？完全都没有，也没有晒伤。
0: 嗯嗯嗯。
1: OK， 我之前去理想大地干啦，去。读一个半点钟至一点钟有无？回来的晒伤啊，先红，然后就是晒伤痛
0: 啊，脱皮。
1: 对。
0: 哈，我无，就拢晒个拢会红个脱皮的对啊。
1: 系啊，真诶，真正足好用诶。
0: 我咱即款防晒就是袂痛啊，等下佫袂脱皮，佫袂晒伤。
1: 真正我甲你讲哦，伫个阳光底下，我根本吼，迄目睭根本天袂开啊。
0: 啊，你看你头偌严。
1: 真正足大咧，也袂吼。真的很好，
0: 真的很好啦，我们的防晒。本 Rhino 90系列防晒隔离乳呢，一般性也是透过啥呢？麦素宁双网绿光科技，形成一道吼隔离的紫外线防护罩，完全隔离掉 UVA、UVB， 和咱皮面晒乌、晒到伤，而且预防咱皮肤。斑点的三星，由内而外来预防光老化，减少 UV 对咱皮肤伤害。以下呢，伊是本身吼是高效的防晒、保湿、润色的配方，以亲子的乳霜状的剂型吼温和，每天贴，每它点咱的门增康，以下主人的润色效果，温和配方，来都有抗氧化物，让咱皮肤防御力也升级。适合啥？登机性的西瓜里头卡强化着咱的防晒，而且吼适合脸和皮肤哦。咱的防晒隔离乳呢，50毛1350，要订购22488888，转数等于个拨通0722488888，0722488888，来一生就算功课。

0: 进功课。
1: 我那时候会两颗油宝，我的右手三年前车祸。
0: 嗯哼哼。
1: 哎呀，重点是我的驾驶的狗毛，你弄到那车门的溜中那关嘛。
0: 这个关呀，那个关一点。
1: 啊，我很痛，因为我工作在冷冻库跟工作很痛。啊，大 S 我长期吃哎，早晚吃两颗。
0: 嗯
1: 哎呀，阿伟杰给我介绍说会用各月不大哦，一比重。长我大龟鸡手，连龟家具的狗王一直打打到个小
0: 可见你很严重，
1: 很好。
0: 哦，你较早是跋骑奥多麦跋的，
2: 骑机车跋的，啊，两只手怎啊拍落？就下雨天呐，
0: 啊。哎呦，注意滑嘞！
2: 哎，啊，下雨天那出去两只手怎拍落哈？啊，久外久呢，拢未好哈，总要什么膏，拢未好。
0: 嗯，
2: 啊，我昨下吼，我有听你咧讲过对不对？
0: 嗯嗯嗯，
2: 啊，我昨下买来打，哦，有够好用的啦。
0: 是哦，慧伦哥太赞啦吼，磕到拢得摔到这。
2: 打的差不多会当两两三点钟安尼啦。
0: 对，就熟悉的哈。
2: 啊，伊吼，你也是随磕到对不对？你随个打，伊随好。
0: 咱的老大老家火龙哥有播哈，在咧生在咧听，得板筋转筋骨头疼，弄个大滴滴啊！不管老公家朋友是阿公阿妈，好弄硬硬滴。这有时做工课难变啦，吼，一般就转滴。阿哥阿公阿妈变天高也生疼，这吼，你着在咧生在咧听，得板筋，你着较大气，稳稳啊烧，稳稳啊舒心。咱一包内底有七袋150块，一到买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到富雄河南。要电工专门请卡现场，电工专线电话，伊这别家拢无加袂，爱直接找伟杰，0722488888，两个二，两个四三八，我管起个0722488888。咱若无伫现场主持的时间，要来电工专门产品，你会使卡公司，不过卡来公司拜托嘛，吼，咱一定爱知名，吼，爱知名，伟杰。为杰推荐干销，来，以上就算广告。

0: 功课。
1: 辉龙哥。
0: 哦，辉龙哥也不好，你大料那里讲讲起来。
1: 我刚就卡伤着韧带。
0: 你伤着韧带哦。
1: 嗯。啊，结果我袂行，爱夜看啊。
0: 哦，迄伤着咧摆卡，一摆一摆。
1: 摆卡。啊，结果吼，我从我打两工。
0: 你打你辉龙哥也不甲打两工。
1: 嗯。拢好。
0: 拢轻松起来。
1: 拢轻。
0: 啊，看下咧。
1: 没看下单呢。
2: 你刚摔着无？哦，痛到要死！啊，辉龙哥起来，我讲我们讲，你看唔敢规身躯打打呀？你讲你要惊死啊？打规身躯是安怎？我讲啊，我就去散步，啊，迄个迄个树根跌一个绊倒啊！你讲你唔去有医生注射，你讲要吼打迄就好啊，唔爱去注射啦。规身躯打了了，打两包，拢好去啊！我要怎个担心半信半疑啦？哎，我做个救筋的啦，都会慢筋，你知无？啊，叫我那。比较大了有无？就有半斤啦。啊，就后手我转正讲嘛，我一个骨伤吼，车祸受伤吼，会压起来。啊，第二时我就转打迄个灰了灰，迄个迄个灰了个。哦，啊，就有消气安尼啦。所以说，我觉得蛮好用的。
0: 磕着、弄着、乌青、肿痛、半斤、转筋、骨头痛，咱老多啊、老几啊，灰了个不该要等下打的滴啊。这一包来对有。七袋150块，一到买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到府上给咱，无加任何的费用。要订购这门请卡现场找伟杰，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二二四四八八八，我管七，或者是手机啊加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咱若无伫现场主持的时间，要敲电话点讲主文，会使敲公司。不过敲的公司爱指名，伟杰推荐介绍。来，以上则算广告。

0: 国立彰化生活美学馆自即日起到10月1号，在第一、第二展览室举办“天地有大美”2026原之境水墨创作展。本次展览由艺术家原之境展出57件水墨创作，透过山水、月亮、帆船、抽象及花鸟等5大系列，展现其对天地万物的深刻体悟与水墨意境的淬炼。本广告由国立彰化生活美学馆提供。
1: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3: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6: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7: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素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11: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2: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1: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2: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3: 日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好，今日第三阶段，咱伫吼拜个八六透早三点到六点，伫咱分嘉南高平地区是现场播送。隔天的十二点到三点伫中波是重播。另外，好朋友，我就一人习惯直接找乌吉来做服务的，看产品线的部分。会记哦，咱产品线是伫咱的播音室内底。所以呢，要看产品线找位置来做服务呢，麻烦吼爱伫咱上班时间。咱上班时间有两个时间，透早三点到六点是现场。下晡时啊是四点到六点哦，不是三点到六点哦。下晡四点到六点，这段时间你再卡产品线呢，拢是找到位置啦。其他时间你再卡公司，或者是就近的服务处，或者是来报单客产品都可以哈。只不过呢，以位置来做个这个，马年接好朋友卡来公司来报单，啊来时间呢就近服务处客产品，麻烦一定要跟服务人员交代哈，业绩要做好位置，谢谢努力。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外观器请加空七二二九六六六，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

死ななくてはならないのですか。春の嵐に散り急ぐ花のように命を惜します。

健康来接不？好朋友，你敢知咱的腰肌的功能自40岁开始，就愈来愈无好，所以早早甲保护，早早甲顾起来哈。直接呢，甲咱介绍五个撇步，保护咱腰肌的健康。第一，唔通白吃药啊，无经过医生交代处理药品，唔通我白吃。另外呢，那医生开抗生素、止痛药啊，你嘛照伊的剂量来吃，唔通量过量。我们会吃过量，我们会吃过量哈。市面上足侪，你卖一寡止痛药、感冒药啊、中药啦，拢同款，只要是药的药物嘞，对你肝脏弄一寡毒性，所以要吃一定爱特别细腻。第二，血糖、血压要注意，血压控制了不好，糖尿病伤久，弄可能造成腰肌的伤害，所以要配合医生好好治疗。好，甲食食的习惯改变，生活习惯改变，可能病情控制又好，自然腰肌就较袂出问题。第三，食食爱正常，食食爱交温，然后里面食里面无食，好先早顿食，暗顿无食，啊无是暗顿无食，宵夜食一堆。最后，常常食伤侪两百只，你一困头食伤侪，也就是腰肌足大负担，腰肌功能的受伤。所以食食爱照起刚来，啊食较轻的对腰肌也较好。第四个撇步呢，白滚水加啉寡，但是唔通禁尿。哦，因为禁尿容易产生尿道的感染，有时可能造成咱腰肌较无好。尤其这帮人吼，习惯性的禁尿啦，无用嘛，但直接无用就袂记啊。所以特别提醒家己，该放的去放，哦，该放的去放。第五，爱注意家己身体一寡状况。卡斯讲有一寡状况出现，你要紧去找医生。尤其你本身是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高血糖这族群。你若有咱讲的这些症状，你得要紧找医生哦。第二种症状呢，泡水高频倦，什么意思？放你有小卡 keep 了不要紧，但是是30秒拢未散的。再来，水浸汗水，再来会要欠管，再来你贫血无代无治，无血无原因的贫血。啊，最后强就是恰恰感觉足忝，感觉神神，感觉无力。你若是三高的人，各具5项症状。紧去找医生检查，你腰肌可能出状况咯。

0: 金功课。
1: 我还没给你买过，就是熟悦他们买呀、啊。
0: 好好好。
1: 跟我讲说很好用，我就把它拨一瓶过来。
0: 哦，好当头
1: 用。结果、哦、我的孩子哈、哦，现在是大学二年级、
0: 嗯，
1: 一个高三，他们本身呢、哦，母亲菜都不吃啊，哦，结果后、哦、我用那个好汤的，烫一烫的话，这样搅一搅。他们都把我那空心菜都吃了，现在青菜都要吃。
0: 哦，哦他原本你们、哦、你孩子他们不吃空心菜哦。
1: 哎，另外什么菜，他油菜啦，是他们都吃的。
0: 用烫一烫，哦、用好汤头拌一拌就可以了。
1: 用清汤，对对啊，然后再倒一点这样搅拌啦、啊。
0: 嗯
1: 哎，尤其像我们这个比较胖的人哦，
0: 嗯，
1: 也是比较好一点啦、
0: 啊。吃清淡一点就对了。
1: 对啊，像减少那个味素啊，
0: 嗯、
1: 还有盐的那个
0: 摄取啊，
1: 深度哈，嘿，
0: 嗯哼哼哼，
1: 所以说我阿哥用怀疑的心哈，在那里
0: 想半天
1: 在试用啦，结果已经用了第二瓶，他们那天又叫三瓶，我再把它拨一瓶，
0: 嗯哼哼哼，谢谢谢谢，
1: 剩下半瓶了，
0: 有谢谢谢谢谢谢，
1: 我几乎每天哈都有要有青菜，
0: 都要烫青菜来吃，
1: 哎呀，不青菜，盖上不。我帮他们这样呢。
0: 好好好，吃菜好啊，好啊。
1: 对啊，所以讲我感谢你啊。
0: 有，谢谢，谢谢，谢谢。
1: 真的，它很好用，好汤头。有在听的听众哦，真的也可以再把它试一试。我还是真的还是用怀疑的心，现在我相信了啦。
0: 好好好，谢谢谢谢。
1: 如果用我的话，我
0: 你再跟我讲，
1: 他从台南回来，他也要帮我播音，播一瓶啊。
0: 哦，你哦，有谢谢谢谢。
1: 我再回家给你讲。
0: 呵呵。你看，这多人煮过、腌过，拢讲好汤头，真正天然的甘，天然的甜呢。煮鱼啊汤袂错啦，吼，炒饭香滚滚啦，吼，啊，包括拌菜、拌面、煮菜、煮汤、青菜、菜啥拌拌的就可以。那我们食个烧油车，食个呢清清淡淡的，但是气味够高赞，一罐500。阿边两罐送一罐，三罐就做1000块。干不过，咱好汤头是素食的哦。哦，不管素食车拢使啦，伊本身是素的哈。因为全面的推广、全面的介绍，所以要点讲做问题好汤头，一定要找伟杰。二二四四八八八，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我管起个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来，以上就算广告。

0: 进攻哥。
1: 有够赞，有够赞的安尼咧。
0: 这咧，那食好拢好食，但拢饿得赞咧。
1: 讲个囡仔讲，妈妈，你最近煮饭爱食好食。
0: 吼，最近有头饿先皮薄，嘿，还有先皮薄呢，哪搞？
1: 嘿，对对对对。
0: 拢食得好顺头啦。
1: 嘿，食得好顺头啊。这个青菜吼，啊，你都唔免用油，啊，淡点用一点仔水，啊，加虾蕊，啊，头汤都加虾蕊，啊，都免炒安尼，健康搁在养生。
0: 足赞的吼，啊，未过食烧油啊，南州火腿头就好啊。嗯，我无问啊，炒过是去用海油啦。
1: 对。
0: 嘿，啊，用火腿头是较香个好食。嘿。哦哟，这嘛就搞用火腿头煮花菜梅嘿。
2: 嘿，伊南州煮啊，迄阵搞的时阵，妈妈已经煮熟啊。
0: 嘿。
2: 啊，伊有南，伊较一碗吼。
0: 嘿。
2: 拿得看嘛，阿姐啊，真蛮好吃的。
0: 他情况起来，咱们就过来看盘亏有搞不
2: 哈，
0: 很好吃哈。
2: 比较这样啊，对啊，就知道。
0: 好、哦，马上就可以做比较就知道了哈。
2: 对啊。
0: 有比较过拢知影，咱吼火腿头天然的甘甜亏，一般化学的物件是无多比拼的。而且咱本身是素食的，所以不管素食的，吃的拢总使来咱，食素食人套餐面啥使半截就可以啊。啊，所以丸仔汤煮好滚，煮好熟，倒一挂火腿头来拌一下就可以啊。咱来讲下，食较清的青菜啥菜出来，你卖足侪油烟的，对细胞嘛不好，对身体嘛不好。青菜啥菜，火腿头拌一下就可以啊。就这尼啊简单。那火腿头呢，一罐是500，每两罐送一罐，三罐一组1000块。不过爱讲特别交代，第一素食的，伊是纯素食的；第二，伊无加任何防腐剂，吼，无加任何化学防腐剂，所以你拍开了爱放冰箱，无拍开咱是真空包装，你免烦恼哈。要订购专门火腿头，赶快来找伟杰，因为这赶快专门的做推广。要搞我给他烹调过，要搞我给他做交接，一定要开来现场，这药房买无算围起来哈。开来现场订购专线2244888，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直接卡，但是你用手机爱加空七，外观机爱加空七，空七2244888，空七2244888，会记得直接找伟杰，伟杰点杠注文，靠生伟杰来业绩，要帮无算哦哈。啊，你这个电话呢，爱在咱上班时间卡，透早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来，以上则算广告。

健康来着不？三高，很多人真讨厌，很不喜欢三高哈。血管 Q 都不够，心血管病、心血管疾病的麻烦的对你来对不哈？来，今仔呢，我今仔呢要甲营养师甲医生介绍推荐呢。八种对着咱心血管方面有帮助食物呢，甲咱做报告。番麦、甘麦饼、苹果、海带、茶叶、蒜头、油葱、茄啊，拢总有这八项呢，会使帮助咱啊通血管，请食食会使预防足济血管方面的疾病哦。来，第一就是番麦哈，番麦为什么会使帮咱通血管呢？因为内底有膳食纤维。膳食纤维软化咱的血管，而且呢，番麦当中的番麦油呢，也不饱和脂肪酸，特别是亚油酸的含量是60%以上哦。对着帮助咱人体吼脂肪加胆固醇正常的代谢是非常的好诶，会使减少胆固醇在咱血液当中脱掉诶，会使软化咱动脉血管。所以第一项就是咱的番麦，第二项呢是咱的甘麦饼。甘麦饼的维生素就丰富，来得够啥芦丁，也在提关的咱抗氧化能力，消除自由基，意思就我们把咱前咱体内本身的点哈，不好咱会更 Q 多，也在预防血栓形成。第三种呢，就是咱的苹果，苹果多糖果酸类黄酮钾、维他命 E、维他命 C、营养素钙多，也是有累积的体内脂肪跟分解。对着预防着动脉粥样硬化发生有明显的作用。第四种呢，就是咱的海带。海带内底有盐藻多糖、昆布素，这种物件吼，类似上的肝素的活性，防止着血管脱掉的，佮是降胆固醇。啊，这着动脉粥样硬化。第五种对咱血管有帮助的是咱的茶叶，茶叶有茶多酚。提高咱的抗氧化能力，调节着咱的血脂肪，好调节咱血脂肪，增加红血球的球多弹性，舒缓或者是延缓动脉粥样硬化。恰恰啉茶会使软化着咱的动脉血管。第六种呢，对血管有帮助是咱的蒜头。蒜头内底挥发性的辣素呢，会使消毒积在血管内底脂肪，明显有调整脂肪的作用，是防止的血脂肪异常症，跟咱的动脉硬化非常有帮助的食物。第七种对血管有帮助的是油葱，油葱呢内底有和血管内底扩张的前列素 A， 舒张血管，降低血的粘稠度，提供血较袂较渴啦。好，也是感觉的会更不要压力。你现在来这个啥呢？二烯丙基二硫化物加含硫氨基酸，也是增强的咱纤维蛋白溶解酶活性。就是讲那呢，有这个活性了呢，也是得这点的血脂肪，可能动脉动脉较袂硬化哈。第八种就是胶啊，胶啊有啥物呢？是主要来对维他命 P。是一种的黄类、黄酮类的化合物哈，能化咱的血管，增加血管的 Q 多，哦，降低迄个毛细血管的通透性，防止毛细血管破裂，防止小血管出血，就是讲哦，湿湿啊，末梢的小血管，较袂去有裂去，较袂去有破去，较袂去有歹去，买单不好，咱的心会更加降的血压。八种食物有记起来无？对着咱血管。方面有帮助诶，可能有球多，特别脱掉诶。来，番麦、甘麦饼、苹果、海带、茶叶、蒜头、油葱啊，搁咱诶，球啊。

0: 进攻课。你要讲惠龙哥的方面的，你讲讲一下。
1: 因为我是帕金森氏症哈，啊那个脚哈都打不开啊。那一天我就贴了一块惠龙哥料哈，我的脚就可以，帕金森氏症都会僵硬嘛，然后就脚就可能趴得开了，贴我轻伤哎。
0: 较伤啊，筋络较伤。
1: 啊。
0: 筋络给较伤的
1: 对
0: 啊。
1: 哎，对，啊都慢开。脚步开啊，较开较会开，啊无我拢会拢定底啊，拢开袂开。
0: 哦，因帕金斯症基本上走路会较捏的捏的捏的安尼。
1: 哎，对。
0: 啊，你只要打分量割了，规拢较轻松。
1: 嘿。
2: 经过甲你买转来吼，
0: 啊，
2: 阮只要就我送啊，
0: 伊
2: 就甲我讲，伊腰痛甲拢袂紧张，啊，我从我提一个吼，一个多七袋嘛，
0: 一包来得七袋，
2: 我从我提一包送。
0: 嘿，哎呦，够好诶。
2: 伊就甲我讲啊。我你迄是倒位买哈？我你迄个药膏还阁有无哈？我讲有就安怎？伊讲哦，我这个药吼，如果听到拢未叮当呢？我阁摕一包你。
0: 你人够好。你看咱的火龙果无遮刚赞的吼，吼，慢筋转筋骨头疼，磕得拢得削得，拢个打得滴啊！产品好个，家己讲话啊，真正打得感觉有够好诶！哎，较外头打得几撮熟悉，腰酸背疼打得几撮熟悉，那一来贴的想着啥？咱的火龙果又无得点，一包内底有七袋，一到要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甲互相荷兰。啊，要点讲主文的，去找一个这个朋友寄呗，卡现场22448888，0722448888，0722448888。来，以上就算功课。

0: 这圣公阁哈，依兰姐，
1: 好啊啦，
0: 嘿，你起来讲讲一下啦，哦，伊讲就可以，就可以应该跟。
1: 我跟你讲啊，哦，你的火龙果又高吼，哎呦，够好用哦，我拔倒两届呀，迄手吼，
0: 嗯，
1: 去用看，讲骨头无安怎，讲肉吼，内底肉咧疼啦，啊咧疼，我讲安尼要安怎，伊讲吼，你等下有果啊，有包吼。打
0: 落
1: 就好啊！这个我打你的身体有包哦。火龙
0: 哥嘿。
1: 还有手啊，都打落吼，去按吼，敢像迄针咧整安尼哦。嗯。迄个胸纹都要甲掉出来呢。
0: 我给你对胸掉出来。
1: 掉迄个胸出来，啊！我去有医生看，医生讲你甲看，你打这有包，你怎有好呢？
0: 嗯嗯嗯。阿怪够去休息无？
1: 更是讲吃药吃啥拢唔用。
0: 不是嘿。
1: 哦，有够好用的啦！我唔知讲啊，我就进前甲你叫遐两分哦，拢送人啊，啊送甲剩一分啦，啊个朋友来都甲我退的，啊我昨无他打啦，无他打吼，真害啊，真无啊，看要安怎啦？去有医生看，医生讲你来得个麻安尼啦，啊昨较紧的，我昨卡去恁公司哦，和迄小姐讲较紧的。拜三甲寄出来安尼啦，
0: 哟！
1: 哎呦，我唔知你火龙果是哎呀，怎样有那么好用呢？
0: 哎呦，你看咱的火龙果无遮刚赞的吼，吼、哦，慢筋转筋骨头疼，磕得拢得削得，拢个打得滴啊！产品好个甲铁讲话啊，真正打得感觉有够好诶！哎，较外头打得继续熟悉，腰酸背疼打得继续熟悉，那一来贴得想得啥？咱的火龙果又无得点，一包内底有七袋，一到要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甲互相荷兰。啊，要点讲做文的叫找伟杰，这个朋友记下呗，卡现场22448888，空七22448888，空七22448888，来一上就算广告。

这部最后呢，非常感谢观众朋友今天收听，也感谢给咱提供的厂商，但是全都是贺腾桃以及咱的润容化妆品系列，啊，给咱的辉亮哥一包。功格希克礼盒，高氏卫中药广字第108-061-0020号。

0: 老的老鸡安泽恩城，太犯规了！
1: 特选猪后腿肉，三魂不一七魂加，黄金比例。
0: 犯规！
1: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0: 犯规！
1: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0: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土豆汤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酱面啊，豆麻千百块，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1: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0: 讲这么多，你还别卡来订，
1: 就是你犯规喽！
0: 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1: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2: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3: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我买吃鱼啊！哦，
7: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6: 耶、yeah, ，阿妈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8: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1: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2: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笑笑眯眯，眯眯笑俱乐部。这个节目包罗万象，精彩好听。那大明友赞助提供：得力林果精、得力雪利旺、QMB 活力民宿、关药维他干、功格药集合、1100300004。进行功格药集合1100300003。就穿了主持。
1: 交通实在有够乱啦！哦，你凭良心讲啦，你若那徛在咩路口，甲看咧三分钟就好啦。吼、哦，超速啦，弄红灯啦，弄单行道啦，乌多麦啥咧乱乱撞啦。这个车停伫迄个停灯卡，拢唔是讲吼，伫咧白山以来拢得个交过安尼啦。哦，你爱笑，感觉足心塞。所以台湾哦，无怪人讲全世界吼，会使讲是啊，交通上乱的啦。啊，开红灯吼，这全世界第一啦吼，都歹吼，常常拢跳第一名呢啦。无手环哦，这是咱台湾人吼，也在讲国民党教育出来的对啦。我听迄老辈咧讲，咱个日本时代本来已经教育甲上轨道啊，足有规矩啦。啊，不行吼，换国民党来统治了台湾，就怎啊乱去啊？吼，两乱闹一锅就对啦。啊，你若要怪吼，就爱怪这个蒋介石吼。蒋介石当时统治台湾呐，无想要建设，是过客心态啦吼。啊，你啊想讲台湾啊无电车、无地下铁吼，啊到今啊才有捷运哦，公共交通你若做好哦，今啊嘛袂遐一乌多麦，啊这乌多麦就造成交通的混乱啦吼。话过讲倒转啊吼，咱这开红单哦，你违规啦吼，防开红单哦，你有哪爱家己检讨哦，你无守法才会吃红单嘛。啊、你唔守法，当然就爱觉悟，爱付出代价嘛。黄开红单，其实坦白讲啦，吼，伫台湾呐，啥物人都袂爽啦。主要是安那呢？因为台湾人大家都无守法啦，大家吼拢咧凭运气的啦。啊，着歹运的吼，着烦恼会好运的着电视啊，歹运的去遇着铁面无私、讲无情的警察啦。啊，歹运的红你也着好运的无代志啊。啊，就是安尼，所以吼、哦，黄开红单，你不好我嘛不好，我拢唔甘愿，啊你嘛唔甘愿。哦，啊，今仔呐讲这个社会已经有一个法治观念，大家拢守法啦。我想今仔无只怨言啦。我定伫迄个美国啦、加拿大啦，哦，开车，我伫遐开车要看一个讲雕工违规的吼，几乎没有看不到雕工的啦，唔是讲拢无啦，但是吼、哦，你要看到相当为难啦。啊，台湾呢无同哦，你一分钟就好啦。你若看无人违规的，你等下可能破病啦。讲实在话啦，啊，话讲到等下，这台湾这社会就是不公不义啦。你这停车问题啦，无地停啦，政府吼、哦、公共设施拢无做啦，啊，你叫百姓要安怎？讲较歹听咧吼、哦，就这种你的政府都做无好，民间叫人就给勉强来修法，政府都无修法，民间要哪修法？所以这个问题不是单纯讲怪警察怪啥。啊，拢唔是安尼啦，拢总有问题啦，大家拢爱检讨啦。

告诉讲吼，一个查甫囡仔啦吼，啊，甲人恋爱一段时间了后啦，这查囡仔感觉讲，啊，咱两个都未合，啊，所以要少切切的吼，斗阵既然遐痛苦，不如分开啦。啊，这个查甫伊会想未开，唔愿，然后用尽的极端的手段伤害着对方。这款人吼，通常拢是安那呢，册读无介济吼，啊，无啥前途。啊，事业啦、家庭啦，大行拢不如意啊，所以讲未堪要互人放杀。一旦人招要分开，伊就无法度忍受，因为吼，伊大行都拢感觉无路用，所以伊会将着伊一切希望啊，去寄托伫爱人的身上，伊会用爱情要来解决失意。啊，本来都无人看有气的人，即卖向有一个人介意啊，哦，以为讲这个人就是伊的救世主。伊以为讲伊伫黑暗中已经找到一排明灯嘛，啊，所以讲伊会愈依赖这个人。啊，当这个人伊所爱的人决定要招伊切，要招伊煞的时阵呐，伊就感觉人生无望，世界末日啦。啊，所以讲伊会用极端手段对付对方，伊得袂到，别人免笑就得到安尼。爱情吼，绝对唔是解决失意的良药。啊，失意的人也袂因为讲有了爱情呐，伊就来减去烦心。不管讲。听众朋友，你承认也好，你无承认也罢，总共一句啦吼，爱情世间无人敢保证爱情吼，爱情是最低无保障的物件，爱情人讲是可比镜中花，水中月，行人不如意的人，伊是无爱情可言的吼。啊，就算咱讲安尼，听众朋友不一定你会问我讲，啊那安尼爱情到底是啥物？我跟你讲吼，爱情呐，就是啥物呢？爱情就是伫你事业成功、事事如意的时阵呐，伊会帮你锦上添花，伊绝对袂雪中送炭。

0: 咱听一段广告了后继续收听。人性吼是生命力啦超强的食物啦。日本吼原子炸弹吼爆炸了后，第一张葡萄的食物就是人性啦。欧洲吼在1965年的时阵吼开始，总共有超过660篇的研究报告啊，将人性是当作宝，公认这个人性是心血管病的特效药。所有血路未通毛病，比如讲四肢麻木、血路循环问题、糖尿病、血管的问题、头壳、头脑循环的血管循环。迄种吼，银杏吼都足有效啦。啊，银杏也是超强的抗氧化剂啦。苏联吼，大家有印象吼，苏联发生核能外泄时阵啊，遐受害工人就是食银杏去降低伊体内辐射，自安尼即个银杏轰动全世界。啊，银杏防止老人痴呆吼，甲无记忆失忆，效果嘛足明显啦。银杏已经流行50年啦，神经内科医生也公认讲银杏的安全性吼上悬啦。你知影银杏的价值了后，上重要就是爱知影讲银杏倒一种成分牌子上好。就算啊，甲你推荐的金杏，你放心交代予金杏有品牌公司啦，公认大协会，咱即卖金杏吼伫市面上哦作称吼，嘛是同行同业公认上畅销品牌啦。
1: 你古装哦，加广告嘿。嗯，
2: 啊吼，啊我这食的这个米都是啊哈，嗯，给出袂出。啊，我说的个艾欧琳啊，加面加油加水啊，嗯，啊，我食你的金杏哦，就好，
1: 就好哦，先得家己的啦，
2: 食较袂出。
1: 本来做好串的啊，我来讲哦，咱的八爪鱼 QMB 哦，袂慢慢啦，
2: 袂，
1: 你咧食哦，你足足深深的体会感受到啦，
2: 真营养
1: 的，好哇，真正足好哈，
2: 好。
3: 啊，我食的金杏食了，啊，
1: 连
3: 骨头变作叫我迄原来差，
1: 食迄
3: 什
1: 么 Q 啦，你食 Q 啦。
3: 哦，系啦。
1: 八兆元 Q 你话食啦，系哦。
3: 哦，啊那就是针嘛好，啊个贵安尼免食咁会使。
1: 都免个食啊，啊无人要过钙质哦，钙质就长期啊，你变个食较少嘞个。
3: 哦，啊我都早时一粒，暗时一粒，我逐项拢安尼。
1: 好啊，安尼无安就好啊，那保养安尼就好哩。
3: 有啊。
1: 啊，伊内底有钙质，钙质是一定爱逐工保养的，钙质是逐工爱用哈。
0: 真正的真呐、啊，杏仁的杏呐、啊，吼、哦。你袂使无真行，真行你才会当安心。那是唔知倒位药房吼，要去倒位买较好，还是有关系的药啊方面无了解，欢迎你才拍电话来公司询问。咱公司的电话：0800068777，0800068777。多谢收听，我是赵川啊！你即卖收听的节目《BBS 广播网》，《BBS 俱乐部》。

0: 随着现代医学水准不断进步之下，台湾老年人口比例大幅增加，脊椎骨的长期使用成为老人病痛的主要来源之一。今天邀请到龙骨守护医师林建邦医师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一些脊椎退化疾病的案例。
1: 大家介绍一个，我有一个患者吼，一本身是67岁查某这个女性患者吼，伊伫个门诊过程中就是一本来是有在骨好好，但是伫个提一届吼，甲厝人斗相共要提物件过程中时阵，换些物件哇，有只骨正面痛到冻袂掉。啊，伊本来吼厝边个诊所去注射嘛，无啥物改善吼，啊，到伊当阵来我门诊 X 光片看到就是，但是软骨啦第五有只骨第五吧，甲最后一把这软骨啦所在空间 X 光片看起来都较细卡，比较小洞。那这个有时候一挤破、一挤压的状况下，伊就去带着伊的神经吼，大概会使小可看到遮吼。啊，另外，阮会摆一个核磁共振的检查吼，会使看到正常的骨头较碎的时阵，伊就安尼白白水有法度流过去。
0: 刚刚说到了平顺的部分，就是指脊椎最外侧的位置，请林医师来告诉我们。
1: 啊，这所在会使看到，这有小可透透。但是咱会对切的面对，切的部分愈切愈外靠的时阵，会再看到这个愈来愈大，就是这个软骨啦凸出来去对着外靠的神经吼。核磁共振的横断面嘛是同款哦，大家会使做一个比较。别人的豆皮神经无去滴到，会开白白水安尼流出去。有去滴到的时阵，这就去看到凹凹一个所在，神经腔无都看到白白水流出去，迄就是滴到神经的尽头吼。啊，咱嘛赶快切到骨较外靠，豆皮看起来好好，无看到凹凹一块。啊，正边这个所在，伊就是这阿姨就是这个所在去滴到伊的神经去。
0: 那在门诊当中，林医师最常看到的病症是哪些呢？
1: 第一门诊腰脊骨方面的话，其实门拍开大家拢会酸会疼，迄拢是咱叫腰脊骨退化引起。那退化要找原因出来，其实因为较大真侪病人不单纯是软骨啦凸出来，有的东西叫关节面增生，两种结合在一起，拢会引起病人的无啥爽快的所在。啊，软骨啦凸出来，普通咱门诊拄到较侪东西较少年的病人比较单纯化，有的你有较大拄来讲有真侪原因，软骨啦凸出来以后，啊，佫有个叫侧隐窝的狭窄，啊，有的关节面佫增生，引起伊的神经两边夹做伙的镜头，啊，有的跌到最严重，有的食药啊无都控制该。细菌都变成爱开刀，当年门诊阿哥嘛拄着会遭惊起，骨头愈来关节面无问题，引起骨头遭惊的，哦，这个在门诊中嘛是有真正去拄着的所在。
0: 如果真的严重到需要开刀的话，医师有什么建议呢？
1: 科技的进步啊，对开刀的器械等等状况跟开刀的方式，其实都一点点进步哦。那今天比方说啊，我的状况到底要安怎做处理？啊，其实对，咱就爱讲咱的开刀的演变史哦。简单来讲，以前的开刀方面就本来。以前拢甲阮讲，先生拢甲阮讲，爱开较大大，爱看较清清楚楚，啊，普通拢是拍钉啊，啊，有诶藏珠啊，啊，甲伊钉起来。但是目前针对这种病人，第一，你开胸大，胸诶范围胸大的时阵，伊诶破坏性程度就会变大。为你搁拍钉啊时阵，有诶病人伊则搁规组拢无多叮当，啊，其实拢会甲伊讲啊，开刀了有感觉，但是两年三年以后，又则骨头较酸软疼，我平平安安。会针对这款病人，其实按目前的科技的进步。进步我们败于科技的进步，有一种叫做内视镜的减压手术，它也是可以利用所谓的小小的伤口，我们针对它有五数老爷收窄，其实大家可以针对哈，现在差不多0.7到0.8公分的时阵，都在安尼改做针对性的底疗方式，都没像以前破坏性做大来做完整的减压好过。啊，其实嘛是爱个甲大家报告就讲吼，当然预防绝对是胜于治疗吼。同后一卖开刀啊，真正完不了，拄着要开刀过程中，像阮即卖想法就愈来愈微创，无法度用一种叫以管窥天的方式去做治疗。病人其实复原程度也时间快，我们本意大致固稳，破坏程度尽量少，医疗会产生的后遗症其实相对也会降低很多。
0: 刚才医师介绍了内视镜减压手术的三大好处，包括了避免伤口面积破坏性大，后遗症降到最大，还有缩短了复健的时间。那请林医师简单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手术的原理。
1: 这是一个内视镜的套管，大家在看，其实这个空间非常的有限，大概 0.7到0.8公分。其实透过一些影像学的检查，其实是可以放大到非常大的范围。啊，这个范围其实在这么小的管径内，我们可以做非常多的事情。 啊，讲有诶，看到诶，有诶是软骨啊，像安尼吼，即个所在安尼吐出来，那讲找到健康有诶时阵，也再有这个小小的内视镜这个管径去做一些吼，咱就减压，咱有再过可以减压效果，安尼也再，但不过讲真正有问题时阵，也再做加起来动作吼啊，起码是其实科技的进步，加上说咱的有再过开刀的观念性的问题，起码都是越。希望越微创越好啊！这个我们常说医管窥天，这是未来我认为是应该是医药窥天一个趋势。
0: 最后，医师有什么特别要跟听众提醒的吗？
1: 门诊拄到的病人，其实真侪拢是退化引起的问题啊！真侪病人在问讲啊，啥时阵爱开刀？哦，我本身是较保守的，且病人讲尽量爱加休困、加热敷啊，有注射、食药啊，有法度改善到家己满意的程度，其实咱会使开刀放后边所在。但是神经嘛，希望卖短骨，我神经短骨。脚踝骨拢缩起来，讲把萎缩开来开刀，其实效果拢较无好。卫生已经底甲救不回来了，救袂回来的时阵，你安那开刀效果嘛较无好。所以尽早治疗，完全的诊断，其实对咱有在骨方面是较好的方式。
0: 很感谢龙骨守护医师林建邦医师的说明。
2: 健康一把照，幸福雷报告。

0: 咱听一段广告了后继续收听。一般医生咧开药患者啦，吼，即治疗即血管病的药啊啦，迄拢种扩张剂，就是讲把即个血管哦，经好开，经好大条。啊，即个血管啊，经一个固了后啦，血管就亲像迄树林种啊，死性啊，切去啦，无性啦，流了就断去，啊，就瘪去安尼吼，即就是西药即个扩张剂最大缺点。真型唔是西药，真型唔是一般医生咧开药患者食即种扩张剂。真型是用这个食物性来萃取，血管会当正常运转，就是靠这个一氧化氮。你会有啊，一氧化氮分泌就减去啊，心脏病、脑血管病啊，各些来来血糖就拢交来啊啦。啊是讲身体检查起来吼，你的这个血糖拢上悬啊啦，这款的拢从心血管病造成的啦。
1: 即个清明节啊，我拜拜拜了，我来参加嘛，拢有咧指示咧，恁家边拢冻咧，冻起人老岁老狗，拢去病，我只成天吼，伊只站咧紧啊，无站咧困，伊咧摆放线，了拢个脉咧疼，叫我伊个附件开好，啊我这附件这半当吼，啊拢是要上阮爸，伊去到寡人的时阵，手安尼食指比较有够疼，我啊那带存煮饭去客厅去买菜，这个食指这凉是疼，到冬天有够艰苦，做不了。哎，我真正食起来吼，哦，我的手每只总袂麻袂疼，拢有够轻松的呢。真吼，艰苦几啊冬，啊拢未好。哎，医生讲，啊你唔得，啊来继续做复健，我都已经做到半冬，嘛是拢无效。到尾又是真香个，食起来都袂起劲，我对一支手都疼着真香。到真吼，我都继续。
2: 咱那么个歌啊，我讲哦，养生骨嘞，阿讲哦，你今仔要倒落困落讲，差不多五分钟起，阿落要提物件讲，要翘翘啊讲，你这着去读经啦，艰苦嘞。阿妹啊，落啊坐客运车去检查。看看结果嘛是的，爱食这个，我食这是都无人。
3: 结果嘛是真心去食倒顿啊。
2: 看三四抓，就就会讲是我耳啊遐一条筋了有问题，我倒来到第几位房卡上来。
3: 是哦。
2: 我搁继续食，我倒啊。
3: 我就知恁这老的哦，拢安尼啦，甲食好就唔食啦。
0: 真能食了，大细条过透透，真正的真，杏仁的杏，唔通买唔对哦。问药房的电话：0800-068-777，0800-068-777。多谢收听，我是赵川啊。你即卖收听的节目《微微笑广播网》，微微笑俱乐部。

人讲鸡屎落土毛三寸烟呐，人肉要防吃，骨头绝对唔防客。所以今日面对着一挂无合理不平的代志的时阵呢，阿拢会讲一句话讲，今日都唔是钱的代志，我特别安尼为着要争出一口气的对啦啊、哦，所以争气不争财，啊为着争气不争财啦，有时阵吼、哦、不但得爱聊聊足济金钱呐，再来精神上的折磨啊。哦精神上的浪费，这是用钱无法度去估计的。你像讲台中有一对这厝边啊，照你讲厝边头尾应该是爱安尼敦亲睦邻，大家当作是讲家己一家人啊。遐、那个几百年的修行，咱只会当讲来做厝边头尾安尼。啊，但是有诶吼，厝边头尾安尼恨甲要死，不但呐、啊、不相往来，刷来去。大家看到厝边头尾就安尼吼嫁个出去，哦，讲这歹厝边，啊有影啦，那住着些歹厝边吼，实在是有够衰啦。所以这住的环境哦，咱今仔要来买厝也好，咱今要搬来倒一个所在啦，厝边头尾啊吼，上好有那探听一下。哦，啊那无吼，你那当着厝边头尾歹吼，实在讲你要去都无相条命。你想讲这个厝边头尾啊停车问题就好，啊，我有一天吼、哦、去屏东找一个朋友，啊，这屏东这朋友因家门口到这路是足大条啊，啊，因隔壁吼、哦、有住一个人，我讲哦，我哪有这无理的人，伊安尼牵一台乌托邦要出来，哦，啊，我去朋友因家，啊，朋友因家的车都停伫个，小可有去甲因占着门口差不多两分之一安尼。但是路足大条，迄绝对无影响啦。哦，好、哦，我隔壁这个安尼哦，歹清清，讲叫人开别位。啊，伊讲伊要出入，一出入完全无影响了着。你个吼、哦，几台奥多曼买当出入，啊，但是迄车暗，迄路暗是伊的，安尼甲停起来吼，哦，歹清清。哦，我看安尼强强要踹断脑筋，我拢足烦恼呢。阿伯安尼，不知啊坐会啊。啊，为着安尼尔，伊安尼动去干火，哦，哎，火啊，我看一定清关起来，哎，关人介危险呢。啊，无代无是厝边头尾连甲一点啊度量都无，你若住了这个厝边，你是毋是有够衰，对唔对？何况啦，这个路暗是因呢，哎，公共道路我听你讲哦，这是公共的物件，这唔是你个人的财产。何况哦，我刚刚看一点点都无影响到的对啦，哦。安尼歹正情吼，安尼气甲咸要踹断脑筋，所以啊，住厝边头尾难歹吼，真衰啦。啊，台中这对厝边啊，为着一块两平外的机灵地哦，按、啊、两个小个厝边小个，头尾你拢总各偌济各二十一单啊。当时结完的事主啊，就是阿公啊这辈吼，已经两个拢总做过去啊。拢做个人啊，拢总已经啊，个个也未刷，目睭也未客气吼，啊，个个目睭客气安尼。啊，头尾年过二十一档有哦，啊阿公啊，这代过到尾啊，阿公啊死啊，啊个唔管个想未开啦，即马个留互因囝这代来过安尼，留个第二代来接班吼、哦。啊，这块地到底是偌价值？啊，这古早人是安怎讲？第一产能，第二母囝吼。哦这些拢古早为害死人，什么第一产能、第二母囝？那我吼，我感觉这块机灵地好，不要紧，我无要浪费这侪精神啦。你敢知影二十几栋来吼，这两个厝边头尾因烧过，拢总已经啊开百几万条啊。啊，为着这块机灵地两平，我才偌侪钱？当时的市价吼，才一个差不多两万几块呢。一平一阵啊，才一万块嘛，啊，两平我两万几块嘛，都无够三万呢。当然，较早的钱较大银啦。哦，啊，即卖真是三万块，啊，买一个平数嘛无。我一个朋友，较早买一间厝250万，到尾啊，为着要买一个车位300万，一个车库比一间厝较侪钱。当然，你再的钱较大，伊啊买啊吼，房地产啊起价加几啊倍，哦，啊刷来去厝吼起价，所以当然啦，袂当甲当时买厝的价值来比得着。啊！你啊想讲为着这块机灵地两平外，哦啊过二十几栋，干那这诉讼费用已经开掉百外万啦，有啥物价值无？哦，讲
各位，你甲想，人就是精气不精在为着占气，所以这是真矛盾啦。阿公阿这辈人到甲已经要断气，伊嘛阿个想袂通，嘛是这口气要搁再争取到底就对，啊叫伊子孙得爱搁再劳民伤财啦。哦，可见人是一口气忽视靠一条香，这句话确实实在足害死人。

有一对翁阿婆阿弟要睏的时阵，啊，两个人倒咧眠床顶，啊，就点啊那咧开讲，讲啊，今仔日发生什么代志吼？啊，咱厝边啊，啥啊，这王太太啦吼，见翁安怎啦？因翁叫抓到吼，抓狗啦吼，啊，什么这个，迄个陈太太啦吼，伊方倒回啊啦吼，啊，讲一大堆话啦，都安尼有嘴讲甲无烂咧，拢咧讲人的代志啦吼。啊，公公来了后吼，用用这个太太来问因翁啦，问讲啊，你的嘴大未？因翁讲未啦，你嘴大吼。啊，因这个翁吼，听因某爱滴讲吼，啊，讲未煞啦，哎呀，感觉真神啊，都爱困啊吼，啊，都安尼人神啊，目睭动动啊，都关目睭开起来吼，啊，都困啊呢吼，啊，都准备要困啊，辛苦中啊，哦，怎么翻身过安尼啦？啊，过一大久啊？然后因某搁再甲讲啊，来问讲，迄落会嘴大未啦？你会嘴大未啦？啊，因某讲，无因翁讲，啊，未啦，我未啦，未嘴大啦，哦。啊，因那个某总啊搁啊讲啊那讲，翁个啊，你是有爱我无啦？哦，啊因翁甲讲有啦哈，即久个搁咧问这做翁啊某做几啊当啊搁咧问看有爱无？有啦，你若有爱我吼？你讲倒地啦，人讲啊足嘴呆啦，紧啦，吼安尼啊话，因翁哦用只恍然大悟啊，讲遐侪话原来就是要叫伊去听地啦，哦，啊你问伊嘴呆头了，计是讲伊要听地啦，吼恁呢？伫当时啊伊咧嘴呆啦，啊个贫惰家己咪倒啦，啊个倒搞话安尼，很咩困啊呢？哦，点啊疲劳轰炸，啊讲无休困啊呢啦，是家己想咩哩咩得对啦吼。因为讲这咱人咧讲话吼，话人呐，讲话无坦白，爱袂直接吼。啊，你得爱袂啉茶，你讲翁下去甲啉倒一杯啊茶来，我啉我出嘴干吼。啊，你若不爱教人，不爱麻烦人，你就家己去做，安尼代志就解决了嘛。何必靠到安尼点啊吼，转弯抹角安尼。啊，真侪人讲话就是有这款现象安尼。而且转弯抹角是一大人，啊，到尾啊，人听的人才知影讲哦，原来你的用意目的伫倒位哦。啊，像讲，搁再有另外一个有哪安尼啦？啊，这陈先生吼，甲因这个女朋友啦，已经谈论到这个嫁娶。啊，即摆，迄个陈先生甲因这个女朋友唔在谈讲吼，啊，咱。挂定吼，到底恁到时要甲食偌济饼安尼啦吼？有够讲哦，恁爸爸妈妈有讲爱偌济饼，才有够无啦？哎，女朋友就甲讲吼，因女朋友安怎应呢？伊讲，诶，人外同学吼，人伊订婚的时阵吼，人拢订迄个日本进口的呢，啊，人伊吼订200几盒呢，220盒呢，啊，我听阮朋友讲吼，讲人因吼一届甲买遐济盒，人有打折呢。啊！这陈先生哦，听个真烦啦，真受气啦。伊讲我是咧问你，看恁到底是要食偌济粿啊饼？你是咧讲恁同学代志要创啥呢？恁到底是要食偌济饼？我是问你这啦。哦，你甲讲恁同学、恁朋友伫外国进口，什么咧买几百啊？迄跟我什么关系啦？啊，你就讲到底是偌济嘛？因男朋友小看有得受气啊。啊，尾啊，这女朋友讲，人阮同学是订240盒。吼，佮唔讲出来，因这男朋友陈先生哦，愈受气啦，讲，啊你到底是要讲唔啦？你管人别人几啊？你是到底是要食几啊啦？安尼啦，为着安尼啊，讲较受气啦。啊，主要就是讲因的女朋友吼无坦白，你着对坦白讲出来，看爱食偌济啊？哦，你着讲出来就好嘛，对唔对啊？啊，何必着安尼转弯抹角要创啥呢？对唔对？

0: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三款人气海鲜，帮你轻松加菜。超大无刺虱目鱼肚，肉质鲜嫩美味，每包300元。五星饭店指定御用鲜甜大白虾 ，Q 弹有劲，每盒300元。海湾贝柱口感扎实饱满，每包399元。顶级海味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
3: 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0: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6-33。
6: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6-33。
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0: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6-33。
11: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邀请大家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力公司改分改油为大家苏鹏阿哥护理严肃富二代微服部广告照1080-7008为大家所提供，
1: 那大家属国属天下属
0: 咱属属都来关心，
1: 我是小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德力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德力，人生更亮丽，德力声医关心您。

0: 哎呀，哎呀，你看看看看看啊！台北捷运吼，传出有一个高龄长辈吼，伫捷运诶，即个关门启动了后，好、哦，就是车要个发动，关门启要启动发动。啊，结果呢，这一位老长辈呢，因为骑，你知影车呐发动的时拢开一个较不稳嘛吼、结果这个长辈因为站不稳，就直接重重摔倒在地板上哈。哎、你看，你看这个照片。
1: 哎呦，
0: 好、哦，真疼。
1: 这个长辈一本来都骑这个哈，乖啊啦哈。
0: 哦，伊啊对呢，一边还够一只乖啊，
1: 他本来可能就腿脚比较不那么利索。
0: 台公一下来倒地拖卡了哈，嘣一下做大声的哈，啊倒地之后呢，目睭金金，目睭金金啊，唔是看你离开哈，目睭金金，啊唔过呢哈，人拢无反应安尼，两粒目睭金金啊，就人都没有反应哈，后来这主要是。这个哈，为什么？因为可能是不是讲北捷哈捷运，台北捷运最近改一个中间中央那个扶手改拆掉以后，
1: 你们增加这个站的空间了。
0: 那个扶手有站这么多空间吗？了不起几个人呀？
1: 啊，各个人啊，够还好。
0: 我看一下哈、这个车哦，这真的当场哦，听讲很多乘客都吓一跳。这是哦，昨天早上淡水往信义哈、往信义的这个捷运，啊，这个长辈已经八九十岁啊，本身个吐乖啊哈，啊，没有想到讲捷运启动加速的时阵，伊就转咧，直挺挺的都这样砰落去啊哈。后来有人就问他，哦，那讲啊，你会讲无？有人一直改问讲，哦，你上啊，你会讲无？啊，哦，你上啊，你还好不？屋里上你有法躲起来不？屋里上拢无反应，目睭金金个人拢无反应哈。而且伊的手机呢，伊的手机啊，还搁在咧通话中哈。安尼伊本来唔得咧通，
1: 也没有专心吧？
0: 咧通电话，哎呀、对。
1: 有可能手可以乖啊，手跟你家电话要讲。
0: 对啊。后来呢？后来到芝山站的时阵，这个站长甲保全的总这个老先生把他带下车了。所以就有人说，请问台北市厉害的捷运拆掉众多扶手，到底有什么好处？明显哈，到底有什么好处？明显，拆掉那个扶手了哈，到底是好处多还是？哦，好呗。你感觉咧？你感觉迄个扶手会是
1: 五十五十啦？
0: 对啦，各有。
1: 我讲五十五十啦，你看你一跟那个那开手开乖啊，搁只手咧压咧讲等位，有扶手，我觉得他也不会去拉扶手。
0: 啊对啊对啊，因为一只手得个本身的拄乖
1: 啊。啊，没有去衡量过自己身体的状况，然后再一心二用嘛，他就没有办法一心二用。但是有扶手，他也稍微会当平解客解，对吧？然后刚开始说，我扶手会当去弄解。
0: 而且一阵车顶可能人无遐尼密集吧？
1: 啊对啊对啊。
0: 啊，伊唔在平咧，人那密集，伊那倒下落，伊落边仔人就停位边仔人落
1: 啊，
0: 吼。
1: 对啊，所以说专心在讲电话了。
0: 但是说为什么要把那个中间那个扶手拆掉呢？
1: 问蒋万安呐、就这样子。反正选举到了，什么都没拿出来问蒋万安。
0: 那个扶手的空间，我讲给卡一个人尔，为什么？哦，顶多你拆掉，你讲叫人讲占空间。
1: 蒋万安那为什么？那个高雄也没有扶手啊。
0: 高雄没有吗？
1: 我不知道啦，反正算随
0: 高雄捷运
1: 有啦，有扶手啊，
0: 有中
1: 对啊。前镇渔港那个案子，
0: 哎，反正都没砍绿歌用来的对。
1: 这个就是小事嘛，我说这个事情不大了啊，但是很多代志吼，这个关帝节的下期就是这些小事的累积起来。那今天刚刚的话，这个因为九月初刚开学嘛，我那今天共有各用轻轨，因为在这个上下课尖峰时段哦，尤其是大顺路那一段很经过很多学校嘛，啊，我下先囡仔特别下课啊，又给下课一起准吼，没坐轻轨，要坐轻轨去转乘啊，或者是回家这样子。结果因为哦，人太多了，就变。这工哇啊，你可能没单掐的，可能啊单杀戏班靠的话都这去，所以高雄的捷运局就在这种啊，听到了这些学生的声声唤嘛，所以在这个高雄下课的时候的尖峰时段，他们吼、哦、诶，像这个演唱会的时候会开一班。 会开一班哦，完全都是空车，都没载其他。虽然环状轻轨要一站一站在那边停嘛，就是但是会他们会加派几台这种空车来这种热点，比如说高雄的这个树德加商站哈，还有一些学校
0: 高雄高工站，
1: 高雄高工站这些学生很多的地方去接。我长得快了解学生哦，在这录影，因为一嘞哈排队单咩上车，哇，头前有够侪人，就看到一台。看到一台空车，完全拢无载人的车来，
0: 老空车来载学生啊！
1: 我讲囡仔，囡仔个家长就足感动。
0: 对啊，
1: 其实这个就是能做到的小事嘛。啊，但是你不要去插，我囡仔，我就照正常班发账就好。我这很多事都很幼柔啦。我干嘛就是这样，把这些事情做好，人家就不会管你姓什么，不会管你的 DNA 是什么。
0: 所以说所以说你看那个
1: 这个都是小事
0: 的确啦，有几个站因为这个有学校，所以因为我把渡过，我都渡过一遍了，我现在就尽量如果坐轻轨我也避开那个学生下课的高峰，那个高峰时段，
1: 对啊，
0: 我渡一遍我说哇好惊人哦，
1: 阿祥囡仔的伊就是要去转乘嘛，回家这样子，
0: 对啊，
1: 疏运啊，
0: 这个所以轻轨真的也的确很方便，
1: 刚刚跟我哥用把这类演唱会擅长的这种疏运的逻辑，加到平常学生
0: 对
1: 要下课也是疏运嘛，
0: 对啊，
1: 那这个弹性你就可以去调度了，
0: 对啊，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城市不管生活阿喜公读书成长但真的是都要珍惜啦，很幸福啦，
1: 因为很努力啦，我刚刚就过金鹤，因为很努力所以看起来不费力，对啊，所以因为我觉得演唱会的这一次的好几年的这种疏运的这种这个叫做大数据啊，所以他马上高雄的捷运局嘛，不管轻轨或者是重轨，其实都是捷运局，就马上可以调派车子来做一个调度，然后变成说哎今晚干嘛紧张车不够用啊，车不够用，所以他们才买新车，对不对？
0: 好，没错。你讲增加车班，有时候是这个运输哈，它就是有高峰啊，而且离峰时段嘛哈。你若讲得五分钟一班，十分钟一班，你有时候你若讲唔是伊个高峰时段，你根本无遮济人，所以讲在比较高峰时间来哈，再来增调的这个车厢，我感觉这是很合理的做法。
1: 所以这种你要拉伸到比较大的东西，这种物件你不是看尴尬。凭感觉没有，就是说他们都会根据捷运站的这个所谓的大数据，然后用 AI 去换算，所以什么时候要增班，什么时候要减班，不然你没人，就是你派那么多车，其实也浪费人力嘛，那但是你现在有AI 大数据的这个分析的话，你就可以进去做这个事情。包括你看，各位友们在演唱会他们现在已经建立很多的这个所谓的 database 嘛，大数据的这个模组，这个模组是做什么呢？伊唔是干呐，讲啊，什么团来哦？阿里爱做什么代志？过去可能都要很多局处的一个协调啦，跟很多人协调。但是这个数据库到了之后呢，他就可以根据这个团的个性，比如说给你年底跟这个 BTS 啊，去跟我 AAA 这种大型的演唱会，他就把大数据把它带到资料库里面，然后呢，在我这边核处呢，就包括说，各雄的交通局爱派偌济车去疏运，然后呢，试运场馆里面的厕所的男女比例是不是要调配，是不是要请台铁、高铁增班，附近的商家是不是也可以哪一些地方是消费的重点，基本的 BTS 连歌雄公庙有没有公庙的香客大楼都把它拉进来，
0: 对啊，
1: 对
0: 啊，对，
1: 真的是一个整体的整合啦，这种过去经验的累积，基本上就变成因为很努力嘛，所以现在做这些事情一点看起来都不费力。
0: 最近呢，韩国有一部韩剧叫做中了彩券还是要上班，片名的，这样你直白的片名，中了彩券还是要上班哦。我是没看啦， 我是没看了、啊、但是有看了那个这一出韩剧的大纲啊，他其实就是一个上班族，一个男的上班族。我要简单讲这个叫李赫俊，主角叫李赫俊，很帅的一个韩国的这个一线明星啊。我看有很多人看完了这个留言是怎样，你知道他长得太帅啦，因为长得太帅齁，你说中了彩券还是要上班，好像本来前面是塑造他上班很辛苦齁，也很大的压力，但是因为他都每天上班哇他这样齁，你知道这样乱齁谁中请了去安那款都不干嘛，就辛苦的样子。就有人说太帅，有时候你很难去融入那样的这内容情节，
1: 就没有代入感啊，
0: 对、哦、
1: 你没有办法共鸣啊。
0: 他长得干干净净的，
1: 你就找一个贵气的人来演流浪汉，因为安那 animal
0: 所以说、

0: 都分给别人，因为上司吼丁西都安尼讲啊，伊嘛唔敢反吼，唔敢反抗反对的对啊，所以就是讲有能力，但是没脾气啊，所以变成有足这样的利用他，或者是故意打压他啊。虽然哦年纪轻轻，伊都已经做个哦组长吼啊，所以算是也是算很年轻的这个主管阶级的对啦。阿姆哥，哎，当然也有人欣赏他，就有人嫉妒他啊，因为他的好脾气，所以也常常被利用哈、哦、啊，伊拢无脾，拢伊讲我就发，我都无法度发脾气，伊讲啊，我就没办法发脾气，有时候都想要算了算了，我、哦、发了脾气之后又能怎样？好、哦，比如讲，已经嘛。业绩很好啊，有人的上面上司的工叫一个业绩分给其他的人啊，呢啊，另外再好派一件新的工作让他去再去创造业绩啊，呢好啊，也许很不合理嘛，齁啊，那当然上司的偏心在啊，那者啊，虽然不合理，但是他不敢反抗啊，齁，每一次有人的就好的朋友改公公你那也叫好脾气啊，任由人叫你安诺安诺抢功劳抢业绩什么你都不要紧，齁，一共你要反抗啊，你要讲出来啊，說啊我讲出来我反抗了，我甚至吵架了、哦、又能怎样、哦、又怎样会有什么改变、哦、而且他也觉得说、啊、我自己乐于工作啊，我也 打拼工作 啊、嗯、所以他也想说我可以今天有当跟这样年纪的当跟这个小主管这样，他也觉得说好吧，为了这个工作、哦、虽不是百分之百满意，但 也可以让他委屈下去都没关系的，对吧？好嘞，但是这一切都是他中了彩票，中了彩券之后呢，才改变哈。一中了多少呢？19亿哈韩元哈，韩元19亿扣税。好，这个韩国因呢，因为中奖的扣税还扣掉20几%，所以扣掉之后存13亿哈，13亿哈啊。但是呢，伊拢无红知影哈。哎，有啦，有一个足好的朋友哦，有介分享啦哈，只有跟一个朋友分享说他中奖了这样子哈。好，哎也好，伊讲曾经中奖第一时间伊嘛想说哦，我要去买豪宅或者是买豪宅。车或者是说哦，好来去那个娱乐场所啊，呢哇，就好多美女哦，啊呢，所以幻想我拢干嘛？真的是人长得太帅，我拢讲啊，你这种长相也不一定要多少钱才去娱乐场所，才女生会然后啊呢吼左拥右抱啊，所以讲有时候难怪我做长工看起来没有办法，人太帅了，没有办法融入那个情节哈。虽然我只跟他看，哦，我只有看那个简短的那个这个大纲介绍啊，那啦，哦，就有这种感觉了，哈。好嘞，伊咧甲这好朋友讲伊中奖嘛，吼啊，然后伊就想想，伊讲啊，他也当然想过很多，不要拿去挥霍，但是后来还是决定继续上班啊，不要就很低调安尼吼，好啊，所以伊咧甲这朋友讲啊，其实那如果安尼，我中各有什么差别？哎呀，对吧？好，阿姨的朋友就讲讲，对啊，你可以去买豪车、买豪宅啊 ，so what 啊，那料嘞，你车子有了，房子有了，哈，好，美女有了啊，你这个钱如果继续这样子，也不是完全都花不完的，哈，啊，中功后来，好，你花不完呐，好，你开不完呐，啊，如果你什么都不做的时候呢，哈，那你就是单单只有在享受生活啊，呢，其实嘛，感觉讲，到尾啊，也会觉得人拢是安尼啊，我讲，你说买的都，你多爱的。车子或者是你什么你本来想拥有的都已经有了，都得到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阿玛是安尼娘，还是每天踏踏实实的生活哦。伊就讲安尼都拢无好处啊，那这样中奖，如果我不怎样怎样的话，我都拢无好处啊。伊个朋友个讲一句诶，伊讲有还是有一个好处。
1: 好，
0: 你会因为有这一笔钱之后，你会比较有底气跟有自信。
1: 确实是这样子、
0: 啊。你买公啊，别别掐别出啊，别去安弄哈，那个那个都是一个短暂的哈，这娱乐短暂的哈快乐啊呢。好，一改公，好，你都不要去做的话，你有这一笔钱之后，你会有底气跟比较有自信。
1: 人讲财富自由啦，财富自由其实不是讲，无必去上班，无做来是讲，财富自由变成说你有。选说不的自由，你有选择的自由，哎呀，好对啊，我工的就得工作职场环境嘛，对不对？谁最大呢？不是头家，不是总裁，
0: 不干的人最大嘛，
1: 随时可没有，随

0: 随时可以走轮走走路，
1: 随时
0: 可以离开的。
1: 老子老娘可以不干的人最大，欸、对吧？
0: 所以呢，哎、欸，他朋友这一句话呢，就点醒了他哈。所以呢，他没有去，伊唔是去洗康鬼不洗啊、嗯，因为他很喜欢这个工作，嗯、他继续上班。但是他现在有脾气了，但、就是改变啊！我一看这啊，宰人安那不公平的待遇哦，啊，他就讲啊，还哎，无脾气嘛，伊拢无脾气嘛，不敢反抗啊。那一讲哎，我反抗，我跟他吵架，骂了又怎样？结果呢，骂完之后呢，事情有没有会改变？所以他现在就不一样啊，他现在有这个钱呢、啊，有底气啦、啊，有自信哦。隔两天去上班都不是安尼啊，哎呦，哦，开始就变啊改革吼，安、哦、尼过去恁家拢无敢看在眼内，看我好脾气吼、哦，对不对？哦，真正吼、哦，这哦，但我业绩分给恁，结果恁拢去讨好另外那一个吼、哦，那另外一个主管的对啦，反正哦，公司就有很多不合理的现象，所以他现在就大刀阔斧要改革，所以说现在有脾气了，现在去上班有脾气，现在不怕了嘛，对不对？他现在就是有底气了，我不怕了嘛，了不起，老子不干这样而已，在公司全都变一个人，
1: 不干为什么还要改革呢？我觉得他就是还是喜欢
0: 的，不是那个底气，他就是底气，有那个底气，以前是说你如果没有，你跟人玩玩的万一哪工课无去呢？嘿呀，啊，即马唔惊嘛，嘿，即马唔惊嘛，啊，唔惊，伊嘛是赶快，他是有能力，也是努力的人，又有能力又有努力，只是以前没脾气啊，现在有能力也继续要努力，但是现在干哈？就是讲不合理的现象，他敢反抗反驳。
1: 我觉得这个就是中产阶级上班族的大人的童话啦。你干嘛有能力有可是他忘了是公司给他这个舞台啊。你老公真的有能力有能力，你要自己去创业，改一个这套给。改一个这套给你就变，说不定你就会变成你讨厌的那个主管的那样子。
0: 但是他还是努力的贡献啊，努力在工作上啊。
1: 对啊，可是有时候公司给他的这个有人就会这样子哦，就觉得我干嘛我敢去搞，但是你拿掉这个光环跟品牌的话，你要自己去创业，你人家都帮你搭好的舞台。
0: 他没有啊，他没有要创业、啊。
1: 不是我的意思，我不是讲他啦，我是说如果你今天如果自己要去归零要重来的话，你才忘了说原来。其实公司讨给我当下，你会觉得是不合理还是什么的要求？因为他可能看到你没有看到的东西，做员工跟做老板看的角度、风险还有承担的责任不一样。他领薪水的、啊，他老子不干，真的就可以拍拍屁股用自己中奖了。可是老板如果拍拍不干呢？哎，可能公司几百人弄不逃了啊，责任不一样，我觉得。
0: 好，他就想就从他自己的这个工作上，然后一过去也不是说、哦、他在公司当然是一个被肯定的人呐、啊，只是说在跟同事相处，还有他的上司的哈、哦、这个相处当中有些不合理啦、不公平。平的啦，吼啊，较早会啉的拢啉嘛呢，吼啊，所以现在哦不是了，脾有脾气啊，今嘛有脾气啊，对，吼，所以今嘛同事拢讲，哇，怎么一个人怎么这样变的？以前的好先生哦，哦没皮条，顾宰人安怎拿捏？今嘛那也无感官呐，哦，好，他不哦，我大概就只知道就是这样了，详细哦，叫做中了彩券还是要上班哦。

0: 好、啊、来英国哈、哦，这哈、哦、以前的哈、哦、大不列颠帝国、日不落帝国哈、哦，好来英国哈、哦，当然已经、英国也老早已经不是那个什么大不列颠了、日不落的哈、哦，好来英国现在就只有哈、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英伦三岛，
1: 旧时王谢堂前燕呐、啊、哈、哦，现在先是寻常百姓家了，尤其英国脱欧之后。这种感觉就更强烈。看到这欧元时阵，英国就骄傲的呢。
0: 哎呀，
1: 不要用欧元，哇、哎哦，英镑呢？什么？我加入欧盟，我加入欧盟，欧、盟的福利要，但是叫我用欧元，我不要。呵呵呵，所以你看脱，所以脱，今年是第十年了，十一、年了，今年是第十一年了。
0: 对，有在考虑说想要回到欧盟吗？
1: 对，这个英国人，今嘛咧讲，人家说英国有那民调、现在想要回到欧盟的英国人哈、的这种比例高达好像超过六成，
0: 想要反欧盟
1: 哈，返回欧盟嘿。
0: 以前哦，随便讲一个国家，哪个国家没有被英国殖民过哦？今天呢哦，英国殖民，那如今的哈、这个英国真的是哈、的脱欧了哈，脱欧了，再加上哈、那个执政哈、不是啊，在位七十年哈、很受英国人哈、崇敬的伊丽莎白女王二世贵姓了、然后再加上一个英国那个哈利王子哈、的这几年安尼哦，这个、恶搞瞎搞哈、把英国的王室真的是搞到哦，这史上的可以说最最最最最没怎么说，本来的英国人就开始在感觉说、这个王室还必要存在吗、结果你看就是自己王室、出去的、明明自己退出的王子还要这拿着王室的、title 头衔、光辉、然后去谋求私利，还要恶搞，还要批判，还要挖自己的 家里的家底、去赚钱、那他老爸说，他老爸就是这个金麦查尔斯国王的功，你把家里的人全部都骂一遍哈，把家里的家家户户哪里没有一些个冲突而且丑事，王室也一样啊，你把这些都挖出来，然后写书哈，你就一本两什么是吧？三块八毛3元8、3元8都可以出卖，把自己的家族、把自己的王室这样出卖掉哈，这哈利王子。也种种的行为真的是吼，令人很不齿啦吼，啊，现在混不下去，美国混不下去，个登个英国啊，登个英国个被偷当偷塞，偷当偷塞吼，哦，真正啊，所以讲，哦，因爸真正要气死的，现在咧，这几年的感情在咧化疗、咧治疗当中，一干干登来吼，底下安尼鲁小小鲁小小吼，真正我那看，真正啊，这他一边是父亲哦，该讲吼，好被血亲之中东西有一个软肋啦吼，如果以父亲的立场，他当然他觉得儿子再怎样不是哈，他还是有放不下的。但是如果站在你是一个国王好的立场哈。真的，好，真的就又不能那么软心肠哦。所以讲，啊，我讲啊，这个查尔斯国王哦，早晚啊，好，他无顾啦，吼，会记用这个囝接活死的。那讲伊丽莎白女王原本也是可以活比较久，吼，其实因刀都有长寿基因，啊嘛是去有这哈利啊，哈利王子啊，气一个吼，什么脱离王室啊，娶迄个某了吼，听说伊丽莎白女王吼，曾经被这个哈利王子的老婆梅根啊气咖呢，气干那狼啊，皮皮抓，皮皮抓，皮皮抓！这对夫妻，你看去美国五六年，现在拢到处红跨跑卡丘啊，哦，拢中跨跑卡丘啊，活不下去啊！这个又回到英国来，又要讨这个，又要讨那个，哦，这所以呢，哈，亲家人这个爸吼，会吼，今嘛都身体咧拜拜啊，个气一个，真正的吼，真正系抓起来吼，我拄啊是要讲啥啦，讲个也记啦，啊，扑个啦，我拄啊是要讲。
1: 要进广告哈，来，米连连枪进广告，得意。恭喜该混该油，为了干苏鹏阿哥护脸素进广告。
0: 好嘞，谢谢喽。啊，对了，我讲广告之后，为了讲英国嘞，可能哈、要解体的啦哈、好，等一下我们再说。嘿，
1: 得力恭喜该混该油，为了干苏鹏阿哥护脸素。但是我朋友传一个惊悚照片给我看，
0: 安、怎？
1: 伊被停车的时阵，头前有一台这个哈、白色的这个 BMW 啊开门。阿伯看后边有奥托拜，阿都一台这个阿伯啊，开奥托拜个砰弄掉，啊，这个人吼摔跌头壳，这阿伯啊开奥托拜奥托拜摔跌头壳，刚好后面又一台车过来。 闪过，可是那阿伯已经头好像就撞到那个车后面那台车的那个的铁板，吓得个弄掉阿伯一下，哦，叫我家来捏了一把冷汗、啊、所以我的想讲，你哪讲今仔日吼，这个有长辈如果骨头不好的话，卖讲阿伯车弄掉，第一时间伊那弄掉那门吓得，可能骨头哦都断几啊支啊哈。哦，不知道这个状况怎么样，希望他平安无事啊。但是看到那个跌倒的人是长辈，我就心里这样子更抽动了一下。哇，
0: 所以哦，咱听众朋友，第骑车的人目睭爱较紧的，啊，不要那么快。
1: 对啊，对啊。
0: 哦，你快的话，你看到我啊，都袂赴啊，都崩，一定爱崩落去啊，哈。要下车真的要开车门吼，
1: 没急啦。
0: 哎，开车门哦，我拢安尼看一滴啊。你卖讲开车门哦，安我拢开一旁啊，安尼看一直看。我以后照镜一直看啊，我头安尼，我过后边个一直看个真正是拢总车拢无啊，我才敢开。就连要上车一样，我说路边停车安了，然后你要上车的时候，后边边啊吼，这的机车道，咱停你路边停车一定是机车道，哎，机车一直来哦，所以讲有当。要上车要开车吼，我得爱等足久，等到遐机车拢走完了，才赶快哦。阿健呢，车门开一旁啊，人紧弄入来，然后门再嘣，赶紧关起来。
1: 对啊，好，所以这个真要小心之外吼，平常心大家心天都爱过，你那骨头吼，骨这个层只是一个皮肉擦伤，阿无你光是奥多麦变的，你家己的体重还是奥多麦体重跌掉你的骨头，可能变阿骨啊，像卡骨的啊，等骨啊，咱常常听种朋友，哎，看奥多麦啊，是看奥多麦吼，家己奥多麦跌掉无，哎，结果。我咧食咱的钙粉，我即咧食咱的钙油，哎，个背起来，背背啊，皮啊，这脆胸你啊，对不？
0: 昨天咱有听种朋友，就是讲款，伊是家己跋倒的，伊家己跋倒去卡掉吼，伊讲起，我结果出去吼，断，落一起，另外一起呢，断一地，吼，就断一片啊，那就对啊啦。结果你安尼嘛无啊多啊，那去断的那一颗牙齿也是要拔掉啊。伊就是好进前诶，进前伊家己跌倒，然后骑车跌倒就这样子吼。啊，昨天卡在那门，阿姨讲伊去牙科的是改讲啊，如果你要补的话，你要那个的话，你那一颗也是一样要拔掉。
1: 掉。
0: 哦，一颗已经掉了啊，一颗掉的是讲代表伊家己迄期本来应该的是无啥物牙龈肉保护啊，吼，无啥物牙龈保护，所以。撞到的时候，他的骨气都破掉啊！另外一气是断去，吼，哦，断了一片这样子啊，所以也等于要拔掉了，吼。啊，不，你的喙齿断去，你的气气里边那吃物件，
1: 对啊，
0: 你哪有道理？你唔得定来去搭到家己的喙齿，还是喙唇皮，搭到坏了坏的，吼。所以今嘛就是咧治疗诶，这个啊，要准备要弄假牙的这个过程啦。好，这个时阵，你昨天吼，咱咧听从卡电来讲，哦，牙齿很重要。这段时间，你深深感受到牙齿脱模的重要哦。哦，最近我有朋友啊，哦，伊家己本身的牙齿哦，牙结石到严重，已经造成牙根吼、牙龈的腐蚀，哦，拢烂去啊，都掉，所以要处理起来，哦，爱贵啊边吼，伊讲处理起来大概要花个十几万吼，啊，加上他自己的女儿也要牙齿矫正哦，大概吼这样算起来也大概一二十万哦，哇，真假哦，是一笔大大的开销哦，所以，啊，听众朋友啊，吼，即那个爱食喙齿爱顾骨头爱顾吼。身体爱国都是得力酸哦，钙粉。
1: 啊，个咱得力钙油。
0: 嘿，对啊，吼，啊，咱那是讲有人就是骨折啦，啊是讲吼车祸啦、摔车啦、跌倒啦啥，你去给探望吼，你去给探望的时阵，上好就是上一得力钙粉加钙油。
1: 对啊。
0: 你买这个送他，叫他吃，
1: 嘿，你不用送鲜花水果。
0: 对，
1: 以这个对他来讲哦，术后的恢复啦，是讲骨头被恢复的期间呢，这就是一个加速器，卡速库那个推落去。
0: 哎，虽然可能。你会感觉讲，我送花较俗啊，我买一个水果较俗啊，买恁的钙粉一罐2000块，钙油一罐2000块。嗯，好，如果他是你所珍惜的人，那我觉得你就是应该要买这个哈。好，真正哈，得力酸哦，钙粉加得力的钙油哈。好嘞，谢谢。
1: 介绍拢是2500块，去指定的范围，电话叫上咱的卡，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以上广告。

0: 咱讲吼，这个英国可能要解体哈，这个英国、苏格兰哈、加威尔斯哈、加北爱尔兰哈，好来，这三个诶，这所俗称的英伦三岛哈，苏格兰、威尔斯、北爱尔兰嘛，英伦三岛哈，啊，他们这英伦三岛的三个领袖，今嘛拢异口同声拢讲要独立啊。好，要独立，
1: 嗯，
0: 哇，要独立哦，哈，这个新加哦，哦，要独立，这不是三国第一次见哦，这个已经把甘南贡他们就是要脱英啦，哦，英国是脱欧啊，这三国已经被脱英哈，其实这三个国家这三个所在我让我去嘛，苏格兰、威尔斯、北爱尔兰哈，那个在英伦三岛哈，好啦，这三个英伦三岛的民族主义领袖。哦，因啊预计要伫啊，即个现在在举行，即嘛当地的举行一个叫塞尔特高峰会当中，因要签署一个合作备忘录，联手要向英国施压，目标就是要推进脱英的实质行动安尼吼。所以讲吼。曾经的大不列颠帝国、日不落帝国，你看现在呢哈，从到尾变自己一个英国，而且人讲他们这几个这个英伦三岛哈，领袖这些共工，好，现在其实可能很多的政治哈，因这个所在政治版图拢已经洗牌啊，他们甚至批评西敏寺的体制已经不合时宜哈。西敏寺一下，西敏寺的是英国最最重要的一个。好，来办典礼，不管是哦国王的丧礼，或者是说哦有王室的婚礼，什么重要的重要的庆典，都是在这个西敏寺教堂，有没有？好，就这底下
1: 顾，对，就是伦敦呐、啊，就是英国的中央呐、啊，刚才讲还有西敏寺。
0: 对啊，因为讲这个西敏寺哦，已经是不合时宜的啦，哈、嗯，哦，已经不合时宜了，就是反正的干妈公这个。好，卡卡奇奇哦，这他们想，
1: 因为其实这个
0: 要改变了，
1: 很多的原因呐，包括这里哈，2016年其实你那个时候脱英公投嘛，其实这些有一些那个、英伦三岛其实有除了这个英格兰哈，他想要离开之外，爱尔兰跟威尔斯哈好像要留在欧盟嘛，但是最好是整个国家去公投。大家本来北爱尔兰的，刚才觉得英国的中央就不好了嘛，有很多那种叛军呐、啊，想要他们想要独立哈。这其实他爱尔兰人其实跟英格兰人本来就没有关系，没有那么好。那再加上哈，这十年前呢脱的公投其实哈。英伦三岛各自有不同的想法，但是你看，但是这国家的绑这会嘛，英格兰跟威尔斯就绑在一起。但是现在你看，现在中央跟变来变去，现在的伦敦中央和西敏寺中央，各想要又回到欧盟。当然过去的人都不跟你插吧，你都拢在讲诶，离开欧盟的也是你，想要回去的又是你，你凭什么替我们哦？威尔斯甚至是北爱，甚至爱尔兰做决定呢？哎呀。越来越没有魅力的啦，个加上这几年啊，经济不好啦，我干嘛？这个
0: 主要还是这个
1: 经济不好啦，经济不好，而且可能在移民问题上哈，经济问题上哈，现在的这一些哈，这个英伦的这个其他的两岛哈，比较跟我讲的刚刚这类哈，现在欧洲在流行又回到右倾，过去讲欧盟是一个大家庭嘛，但是起码随着哈难民的问题、经济的问题哈，还有所谓的失业的问题等等，大家想要说先顾好自己的巴肚，咱就讲德国的大厂福斯吼，这困他被裁员十万人哦，十万人里面吼，大家讲福斯这钢铁是全世界拢有嘛，啊，最大部分呢在欧洲也有，但是在德国吼，德国境内其实福斯的员工也是很多的。啊，基本哦，然后裁员十万人里面有相当一大部分的人要裁德国的员工，所以要没送啊。所以呢，想要讲德国前一阵子他们所谓的那个比较极右派的政党会兴起来，就是说你干嘛讲哦？我扛过一世人啊，我辛辛苦苦替这个车厂工作了一二十年，一辈子在这边啊，结果你今天因为你的业绩不好就裁员哦，所以他们就会转向说，想要那比较偏右倾，先保护自己啊，不用去顾那么多外国人哦，不用接受那么多难民。 等等，所以问题其实很复杂了。
0: 好，那这几个国家呢，就是苏格兰，这个北爱尔兰，还有威尔斯，这英伦三岛，他们 要搞独立，听说他们是掌握有多数的这个民意。没有想到美国总统川普周末去访问爱尔兰的时候，他也对英国解体这个议题发表他的看法，他公开表示说乐见爱尔兰统一，好，爱尔兰同意，爱尔兰有分北爱尔兰，哈，那个好像有分，好，所以说他也乐见哈，这个爱尔兰统一安内的丢啊，哈，好哦，这个所以说有时候看到这里哦，好，现在看到现况，列干嘛讲哇，这个以前的哈，大不列颠帝国哈，英国哈，好，这日不落帝国的英国，为什么叫日不落帝国？哎，那时候哎。
1: 一说拢
0: 全世界吼，有足侪所在拢是英国殖民的，哦，拢是英国殖民的地方，所以规工吼，二四小时循环，什么南半球、北半球，所以吼，这有很多国家都是英国殖民的国家，所以啊，就是都没有太阳下山，北半球的太阳下山往南半球会起来，就这样，所以才会英国那时候被称为日不落帝国。咱个听众朋友讲，到底有多少国家曾经被英国统治，或者是殖民。英国的历史上曾经殖民或者是统治过的国家，差不多占全地球四分之一的领土。全地球四分之一的领土。都是所占的领土啦，占了超全球四分之一的国家都有被英国统治或者是殖民过，包含的有几十个现在已经独立的国家跟地区。好，那我们就把它分为几州，分为州这样来说，曾经被英国统治还是殖民过的国家，当中最有名当然就是印度啦，印度较早，所以印度为什么讲英语？印度因较早就是伊了嘛，英国吼，哦，这个殖民统治的印度，还有南亚吼，包括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斯里兰卡，这较早拢英国诶，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斯里兰卡，这是印啊，这南亚跟印度啊，东南亚也有，东南亚马来西亚、新加坡，那马来西亚、新加坡、缅甸、汶莱，这卡扎嘛是英国殖民统治的哦。那中东地区也有呢，中东包括伊拉克、约旦、科威特、阿联酋，哇你嘞，怎么怪全世界、全地球的差不多了？哦，再来这是亚洲的部分，再来美洲跟加勒比海哈，美洲包括北美洲，北美洲的加拿大。哦，加拿大那是英国通，加勒比海地区的国家就是牙买加哈 ，Jamaica 哈，牙买加、巴哈马、千里达、托巴哥，这拢吼，原来拢是英国过去有殖民，还是统治过。另外，还有一个所在，中美洲的就是贝里斯哈，贝里斯，这是还有什么呢？咱都要讲下贝里斯哈，好来，这是美洲跟加勒比海，再来非洲，非洲嘛，足侪国家过去英国统治过，包括东非的肯亚、坦桑尼亚、乌干达、索马利兰，然后西非奈及利亚、加纳、加纳、狮子山、甘比亚，还有南部非洲等于南非、新巴威、波扎纳、桑比亚、赖索托，这嘛是，还有大洋洲的是澳洲的澳大利亚的澳洲、纽西兰、斐济、巴布亚、纽几内亚、伊桑。哦，这国家，这较早拢英国，难怪英国迄阵啊叫做日不落帝国啊！这地球拢我的啊啦，大家个地拢超是我英国的啊，这么厉害，叫日不落帝国啊！很难想象哦，这些国家连中东、非洲就不用讲，我们知道非洲跟英国是有很过去有很多历史上的连结嘛，哦，就统治殖民，没有想到连中东都有，哦，真的实在是活塞雷啊！哦，如今你看。英国 一个一个一个哈，啊，你看现在连本来还存在的英伦三岛都要脱离搞独立的哈，
2: 哪一个？因为大家就各自去发展啊，你就是说那印度想让过去的印度那个什么英国成立一个叫东印度公司哈，一直对阿舅这边哦拿着原材料嘛，你看我们刚刚讲到什么大锡金嘛，印度哈，马来西亚，他们都是要他们这些工，他们来亚洲要什么东西，就是所谓的原物料嘛。哦，印度的茶劳动力哦，然后英国人爱喝茶嘛，那时候人家为什么叫大吉岭红茶？哦，然后他就从印度一批一批种好的茶，然后送去
0: 英国，
2: 先送去英国，然后印尼、马来西亚就是橡胶嘛，那新加坡就是什么？港口嘛，马六甲海峡扼住了这种就是来来去去的这种港口，可以给人收过路费就对的啦。橄榄港就是过去的，其实就是英国的这个强权在全世界去掠夺这个资源，去供养所谓的英国的本土啊。但是随着尤其是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啦，全世界很多地区就民主化了嘛，包括大家讲的中东地区，印度印度圣雄甘地有没有国父不合作运动嘛，就脱离英国的统治啊。香港的朱也到1997年就
0: 对，香港那多少个不公的香港，
2: 对，还有这个所谓的那个马来西亚跟新加坡也独立了嘛，可以马来西亚新加坡你快得到，他其实引起两者会的，那所以就变成说这个英美的势力啦，其实是在二次战斗之后英国其实是大幅的减弱，但是我干嘛想到英国还是有一点影响力的原因是什么，后面有美国啊，但是你看现在英国政府跟美国不好，你光靠英国说讲难听一点啊，你现在有什么能力去影响到全世界？连你自己本来的英伦三岛，这困拢要搞袂掉啊！哈，
0: 所以
2: 过去是英国的文化嘛，输出嘛，第一个老牌的这个所谓的民主国家，还有工业革命哈，工业化革命的国家，往外去输出民主制度、文明，还有所谓的工业化革命啊，但是。现在看英国好像只剩下皇室的八卦可以拿来
0: 够好这个哈利这个业主呢，吼，恶车业主安尼一步落去，真
2: 没有，因为只剩下这个可以看呐、啊。那英国到底还有什么有魅力的地方呢？对不对？啊拜，现在跪着拜托说啊，让我回欧盟好不好？很难看呐、啊。卡扎底欧盟来在讲哇，英国呢啊，我咧跟你用这个欧元这个西郎啊，现在啊拜托啦哦。你看，因为哦，没有英国如果不吃欧盟的市场，说实在英国到底有生产什么东西？
0: 所以我干嘛讲这几十年来哈，这个中国在做的事情有没有一点就像以前的英国？你看，就是那个啊，这啥“一带一路”国家，伊唔是就是刚好从英国在英国哇，这么外殖民者，你“一带一路”就是你一定就是拢等于。就是差不多嘛，就是等于中国你那没有搞，这样搞到，但是已经嘛“一带一路”好，这几年来是一直失败啊，可以和你可以和你指定为“一带一路”的国家呢，拢愈来愈惨嘛。
2: 我们撇除掉哈，就是跟中国的好恶，其实二次世界战后，其实全世界就是什么，其实是两种主义在对抗，陆路主义跟海权主义，陆路主义的是中国。俄罗斯，你看有没有从亚洲的大陆一直横跨到欧洲去嘛？就中国再加俄罗斯，然后呢海权，其实美国算是海权国家哦。你还喜欢吗？其实美国算是美洲大陆，但是它其实是海权国家。海权国家的包括这个就是老牌的民主国家嘛，欧洲还有欧盟、美国、台湾、日本这些。岛链去包围住哦，陆权国家出来。那冷战的时阵是像美国跟他相来对抗，苏联嘛，那个就是陆权对海权。其实现在也差不多，中国就是现在一个陆权国家的代表，陆上的陆哦，权力的权，陆权国家 VS 海权。中国想要一直想要出去嘛，所以他需要港口啊，他需要跟俄罗斯连着。为什么他一带一路？他不想被美国锁在这个亚洲大陆上嘛，所以他才会一带一路。
0: 一带一路就是陆路， 走陆路，
2: 对，走陆路、
0: 哦、啊，海上你嘛发展啊，咱讲啊，到中国你看一年到头哦啊，哎，准的下海跟他的下饺子啊一样啊，海陆一嘛也海陆陆路都要、啊，
2: 但是因为美
0: 都要称霸，
2: 因为美国有航母，美国的航、嗯、的海军是全球最强，他可以去全世界二十小时之内去打击，所以中国的这类海军还没有办法去跟美国海军对抗，所以他就走陆路啊，所以你看有一带一路的国家从。那个亚洲一直可以连到非洲去，所以这本质上的像那样，谁你讲中国有一天如果能够破到海路的话，破出来海路的话，那其实美国的领导地位就危险了。嗯，来我们要从这格对抗的格局去看，世界老大美国跟中国，他们就是这两个国家在争世界的老大啊！你要怎么当老大？你就要愿意给你这些小弟支援，给哦一带一路这些国家支援嘛啊！美国就要给什么给韩国给我们给日本这些小弟哈的资源，没有说什么外公国际上的这些国家的格局啦，其实的跟黑帮赶快了。只有两个大哥在打架啊！哎，怪给柯文哲说哦，你要在美中上面画哦三角形，等边三角形，
0: 等你的大宝，
2: 笑死人了！我讲
0: 你这么厉害，有你有这么厉害，
2: 买你啊，
0: 出几个锤
2: 啊！是美国的 AI 扬起的台湾了、嗯。今天如果哈，只要川普一个发狠说。嗯AI 如果台湾的东西都不能不 AI 的制造的东西都不能够在台湾 made in 台湾，嗯，你觉得，嗯，打一个话啊，台积电都美国人，台积电美国人需要台积电，说实在的，美国在做什么？他早就把第二、第三个备案在想好了。为什么要去日本熊本？为什么要到这个凤凰城？对不对？为什么日本要扶植自己的 Raptors 的去攻他们自己本土的晶圆公司？他美国人在做这个准备，嗯，哎呀，嗯。所以我们要选对边呐，我意思讲，咱选对边，那谁会当好咱台湾吼，探及平安？嗯，我觉得不会是中国了。嗯嗯
0: 嗯，好了，谢谢来多加进攻格啦。三遍假后来分享哦，
2: 分享真重要，好，听听看听众的心得分享。脆气麦欧维干慢
3: 哦，牙齿哦，那个上颚。欸、上面那一排牙齿的右边的臼齿啊，刮起啦，啊，刮起哦，都是有的油哈、哦，嗯，啊，我都去牙科牙科哦，那个牙科拢要给他搬吹气，我跟你讲，他给你拔掉以后，他再来就是会叫你补牙植牙，啊，但是我都不爱回搬吹气哦，然后我就吃你们的那个钙粉
0: 哈、哦，
3: 啊，你加的，哎、欸。都把吹气讲后呢，所以我跟你讲哈、哦嗯嗯，不要随便给牙医拔牙，嗯、他拔牙再来第二个动作，嗯、他就是准备帮你植牙。嗯，
0: 对啊，
3: 他植牙都是十万八万算便宜的。我有个朋友八颗牙齿啊，花了100多万、嗯、哦，所以我觉得不要随便拔牙。
4: 半年都爱保养，我大概哦，之前半年前爱等于用，啊，拢有一两气的小牙呢，生一个，听有人讲钙粉真好，嗯，我的情况好，我嘛。家里人家，我今仔个去保养，伊讲，哎、欸，啊，你今仔日那拢未安尼辛苦揪一下，喙齿也拢未生。哦，因为那那咧说喙齿会生，拢会安尼揪一下对无？
0: 哎
4: ，啊，讲，哎，今仔日那拢无反应。
2: 我咱的牙齿想到咧说就是揪一下，其实迄个是咧牙齿是酸性牙齿，啊，咱的钙粉哦。我们的钙粉它是弱碱性嘛，咱人来的血液里面的一个哈 pH 值哦，咱其实咱人爱偏弱碱性，它是可以良好的体质。咱身体哪讲一酸一酸的话，其实就是在一个发炎的状态了。所以呢，我人去体会啊，说啊，你最好身体是偏啊弱碱性，弱碱性，弱碱性其实好处的是安内啊。所以你看，你吹气你哪讲酸进牙齿去塞，就哦吼够酸诶，而且往内塞就是干嘛？太加敏感，其实还得跟你喙齿的健康状况，还有你的体质，其实是有关系的。
0: 嗯，或者是说，平常你在吃物件的时阵啊，有些牙齿有一半去，你就是讲哦，未堪的，吃落去的时阵，牙齿酸啦、嫩啦，或者是说烧未晒、冷未晒，哦，哎，冷安尼吼，安啉落去吼，安尼啊干了一个干喙齿干，气加润顺哦，气加润顺哦，所以讲哦，这牙齿是改的。关的吼，
2: 对啊，吹气吼，
0: 改的关骨头、关吹气、关体质，龟仙骨拢关都关到到啦。嗯，好，简单讲，钙其实是管理我们全部全身的身体里里外外吼，整体的健康吼都需要钙吼。所以从你看怀孕吼，妈妈怀孕的时阵吼，医生的三叮咛四吩咐四交代讲，哎，爱食钙哦。 你爱补钙哦，我给你开一挂钙片哦，你吃哈，你爱吃钙哈，吼、哦，你看，哦，这个就是你为你的身躯，你的钙质哦，要拆一部分，你要分配一部分给你未来的宝宝新生儿啊，对不？我说我拢讲，妈妈生囡啊，巴肚内底的囡啊，都是咧撑你的骨，咧塑你的血，这我这样说法是这没有错的哦，只是当然我是用安尼个形容安尼吼，啊无大家啷子啊，真正囡啊，哦，伊都是撑妈妈的骨头素妈妈的血吼，然后他就会长成另外一个肉体安尼吼啊，所以讲哦哇，那这个老一辈人讲哇，早人生囝哦，真正哦，跳不多长啊吼，那个跳不多长啊生出来吼，所以为什么妈妈跟孩子会有那种连结吼？这真的就是讲，爹跳你不多长啊生出来，跟安娜就是有迄个血缘的吼，这个亲情的连结哦。所以讲吼，囡啊吼，你若是讲怀孕的时阵，妈妈钙补料不够哦，那就先天有不足。
2: 对啊，
0: 嘿，那好就是一定，即卖人较知影，孕妇要补钙都知道了，现在都知道，只是有要去吃，有要认真补钙无安尼俩。
2: 对啊，先天不足，其实哦，后天还是很多办法可以补回来的哈。
0: 对对。
2: 你讲妈妈真正补钙时阵，听说她较无观念，嘛是补较少，无要紧，咱就靠家己啦。哎，卖啥物拢讲，靠 DNA， 靠北部，靠家己，得力选哦。钙粉，吃钙补钙第一选择，得力珊瑚钙粉。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今天看到一个影片哦，今嘛吼，其实也有很多中国人在韩国哈啊，竟然哦有一个影片，那是啊，这个人播出来，就是在韩国的一个卖场啊哈。啊，就是有几个，包括其中有一个是法国的女性，这个法国女性应该也是住在韩国的啦，哈啊，她跟几个朋友，跟她在卖场呀啊排队的购物的时阵啊，她几个人底下聊天，讲了几句讲哈，我觉得全世界的人好像都讨厌中国人哦，那个法国的那个女生呐，哈，好看起来年轻的哈，伊都安尼讲啊，也同伴来的可能也有韩国人，就这样哈啊，那几个韩国人好像也附和哈，都讲啊，对对。对对，真的中国人大家都不喜欢啊呢，结果偏偏旁边的是一个中国的大妈，听了这句没地的呀，哦，孙悟空大闹天庭啊呀，真正啪嘎呢，哇，那个影片人家都泼出来，那个中国的大妈听的大概的议论，讲全世界都不喜欢中国人，一抓狂啊，真的是抓狂啊。啪！噶，那个法国的女生吼，已经是想要撤退，伊就根本都哦。虽然因较侪人，唔过较侪人，大家苏文人啊，唔敢家己安拍。那个中国大妈一直白去，一直白去。那个法国女孩子，伊就好像她有推车推婴儿吼，就赶快推着要跑。那个中国大妈，嚯、哦，规个人在那啪下去吼，不给你走，呵呵就是一定要跟你拼一个道理出来。那个吼、哦、婴儿车的婴儿，伊在婴儿车该救嘞，中国大妈该婴儿车安尼规。让他趴落去，给扭掉诶！吼，不给你走！吼，一边扭婴儿车，一边扭大人安尼趴，啊，囡仔拢靠个婴儿车的婴儿都靠个妹妹叫。然后他后来他用韩文讲哦，用韩语讲说：“哎，你们帮帮我，你们帮帮我，你们帮我报警，你们帮我报警，你们帮帮我！”旁边人拢无人插伊，哈。你可能边个人阿妈唔知是安怎一回事啦，哦，伊哩讲你们帮帮我，你们报警，其实是你去怕人的呀，啊，因周围伊那朋友的是那个法国女生的那些朋友啊，就在跟旁人解释讲啊，为什么？因为边个人唔知讲是安怎。就说我、哦、不知道啊，我们就在聊天的时候，一直咱抓狂啊，都一直怕，哦，一直扑过来啊，啊，就后来知道说，因为就是那一句话。他听到好，他们这一群人在聊天说啊，好像全世界人都不喜欢中国人。果然，这一个中国大妈就证明给你看，证明给你看，中国人哦，真的哦，好可怕！我感觉中国的大妈哦，就可怕哦，怕咖呢哦，真正我大家拢抓袂掉呢，都含囡仔、车都囡仔都拢一直劈过去哈、哦。 好嘞，现在听说很多在包括在日本、在韩国哈，有些中国人因杂工比较起来，咱台湾人在日韩还是比较受欢迎，所以他们常常在因的护照上面都会套上一个跟咱台湾护照好诶，这个封面表皮一样的绿色，上面也是就像我们台湾护照啊呢，应该特地因的护照诶，这个外皮上面，他们好像不喜欢给人家看到他们拿的是中国那个猪肝红的那个护照，好，还有更夸张诶，就是有中国人在韩国、在日本哈，他们开店竟然就打着说哦，这是台湾的什么店，台湾的哈，新甘肃给台湾的什么什么，其实他不是，他是中国人，他卖的东西也不是真的台湾的，但是他就打着说这个店是台湾的店，台湾的，
2: 来休息一下，
0: 台湾的食品啊呢哈。
5: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酸甜啊酸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你翁翁翁，
6: 咱也有准备红烧肉味甲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啊咸肉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哦，到哦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688-777，
5: 0800-0688-777。
7: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7: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1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10: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1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艺博物馆。
10: 购票请洽0734875666。
1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0: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0: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2: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5: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5: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南宫艺术家都是很浪漫的，
1: 感性哈，
0: 哎对，
1: 比较感性，
0: 感性多于理性哈，这浪漫的哦，在艺术家哈，咱目前在丽池博物馆这个所在展出的毕卡索的这个人物肖像特展哈，刚刚我们得到最新的消息。我们要再延长，
1: 对啊，
0: 因为本来到高位三十号都被结束啊，
1: 本来到这个月底嘛、嗯，
0: 但是因为很多人说啊，这个整个暑假哈，因为暑假本来都较忙，暑假有的人都会安排出去旅游出国啊，再加上哦下雨哈，下了很久的雨哈，所以有人讲等到呢哈，今麦囡仔开学啊哈，安尼反应过来时阵啊，已经都那那毕卡索的特展都被结束啊哈，啊加上也有很多人来看之后觉得是很。值得看
1: 很多人还想再来
0: 對對
1: 二刷三刷甚至是五刷都有
0: 没错、啊、所以我们也听到了丽池艺博物馆也听到这个声音、嗯、所以我们决定把这个毕卡索的、想象中人物肖像特展我们再延长到11月7日
1: 是啦、再延长一个月了、到11月1日
0: 11月7日、
1: 对
0: 再等于十月份这个天气也慢慢都比较凉了、所以 很期待呢全国各地的
1: 秋高气爽赏画去赏画去
0: 没错好顺便就到高雄呢走一走看一看好这就是我们的毕卡索想象中人物肖像特展，
1: 咱这个展览延到哈11月1日，11月1日。
0: 好来，我拄只先啊讲吼，艺术家吼，这都特别的浪漫啊，特别的感性啊，也特别的多情，多情哈。咱这个毕卡索的想象中人物特展，这是毕卡索一点晚年的时阵哈，他就是在他过世的前。四五年的时间当中，在法国南部的这个创作品，他在作品的全部都是在法国南部，他人生的最后的时候，巅峰之作，
1: 没错。
0: 很多我们看过毕卡索的这个生平啊介绍啦小说啦或者是电影听众朋友有没有他们有没有看过大家都知道毕卡索他一生呢真的是爱情不断的有爱情啦曾经他在一个乡间的一个陶器工坊遇见了一个27岁的女孩子这个女孩子哇就是浓眉眼睛眉毛很浓眼睛明亮兼具古典跟温柔还有坚毅又温柔又温柔又古典然后那个又是很坚毅坚毅你知道吗温柔跟坚毅可以并容这样的脸庞啦一起说这个女孩子的脸庞就这样。那时候毕卡索已经72岁了72岁这毕卡索看到这个女孩子呢一见倾心再见钟情对这个女孩子展开热烈的追求这个女孩子叫罗可她在他是在一个陶器工坊对这个陶器工坊遇到这个女孩子然后认识之后呢他连续6个月连续6个月每天都为这个罗可献上鲜花然后我就想到昨天我们不是讲那个吗哎呀
1: 对的
0: 讲那个巴菲特的女儿跟爸爸说爸爸 我有一个男孩子对我很好我想要结婚跟他结婚这样爸爸说他对你怎么好他就说他都会买那个很冷门的那个唱片给我歌曲给我然后会记得我的生理期下雨天都一定会撑着伞出现在我下班的这个路上的面前甚至呢任何的节日他都可以找到一个点来送我鲜花今天你又送鲜花为什么送鲜花今天不是我生日今天也不是我们的相识的纪念日也不是什么反正他就是 可以找一个点一个记一个点来说啊，今天啊，今天就因为哦，我刚刚怎样怎样心情很好啊，就送你鲜花，还是说因为今天怎样怎样怎样说，哦，所以就是安尼啊，所以毕卡索安那不是毕卡索啦，巴菲特安那敢找我跟他讲，讲这大家都可以做得到的事情啊，你就因为这样子，你就说这个男孩子很好吗？哦，你就要嫁给他？哦，昨天那努贡啊，我不再重复了哈，毕卡索不是啊，巴菲特敢找我跟他讲要怎样才是算是哈好的可以终身寄托的男人啊嘞哈。所以咱都要讲到这毕卡索，伊咧约这早因啊七十二岁啊，伊咧约这早因啊是连续六个月，每一天每一天献上鲜花。哦，最终才打动家人，所以有效没效？有效啊！哦，你七十二岁，人家早因那一阵才几岁，二十七岁呢，两个都得病，七十二加二十七，结果每天送鲜花也被打动了哈、啊哦。后来呢，哈、哦，伊讲啊，而且哈、哦，他都是每次去他家里，他就画一只鸽子哈、哦，他画一只鸽子在这个女孩子的的房子上面画一只鸽子啊，连续六个月每天献上鲜花哈、哦。好，来，后来就这样子打动家人哈，那就是在这个女孩子的陪伴之下，挪威毕卡索以七十几岁的高龄，他再度探索画家跟模特儿这个主题。好，因为这个女生，这个罗可，她本身就是一个模特儿哦，嗯，好，就是所以后来她七十几岁之后，她画的都是画家跟模特儿这个主题，将艺术跟爱情交织升华到极致哈。嗯，所以你哪看？以这个年代的这个作品，这个阶段的作品，你也看得到他画作里面的女人都爱得绝对而且又认真，为毕卡索的画作来的，你也能看出毕卡索的毫不掩饰毫不说谎的性格，所以说有时候你看画为什么会成为名画，就是可能你从看那一部画里面，你就可以想象人物里面人物的感情，人物的喜怒哀乐，甚至可以想象到人物当时的那个人物的故事背景，你都自己我都可以想出来。好，这就是所以人讲，会当讲的人用嘴讲，吼，会当讲一个故事，吼，人听啊足动容。会当写，吼，人讲用笔，吼，要写作写小说的人用笔就可以写出让人家好陶醉的哦，这个内容啊是故事啊。画画的人呢，画画就从一幅画里面，你就可以读出他的内心世界哦。啊，这种的画，这种的画家，他才会成为大画家、名画家嘛。哈、哦，哎，好来，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
1: 没错，
0: 延长到11月1号结束。
1: 对，秋天就来一场哦，赏画之旅啦。
0: 哎，与毕卡索邂逅的，好、哦、这个哈、哦，哎，秋季哈、哦，秋季。

0: 所以你来看这个毕卡索，一些想象中人物肖像的时阵，有时候你会看到一幅画里面它都是人物人像哦，但是有时候你看不出他是男的还是女的啊，有时候一张脸可能一半是男的，一半是女的哈、嗯哦，所以说人讲看画的是爱一直去看，看到伊骨子里安尼哈，安尼就看到你的脑海里，看到你的心坎里安尼，吼、嗯、就哎硬个看到有一个故事出来安尼，吼、哦嗯、看到有一个情节出来，好像你能够读到，你可以哦从一幅画去读到了解到这个当时创作的这个画家他到底心里是在想什么。哦、所以他这个人物肖像里面有一些的是，他其实那个比较像女的那一边的，就是他可能就是晚年的一些爱情浪漫故事的另一半啦、啊哦、但是他画出来都是很扭曲的、哦、你看面啊头啊那样啊，生豆头仔，五官拢无藏伫应该藏的所在，
1: 这就这个毕卡索的这种艺术风格啊，
0: 是的。

0: Hello， 可以定位
1: 0800-775-99，空八空空七七五五。QQ，
0: 好来，听众朋友听咱的节目，你若有话要讲要发表吼，食产品吼，这个有心得分享啊，产品点讲注文哦，拢卡空八空空
1: 七七五五QQ。

0: Hello， 你好，小公不给。Hello， 你好，
1: 主任高大。
0: 早。
1: 嘉文哈。
0: 嗯。
1: 你两个拢出国来出国啊？英国的钱有啥物特色？你知无？尤其英格啊。
0: 来，你说哈，来，请说，你知阿你的分享。
1: 我来讲啊。
0: 嘿嘿嘿嘿。
1: 有十个角啊。
0: 十个角。
1: 一粒。
0: 哎呦。
1: 我只港币五块，足大粒的。
0: 哦。
1: 有十个角。
0: 嘿嘿嘿。
1: 哎，伊迄个大英国社，伊个迄个殖民地弄这个特色，伊个金角啊，五十个角。好，谢谢，
0: 谢谢哦，感谢你哈、哦嗯，分享这个小知识哈、哦嗯欸。所以其实各国硬币都有他们各国的文化的来对嘛，像这日本的这五元来对哈，哦，就是有一个这个空心的嘛啊，所以。五元哈，你来这个五元，五元，
2: 五元，
0: 嘿，啊，所以你去神社拜拜是一定要加

0: 那那出国的时阵哦，啊，当然即马有这个哇，手机啦，就是说我们可以用啊这个网络啦，而且公用信用卡、手机付账哦，所以。提现金的机会的愈来愈久啊，吼！但是还是会啦，去到对一个所在，咱拢加减爱换当地的这个货币，吼。啊，我相信足侪人拢有这个问题嘛，一定到最后呢，要回来的时候啊，拢加减够有存较侪。
1: 对啊，没有错啊，尤其是更加好零钱，
0: 对吧？吼，哎呀，会有一些零钱，当然我就这样搞零钱，有的人就讲啊，我要拿这带回去做纪念啊，当然有的人就把它在机场就捐出去、丢出去，或者是说啊，随便就买一些东西，就把它花光啊，呢、哦、
1: 小物好买些小物。
0: 对啊，对啊。我有一挂这各国的拢是银角啊啦，吼，拢是银角啊。诶，钱币都是拢啊，去各国倒腾来了，存然后存落来遐钱哦，已经藏足久，藏足久啊。我之前咧甲一个银行的朋友讲，我讲那些钱币让我很困扰，我唔知道要安怎，那个还是真真钱呢。哦，啊，你要甲倒掉，我用一个迄个公啊，只大公啊，你戴咧，吼，规公已经拢甲混做伙啊。有时候你即马提出来哦，你嘛唔知我这是对一个对一个啊。我银行的朋友吼，伊足内行的，足资深的，伊就讲你提来，我甲你看。拿来一看，哦，我真正是提一公去安尼去哦，拼拼出来我一看，哦，很快的速度，哒哒哒哒哒哒，伊都拢甲混合啊，哦，这个是欧元的，这个是哪个？这个是哪个？这个是柬埔寨的，这个是啊不丹的，这个是，哦，真的哦，对，一个分个清清楚楚，这是美金的哦，这银角通通是银角啊，哦，硬币哦。哎呦，真的真的吼，哎妹啊吼，听出来什么上济呢吼？其实差不多十几种啦，一旦分做十几种啦，哦，十几个。后来比较多的是那个美金，哈，美金啊，都是硬币安尼。后来啊，多好，我这個朋友伊都啊，近期伊都买去迄个美国嘛，吼，我专讲哎。啊，这银角我嘛唔带当时个用掉，对无？美金啊，你要出门嘛，通常提钞票，我袂讲个牌价银角个牌出来用嘛哦。好，欧元的我是倒还觉得说我可以留起来，因为去欧洲常常会碰到哦，去欧洲的机会蛮多的啊，常常碰到上厕所要钱哦，爱银角啊，所以银角啊，去澳洲你一定爱有银角啊吼，又别好，所以后来呢，我就想到说，哎，那这些干脆吼，遐美金的遐硬币我。全部拢给好，我这银行的朋友哈，我就全部讲，你得要去美国啊，即下你提去美国开哈，哦，伊讲啊好姐，我会帮你哈换等值的东西回来。我讲我怎也做人，我讲你买，你去开得，你免去提只，哦，意思讲伊啊也买物件，还是安怎换这物件哈买回来啊？好，谢谢，多谢，来你好。
1: 嗨，你好，出工不给。
2: Hello。
0: 嘿。
2: 我感觉讲哦，毕卡索哈，有一点风流，
0: 有一点风流，哎，啊你啊怎样？
2: 啊
0: 啊怎样？
2: 不啦，
0: 以上以上，安尼得安尼，
2: 就安尼
0: 样。啊你不风流吗？哎，啊点呀？好，来你好，
1: 来你好，出工不干，
0: 嘿。
2: 好
0: 来0800-77-5599
1: 空吗空空七七五五九九。Encienden fuego
0: tropical。来你好。
1: 嗨 ，hello。
3: 小公伯嘅，
0: 哎你
3: 好。我有只古咧，阿雷听阿只介有好。
0: 好来，
4: 公哥嘿。
0: 在阿雷听都是你的脊椎关节的问题呀、啊，
4: 哈、哦，
0: 当然是爱食钙油啊，哈、哦，要吃钙油哈、哦哦，爱食钙油，迄个补，迄个关节软骨旁的哈、
3: 哦。我买只啊，是不是百二粒？
0: 对对，钙油只啊百二粒，无唔对，嘿，没有错哦，嘿。
3: 你刚上最来食几粒？食四粒未超过？
0: 没，哈、哦，六颗到八颗都也 OK 哈、哦，嘿，
3: 谢谢，
0: 好，没祝福你，谢谢，以上
1: 广告，美丽人生。
0: 好来你好，嘿、hey, ，Hello。
5: 那个硬币哈，
0: 哎，
5: 那个为这个 APP 啦，找一个叫做进 智慧镜头。
0: 嗯嗯嗯嗯。
5: 你给他感谢一下。嗯，跟你讲啊。
0: 啊，是啦是啦是啦。
5: 到迄个。你不在商店哦，找迄个智慧镜头的 APP 就好啊。我马上来用。
0: 搞不好，今嘛存今嘛问 AI 买灾吧，嘿。
5: 啊，你还在翕相我一看，现在。
0: 是啊 ，AI 嘛是会当翕相我一看啊，可以。
5: 对啊对啊，今下你翕相我一看。
0: 我是片段啦，哎，人家拢藏足久啊，啊，世界各国拢啊混在一起啊。啊，就是安尼啊，一讲则大讲啊！啊，那我银行的朋友讲，你提来好啦，哎、欸，我甲你分分的哦，分到阿啥后贝里斯的哦，啊，什么哦，什么国家都，有当我家己拢哦，感觉讲啊，真的好特别啊！啊哪，我这個朋友是啊，因为他是银行的，他有时候常常要去哦帮人家上一些哈、哦、这个金融讲座，伊讲其实这钱币对伊来讲是他非常有可以派上用场的哈、哦，所以我一阵新巴威就这。提炸足侪迄个新巴威迄、那个那个钞票货币回来吼，人伊安尼哦，人伊安去甲业务好势好势，用迄、那个吼保护夹、保护膜用起来哦。今嘛来去讲做金融上课的时阵，拢会当提出来介绍哦，这是哪一国的？这是哪一国的钱币？所以好，还蛮好、哦，送给他也蛮合适的啦。我感觉有用有路用上最重要吼、哦，好。

0: 好来，咱有听众朋友讲啊，伊迄个出国存的钱吼，伊拢用夹链袋甲藏伫迄个哦，就是放在夹链袋啊，上面再改注明讲这是哪一国的货币哈，哪一个的钱币安尼的丢哈，好哪一个国家都写得清清楚楚哈。那一共现在当然就问 AI 是最快嘛哈，好。好啊，我是拢因为个混社会啦，拢个蛋落落社会啊，已经很久了。我这个人也懒得去那个啊，每一次出国，你嘛不可能我过来捞出来讲，今晚我要去对一国啊，看我这公钱内底有一国的钱币么？你也不可能啊，说实在，有啦，落尾捡出来欧洲的那个银角啊，吼，欧元的银角啊，哦啊，八月份啊，这啊七月份哦、啊，去欧洲的时候，去法国的时候都给提出来用啊，就把它用。好嘞，那这听众朋友袁林杨先生，好，伊讲伊去年去澳洲，伊讲我消费的经验是欧洲人是不是不像我们台湾人算数那么好？我想要把现金花完，剩下的再刷卡，但是呢，捷克人他们不要，他们只能单纯现金或全部刷卡。好，那今年去日本。也遇到很多都是一样的情况，意思你刷卡的全部刷卡，你现金的全部现金。好，你讲啊，我今麦在买我这1400块啊，我400块给你现金，我1000块用入卡，伊搞不清楚，伊不爱，伊安尼也会去哈，对吧？就这样，一笔，因的省事，也不是说可能不一定是算数不好啦，因干嘛讲安尼的？对啊，有收现金嘛，有刷卡、入卡，这样不行，嘿啊，
1: 台湾人就小聪明了，
0: 是讲安尼哦，要甲用完的。那我以前我就侪年以前，我也是在法国，我印象很深刻，在法国，法国的那个有一个桥的桥下面哈，就是最后一天呢、啊、要离开了啦，就是我明天要回来啊，先去轻轻的，还有一挂迄个存一点啊钱哈，一点啊因法国当地的那很久了啦哈，就是我早期的去法国的时候啊，未来就跟我朋友底下讲啊，这钱该开啦，啊无偌济啦吼，该开完明仔载就要来等啊吼，啊结果刚好走到那个桥下，就有人底下咧卖水果啊，水果摊水果车底下咧卖水果，我然。我去甲讲，无个买一条金蕉看，但是嘛，唔知我这钱有够买一条金蕉无、所以我得我去的时阵，我得把遐钱、遐金角啊，那些都硬币，我就拿出来给那个人看哈。我改讲，我这些钱能不能买一条香蕉安尼？迄、那个法国人迄个表情吼，我个金毛我都怪记得什么表情，所以我就有时候觉得法国人真的不是太友善的，是安尼，迄个表情安尼，阿伯哥跟你讲袂使，不爱卖你，伊嘛感觉个迄个吼，看你都这单纯的观光客，尾啊都一副那种有一点不情不愿的那种表情，啊，啥物话拢无跟你应哦，啊就勉强把你的钱摕起來。提一条金蕉给你，挖一条金蕉，好，提着挖一条金蕉了，跟我两个朋友我们就三个人嘛，啊，讲凹一块，笨笨的吃的，觉得还蛮好啊，蛮不错的，好，哎。
1: 可能台湾同样状况，台湾看到法国人就会很热心。
0: 你讲哦，我给，我个鬼比上你。
1: 对啊，
0: 法国人啊，有点表情。我跟你讲，我今仔个今晚拢个会记伊个表情啊呢。干那阿要跟你生气？
1: 他就是在他做他自己啊。
0: 阿妈不想要跟你拒绝。
1: 对啊，他就是。
0: 啊，可能看你个单纯、
1: 啊。他就觉得很烦吧？我觉得啦，其实就这样子啊。
0: 后来就是，
1: 所以我们不用对外国人特别好啊。你看、啊，其实，在我们他们眼中，我们是这样的。何必看到外国人哇，你真的特别热情，要赶快呐！不是白人呐、啊，或者他个给白人就是因敌国家家的其实就讲小小有的没的，来台湾就变得哎。
0: 对吧、啊？
1: 要有自信一点呐、啊嗯！我哪，就我这个人一发讲，我都看到一个法国店员，我都给他讲啊、我要买东西，我是顾客，我买东西，我刚说啊，这我用英文跟他讲，我说我不会法文、他说我，他说他英文不好，我就跟他说我法文不好
0: 啊，那就算了。
1: 没有啊，那就算了。
0: 拜拜
1: 啊、没有，我要跟他买东西，我擦米，我他妈跟他买东西，我管他法国人不法国人，我买东西，你要拿东西拿过来给我看，你要气死要你，不要，那打完了，亚洲人要啾啾啊，对啊。 伊也无咧插你啊，反正你一拍你一拍面相，你甲拍面相等于就好啊。干嘛家己的？干嘛讲啊？好像自己矮人家一等，就真的不用，真的不用。
0: 哎、欸，没有，我那些零钱
1: 不是，我不是说你，我是说你不要看到外国人这样，你甲抢等于就好啊，对不对？
0: 我就静待看他的反应啊。
1: 他就觉得很烦呐、
0: 啊，这一把钱呐、啊，对吧、
1: 啊？他就
0: 觉得很烦、啊啊、他那个
1: 表情
0: 的是讲啊。唔知会使未使，伊嘛唔系啊，对啊，反正就是。
1: 我钱结咧，系啊。
2: 嘛真
0: 趣味咧，趣味啊，我都会记得，我拢记得伫自己叫卡，还一条金蕉，甲我两个朋友讲，安尼三个讲，安尼食一袋一袋安尼。我即马来讲，我那朋友嘛，得个，伊拢够有印象这件代志，足大条的哦，哎，金蕉足大条的。谢谢。嗯。
2: 哎。较早因为我有咧搬个二万台换太子，啊，现在现金嘛有咧二万换太子。
1: 这边换啦，这验个 DNA 就好了啦。
0: 今嘛对啊，
1: 那这较早无技术啦。
0: 今嘛有 DNA，、啊、
1: 以前他滴血认亲，像 NDNA 啊，像唔敢验到像都问题啦。每个点每个看关系啊，
2: 要不回嘛，对吧？对不对？
1: 我的讲哦，
0: 谢谢。
1: 那代志做了。要好哦，无人插一线。
0: 什么血统啊？
1: 对啊，姓氏啊，我讲了，那好啊，经历我讲，你市民自然会替他讲话啦。我管你姓蒋、姓张、姓郭，你个大把起管得好就好啊。哦，啊，用到今嘛，营养午餐来的。红桃桃段，但董事传功哦、啊，那议员在质询说什么？吃营养午餐有水果，就三颗蓝莓了。
0: 哎，哥用弄几阿伯呢？
1: 不不，来卖币啦，我们不要，我们不要，就这种东西，你在台北的首善之都、嗯、哦，台北市的居民的平人均那么高，你肯定敢点啊啊！然后讲吃三颗蓝莓，我要给你少还没关系，
0: 三颗你啊，
1: 我用少还没关系哦。重点没看人家教育局官员阿拉回答、嗯、哦，我那蓝莓较大粒。睁眼说瞎话，
0: 我大了，准八了，这大了。
1: 无啦，讲，伊原来讲跟你头讲，我大了嘛。知哦，我感觉没点眼仔，起码这个时代吼，大概让我他看有目睭，你点眼仔吼，所以人家才会去追究说你姓什么，你姓什么根本不重要，没有。一般的市井小民你姓张、姓蒋、姓郭，那没有人在没有在管你的，好好把事情做好，那才是最重要的，对不对？嗯，傻点蓝莓。

0: Hello， 你好，嘿。
1: 嗨，小光哥哥你好，咱高雄生活好上好，台北人去做主，看你要安怎甲台北用好，也重要。

0: 你不能哦，那个一个很大的一个媒体叫做博报堂哈，然后伊做一个统计啊研究，我感觉真趣味哦，我底下甲听众朋友分享者哈，这统计啊研究的研究就是从2014年到2024年这十年中间，十年中间哈，日本人对吧？当然调查对象是日本的，日本人对于恋爱寿命，好，这个恋爱寿命跟热衷寿命。哦，恋爱说明大家听有嘛？讲啊，你干嘛讲这个？
1: 这个爱情会让冻几年啊？
0: 爱情，你讲想要跟人家谈恋爱，这个让冻几年啊？热衷生命呢？热衷说明生命所就讲，你对这个兴趣，你当冻几年？自己的兴趣，自己的热爱，你能够也维持几年？先接电话。
1: 好来，
2: 哎，小姑娘，不给您坐。
0: 哎，你好。
2: 啊，拄好一个恁高雄的阿尚讲啊，台北市关，台北市关就好。我感觉应该全台湾拢爱管好好，咱哎呦高雄爱守护条，台北阮台北人会替咱台湾变民主啦。这套我哎呦好笑，这个唔是政府的系统啊，啊加好笑讲伊政府系统啦，啊这款哎呦阮大家台湾人吼，尤其台北这边啊，这突然伊转了。为山为水啦，做咱们做有够歹歹啦！啊，我嘞吼，了解搞到够济啦！啊，想看点啊？讲什么？食无量？讲什么？天生生的诶，有牛奶？这个食无量是平常的家庭都食得起啦，唔当啊！用啊咧教他台湾人啦，啊，给他闹晒啦！好啦，谢谢。
1: 好，咱这个听众哦，我讲伊是台北的哦，他是台北的，
0: 对啊，我而且。
1: 所以是意思讲，个人守护应该的。
0: 对啊，就做这样。我细节上说，每一般有喝牛奶，这那你给我们是
1: 二生生有鲜奶，
0: 那这不是二次世界大战后哈，就还要这个牛奶，还要美元，还要配给的年代，起码人是吃个伤济啊，这个。当做政绩其实也可以啦，但是跟一般咱这买人的价值观会有一点点的一个落差嘛。啊，对啦，我的意思是说，你好好做嘛，好好听到市民的问题嘛。你想讲你要做非吸烟区，你得看人先进的都市啊，哪者哎，当家这日本其实有很多日本人爱抽烟呐，可是当你去日本，你也干嘛讲？哎，日本的结婚的人口很多，比我台湾多很多。可是你去日本有遇闻到的烟味嘛？几乎很少啊。好，对，当然你不能靠规矩啊，以往吼，因为公跟私吼，公家在做这种吸烟区，跟所谓的私嘛，私人的企业的这个的吸烟区。这做得很好哦！我当下因为去日本，这里吼有一些百货公司啦，车站里面的吸烟室，其实你从外面经过，哇，你看一堆人底下夹烟哦，车抽的这样子，满天都是烟雾，可是没有什么。走过去一点味道都没有，黑人阿拉者喝啊去研究嘛，而不是几张恁
1: 路边啊，霸一个干那迄个关高还替人啊，
0: 迄个是那个就是不用心，
1: 那个可以把烟。
0: 我觉得
1: 还不是飘出来，
0: 不是，我觉得那个就是不用心啦，只是做面子形象工程，那个都没有关系。无烟城市这个概念很好，大家现代人都不喜欢烟味，很好。但是你哪被走，你得呵呵啊走。我干嘛你被走的呵呵啊走？我卖安尼干嘛搭呗搭呗搭呗？讲我有搞猜的对啊。哎呀，真
1: 对啊，不是那么简单。有时候你想到你要做的哈，当然有这个想要做这样子好的事，
0: 他的起心动念是好的，我不是这个，
1: 但是结果做出来了。变成笑话，真的就变成笑话。大家知影嘛？伊原地伊用迄个吸烟区是竟然咧，敢那搭一个铁栏杆咧，迄落还是要安怎做吸烟区咧？我都想拢无，而且就占了马路空间，又很难看哦，又不好看。
0: 而且真的，就像陈其迈市长讲的，你无可能做一百分的。起定
1: 难免有时候会有。
0: 我讲你如果想要只要维持那个完美的形象哦，你想要变一个一尊神的话，最终会崩溃。恭喜大家，然后陈其迈市长这民调是不是很高？很高啊，但是一红没有个借嘛，无呢？尤其最近咩哦，对，最近才完工的，上个月才完工的九如路桥，我们就对人讲批评讲，哇，你这哎老哥用这久啊好啊，你用这就卖哦，说就卖，一般吼，人讲吼，伊这个期间会干嘛讲？哇，被用这个叫辛苦哎！而且那你没有看到前面的辛苦，你只在批评后面的这个所谓的这个造景的部分。然后有人觉得好看，有人觉得不好看，可是不好看的声音音量比较大。
1: 马上就改嘛，
0: 不啊，
1: 顺从民意嘛。
0: 但陈议员讲啊，不要紧啊，后面的后面不要紧嘛，后面我们得来改的。
1: 伊嘛讲啊，就拜就拜拜，干那我多拜。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啊，人就感觉无满市民，感觉无满伊得去改的好嘛。
1: 嗯，改啊，
0: 人
1: 就马上就改。
0: 人就咱们讲过啊，不是在批评你这个人呐、啊。
1: 嗯。
0: 啊，现在蒋市长都觉得说、好像都针对你什么，人家说你先去把这些事情处理好哈、根本不会有人管你姓什么啦，你姓什么不重要啦，对不对？霸你要哦，弄唱操打弄赶快，对不？好好做事啦，真的加油啦，加油！因为台北是我们的首都哦，我觉得首都好才是台也是台湾的荣耀啊，不外国人来看讲啊，您不是讲真的是 AI 大国嘛？怎么会看到台北市的很多的一些要都更的问题这么老旧，这个真的是光荣感吗？而且台湾 GDP 现在已经超越日本、超越韩国，但是同样是首都，我们的首都有超越首尔、有超越东京嘛？哎呀，说台北不是要跟台湾其他的城市比，台湾爱跟我们最主要竞争的城市比，跟首尔比，跟东京比。
1: 咱有听众传简讯来，伊讲，台北市不是天天有鲜奶哦。
0: 对啊，对啊，
1: 一共七天一瓶鲜奶哈、七天呐、哈，咱听总讲的啦，我其实我也不知道啦哈，
0: 就不知道啦，
1: 一共七天一瓶鲜奶哈。生生有鲜奶，
0: 对啊，
1: 高雄发大财。
0: 台北身为首善之区哦，掌握的资源人才，我讲雄鹤林宅、雄贼之类哈，统筹分配款，而且面积哦，然后常常说，哎呀，高雄，高雄面积是台北几倍啊？就讲新北，不要台北跟高雄，新北市的面积是台北市的几倍？台北市的地图一看，它就是这样子啊，东西南北就是这个盆地里面呐、你有最多的。钱最多的资源最多的人才，你应该做到最棒的事情啊！我是感觉，
1: 咱个条件别讲啦吼，咱以六都来讲啊，六都的直辖市的土地面积哈、最大哈，占地土地面积最大、其实是高雄市
0: 哈、
1: 高雄市它多少呢？个十百千万十万29万哈、5185平方公里，第二大是。台中，台中221,000，
0: 对啊，
1: 再来是台南，台南，
0: 因为那县市合并，
1: 对，台南，再来是新北，
0: 新北蛮多，
1: 再来是桃园，等一下，他这个是有照排行吗？不对，他这个不是照那个最多占土地面积最大是高雄，没有错，是高雄，第二呢？第二是哪里啊？第二，我第二是那个台中，可是新北呢？新北怎么？新北第三，第三、第四，对，他这个，就这样子哈、其实台北只有
0: 就六都最小就台北啦，
1: 对，台北最小呢，它只有
0: 第一名就是高雄啦，差不多3000平方公里，再来是台中、台南、新北、桃园，台北是最小，我刚刚
1: 资源最多，
0: 台北市的面积才272平方公里，
1: 经费最多，
0: 高雄市的面积哦、是台北的10倍啊，
1: 对啊，
0: 但是钱台北市可以上这
1: 個，
0: 对，台北市可以上这個，林台嘛上这個，你去搞一个啊，算了，不要再喊，那是台北人的选择、我真的没话讲哈、祝福台北市，我真的
1: 对，
0: 我是觉得说台湾
1: 它是首都，
0: 首都嘛，
1: 国家的
0: 门面呐、首都也是国家的门面，
1: 台北人台北人哦，家己一路嘛吼，自己选择啦吼，对啊，所以讲。咱都来台北的听众，都好吧，吼，就是安尼啦，因家己他们现在也都很清楚啦。
0: 台北市现在真的是、真的是建筑真的太旧了，七十年啦，七十年。来你好，
3: 谢谢君哦，我讲哦，您年轻下哦，为家己话啦，我这都20岁的人吼，拢拼哦。我来买恁的药啊啦！啊，恁娘讲，恁这阵呢哦，拢养去外国佚佗啦。
0: 谢谢。
3: 啊，我慢的，拢啊。
1: 你迄个，你有世界大战了出事的？你安尼，你几年？民国几年？
3: 我33啊。
1: 33？33是迄阵刚世界大战还袂结束哦。 啊是，多少介绍？
3: 民国年少侠
1: 哦，民国那个来少侠哦，
0: 民国三十三年就一九四四年嘛。
1: 哎，啊多啊多介绍一点，
0: 还没结束啊，
1: 给等你，给等你。
3: 就说
0: 来
3: 了
0: 啊！哦，马健啊，
3: 你那边压个电影费啊！
1: 哦，感谢你啦！啊，你身体照顾健康最上重要啊！
0: 对对对对，替你欢喜吼！哎，咱两个咱看一排，阿公会各家吼。
1: 食较用的，你马上出国啊！食
0: 用，系啊系啊系啊！好，替你欢喜，好，谢谢。
3: 我时间过啊！
1: 你什么时间过？出国有限时间
3: 啊！哦，不要出国。
1: 啊，不要紧，啊，对咱家己台湾游山，游山玩水，台湾。哎，
3: 听你两个讲，阿个
1: 电影，阿都
3: 说
1: 假。好。
0: 谢谢，祝你身体健康哈，谢谢。
4: Las farolas tiemblan con mis mentiras。
1: 对，你好。
5: 你好，你好。哎，请问下哈，这个台，咁唔等都用唔晒落去嘅哈。
0: 看起来是没有了哈，冇讲是冇哈，哎，门团的。
1: 这礼拜拜鬼，
0: 这礼拜没有。
1: 你是讲周末？
5: 哎，我这个白是比较
0: 今没有啦，没有这两天没有，天气很好，
1: 好，
0: 秋高气爽哈，秋高气爽，没有没有，嗯嗯。
1: 虽然
0: 不一这个问题哈，我讲这个问题，嗯，一定要问精确一点。你讲高雄爱落雨，哎，我来还要讲话，高雄的面积是六度上大，
1: 有当山顶了，山顶了，
0: 对啊对啊，对啊，你讲高雄落雨，你要去高雄对，哪嘛下嘛，其实高雄市有甲嘉义关联做伙呢。听众朋友，我去，我看到那个地图真的会吓一跳，那高雄真的太大，
1: 对，很大，因为山啦。
0: 高雄是有跟阿里山山脉相接，啊，所以你们讲，哎，对，高雄对我落雨，
3: 而且苏军好，
0: 哎呀，
1: 嘿。
3: 我是台北人，我嘛是迄落嘛国宅，对，已经差不多变国宅面啊，但都跟拢无一个起
0: 点。对啊，对，没有错啊，但困难度很高啊，
3: 就比较。
0: 哎呀，
1: 不简单哈。
0: 我们讲数据啦，真的是哦，台北市哦，就像台北市，我最近也是看，因为现在台北市最近议题还蛮多嘛，台北市今天诶建筑物吼有七成，
1: 嗯，
0: 百分之七十超过30栋。
1: 三十年
0: 哈，三十年的应该就算老屋了吧，哈，那超过50年的也不少，所以真的很都根呐、啊。尤其有时候我们看到有些比方说啊，黄金地段嘛，信义区、大安区有一些老公寓、旧的公寓哈，因为全然这个淘到一些姐姐购嘛，哦，一嘛住国宅，等待都根，但是这个时间的漫长，很多一根大咖公。我们准备度更吗？
1: 下辈子
0: 我同意，那么伊讲我同意了，但是哪讲厝边隔壁还是讲我揣无住，要来度更，那我真的同意了，开始了，我还用得到吗？其实真的问题很多，这个要拜托哈，要好好去解决台北市民的问题。
1: 好了，咱有一个听众伊讲哦，伊讲伊台南的，伊讲阮台南的预算经费啦，经费非常少，但是学生一个月可以有6瓶鲜奶。
0: 对啊，对啊，对啊，
1: 比台北甚至深深有鲜奶是7天1瓶啊，因是6天1瓶哈，六天就一罐
0: 哈。对啊，对啊，对啊。
1: 好，
0: 有一点，所以这个政策出来的时候，我有点听说啊，精细是和细的感觉呢。因为喝鲜奶，你说其他相对的台湾比较偏向地方哦，我觉得这真不错。但是台北市是首善之区呢，当500住进台北市的，你一天给他喝3瓶鲜奶，他也不会觉得好像被特别被照顾到的感觉。我的想法是这样子的，我的想法是这样子。
1: 哦，园林的杨先生哈，哦，台南的听众个更正啦，1个月6瓶啦，好，因是1个月6瓶啦，台北是1个礼拜1瓶啊呢，所以台南都还比台北要多哈，深深喝鲜奶。
0: 对啊，
1: 来啊，园林的杨先生哈，咱先接电话好啊，来你好。
6: 我
1: 找博客，免找直接讲的，
0: 请说哦，请说，嘿，
1: 喂，
0: 你请讲哦，赖小姐，请说，
1: 直接讲，
6: 我刷卡好不好？
0: 来线下，
1: 好刷卡哈，嘿。

0: Hello， 来你好，嘿，
1: 淑君你好，
0: 哎、欸、你好，嘿，
1: 我像拄啊迄个学你怎讲的安尼啦，
0: 嗯哼。嗯
1: 一年买恁就船长啊，诶，甲你的钙粉啦，甲你的钙油啦，甲你的迄个做
2: 关系啊，
0: 嗯嗯，
1: 这年起的什么
0: 护理元素，嘿，护理元素，
1: 阿家产品安尼一年就四十万啦，
0: 哦，阿先听，但是。我看到有价值的，听你。
1: 上本的，啊，我都需要啦。
0: 哎，这哦，对。
1: 我你的钙粉甲钙油都足好的呢。
0: 安怎好？嘿，
3: 功德。
1: 我讲，我喙齿头前三四齿咧摇哦，我直到今麦拢未摇安尼。
0: 哦。
1: 勉强做喙齿呢。
0: 哦，是哦。
1: 啊，你敢知影恁的真型甲迄个说？
4: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谢谢啦。

咱那听众朋友哇，很快哦，速度很快。有听众在问讲，这条歌这是什么歌？什么歌？什么歌？你问是要问什么什么什么歌？这是波多黎克哈，波多黎克的哈，那种叫做《晨雾情歌》。

0: 西语啦，西班牙语啦，吼，拉丁嘛，吼，哦，西班牙语的叫《晨雾情歌》，上面叫《晨雾情歌》。在时啊，困起来，目睭搁沙微沙微，啊，天色还袂光，啊，搁安尼大蒙雾，你听的歌，哦，《晨雾情歌》来了。嘿，来了。
1: 刚刚发给了恁两个。好。啊，恁敢会当放乔慧玉清的歌来听？
2: 点歌参考哈。
0: 慧玉清。
2: 对，五点五。好。有开水，有点五。
0: 上课，谢谢。
2: 好，谢谢。嗯，
1: 好。
0: 好，好。园林杨先生，伊讲伊最近有去日本嘛？伊讲伊感觉即马日本人足侪拢爆迄个加热烟。
2: 嗯，电子烟呐、啊，哎，
0: 啊，所以地上几乎都没有看到烟蒂、烟头，
2: 对啊，嗯，
0: 而且大部分都有吸烟室，哈、嗯，一共日本街边几乎很少看到有人在路边啊咧不烟，哦，这是也也也基本，
2: 因为你不能不然都每当阿鲁基塔巴克嘛，就是阿鲁基塔就边走边抽烟这个代志、嗯，不然日本就是不行的，嗯，嗯然后我老公很多那日本的，我咧结婚的条件没有那种灾嘛，给你不能很多那个吸烟室，嗯。然后呢，其实吼，基本这另外一个台北市另外一个参选，他有去日本参访，短短的三天，其实他有分享说，当家的这个吸烟室要怎么做吼，除了公办的嘛，公阿舅建户啊，在这个各个重要的地方设之外呢，其实一旦公司合作，这个你不能听在做嘛，你去百货公司来对，啊，你去桥头来对，啊，还是讲去卖场来对，你一定看得到一个吸烟室，这个就是请立法，请民营间企业配合、哦、然后把这些想要吸烟的人集中到这个吸烟室里面，啊不，就大家快点上，没啦。哦，就一家人出去玩哈、哦，那个老婆跟小孩哈、哦、去逛街买东西买得很开心，啊，老公在外面干嘛呢？跑去外面哈、哦，就卖场抽烟。啊，虽然在卖场外面，可是你看来逛街的人群哦，老老少少都有啊。你在外面抽烟哦，露天的吸烟室还是会影响到所谓的哈、哦，麦克呀、麦米加人的，不管是观感啊，还是空气品质嘛。所以你看，你不能只讲只要卖场，他们内部一定有吸烟室、嗯，而且你看，让你不能他看到哦，你说他日本好像头脑很死，其实人家很灵活，他的吸烟室里面怎么讲呢？还有蓝桃拉公的，其蓝桃拉界条件员工有那个烟商的广告，烟商的广告，你得当啥？这个吸烟室里被 key 的位你要盖的话，可以跟这个烟商来做合作。然后你等讲，哎，你来，好，你哪公我被 key 这个吸烟室？假设啦，好，预算是1000万日币的话，烟商拜托帮忙出500万日币啊，交作为交换，外档口我底外吸烟室里面放你们烟商的广告。win win 嘛，双赢呐，对不对？而且是被假婚的人，本来他是吃，他是抽那个加热式的，现在改抽这个电子烟也可以啦。虽然抽烟是不太好，对人身体不好，但是那么科鲁的这一群哦，有抽烟需求的这个群众，那就商机的结合啊，对不对？不一定要全部到政府自己来，政府的 key 这速度当然没有民间的这么快，就是这样子。嗯。

0: 今天选的这部是美丽人生，咱看的是0800-7755-99，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1: 好，来你好，
0: 你好你好，
2: 小坤你好，破吉你好，
0: 哎，你好。
2: 我请问哈，你迄钙油加钙粉，迄钙粉未生石啊哈？
1: 不会，
2: 我跟你讲，我食了足好，伊骨肉哈，我本地会点会酸有无？我买护膝来穿吼。不过我食你迄两项落去吼，都都好去，我都无咧穿啊。
1: 哦，
0: 钙粉钙油。
2: 我佮你一个建议，我拢食恁得力的物件，食足济。加经营加即个。
0: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我下来好好，我感觉你这个问题，你应该你直接，你家己爱直接甲迄个主持人讲。冇啦，甲朱启林讲啊，系啊，
1: 你佮伊拢冇
0: 啊，好啦，好好，
1: 你讲啊，我报挂报了吼，你啊，
0: 好，好，好，好，每一个朱启林，你还是爱直接反应吼，你好，你为遮欢迎，我袂当帮你处理啥物吼。
1: 对，我知道，哎哎，我打去都没有接啊。
0: 好，安尼哦，吼，
1: 对啊，
0: 啊，无你都打客服电话问看买啊是安怎，好不好？吼，
1: 对啊，对啊，
0: 好，你就打客服
1: 哈，嗯，
0: 好，我公司吼，还来有一支客服的总线电话，总线电话空起来，226888，吼，所有问题你若无都反映到的吼，你就072268888，吼。No hace falta ser idénticos para poder coincidir。好，谢谢，多谢。美的人生，
2: 你咧想听这部是美的人生。德力公司该分该优，为了跟苏鹏阿哥互利元素富二代，外服部广告资料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我是小君，
2: 我是 Pocket，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悄悄，拜拜。

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格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那一年，6岁的飞鱼哭着说：“我好害怕阿婆不要我。”陪读班陪着他一步步找回笑容，真正的守护是一份不离不弃的陪伴，守护这些孩子走出困境。
8: 我是陪读班的彩依老师，请支持1919陪读计划，让孩子们到陪读班能接受客服、品格教育、多元才艺及家庭关怀，让每个放学后的孩子都能有人等他回来。午安，守护1919，要救要救。
9: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0: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2: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全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这个9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1: 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欢喜早安两小时，盈盈乾坤来主持，欢欢喜喜笑眯眯，幸福快乐无对比，节目轻松又趣味，盈盈空中陪伴你。每礼拜一到礼拜六，准时六点到八点，欢迎准时收听盈盈服务主持，欢喜早安。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永兴喝汤头、四美康唐家乐回起歌、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MB、若英荣系列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共同欢喜赞助铁用。现场扣印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嘿，你好，
2: 嘿嘿，小姐，我爱一组好汤头，甲一组牙膏。
1: 好，来，大姐，你等下哈。
2: 啊，好好。

0: 哎，喂，大哥，喂，嘿，大哥，你好，我莹莹。
1: 嘿，
0: 嗨，
1: 我讲你个阿哥做那个河豚头来，哦，那个湖心哈，你知啦哈。

0: 哎，喂，你好，我莹莹，喂，
1: 杨姐，
0: 哎哟，
1: 梦姐，你唔是咧卖迄个好枕头？
0: 系呀、
1: 啊，啊，我唔好甲你电话听啊，啊，安怎卖啊？
0: 哦，来，你等我一下好吧，我稍微甲你服务，你等一下哈。

来继续观看是这阿妈要听吼，费玉清小歌手带来男性的苦恋吼，哎，这老歌拢靠感情有无吼？啊，这种美声派唱起来好听吼。来新歌对流行啊，中国的嘞经典更好听吼，隆重伫咱家啦吼，伫咱台湾上世界上音乐比较少公播榜，欢迎吉祥太阳连锁，我是莹莹，伫家陪伴大家吼。来听朋友套餐了的，看来咧问讲，哦，进来进来，满载而归，满载而归吼，有收到。那好家在一路尾个对家吼，迄边又实在是吼，如小朋友一直甲如啦，伊就甲伊讲，袂见插你啊。想叫你跟你讲，唔听唔听，即马食了好，要来讲累一下吼。那唔是我是你妈姐吼，无人要插你安尼啦。谁理你？谁鸟你？没有人要鸟你。讲主要是讲朋友吼，身体会当好，会当通的健康啊嘛，对不对吼？哎，就甲伊讲啊吼，迄是你拄着我即个妈姐，无别人无袂见插你嘞吼。好啦，好朋友，大家吼互相这唠开就进步，那就是这样子啦吼，无得计较啦吼。好啦，吼爱讲吼，阿贝行吧，创啥吼？这个绿色秘密武器吼，今麦我那吼想要试试看嘞吼，食了好食吼。这个东西大概修补修补，然后就是这样，好东西跟好朋友一起分享嘛，对不对哈？好，来听众朋友吼，大概马上中秋要到啊，今麦烤肉变成很夯的全民运动，有没有哈？啊，一家烤肉万家香。但是毕竟烤肉这是公斤的吼，较无较健康吼。你若讲哦，迄、那个有时候超大起安怎，当然食了就对身体无好吼、哦、啊。所以讲唔是咧啥物活性炭啊，无种代志啊。好，你有无以讹传讹哈？来听就没有哈？这个健康，但拢起码跟我爱食食物的关系。可是你看人家韩国人呐、啊、吼，哦，我会记我去韩国的时候，我看见哦，伊拢做好食呢。像不能说人家饭桶啦吼，啊饭安尼白饭安尼白哦吼，啊配迄肉，我感觉可能是因为有食一寡发酵类的，像 kimchi 那种泡菜之类的东西吼，一种发酵不是讲拢无好吼，你看你本人食 miso 食啥，他们也都很长寿的，有没有吼？就是看你怎么吃吧吼，你看因拢有迄只生菜吼，譬如讲西手紫苏啦吼，什么美生菜啥，安尼包肉咧食，对不对吼？哎肉吼，讲真咧，你有红色诶，因连青牛肉敢那叫。在吃青，因为我是无吃牛，我阁无了解吼。诶，听朋友咧讲吼，那牛肉可以吃生的，好像猪肉是完全不行。因为我跟他吃低年嘛，我无吃牛吼。啊，所以你看，伊迄一定嘛是爱你安尼烘一个熟有无？因为你烘伤熟，伊就伤老去啊，就软薄薄都不好吃啊，对不对吼？有熟这样吼，当然你也看人咧吃牛百汇最擦擦滴，我蛮唔敢啦吼，看得有点吓人吼。啊，所以说就是我一点拢吃全熟的吼 ，well done 全熟啊吼。好啦，啊，今嘛能嘛唔敢吃一种哥哥的吼，一种半熟蛋饺本哦，咱中华看嘛本上出名对不对吼？但我拢吃鸡爱啦吼，我吃肉皮吼，肉皮。补充胶原蛋白，但是种但是我感觉李燕吧的做好起来吼，李燕吧这袂伤肥吼，阿 Q 弟弟安尼吼，套餐诶，刚才馆长讲，食迄个空肉饭吼，同迄个安那补来身体更加用吼，真正你若看迄做粗工的吼，安尼咧食，对吧？佮配一碗汤吼，这样规工的开得真有呢吼，所以咱要讲是讲早餐很重要，一定要吃啦吼。但是你袂堪要逐工拢安尼食呢，你体力有在消耗，我想就应拜咱像咱中华关系农业大县对吧吼？像我听妈妈讲，较早阿公。哦，田园的石头咧做，一盖当食两碗饭，那人也袂大苦，因为他每天都有在消耗，你知道吼，所以讲你食入去的，吼、爱消耗的掉，你消耗的比你吃的多，那你就不用怕胖了，就是这么简单。啊，即卖人讲食济，吼、哦、消耗的少，因为规工坐条有条吼，免讲你买大重裤吼，啊腰瘦才会健康的哟吼、哦。来个复习一摆，男性是袂当大于90公分，女性袂当大于80公分，你的腰围啊，你的重裤啊吼，中广型身材要注意的哈。好，大家一起动起来，活动活动，咱们都要多多的运动。

0: 动哈，那物件收到袂晓用，爱卡来问，无你家己想哦，你想是一回事，真正做落去吼，这是要紧的关键，好不好？你能不能够健康，快速坐金车，好、哦，关键就是伫家啦哈。来，2600233电话拢甲靠通台中的哈，外观是手机啊卡，头前一律爱甲控诉的哦，感谢哈。2260-2233的电话，十八号码拢总记得掉哦。控诉，哈，有的人袂记加控诉，安尼不行啊，哈。我意思讲，手机啊卡一律都要加零四，再叫人来跟我讲，嗯，奇怪，你我听你讲话啊，你走一代，我讲，因为你无加零四，所以我才袂亮啊，哈。好，来感谢哈，谢谢。哎、欸，喂，你好，我是莹莹，喂，
1: 我是秀兰，好，帮手一组。

0: 喂，你好。
1: 你好。
0: 嘿，你好。
1: 你好啊。
0: 嘿，我是嘿，你好。
1: 你好，我买那个防晒三条。
0: 防晒三条。
1: 日霜一瓶，10片的面膜。
0: 等一下，
1: 要多少？

0: 进攻个。
1: 佩姐，
2: 哎、
1: 你讲恁台北孙啊高追啊？
2: 哎呀，讲因阿妈煮的无食，啊，等下就爱叫我煮，啊，就爱爱个炸粉啊。
1: 哦，你算外妈吗？
2: 哎，对对。
1: 哦，讲外婆煮的比较好吃哦。
2: 哎，对对。
1: 哦，啊，你讲伊做高追个炸粉哦。
2: 对啊，等等下个热腾啊。
1: 个热泡汤头对。你咪讲，来啦，阿妈买，阿妈进来买了一罐炸回去啦。
2: 不要啊，
1: 嘿，他不要，
2: 不要，不要，不是，哦、因为回去她婆婆说，我们用的东西不好。
1: 哦哦是哦啊，所以伊拢家己拎一罐，回去家己有汤食安尼。
2: 家己要食有，
1: 那过水啦。
2: 哦，
1: 食完就搁转来，甲阿妈搁拎一罐回去。啊，那才趣味诶！安尼你玩那开心呢吼，因阿妈煮的较无好吃，外婆的比较好吃。
2: 我们回去外婆家。
1: 真的哦，哎呀，听到这甘心咩？因为外婆家好汤头啊，对不对吼？高水加好，安尼今个给你加一组去。还有啦吼，
2: 阿哥半罐，
1: 为着阿孙，你看阿妈有加好。
2: 对啊，要等哎呀。
1: 哦，烤肉什么的都很好吃吼，佩姐。
2: 对对，都好吃。
1: 赞的，你看吼，所以。
2: 刚好在我阿哥讲，要食了拍隧道。
1: 哦，拍隧道，但是吼，真的多年来你在加啦，你干嘛讲咱这个物件？
2: 对啊，我已经好多年了。
1: 对啊，也不会加重负担，对不对？
2: 吼，对，好用。
1: 好用好用，感恩，谢谢。安尼恁阿孙的眼光真好，吃八回。哦，好，谢谢佩仪姐哈，好，感恩，好，拜拜拜拜。
0: 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 ，BB 球广播网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2260。2233外观器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17点，卡卡阴暗时在1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2-2938，2262-2938外观器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0: 山明水清哈，这个南，这是叫做南再见南国哦，我的故乡南都。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喂，几个双调？
0: 几周了哈？啊、大哥，你电话0921358这支哈 ，K 哥好，给你下来哈，好吗？好，谢谢你哦，哈，好，再见了，来，感谢了哈。好，来，你的电话0233，咱的电话都给卡通哈，台中的外观七手机啊卡，头前都要加控诉哦，感谢哈，谢谢。

0: 喂，你好，喂，
1: 一玲啊，
0: 嘿，安娜，
1: 我会使点一首歌未？
0: 要点什么歌啊？
1: 望月想爱人。
0: 哦，啊，你刚去收有听到无？
1: 你讲你有？
0: 我跟你报嘞。
1: 嘿嘿，有啊。望月想爱人，我无听到呢。
0: 好，好，然后跟你报系哈。
1: 迄个我讲吼，你下地要打架的话吼，想煞打架都好痛苦。
0: 要做伙行吗？
1: 哎，
0: 你等下吼，你等下。

0: 喂，你好，喂。
1: 我是林明。
0: 我是啊，嘿，你好。
1: 我中央这律师张友义。
0: 嘿，张大哥，你好。
1: 我要两箱两刀，好汤。你看，今天要第二拜呀呢？
0: 第二拜呀，吼、哦！啊你。
1: 你要好汤头要第二拜呢？哦，
0: 啊你。
1: 滚前买啊。
0: 哦，吃了袂歹吧？嗯。
1: 啊都会下了。
0: 会下。
1: 会下就好啊。
0: 好啦好啦，哈，好两千哦。第二拜呀，吼、哦！啊你。
1: 你要好汤头要第二拜呢？
0: 哦，啊你。
1: 滚前买啊。
0: 哦，吃了袂歹吧？嗯。
1: 啊都会下了。
0: 会下。
1: 会下就好啊。
0: 好啦好啦，哈，好两千哦。
1: 也对，你那需要这方面，这方面有啊。

0: 来，喂，你好，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哎，你好，欢迎您，嗨，
1: 哎，我正好在讲，
0: 哎，来，你等你哈，来，早起叫。那今明仔，但是即开啊，因为中秋会量较大，所以无防止点时间了吼，歹势哈。来，这应该是店长的舌头吼，舌路说要听吼。这个张秀清的车票，咱最近来欣赏。控诉二二六口二二三三银刷卡代理哈，控诉二二六口二二三三。十八号位，感谢。要行嘛，今日绿色的吼，秘密武器进来看咯吼，进来看，送你自用健康大房两相宜啦吼，无输鬼饼的哦，更加舒心哈。

0: 进攻阁。
1: 喂，你好，欢迎。
2: 潘姐，我要请问你一下，半夜到吼？
1: 嘿，早班吼。
2: 好，
1: 嘿，谢谢杨爸爸吼，孝叔跟好汤哦吼。好，感恩哈，谢谢，好，再见。
2: 谢谢
1: 啊。哎，杨爸爸。
2: 啊？
1: 哎，你来分享一下啦，简单讲。拄则听你咧讲迄个排骨哦，听到我迄嘴暖水要顶出来。哦，你就讲安尼。
2: 我跟你讲
1: 一下，嘿。迄
2: 排骨哦吼。
1: 嗯嗯。
2: 排骨去噗噗咧
1: 吼。嘿嘿，噗噗诶。
2: 啊，甲蚵仔嘛甲噗噗咧。
1: 嘿嘿。
2: 哎呀，就掺蒜头，
1: 好掺蒜头，
2: 蒜头买铺，
1: 嘿，哦，蒜头买铺贵哈，
2: 好，再烹，
1: 再烹哈。
2: 啊，那你拜，你要创啊，做阿拜那个蚵啊哈，
1: 嗯哼，
2: 要注意米粉咯，哦，
1: 嘿嘿，
2: 嘛准那个一包蚵铺铺的哈，
1: 嘿嘿，
2: 啊，你准那个加掺米粉来煮，
1: 掺米粉来煮，
2: 哎，啊，你这么蚵啊，
1: 嘿，
2: 蚵加排骨加咱的蒜头哈，
1: 嗯哼。
2: 加包一包一包
1: 哦，好好好
2: 你落油哦，咱唔是讲对煮食的人有诶有真济，咱你即要做一盖，你就加铺起来，
1: 嘿嘿，做一盖铺起来，
2: 嘿，加铺起来，啊，你加即个分的差不多，
1: 嗯、
2: 你要一顿食偌济安尼啊？是讲说啊，你蚵啊，
1: 嗯
2: 蚵啊加做咱诶排骨，弄个铺铺咧，啊，蒜头差不多。一分差不多爱调四粒啦，
1: 哦嘿吼，
2: 啊蒜头爱来铺嘛，啊你加包啊你包爱加。甲冰咧，
1: 嘿冰咧，
2: 啊！只朋友来也是要食，你甲摕落来。
1: 嗯嗯。
2: 啊，做咱呢，做啥？咱呢，做咱饮水机吼。好生甲套落去。
1: 套落去哈。
2: 啊，冰点点点，啊，甲套了棍子安落啊。
1: 哦，那只个，你讲恁朋友食者讲，哎，等于叫因某来甲你饿了。
2: 叫我去教因某啦。
1: 哦，叫你去教因某。
2: 啊，我就讲好啊，我就甲我就关起啊。
1: 好好，哦，真好，你看麦哈。
2: 啊，一个这种。嗯，那你那，你较早滴煮到那无叫我食，我讲即摆都几只行啊？
1: 用咱的好汤头啊，你吼。
2: 哎啦，
1: 啊，
2: 我都较早捌那做煮食啦。
1: 哦，捌煮食啦吼。
2: 哎啦，捌那做饭桌啦。
1: 不过你听起来足专业。
2: 啊，阿哥会啊，啊你个像啥物滚糯米粉糊吼，你嘛准咧糊啊，爱铺粿，
1: 特
2: 别软软，
1: 特别软软吼。
2: 哎，啊，真好食。
1: 哦，讲好讲吼，参咱的好汤头吼，感恩谢谢呢，
2: 都第一项上好呢，
1: 哎呀，上好呢，
2: 我趁即马去滚笋啊吼，
1: 是，
2: 我即马笋啊，就是拢去甲买笋啊，啊去买一挂因蛤蟆吼，
1: 蛤蟆，
2: 蛤蟆即马转来甲下入去，下入滚滚的，啊滚滚啊开啊，蛤蟆甲勾起来，
1: 勾起来，
2: 啊蛤蟆壳甲提掉。啊，即马还蛤蟆汤参笋那里滚，啊咸排骨安尼吼，啊滚滚袂好啊，遐蛤蟆把这个下入去，好汤大家套入去，
1: 套入去，
2: 哦，安尼个前天过好食，我只早起讲，爸你来遐搞煮，
1: 好爸厉害啦，搞煮本来就中破西的，我即马参咱的好汤哦，好吃，
2: 买羊板刀，
1: 安尼吼厉害厉害，感谢呢，啊，今日咱得介绍。你有这坐会吗？
2: 哎呦，我坐你
1: 厝的呢。叫阿公啊，阿公哦，阿公你未听未出，真正听未出，身体勇健赞哦，吼。
2: 身体还好啦。
1: 哎，好你好，好气啦。
2: 我最近拢有滴运动啊。
1: 啊，你真好哈，阿个食营养的好汤头安尼哈。
2: 哎，我好汤头真好诶。
1: 好，阿公谢谢你，阿叫你健康哦，阿弟来讲哈，好好再见了哈，好拜拜哈哦。听个一直摇起来，真正做好主角哈，好汤头一罐都搞定啊！来，以上广告哦，三大罐一千块哈。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李炳秋公布帮欢喜早安，我是莹莹，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6-2233-2260-2233，关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2-2938-29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哎，喂，你好，我莹莹，喂，嘿。
3: 哎呦，六，哎，我请问你哦，
1: 安那，
3: 你拄只报迄条歌是啥物名？拄只报迄条
1: 车票啊。
3: 哦，迄个叫车票，系
1: 啊，系啊。
3: 哦，好，好，谢谢。
1: 来，咱上来来安排这首吼，这妈妈要听好，忙过想爱你啦吼。好，来，2262-2233电话拢也看得通。啊，你这个你九月三十月底嘛，就是九月三十吼，礼拜三预购的这个，我袂记是 Q， 跟那个销售拢有吧吼。好， 啊，无紧，反正吼、哦，电脑有记录吼、哦，你预购的二家两大一小的部分，给你当这寄过去吼、哦。好，接下来来讲，我搁一关的吼、哦，好，来谢谢，来听万位想爱林阿英吼的歌声哈、哦，谢谢。

0: 好，来，喂，立刻，喂，嘿，你好，我莹莹，嘿，
1: 莹莹哦，
0: 嘿，是，
1: 我到了啦，
0: 啊，到了，
1: 斗六，
0: 斗六，嘿嘿，你好，你好，嘿，
1: 一座火葬场。
0: 哎，拍摄啊！哎，再去各类回答，听众没有问题哈。所以无报点李丹哈，都只阿妈在问来。今日是民国185年，西元2026年9月10日，好，古历是8月初6，礼拜三哈。李丹适合的是祭祖、祈福、开工、求事、立彩、过窗，无适合的是出行者标。喜神当男，灾神家男，煞当穷凶低的20岁。好的时辰，透早5点到7点，上午9点到11点，哈，下晡3点到7点，因为在1点到明仔透早7点，哈，这今日的好时，其他重点啊，无好时的因暗的9点到11点，哈，因暗的9点到11点是较歹哦，哈，然后你那适合的是这个祭祖祭福开工求事立彩过窗，无适合的是出行坐庙，哈，喜神当男灾神家男煞当，哦，穷凶低的。20岁，好，从兄弟的20岁哦，提供给听众朋友做参考哦。来哦，这个圆珠笔，圆珠笔哦，我大家拢在写写单哈。圆珠笔可能伤久无用，写的时阵哦，是咪断水写袂出来，啊，你得甲撇掉。其实吼，真简单，讲哦，规支笔甲浸伫烧水切了单哦。讲安尼写得加真顺吼，但可能大家拢无迄美国时间嘛吼，浸烧水，而且那个烧水，我比讲拢缩干呢，安尼简单吼，会不会那什么塑化剂什么之类的啊？不知道啦吼，这但即马比自己拢介绍啦吼，啊，我感觉就是讲卖烧掉啦，卖烧掉较袂，哎，又烧掉在断水啊麻烦吼。那我们现在大概都写水性笔比较多，写起来较轻淡吼，较轻淡啊，这个。给家流看书写比较顺畅流利的哈，啊，台南干伊无同款哦，你做常客哦。

来，现场空音转数继续加看哈，2260233啦哈，042260233，开起来哦。今麦紧叫一副后礼拜中秋啊，谈好用吼，要行吧，用起来哈，谢谢啦哈。2260233的电话要紧讲。

0: 红枣腌前，太犯规了！
1: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0: 犯规！
1: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0: 犯规！
1: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0: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葡萄糖啊、金桔啊、老豆老鸡、脆酱面啊，豆麻1800块，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1: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0: 讲这么多，你还没卡来订，就是你犯规喽！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4: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5: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4: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5: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冬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冬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6: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清冬，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4: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7: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哎，欢迎大家第二点钟的黄喜珍哦，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嘿，
1: 我叫几啊天啊，他拢无来，我一直等啊，拢唔敢报啊。
0: 你顶礼拜几叫？八顶礼拜吧，是无？你叫啥？
1: 顶礼拜我叫那个好汤啊。
0: 我帮你个，我上班时间我帮你查看麦好无？因为今麦乌鸟队无红几点时间啦，顶礼拜六叫是无？应该是吧。昨拜二吼，拜二若无到，今仔日阁看麦，应该是今仔日会到。我上班时间我帮你查好无？吼，顶礼拜六叫的来，你免着急，拜六叫的就是拜一出会，拜二会到。但是因为会量较大吼，今仔拜三你等看麦吼，可能今仔日会到啦。我上班时间帮你查嘿吼。好，再见吼，再见吼，来拍摄吼，爱大家了解吼，你莫跟我解讲几日，讲我咧听着我紧张咧吼。拜六叫的来，你爱会记你去的。听众朋友，我再跟大家提醒一下，你若往日平常，好，因为今麦未准啊。现在黑猫繁盛期，因早的发公告啊，吼，高尾切高到高尾礼拜，我就直接跟你说了哈。高尾切高到高礼拜不给指定时间，有三步哈，不一定隔天到，不一定能够指定你的时间哈。安内了解不哈？所以就是大家多多配合，好不好哈？安内啊，这里、個。敬雄的时阵，拜五中昼过，好、哦，你要记得哦。礼拜五早上叫，欧鸟会来收会，对不对？哈、哦，你礼拜六可以到，但是如果你一旦拖到中昼的时阵，拜到人没黑困啊，对不对？礼拜五的中午，礼拜六一整天，礼拜天一整天，包括礼拜一的早上，哦，打上班嘛，对吧？所以你看，五拜五、拜六、礼拜三天的会，好、哦，这会出。啊，伊个会量较大，所以通常有时候常常礼拜二较袂准时。啊，有经验的老听，又老的在讲啊，不，我要拜三休，拜三休，安尼较紧，安尼了解无哈？和阿姨呢，今日有乌尿的习惯吼，我甲台湾朋友报告，每个人习惯不一样，攻击内啦哈。那他，我都甲你助眠讲，爱电联再送，他不一定会电联，伊就图方便嘛吼。啊，伊那去揣无，你像咱听上是拢真讲信用吼，真的感恩大家了吼。但是乌鸟有伊做事的那种方法跟风格吼，他不一定会联络吼。啊，伊也揣无人，伊就无差，伊可能恰开一个照啊。叮咚，无人滴哦，伊就开一个照吼。好啊，就每个人习惯啊，有诶，我先敲电话，哎，赖小姐。你也会那个几千块、两千块吼，等你就搞啊，吼，等你搞哦，等你搞吼，伊就要叫你传钱嘛吼，来等，吼，啊那未拄好，我会甲讲啊，我真无伫厝内吼，伊就讲哦好，安尼我才去送，啊你也确定讲当时你有特殊需求，你讲歹势我咧上班，我拢中昼时啊，还是我拢去社区的几点？吼、哦，我拢中大靠伫厝诶食饭时间，啊无麻烦你迄时间伊就去敲啊，安尼听有无吼？因为物件无上好，你完成他的工作是没有完成的，这样 OK 了解无吼？即拢爱个甲听众朋友多加说明，安尼有清楚无吼？老天佑拢倒背如流，拢知影啊！新朋友，伊逐工拢有新的朋友加入嘛吼？伊来小马生非常欢迎哦，2260-2233，我是莹莹诶，吼，莹莹诶。德平三点水，正平一个晶莹剔透的莹，两拍火一个瓜，搁一个小玉西瓜的玉，哦，各红搁一点迄个叶，吼、哦、玉，玉啦，爱头做玉，吼、哦，好，来，2260-2233，德八德这里用，感谢咯，谢谢哈，好、哦，来，喂，你好，喂，嘿，你好，
2: 我未来好相同，走。

0: 啊，这音乐好听吼，后加人生吼，啊，华语叫做啥？秋词吼，秋词，这个秋天吼，听这种歌吼，非常的有 feel， 对不对呢？哈，来，秋高气爽的好天气，但是白天吼，猴这个秋老虎哈是猴腮类的哈，所以防晒都要给做起来才会哦。好，来，先来关心点苏雄今天发生什么款的代志哈？喂，你好，喂。
1: 杨杨哦，
0: 嘿是
1: 啊
0: 嘿，
1: 啊杨
0: 杨
1: 来报
0: 道
1: 啦，
0: 嘿嘿你好，
1: 我王炳辉，
0: 嘿嘿我知
1: 道，你好，床头我寄一千来。

好，来关心脸书上今仔日发生什么代志哦？一六二零年的今日九月十日，英国一顶清教徒坐即个五月花号前往美洲新大陆普里茅斯，建立第一个新英格兰的殖民地。哈，这是脸书上今仔日无同款的年代，九月十日何所发生过代志？所来是星座今日的运势：射手座爱小心投资，摩羯座桃花旺盛，水瓶座桂林相助。双鱼座讲适合理财，哈，星座的运势搁在提供给咱大家哦。

来，基迪，我觉得今年就好像还有啊，是讲大家聚焦的焦点，就不会一直 focus 在这里，好像也没有什么重点跟意义的，对不对哈？中秋节月饼，哈，我到嘛已经炖袂少月饼，人送的啦哈。啊，这个，大家中秋好像还是习惯性会送这个月饼应景啦哈。啊，一万啊五对吧哈？好啊，我家己买这样子哈。我们总是想要尝鲜试试看，对不对哈？每个人都你的心头好啦哈，包括我到嘛是赶快哈。那你怎样一粒蛋黄酥哈，食了八多堆，爱散步。刷刷去啊，过去买食好啊，为着一粒安尼哦，爱散步70分钟，哎、啊，我一颗是70分钟，那如果我们吃1/4嘞，好、哦，跟爸爸妈妈、弟弟啊，1/4切下去，那、妹妹安尼1/4，哎，1/4那70分钟除以4，哇塞，平均对吧哈？爱行哦哦，哎、哦欸，你食安尼一小嘴无大无啥，你爱行差不多要你。17分半，17分半，就是等于要20分钟啊！你安尼抓较准啊吼！阿娘，我会食一粒，食一嘴，食一嘴，我无得无少，因为蛋黄酥我无真大粒着吼，你要走20分钟，哇，算了吼，我不如吼来去睡饱一点吼。来，咱来讲吼，中秋节要到，恁家一定有月饼吼，粿仔店吼，爱说你食多吼，你的血糖。胆固醇会飙升，一粒蛋黄酥吼，热量有250到300大卡，吼，伊这是高盐高油的。

0: 你就要散步70分钟，你要想两颗140分钟来两点钟，两点钟吼，过过20分就要两点半钟了吼。哦，刷刷去啊吼，卖安尼开家己的身体开玩笑吼。进行本医心庭台下科的主治医师吼，陈英宇。哦，这陈医师的音跟我同款了吼。伊讲吼，中秋糕饼口感酥个脆，个绵吼，红豆啊有无好食吼？这阿个蚵啊，阮倒是芋头控吼，蚵啊嘛是同款安尼吼。这东西有着大量淀粉、糖分还有油脂。高温烘烤而成，我还一个参摩吉 Q 弟弟哇！来，这个高升糖指数啊，就是 High GI 的食物呢，和你体内血糖飙升，一中哈分泌大量的胰岛素安尼啦，哈哇，听了就吃得很开心，听人吓人。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
1: 阿贝奇哥，
0: 牙膏呀，
1: 哎，
0: 嗯，来一周吗？
1: 买两组，
0: 两组哈，好，两组就是6条嘿哈，2000哦，好好，来
1: 啊，还有蛋糕包做两个嘛？
0: 哦，可以啊，可以啊，就分你要分两箱就对了啦哈。
1: 我啦，一人加买。
0: 哦，刚好，安尼我跟你下工待定分两箱哈。好，阿
1: 姨的
0: 电话拢加来你家0932620这支哈。好，谢谢大哥哈，感谢你，好，拜拜，
1: 拜拜，
0: 拜拜，谢谢哈。

0: 来，呵呵哦听到惊吼、哦、所以你看吼、哦，以前哦，较无咧惊，较细汉的时啊，哦，一吃一粒两粒都没什么感觉吼、哦。哎，今麦吼人有渐渐大汉啦，你就知影讲吼，爱注意啊吼、哦，不能再这样吃。所以大家拢会口嘴控制啊。那你的怎么样？阮兜就是安尼啊吼，你啊探亲，你要讲转正的吼，大家应该厝内底拢安尼嘛。咱收到探亲吼，啊爸爸妈妈讲，咱来趁新鲜吼，哎、欸、这个好吃的吼、哦，较有名，我们就转正给人家。大家通常拢会安尼吧，对不？探亲哦，你莫讲么，等下无去了啦吼，啊的赶转送转送吼，大家分享嘛吼，啊，开去了，咱的个杀冰冻看起来卖相就一般般的吼，普通的，那么留着自己吃嘛，被商人爱上喝然后，好，那啊你就放冷冻。放冷冻，要吃的时阵，佮摕出来烤箱回温一下吼，烘一下吼，就真好食吼，就真好食。好，安尼你较袂讲啃甲无清气，因为现在天气又很热嘛吼。我们家习惯是这样，放冷冻，摕出来个烤箱烤一下，安尼就使食吼。好，来，那咱来讲吼，这个你看现在这人吼，伊就是讲血糖飙升，你的胰脏会分泌大量的胰岛素。长期你若伫高浓度的状态，就会产生啥？你知无？即马真侪人会有诶胰岛素阻抗，所以哦，你的颔棍啦，你的个人卡啦，你的改变啊，熟悉不叫改改变掉吧吼，会出现这种黑色棘皮症的黑色素沉淀，吼，造成着你胰岛素的敏感度变歹，啊安怎糖尿病的恶化。好，那跟胆固醇过量吼，嘛要注意哦。胆固醇过量，你会增加心血管的负担。这个啊点，诶，即个奶油巴达吼，也是讲低油，伊拢是饱和脂肪，食过量会好歹胆固醇升高，造成血管慢性发炎加硬化，引发着心血管疾病。好，陈玉医师咧讲，好，他说吼，他这个陈医师讲呢，咱。无论是血糖还是胆固醇超标、乌目去，伫初期啊，这起身波拢嘛无虾米明显的症状，朋友嗡嗡，就是你没有病逝感，你知无吼？伫拢无封闭之下，哎呀，喘咧等咧吼，真正诶喘咧等咧，啊，发生急性诶心肌梗塞，还是讲中风，你又知影讲哇完蛋了吼。陈玉迄个医师讲，蛋黄酥一粒诶力量，咱拄只讲着250到300，干那两粒哦蛋黄。哦，伊都70到80大卡，但还好，我不太爱吃蛋黄，所以我妈来买吼，我改讲，我要绿豆啊、甲红豆啊，还是牛奶啊就好。我们爱食迄间吼，百年老店，伊即卖已经无咧做牛奶啊。我们小时候很爱吃呢吼。好，那阮兜拢较不爱食两零吼，所以我拢爱食迄个干那包馅的吼。这个，因为你看一个蛋黄加食量就70到80大卡吼。那两零是生的物件，盐分胆固醇真高吼。吃一粒需要散步至少70分钟。好，广式月饼呢，一粒热量有171大卡。好，广式的就是无包啊吧，无包两厘呐，哈，无包两厘。我小时候有一阵子也很爱吃广式月饼哈，虽然它的卖相看起来就是那个样子，也这细感哎，好，这细感。好，然后吃一粒，哦，你得爱行路60分钟才会当消耗。点钟啦吼，刷刷去啊，滚了八个啊吼。啊，那满级哦，我都讲讲点，咱食蚵仔会掺满级嘛吼。那是满级内馅的糕点哦，来，他说容易引发什么胃食道逆流，哦，绿豆椪，哎，阮兜嘛爱食绿豆椪吼，绿豆椪有素食的加迄个车的有啊吼，啊车的就是有包肉吼。啊，有诶无包吼，你他碰几粒的量差不多250到300大卡，卤肉馅来哦，卤肉馅都用不低。不低吧，吼，胆固醇有较悬，啊，过来咧，即阮兜某人食爱往来酥吼，凤梨酥一粒，吼，都200到250大卡，吼，你爱散步，共款60分钟，一点钟才会当个消耗，所以想要安心过节，陈盈宇医师建议，你会当用啥，你知无？中量管制。好，加主食台湾切的，好来，听边你注意听哈，我们大家一起来参考哈，比如讲一碗饭的热量。好，吃一碗饭差不多200到300大卡，吃一粒好蛋黄酥，你得正等，你得卖吃饭，好，你得卖吃饭啊，好，你得配菜就好，吃鱼，好，啊，糕点跟亲友分享，好，请问到今麦拢安尼啊，再大家惊哦。 一粒切做四周，这样吃一周吼，安尼，有贵点的好啊哈，这样子才不会热量超标哈。那搭配高纤维的和血糖较平缓，养成规律运动来，重点来了哦，养成规律运动的习惯。当礼拜至少累积150分钟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譬如讲快走、游泳、游水啊、骑梯马，大概爱半点钟，而且无食饭饱了后，你得坐久啊，久坐，饭后久坐，你会引发什么胃食道逆流？好，所以讲五行会更几杯啦，糖尿病杯，也有糖友们，请小心哈，一粒两粒蛋黄酥给吃落去吼，爱散步多久你知影无？70分钟哦，广式月饼诶，哦，爱一点钟，好，行路一点钟才会当消耗。哦啊，所以讲大家拢多加注意啦哈。提醒所有好朋友，食王来说嘛，赶快爱散步60分钟，才会当消耗。就尽量不到无啥爱行60分钟啦哈。好啦，常客常客哈，不要过量就好了哦。要开心健康过节日，哈，过中秋就好哩。来2602333定位拢甲卡好通哦。喂，你好，喂，嗨。赖妈妈，哈。
1: 真好
0: 听，啊！有新朋友在底下丢毒没？嘿，
1: 我丢毒，
0: 嘿，那个你等一下。

0: 嘿，来，喂，你好，喂。
1: 哎，英英，我特别来问讲，你江西的狗。
0: 来，大哥，我跟你讲吼，伊即马中秋会量较大，你拄只钓 K 哥迄大哥嘛吼。
1: 叫
0: 什么 K 哥？我跟你说哈，如果有准时就是明天啦，但是有可能会慢，因为他现在不给指定时间啊。反正你有手机呀、啊，你欧鸟易用卡好你，易用上回也卡好你不？哎不？哎
1: 呀哎
0: 呀！哦对啊，那就好啦，那就好啦。你如果有吗？有事情要嘛？来不保证哦、喔、嘿，我想你讲那进熊是明仔啊。好，安尼听有吼，所以咱手机啊炸嘞吼，那未拄啊，你有代志无用，这你无要紧吼，哎，等下乌鸟敲时间嘞，好不好？吼，
1: 好，
0: 好，好，好，好，谢谢哈，拍谢哈，好，拜拜，好，拜 拜, 拜拜，来，感谢哈。喂，你好，喂，
2: 喂，云云啊，
0: 是，哎，你好，
2: 哎、欸，我被爱茶馆的好汤头。
0: 喂，你好，喂，你好，欢迎你。
2: 嘿，是，我要一只好汤。

0: 好，来，今麦叫就是无红基点时间啦吼，那正常明仔搞啦吼，应该初期都还好，你也如我中秋就真的不好说了哈。来，赶紧来看咯哈，要夯起来吼，你绿色的要家己用，要上类拢真正赞的，好看。嘿，我话你讲，今麦拢贵价，今麦可能一粒有诶卖，加卖到五十啊，当时吼，这个东西就是好吃啊，但是应景。迄间我去迄个大美式大卖场，哇哦，伊迄个港式都出名迄间哦，什么新的吼。哦，他那个什么流沙的哦，我跟你讲，一行修吼，哦，真的很香啦，哎、啊、又好吃，哎、啊、一切也可能八分之一吧，这谁的吼？哎，姐姐贵点，哎，行修修怎样？没白加吼，没白加，但是不能过量吼，我们这吃阿里的卖场紧加，赶快给他消耗掉吼，来2602333点位弄个看好通哈，控诉李丽六控，李丽三三，感谢哈。来，喂，你好，喂，
1: 喂，你好，莹莹啊，
0: 哎，是，
1: 我们牙膏几包，几千块哟，还够哟，绿霜，一罐，
0: 哎，安尼，
1: 嘿，安尼就好，
0: 好，来，你等嘞。

0: 进攻个。
1: 喂
2: 喂，大姐啊、
1: 喔，
2: 哎，大姐，我莹莹啦。
1: 哎，
2: 大姐，啊，你讲迄、那个，你帮我到娱乐节，你讲你昨下晡收到孝素呀？
1: 哎，
2: 嘿，啊，收到孝素。
1: 收到啊，我就感觉我，是我常食牛吧，是啥哦？啊，不多感觉过过食茶啊。
2: 嗯。
1: 我足艰苦的。
2: 哦，巴肚艰苦呀。
1: 嗯，啊，艰苦啊，我就是啊，半点钟了后，我就甲食食，不多甲看我。
2: 哦，食孝素呀。
1: 啊，就去变数啊。
2: 好、哦，就去变数啊。哦，你讲你迄个物件食牛肉，搁食茶，啊，食起来讲巴肚艰苦，吼。
1: 嘿啊，涨起来咩？
2: 转涨起来哦。
1: 嗯
2: 哼哼，啊，你转
1: 嘿。我就甲食，我嘛无甲困啊，我怎啊坐安尼啊？
2: 好坐咧吼，先食三粒就对吼。掰开食较无好势，无要紧，你直接食胶囊无要紧啊，吼。
1: 嘿啊，
2: 嘿。
1: 我白粽就是半活一半来，啊，我说啊，
2: 嘿，
1: 迄只啊，伊个粉白袂歹食，
2: 嘿，粉真正袂歹食吼，系啊系啊。
1: 但是我都袂晓白，我红水罐嘛，伊是三粒甲吞落。
2: 哦，三粒甲吞落啦吼。系
1: 啊。
2: 嘿，啊，真正你迄个节时间无到半点钟就通透啊吼。
1: 嘿。
2: 啊，去便所安尼，迄个上上拜拜的舒服啊吼。哦，所以你看，
1: 我会使一半十包嘛，我甲食落。
2: 哦，哎、欸，对啦，甲啊食有食三粒吼。
1: 有啊，食三粒。
2: 对，你看胀气，咱胃肠经甲处理好好吼，真正的啦，消化吸收好，你无感觉讲，迄无即条会加足爽快吼。
1: 嗯。食食半点钟了后，足好足爽快啊，会使是未肚肚。
2: 嘿、欸，未肚肚
1: 啊。成功吼。
2: 嗯哼、
1: 嗯。我零块甲食落较有
2: 影。对啦。唔是讲要安怎吃吃啦，你听有吼？咱就是讲，诶，平常时你更加对咧对咧，有无？较袂讲夹起咧艰苦啊，是安怎啦？食营养补充品就是安尼啊，吼。系啦。
1: 啊，我一早咧洗有洗，我都袂使食，诶，洗掉。
2: 嗯哼，哦，你惊甲洗掉去哦？好，袂啦，有食拢。
1: 那就甲食落去。
2: 啊，无你就是顿下再经过补充安尼吼。知影吼，诶、欸，这真好啦！不管是你也感觉讲无啥舒服，肚肚有无吼，你拢会使搁加食哦，知无吼？
1: 哦，
2: 嘿，好，谢谢你哈，啊，祝你健康哦哈，出门爱说你哦哈，好好再见，好，拜拜，好。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咪咪阿秋公播帮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空。2233-2260-2233，外观是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连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2-2938-2262-2938，外观是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0: 喂，你好，我莹莹，喂嘿。
1: 哦，哎呀呀。
0: 嘿。
1: 啊，我刚才牙膏一包啊。
0: 哎，你等一下。
2: 喂，
0: 哎喂，你好，大姐，我莹莹。
2: 哦嘿。
0: 嘿，哈。
3: 哎。
0: 哎，你好，我莹莹。
3: 哎，小姐，我妹妹，哎，好正常，两桌。

0: 好，来感谢哈，好朋友讲吼，诶，我月饼好食，但是吼，就是那个排队啊，这么贵啊，无得无杀哦。伊讲我送你绿色的、這個，吼、哦，让我爱咧，我爱咧哈，感谢哈，谢谢啦哈。好，都是跟好朋友分享嘛哈。伊讲哦，个就一点要来行吧，我孙咧欢喜不不吼，因为伊讲啊，就几个家庭一起聚会很热闹啦哈，啊，你都领到个有订吼，哇，非常的方便哈。来，听众朋友哈，这个。吃健康无负担的，基本就是咱饮食的关节吼。你知台湾糖尿病人口超过250万人，每年哦，每年增加180000人。你网络应该有看到那种影片，第一型的糖尿病的少年啊，啊拢对家己的手啊，无了巴肚注射，有无吼？别人看到，呜，我惊呆了，惊呆了吼！啊，他们就是这就是他们日常，没办法哈。40岁以下青壮年族群的糖尿病发生率啊，在5年来增加25%。糖尿病关怀基金会表示哈，因公布的全台湾血糖调查显示，虽然讲大约50%的糖友好控糖有成，大家糖化血色素哈小于7的目标不能大于7，但是哦，也够有70%的糖友对着控糖感觉焦虑，尤其是你带病5年10年，你会伫40到60岁糖友吼，控糖信心最低，敢若12%的糖友，逐天有牛奶的血糖哦吼。50几岁科技业的精英吼，晋上陈先生，伊7年前得着糖尿病了后，定期回诊，积极控制饮食甲运动，糖化血色素吼还是高。在医书建议之下，以输用这个连续血糖监测器哦，叫做 CGM， 不扎针就能够观察全天的血糖波动。但是欢迎讲，早餐吃面包了后，开车哦，开回家高压情境，他的血糖都是飙高的哈。那后续精准调整生活了后，血糖的低调稳定的控制。糖尿病关怀基金会执行长李宏源的讲，糖友控糖是上见到两大困境。好，第一就讲，每当将压到日常血糖的波动啊，因为采血麻烦，而且针要插会痛。敢若12%的糖友，逐天量血糖；42%的糖友，就是讲逐礼拜量测。第二就是讲无找出着波动的原因啦吼。那83%的糖友过去一年曾经吼，经历过这个高低血糖哦，但是敢若25%跟另外吼，敢若30%调整着生活形态。糖尿病关怀基金会董事长蔡世杰咧讲，传统血糖测量方式吼，只能了解当下动态血糖，无都找出原因。建议会当好好运用连续血糖的监测器，掌握日常的血糖变化，作为饮食治疗参考，将压着。保持三等血糖平稳，缩小血糖波动的范围，哈，延等血糖达标的时间，3个原则，好，提升控糖的信心，还有生活的品质，然后，这有70%糖友，哈，控糖的焦虑。啊，个干那12%，逐天有咧替个牛血糖擦一下吼。那个因为较早卫生局的活动，我有去主持啊，我主持人嘛，我记者会主持人，所以我要示范啊。给外舅来查，哦，他那时候新出了什么蝴蝶，那个就是在牛血糖，那阵讲是上新的，伊有送我一间，后尾我们来可以上相，跟亲戚有人有糖尿病的，那我送给他哈，那个那时候那个不便宜了哈，然后我爱红示范嘛哈，登顶就给我擦一下，但是因为那个卫生局他们都是专业的人员嘛哈，我是干嘛还好呢，好，我是干嘛还好，可能我开当啉来就啪一下，可能。想帮他顶着听一下安尼念吧吼，啊，回得地出来没有？因为要量血糖没是这样子吼，啊，很有趣了哈，这個、人生第一次，哦，跟你抽回注射还无讲，因为要量血糖吼，我们又没有问题啊，所以不用平常不用量啊，对不对啊？但是因为我要示范给大家看啊哈，机器他们怎么用，他那新的那个测血糖的机器安尼啦哈，啊，就是跟你测一下安尼吼，想去帮他顶着赶快啦哈，监督一下吧哈，那类似这样子，我不太记得了哈，就也没什么感觉哦，回得老准。对，安尼啦吼，好，所以你也会疼爱控制也好，啊，今麦像在挂嘞吼，真的很方便。我是唔知迄种有准啊无准啊吼，像我看东叔伊咧牛，伊就是用迄种手腕式的吼，啊，对，坐好啊牛安尼吼，量他的那个应该是量血压、血糖吧，血糖还是要测一下吧吼。啊，今麦上新的这啦吼，带着全天监测。我昨多嘛看到一个影片的报道是这样吼，那听说。这个效果还不错了哈，所以讲，恋爱糖友们哈， 不要有控糖的焦虑，好好控制就可以了，一定要稳定，不要波动，起起落落对我们是不好的啦，好，让我们听众朋友做参考，当这来关心到我们的健康哦。喂，你好，王莹莹。喂，嗨，你好。
1: 喂，我是哥，好康。

0: 来，咱的现场可以转上继续个看哈，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加空数，二二六空，二二三三哈，零四二二六零二二三三，感谢哈。来，喂，你好，喂，你好，嘿。
1: 哎，你好！
0: 嘿，是嘿，
1: 一座好灯头。
0: 喂，你好，喂，
1: 小姐你好，
0: 你好，
1: 我要订三条牙膏。

0: 哦，我知我知哈，赖妈妈啦哈，
1: 感谢你啊哈。
2: 我都有在听，我一定有在听。
0: 好，一定爱啦。
2: 赖
0: 妈妈那也是无听，赖莹莹的节目对不？
2: 来来对了，我听不到。
0: 安内哈，感恩啦。
2: 过来就是家有人插嘴。
0: 安内哈，好啦，谢谢你呢。哎
2: 呀，大家只好讲
0: 诶。嘿，无啦，啊你马上起来讲，较老的啦。
2: 对
0: 呀，你真客气。
2: 什么煮鱼羹就好食。
0: 安内哈，哦，来这广告呢？啊，这爱广告。喝汤头煮虾米拢最好食吼。
2: 管你煮羊肉啊，煮菜头汤、当归汤，上面拢个掺，有够好食。
0: 好吃吼，
2: 拢免掺白行。
0: 真的吼，免掺白行。
2: 啊，煮梅嘛最好食。
0: 啊，煮梅吼，
2: 对呀，
0: 咸梅乌啊，
2: 嘿，对不？哦，啊，来炒菜嘛是最好食呀。
0: 炒菜吼，
2: 我来只个沙沙个拌拌的嘛是最好食。
0: 沙沙拌拌的原味啊，吼。
2: 对呀，啊，来煮鸡酒啥嘛最好食。
0: 哦，姐姐鸡酒都赞的吼，
2: 点了有够赞，
0: 有够赞的啦吼。
2: 汤头小够好，
0: 嘿，阿胶饭嘛食个最好食，
2: 对啊对啊，
0: 好棒哦，
2: 对啊，
0: 哎，阿感谢呢，对咱这样支持爱国哈，
2: 开始袂歹，
0: 好，开始袂歹哦，有信心。
2: 叫嘛酵素啊，
0: 嘿，酵素，
2: 酵素我本来就该擦擦咯，我咧胃痛啊，就是该咧像那小姐讲的。伊就是讲讲，我唔想说啊，好啊，哎，李小姐哟，
0: 哎，好像哦，对，李小姐，李小姐，
2: 我都听伊讲，我看医生看未好，我嘛是爱看未好，我看啊，一家足气的，知影？
0: 一家足气的，
2: 啊，干部又说好啊，我甲你买来食，结果食三四罐全，哦，哎，即满拢未讲胃拢未安怎？
0: 哦，你本来拢会安尼未爽快吼？
2: 就拢食，伊我拢看一日半个月拢看一届，伊我一大塔。结果拢无效啊！啊，挂嘛是安尼啊，啊贵嘛是安尼药啊。
0: 嗯，大同小异啦，吼。
2: 对呀，啊，然后我就好啊，买酵素来吃吃一转，哦，改变我一个胃拢安
0: 舒服诶，今麦拢加做舒服啊，吼。
2: 嘿，未讲安尼，我食三四罐贵，
0: 嘿，
2: 就感觉哦，啊，有当时啊，今麦有较，有当时啊，一工甲食较
0: 少诶，
2: 本来拢食三顿。
0: 哦，你本来叫三顿做叫起工诶吼，
2: 今麦一工食三粒安尼。
0: 哦，安尼可以啊，就是自己去调配，嘿啦，表扬啊，你一开始就是爱加强靠感觉对无？你我甲咱妈妈建议嘛吼，要加强吃你才会有感觉啦。
2: 对呀，
0: 嘿呀嘿呀，
2: 啊无较讲到安尼，胃较食到安尼，胃
0: 真诶
2: 不到就是未爽快，就是闷闷啊，不到胃炎足艰苦诶。
0: 肠胃道诶，内底环境吼，
2: 看迄类看西医，食拢变习惯性变安尼，无迄类。都一样啊，你别点子不一样。我就讲话就气的，知道
0: 无？是吼，好。
2: 那不只人啊，不只讲啊，无啊。
0: 嘿，
2: 我都听李小姐你讲，我都好啊，特别来吃。
0: 真的吼，好棒哦！啊，跟你讲恭喜啦，也愈来愈好，愈来愈健康哦。
2: 大家拢做好。
0: 好啊，感谢赖妈妈的分享哦。
2: 哈，我买一轮，
0: 祝你健康。
2: 2000块哦。
0: 哦，你买2000吼，好，来我下结
2: 哈。我大概拢爱买2000。
0: 对哇，你大概拢2000。
1: 一雄公哥，谢谢。
0: 来，咱的节目是欢喜早安，我是莹莹哦。现场的客人转数继续加卡，2263哈。哎，中秋要烤肉呀，好汤金买起来哦哈。伊即马未准时哈，你紧来叫，包括你要送礼，啊，你要送何人？可以啊，你就甲我讲，对方要起去台北、高雄、台南、屏东，全国各地、北中南东，拢总可以。啊，你这边嘛叫物件，因为钱要按你只收了，了解无？咱们上人无要收钱嘛吼，所以对方负责吼，譬如讲你只总共会多人叫1万啊，一万就是伊家己叫，啊，搁送朋友吼各地，啊，你自己甲我讲，我都甲你寄过啊吼，唔是我寄，我你寄。喂，你好，喂，
3: 是，
0: 哎，陈大姐啊。
3: 你下班靠我，我代志要跟你讲。
0: 等下节目啦，好吧，哈，
3: 好，
0: 再见哈。来，2263点位加卡了哈。啊，咱这里喝饮哈，健康没有负担的，好，来，赶快看起来的电话，2263，感谢哈，0422602233哈，赶快订，好，赶快收，因为今晚未准时，不要你几点时间啦，好，感谢哦，赶快来哈。啊，预告自己要注意哦，嘿。

0: 来，喂，你好，喂，嗨，你好，我莹莹，嗨，
1: 喂，莹莹哈，
0: 嗨，是啊，嗨，你好，
1: 哎，两周后登台了，
0: 哦，好，这个电话嘛会断哈，嗯，好，谢谢哈，好，再见，再见哈。喂，你好，喂，嗨，
2: 莹莹，
0: 嗨，我莹莹，嗨，
2: 我得一度一刀。
0: 来，我个简单讲个节吼，新朋友你也好，汤头拍开爱冰哦，伊是纯素吼，所以有人讲哇啊，肉会使生，我哎呀，你哪唔知哦，可能无注意听着吼，迄肉你用好汤头啊试看麦，迄我的肉点吼，伊可能用个导游哥吼，伤死咸吼，所以我们后来我们家妈妈拢改用好汤头来生，含一挂蒜头吼，辣椒要甜的辣椒，我跟你讲那个吼肉很软嫩哦，呀阿妈会再去卡来叫几阿祖，伊讲哎呦唔食够呢。哦，我阿孙在等来搞我规盘碎了了，阿妈明天还要再吃哦。伊就真正哦，迄把用咱的火腾头新鲜嘞吼啊，搁一寡迄个番薯粉，啊，落去安尼平底锅安尼煎起来煎炸。哦，我嘛最爱食，讲到我嘴喏，最后要顶出来。阿妈讲我煮好你食，我煎好你食。哦，阿孙在讲阿咧，讲哦，哎、欸，好用嘞，不知道都可以这样用，吹嫩的，加个冰冰叫吼。所以按算吼，中秋吼，咱就是自己洗吧。哦，啊，家己迄、那个，这个用平底锅来煎较紧啦吼，啊啊，囡仔爱落火很去变吼，大人这安尼较方便，你早起来安尼讲啊吼，来感谢一罐500，两罐1000，买二送一三，大罐1000块的好汤头，洗嘴去讲旁高落火去个确实赞好用，一条350，三条鱼才1000块，花1000块钱俩俩用看买哈，2233，以上这是广告哦，来黄一赞好汤牙膏 QMB 酵素润溶保养品，共同黄一赞走铁匠，中午见。
3: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7: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6: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7: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艺博物馆。
6: 购票请洽0734875666。
8: 最新提醒：台湾地震频繁，除了做好防灾准备，也别忘了先为住家增添保障。投保住宅地震基本保险，若住宅因地震造成全损，最高可获得新台币150万元理赔金，以及20万元临时住宿费。另外，若投保之住宅经政府判定为红单建筑，也可申请10万元临时住宿费用。住宅地震基本保险，让灾后重建更安心，为自己与家人的未来提供多一分保障。以上内容由财团法人住宅地震保险基金提供。
9: 我还要
1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2: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专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汇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拉永福药房中山路三甲公园边啊。 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 7-11 边，大家苗昌药房华府路菜市亚边，后里安民药房高路会后里车牌对面，后面药房四川路敦阿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3: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过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FM 105.5，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的早起的八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阿亮俱乐部为八点一直进行到十点，拜一进行到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我们每一天的台湾，关怀我们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都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介绍有德利领国精、德利雪利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介护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6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